0: 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那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倪继祖啊，那见到了李氏，这李氏这么一哭，这倪继祖也掉下了眼泪。旁边的老尼姑那看了以后，那善哉善哉，此乃天性，岂非偶然。倪继祖听了这话，那不知怎么回事，就见老尼中啊就跪在了倪继祖跟前，让倪继祖先恕他隐瞒之罪。倪继祖这么一听，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就把老尼中给拉起来，那惊得这目瞪口呆，那又听李氏那是悲悲切切，就和尼中说，恩公快些请起，那休要折杀了他，那不然我也跪下了。这倪继祖这好生的纳闷，心里想，这倪中啊和这尼姑那到底有什么瓜葛不成，连忙把倪中那拉起来，就问倪中，这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快些讲上一讲，闷杀我也。倪中啊就把怎么长那怎么短述说了一遍，他这里说那里的李氏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倪继祖听完了以后呆呆的是半晌无言，哎，张的老大呀，哎呀，我倪继祖那现在16岁，那不知生身的父母那到底是谁，在这如此受苦，连忙上前抱住了李氏夫人。现在李氏夫人是放声痛哭，老倪和倪中劝慰多时，倪继祖这母女方才止住了悲声。这李氏说，自蒙恩公搭救以后，我在此庵中那过了15载，没想我的孩儿那今日长成，只是今日相见，为娘的真好像在梦里相仿，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的儿啊，你可知当初那表记是何物？”聂介祖听了此言，唯恐自己的母亲又生疑虑，连忙在贴身的衣服里边掏出了白玉莲花，双手捧在手上，就往李氏跟前这么一递。李氏不看莲花还则罢了，一看着莲花是哎呀了一声，这身体往后一仰，这就叫睹物伤情。这李氏放声痛哭，那险些栽倒。聂介祖和聂忠这么一商量，就打算把李氏那一同带到聂家庄。李氏连连的摇头：“不可不可呀，我儿这是休生妄想。为娘我现在已经看破了红尘，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原想着你爹的冤仇，那今世不能报了，没成想老天长眼，你门中还有你这根根芽，只要我儿那好好的读书，那将来得个一官半职，能给你爹爹报仇雪恨，这为娘的平生之愿也算了了。”聂介祖看着自己的母亲李氏那不肯跟着自己，那赶奔聂家庄。这聂介祖哭痛一声，又给李氏跪下：“娘啊，孩儿不知亲娘那也就罢了，那现在既知亲娘在外受苦，你也得如孩儿在堂前尽尽孝心。就是孩儿的养身父母如果不依，自有孩儿苦苦的哀求，更何况我那养身的父母那是乐善好施之人，如何不能容我的娘亲？”李氏听之此，那看着自己的孩子聂继祖，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也是喜中悲。继祖啊，言虽如此，但是我自知罪孽深重，一生欠回全都不够啊。倘若是再入俗缘，唯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祸殃，那是我儿岂不后悔？聂介祖听了李氏的话，那心如磐石，那一点回转的意思也没有。这小孩是放声痛哭：“母亲呐，娘，既然如此，那孩儿我也不回去了，就在这白衣庵侍奉母亲。”李氏这么一看，你既然知道读书要明理，不有这么句话吗？叫顺者为孝，为娘虽未佛养于你，难道一说你就不念这生育之情，竟敢违背我的话？再者一说，你的父母养你也不容易，哺乳三年，好容易把你养大成人，你未能报答于万一，要怎么做这负心之人？那一句话说的倪继祖啊，往那一站，眼瞪着，一言不发，那只有低头哭泣。李氏夫人那心下为难，猛然间心生一计，心想：“我要想着那孩子回到倪家庄，我跟着去那肯定是不行啊。可是这孩子也挺犟，我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冤家方能回去。”那想的是，这李氏夫人止住了悲声：“继祖啊，你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事，如果你要是依从，这三件事办成了，这为娘就随你而去。”聂继祖一听那挺高兴：“娘啊，不知哪三件事？”“请母亲明示。”李氏看着聂继祖：“儿啊，
要出了第一件，从今以后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得个一官半职，光明声显父母。老倪家有了你这根根牙，也算给老倪家那争光露了眼。这是第一件。倪介祖听完了点了点头，心说话，我肯定那努力读书，将来的争取入朝为官，改换门庭。第二件，你也需把那仇家拿货，给你爹爹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过代天之恨，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办到了。聂介祖听得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娘，你只管放心，那将来我肯定把我父亲的仇人绳之以法，让我父亲在天之灵也闭了眼。李氏夫人接着说，这第三件呢，这白玉莲的花乃是老倪家祖上的遗留之物，价值连城，原来那是一对，那如今呢，这一只在儿女的身上，你必须把那一只也寻找回来。三件事你全办到了，这为娘就跟着你去。这三件事当中如果缺了一件，为娘再也不能随你而去。我就在这白衣庵出家为尼。说完了以后又嘱咐倪中，恩公啊，要说你的一生全仗忠义，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我也不用在这多说了，全赖恩公始终如一，便说你们之中薄幸之中的大幸。你们快快回到聂家庄，省得他那养身的父母在家盼望。李氏把话说完了以后，一甩手一狠心就往后边走了。这里的聂介祖那如何肯走啊？你想，聂介祖现在既然知道这李氏是自己的生身之母，那就在白衣庵，你也记住这心情那多么的沉重。还是这聂中是连搀带劝，真是一步几回头，那这就叫亲情，这就叫感情。好容易布了白烟的院子，这老倪也在后边相送，聂介祖又叮嘱了一番，这才离了白衣庵，那赶奔聂家庄。主仆二人在这路途之上，聂介祖是长吁短叹，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老聂中是苦口婆心的，一个劲儿的婉言相劝。要说聂中这人啊，那真不简单。要说这个事儿，那诗里没他，那肝里没他，那为了这聂继祖，为了培养聂继祖，老头子甘愿在聂家庄给聂太公做了下人，这种品格真是太少见了。这聂中啊，那助人为乐，一路之上是劝慰聂继祖。聂介祖看了看倪中，方才听我母亲说了这三件事，现在我细细想来，要说这做官不难，这报仇也算容易，只是那只白玉莲花普天之下这么大，到何处去找，到何处去寻，真让我聂继祖可发了愁了。这倪中说，据老奴看来，那世上物之引线自有定数，我看这倒不难，那还是做官难，只要官人你那好好的公书要紧，刻苦努力。聂介祖看着倪中，我有海洋般的深仇大恨，焉有自己不上进的道理，老人家你休

露行迹，难道到此时却隐瞒不住了？两人一边说一边走，躲进了太公粮食，巨个照常。于是捏祭祖那一心想着报仇，就把这报仇的心呢，那完全的化为了那学习的动力。又过了两年，这捏祭祖举香，那越发的高兴，每日里那讨论这个课程。就这样又过了两年，这明春是大比之年，捏祭祖就和程有才程老先生这么一商量，那打点行装，准备赶奔东京汴梁前去考试。程有才老先生早在捏太公面前全都给说清了，说了捏祭祖这文学那怎么好，这学识怎么高。就这样老太公也挺高兴。谁知到了临期，程有才这老先生病倒了，病势还挺重，呜呼哀哉，老头俩腿一蹬死了。最后捏祭祖就把程有才给埋葬了。捏祭祖带着仆人一中那悄悄的到了白安，别了自己的亲娘李氏，又给老尼啊掠银两，这主仆二人是赶奔东京汴梁，这才在会仙楼上那遇见了北夏欧阳春和丁兆兰丁德霞。自从接近了张老儿以后，在路上是非止一日，也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路，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一看，那不愧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市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族回汉两教齐聚京师。捏祭祖对这个不感兴趣，就是一心要想考中了，将来得个一官半职，好给自己的父亲那报仇雪恨。等到春天那考完了，这捏祭祖那中了第九名的进士。到了殿试的时候，那四帝仁宗又钦点了榜眼，用为翰林院的编修。那可巧杭州太守出了缺了，四帝仁宗传下旨意，就把捏祭祖是放到了杭州。主仆二人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拜别了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大人，包拯又嘱咐了很多的话。卓普二人呢是衣锦还乡，拜了父母，禀明了任母之事。太公梁氏那本是乐善好施之家，那听了以后十分的欢喜，就和倪中还有倪继祖一同来到白衣安，打算接着李氏赶奔倪家庄。李氏因孩儿那即刻赴任，一来庄中住着不便，二来自己心愿不遂，决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庵就和着老倪同住。倪介祖也没有办法，只好把白衣庵这些事儿安置妥帖，赶奔杭州上任。等接任以后，如果两件事都能如愿，到那时再见自己的母亲，大约自己的母亲也就无话可说了，就叫倪中打点行囊赶奔杭州。没成想刚一到任就接了那很多的状子，这状子全都是告霸王庄马强的，倪介祖还要私访霸王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那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

这倪继祖杭州上任，到了杭州以后，那就接了很多的状子，这些个状子全都状告一个人，那就是马强。这马强住在霸王庄，有人说这马强那是谁呀？原来这马强啊，就是太岁庄马刚的宗弟，也仗着那朝中这位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的势力，那真是无所不为呀！这叫霸占田产，抢掠妇女，家里边那还是盖了个招降馆，接纳所谓的英雄豪杰，实际上招来全都是些歪毛淘气儿，那打嘎子游历球，无赖光棍，投奔他家的是不计其数。在这里边鱼龙混杂，那也有一两个豪杰，因为没处可去，那暂时就在马强的家里边暂时栖身，那看马强的动静。那有名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那小诸葛沈仲元，神手大圣铁猿猴邓彻，病太岁张华，赛方硕方雕，其余的全都是无名的鼠辈，整天里吆五喝六，舞枪弄棒，这些人呢，闹得还挺凶，一来二去，这声势也大了，就连襄阳王赵觉发现了马强，他就派人来找马强，结交马强，这马强和襄阳王赵觉是打得火热。咱们单说这里边有一个小英雄，这小英雄年纪虽然不大，这心气儿还挺高，气度不凡，年纪14岁，那姓艾，叫艾虎，就在招降馆里做管童。这艾虎这小伙长得精神，长得跟银娃娃相仿，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马强挺喜欢的。他在众人之中啊，拿眼这么一看，唯独贺妖狐智化，他认为是个豪杰，而且本领又高出众人。就这样，这爱狐是时刻小心，诸事留神，唯独是敬重这智化。智化也颇为喜欢这小爱虎，智化就和爱虎说：“我说智爷呀，我看您是这些豪杰里边的那佼佼者，我打算那拜您为师，那和您学点武艺，那学点本事。”当时智化那挺高兴，那非常待见这小孩。这爱虎又会说话，又机灵，这嘴儿又巧，这智化就把他收为了徒弟，一教这爱虎啊，这爱虎这一学就会，那一点就透。爱虎悄悄呢，就和智爷那学习武艺，学了那有一年的时间，就把智爷身上的武艺10之7/8全都学在身上。这爱虎啊，有时就和智化说：“我老师啊，那您老人家以后啊，不要劝我家员外，您那是对牛弹琴，白费唇舌。哎，我家员外那不肯听啊，反倒遭到那些人在背后是埋怨恩师您，说您老人家是空有虚名。哎呀，有个东方侠的名号，您这是胆小如鼠，那抢几个妇女算他娘什么要紧的？要是这么那如此的害怕，那将来岂能成了大事？你老人家自己想一想，这些人里边没有一个好饼，那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那亡命之徒。”这话听完了以后，看了看爱虎，我说：“爱虎啊，
你个小孩子，千万不要多说，我自有道理。”他师徒在招贤馆里边那背地里闲谈，没成想着招贤馆那出了大事。原来这马强啊，那打破恶奴狗屎的奴才，这马勇啊前去讨账，说这债主那姓翟，叫翟九成。翟九成家道贫寒，家里边那是一贫如洗，穷的就剩四个犄角。马勇啊到这一看，一看确实穷得够呛，这回来就报告了马强。马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着，没有钱呢，说不了讲不起，就把这送到官府。马勇一听啊，哈哈哈哈，我说员外爷您不要生气，我看没有必要给他送到衙门，其中有个极好的事情我呀扫听清楚了，方才小人呢就到这翟九成家里边。这翟九成呢由于欠了咱们钱，那还挺客气，把小人让进去。我一看确实那穷得不得了，这老宅头是苦苦的哀求，那不想炕上那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我这么一看见这女子倾国倾城，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这个眼儿，哎呀，那长得相当的俊美。当时我就问翟九成，翟九成说了，那是他的外甥女儿，那名唤啊叫做锦娘。您看这小名起的那锦娘锦娘，哎呀，您是没看见呢，那真是天仙相仿。那翟九成说了，他的女儿女婿早就死了，就留下这么姑娘，那真是无依无靠，因此他自小就跟着翟九成，今年17岁。这翟九成岁数也大了，就仗着锦娘做些个针线活，然后卖点钱，就这样度日。员外曾吩咐，这小人只要见到美貌的女子，那尤其姿色出众的，就叫小人那多加留心。现在我一看这锦娘，哎呀，那这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那万里挑一，因此啊，我这才回禀大爷您，据小人今日看这女子，那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这几句话说完了以后，这马强是个酒色之徒，他就觉着这心里边这个痒痒就别提了，把他乐得眼着眉全都乐开花了，立刻派恶奴八名那跟随着马勇到翟九成家里边要强锦娘。这马勇还说呢，我这哥几个今儿个咱们到了翟九成家里边把锦娘抢上来，嘿，咱们大爷要是看中了，那肯定得赏咱们钱，嘿嘿嘿，咱们也发笔小财。这些人呢来到翟九成家里边不容分说就抢着锦娘。这翟九成赶紧过来，我说各位大爷，各位大爷，那千千万万不要抢我这外甥女儿，那有话咱们好商量。这马勇看了看，我说老东西，有什么好商量的，那现在你欠了马大爷的钱，就拿那姑娘顶债啊，你呀真是想不开，你家里边有这么一座金山，现在你不好好的利用，真要是你这外甥女儿那跟了我家大爷，那整天那吃香的喝辣吃尽穿绝，我家大爷朝里边那还有靠山，你不知道吗，四支库的总管叫马朝贤，跟皇上那特别近啊。我说你呀，就把他送于我家大爷，你的账就消了，然后跟着你外甥女儿
就到马府里居住，可以说享尽人间的富贵。这翟九成能干吗？当时翟九成就拦着马勇，把巴掌抡开了，啪啪啪，左右开弓，就给这翟九成两个嘴巴。这翟九成70来岁了，这俩脖漏给抽的，顺着嘴犄角的血就下来了，这老头就倒在了地上。这些恶奴就把锦娘给抢走了，就这样就来到了霸王庄。那现在的小霸王马强啊，跟他这帮狐朋狗友正在说话呢，那就听着有人跟马强说：“我说大爷呀，那今日您又要大喜了，我等只说前次那个女子貌若天仙，哪里知道大爷那今天得这个妞啊，那比那前几日那胜强万倍，那一会儿来了也叫我们开开眼。”这众人听了也有几个奉承说：“这都是员外爷的那造化大，我们怎么能和员外爷比？看起来今天我们这喜酒那是吃定了。”这马强听完了是哈哈大笑，也有和马强开玩笑的：“我说员外爷，大爷呀，这事好那可是好，就怕让后面的知道了，可不是好玩的。”马强一听也笑了：“我说你们在喝酒的时候要做个哑剧，千千万万不要又吵着又喊，真是要让后边的知道了，嘿，说句实话还真挺难缠。”说话之间，这马勇进来禀报：“我说大爷，锦娘已经带到了。”这马强吩咐：“快快带上来。”果见是个袅袅婷婷的女子，那身上穿的衣服那十分的朴素，这脸上没施官粉，这头上也没有珍珠之类的首饰，那哭哭啼啼来到了厅前。这马强见他一哭，那真是燕语莺声，那一番娇柔妩媚，让人看了十分的可怜。这马强不由得是笑逐颜开，这边这一笑，这五官呢那全都那挤在一块儿了，那真好像包子相似。这马强说：“那一女子不要啼哭，你要好好的依从于我，那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只管向前行，不要害羞。”马强说的话呀，就走到了锦娘的近前。这时候锦娘看了看马强，那真是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你这强贼，那无故那强掠梁家的女子，那是何道理？若今天到了此处，那别的没有可求呢，那诉求一死，还讲什么荣华，说什么富贵？我就向前些，我看你能奈我何。”谁知道锦娘暗暗的带来了一把剪子，由打这袖子里抽出来，绝手的一扬，这剪子也是直奔马强就戳过来了。马强是见势不好啊，身子这一闪，唰的一声，这剪子呀正扎在椅子背上。马强是哎呦了一声：“好啊，真是给脸不要脸呢，好不是抬举的贱人。来人呐，把他给我。”他有心说呀：“把这锦娘给我杀了。”但是一看锦娘姿容这身段，这马强没舍得。来人呐，把马强给我押入地牢。这些个贼呀那一团的高兴，烟消云散，无可是门。这些人呢就在这屋里边饮酒作乐。咱们再说这翟九成，
也货币紧阳。

就要让马勇他们这些人拳打脚踢。这老头儿浑身是伤，仍然把锦娘给抢走了，把这翟九成急的是跺足捶胸，那嚎啕不止，拖罢了多时。这么一查看呢，就见屋子里边少了一样东西，因为本来他们家呀就没什么东西，就有一把剪子，这是锦娘干的活，然后啊用的一把剪子。当时翟九成这么一看，翟九成家吓了一跳，心说话看起来是我外甥女儿把这剪子拿走了，要和这马强一死相拼。这翟九成忙到那里探望了一番，一看这马强的府里边也没有什么动静，这马强那是没死，又怕被人发现，自己要吃苦头。这老头子心灰意冷就回来了，就见路旁上呀有这么一棵柳树。当时翟九成这心里边不痛快，就坐在了柳树之下，那一边休息他一边想，自我的女儿还有女婿亡故了以后，就留下了这个姑娘，我原打算把锦娘抚养成人，聘嫁出去，了了我一生之愿。没成想那平地起了风波，竟有这无法无天的事儿。哎，这是什么年头啊，锦娘一去不是将恶棍那掖剪子给扎死，他必然是自杀而亡。他要是死了，我抚养的辛劳付之东流，他若把这恶贼给杀死，难道那些人能够饶了我翟九成不成？这越思越想，他越是着急，又是害怕，忽然把心这么一横，哎，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莫若死了干净。因此啊，这翟九成那站起身呢，抬头这么一看，呀，一看这棵柳树啊，生得真好，支出个叉来。这翟九成心想，看起来我呀是真该死了。翟九成就把丝绦解下来，往树叉上这么一网，就要自尽而亡。翟九成心里想，我这一死啊，我呀全不管了，真是一了百了。翟九成刚要上吊，那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老张啊，您为什么要寻此短见？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能不能和我说说？翟九成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来了一个胖子，这个胖子自己撇着大肚子，自己伸手啊全都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等到这个人走到切近，翟九成一看，嚯，这位这胡子呀那全都是紫色的，俩眼珠全都放着绿光，那肋下还配着一口宝刀。这翟九成心说，呀，这位是个练武的。翟九成就把这话向这人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那来者是谁？那正是北侠欧阳春。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翟九成走投无路，结果呀要上吊，没成想那碰到这个紫面大汉，这人那是绿眼珠紫胡子，肚子挺大。翟九成一看，把翟九成吓了一哆嗦，心里说话，这是不是判官活了啊？一看这个人这俩眼

0: 着亮，看着自己。翟九成这张口结舌呀，太喂，您要干什么？当时这翟九成吓坏了，这人飞之旁着正是北侠欧阳春。这欧阳春就问翟九成，那为什么要上吊？这人呢活着有多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凶。你真是也上了吊，这脑瓜往绳套里一钻，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好死还不如赖活呢。翟九成把自己的遭遇讲说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以后，老侠客着眉毛这一皱，这马相如此恶霸，难道你就这样忍了不成？就应该赶奔官府前去告他。翟九成一听，我说我弟爷，我弟祖宗啊，要告那马强是谈何容易？这马强那这有钱有势啊，另外在本地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势力颇大，和襄阳王赵觉那勾哪连环，人家还有个好亲戚，那是国家的，哎呀，听说是个大官，专门侍候那四地人总，是什么四支库的总管，叫马朝贤。你说我那告得了他吗？那就是有状子，那告到县里，那县里也不敢准，也怕得罪马朝贤。哎，这年头啊，这倒霉真倒霉，看起来我翟九成是只有一死。北侠听了以后，哎呀，应该想开点，现在在杭州府官呀不敢准你的状子，我说你就应该赶奔东京开封府去告这马强。开封府的包的人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三口铜闸你听说过吗？那龙头闸、虎头闸还有狗头闸，闸了很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包括那太师庞吉的儿子安乐侯庞玉，全让那包丞相给闸了。我看你就应该赶奔东京前去告状。翟九成听完了以后，翟九成一抖了手，你说话容易，那上嘴片一碰下嘴片，到东京去告状，我这里到开封府那是路途遥远呢。哎，这一路上那得花很多的盘缠，你看我穷的是叮当乱响，那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呀还是忍了吧，我也没钱呢。北侠看了看翟九成，我老张啊，这倒不难，我这里有10两纹银，那相送如何？翟九成一看北侠，哎，我说大爷，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么敢要您这么多的银子？当时北侠笑了，哈哈哈哈，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能给你报了冤仇，那救了你的外甥女儿，你呀拿定主意，我给你银钱10两，如果要是不够，我再给。我估计你要到了开封府，你呀这个仇恨那肯定就让包的人那给你报了，那包的人的脾气那不怕这马强，只要是行凶作恶，那人间的恶事那包的人全管。现在翟九成，哎呀，那看着北侠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翟九成跪在地上，那蹦蹦的就给北侠磕头。北侠这人呢，那非常的敬重老人，赶紧把翟九成这搀起来， 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过来一个人，那手里边拿着马鞭子，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是仆人的打扮，青帽蓝衫，就和翟九成说：“你何必舍近求远？这个地方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千里迢迢，你风餐露宿，那得多长的时间？等你到了开封府，那也许你的外甥女儿、你的亲戚不在人世。我跟你这么说吧，那新晋的太守刚刚来到杭州府，极其清廉、公正廉明。你为什么不到杭州府去告状呢？”北下细看此人，就发现这人有点眼熟，但是北下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从什么地方见过此人，但是北下可以断定这人肯定见过。又听那人说：“你若到开封府去告，说句实话，开封府一是远，另外那时间也来不及了。有道是救人如救火，我看你呀就赶奔杭州府去打官司告状。我家东人与衙中的人那颇为熟识，我看你呀就托一托我家主人。”当时翟九成看了看这老头，那也是将信将疑。翟九成这一看这个老仆人，这老仆人就明白了，知道翟九成对这事儿不太相信。当时老仆人一笑，我说：“老张啊，你要不信，请看那边树林下坐的就是我的主人。”北侠欧阳春顺着这老仆人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当时北侠呀吃了一惊，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儒士，有个文生公子坐在树下，旁边还有一匹马。北侠的一看，不由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北侠心中暗想：这不是他吗？难道是他？他是要访一访这霸王庄，要身临其境，看一看马强是何许人也。这人胆子可不小啊，霸王庄那能人极多，真要是让小霸王马强给识破了，哎呀，到那是性命难保。北侠有心呢，上前劝阻，北侠一想不可，只好暗中助他一臂之力。想到此处，那北侠欧阳春呢，瞧了瞧翟九成，那既是新任的杭州太守，那十分的清廉、公正廉明。你呀，就托托他的东人，我看也是好事。老张这十两银子，那只管前去用。我看您生活也挺困难。说完了以后，北侠欧阳春转身往东去了。有人说这儒人是谁呀？非吃旁的，就是新来的杭州知府倪继祖。这个老仆人就是倪忠。北侠看见倪继祖，这才想起这老倪忠来。那任命以后，北侠就躲了，暗中相助倪继祖，咱们暂且不提。倪忠带了翟九成来到倪继祖的跟前，翟九成一看倪继祖，哎呀，长得那真挺精神，两道八字里的剑眉非同两面，二母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满脸的书卷之气，穿着青布的蓝衫，头上纹身公子巾。倪介祖一看这老人，这老人那由于刚才呀、那马强这帮恶奴给收拾了一顿，现在还有斑斑的血迹。这老丈见到倪继祖，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连哭哽咽着说了一遍，那要求 这文山公子给他写一张呈子，这公子拿着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就给翟九成把这状子写完了。翟九成就跟小孩似的，是欢天喜地，心想：哎，今天还真不错。那开始那碰到了一位大爷，给了我10两银子，这人又帮我写了状子，看起来我这官司那确实能够冤案昭雪。等到明天吴惊天，我就赶奔县衙前去告状。这翟九成啊，欢天喜地的往回走。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冤家路窄。这马强啊，由于锦阳不从，戳了他一剪子，没戳着他，因此啊，这马强心里不高兴，就把锦阳下入地牢，然后和他这帮狐朋狗友在这吃喝玩乐，这酒喝的也不少。那饮酒以后，打算那行行酒，带着这帮恶奴骑着高头大马，由打霸王庄就出来了。那迎头正好碰见翟九成，翟九成一看，耶，妈的妈，我的老了，倒霉，真倒霉，没成想又碰到了这个瘟神。翟九成胆裂魂飞，一转身翟九成就跑，马强喊了一声：回来回来，把他给我拿住。这帮恶奴当时呼啦头往上一闯，那这是狐假虎威，就追过来，嘴里还喊：翟九成，你跑不了，现在你欠了我这袁文爷的银子啊，还打算让你的那个外甥女儿那刺杀袁文爷，你决心不良，你走不了了。翟九成那是上了年纪的人，能跑出多远去？就被这帮恶奴那围上以后给揪住了，连拉带扯。这老头子踉踉跄跄来到马强的近前，一看这马强，喝，这家嘴撇着跟瓢似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是破口大骂：翟九成，你这条老狗，是老狗还不是好狗，你叫你的外甥女儿用剪子要刺杀于我，要刺杀本员外。没成想，嘿，你家袁文爷福大命大造化大，他哪能刺中我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把你的外甥女锦娘那下入地牢，正在找你呢。那真是该着啊，现在啊找着了你，见了我你还不知请罪，反而要跑，你就是可恶之极。这帮恶奴也连吵着再喊：我这姓翟的，你真是不识抬举，你这外甥女锦娘要跟了我家大爷，你说那有多么荣光。哎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可以说吃尽穿绝，怎么想的啊？还让你外甥女儿刺杀马大爷，嘿，我看你是找死。我翟九成，你要真打算要继续活着，你要好好的劝劝你这外孙女啊，让她从了我家大爷，成了这美事，有你的好处。翟九成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老头子气得那胡须乱摆，用手点指：你这恶贼，强抢良家妇女，还要我与你请罪，还要我劝说我的外孙女，你呀真是白日做梦，我恨不能生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我恨不得历史青天报仇雪恨，方消我心头之恨。马强一听， 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声呵斥：“哈哈，好老狗，好老狗啊！我看你那口口声声，那既要什么青天，是不是你打算到衙门口去告我？那想来呀，你也是写好了状纸。来人呐，给我搜！”马强手下的恶奴，那得听马强的。有道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这些人就依靠着马强，在马强的翅膀下边围着，那就是混吃混喝。马强的一愤怒，恶奴呼啦朝往上一闯，擦下，那就把老头的前襟那给撕开了，露出了一张状纸。当时恶奴吓了，哈哈，哎呀，看起来我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旺子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呀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根据最近全国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 60% 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诶，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衣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啊，但是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0: 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哈，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成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2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啊，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一举销毁。这是我们查扣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3: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3: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4: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4: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5: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5: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6: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7: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 把这个打假哈、啊、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8: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9: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去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
10: 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去原箱的件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件柄部分，我们是银色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件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件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8: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11: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12: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8: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11: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8: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11: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8: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10: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啊，印一个卡通画图。
8: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棚。

0: 邮政揽投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1: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2: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1: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2: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1: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2: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1: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3: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1: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3: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面额达到10万。
1: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6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视过关，骗取信任，最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3: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1: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3: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1: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3: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寄递。
1: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

0: 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哈、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哈、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啊。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哈、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哎，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八零后，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悦力悦呀、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洗衣液呀、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哈、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2: 8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可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婷、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idas，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 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起，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ip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里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4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

0: 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两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三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

那是有关于山寨货，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啊，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啊。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啊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狮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啊，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啊，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啊，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哈，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啊，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那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哈。像天下文章一大抄哈，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啊，这个卫生啊和这个生产的日期啊，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哈。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哎，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啊只是认识大牌啊，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啊，哎，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啊，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哎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哈。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哈，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哈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啊，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啊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
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哈，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

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折扣产品，他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他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啊，12315哈，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啊，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

0: 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交流和传递。我们每天呢都会要让自己非常的清洁干爽洁净，那自然呢我们也会要经常的洗浴，甚至是经常洗头发。那洗头发呢，我们也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但是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对大家来说并不友好，它会加重脱发。一听到这儿啊，大家就会警觉起来了，谁都不想让自己在年龄增长的时候头发越来越稀疏。如何保护好我们

头发让它始终那么的浓密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在这方面给大家传递这个健康的信息，也是重要的信息。我在这问一下大家，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洗完头发之后你会用毛巾反复的去搓头发吗？单选就是说会或者不会，您可以答 A 或 B， 也可以写一和二。那一和 A 当然就是会，二自然就是不会啊。B 也可以是不会，愿意打文字也都可以啊。就这几种方式，我都会能知道。

很多人呢习惯用毛巾是用力的去擦拭头发，认为这样能够帮助头发尽快的干透。然而呢，这是一个动作啊，也叫做习惯性的动作，它就会加重脱发。所以刚才我问到了大家之后，我们答案是什么呢？是会还是不会，是吧？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如果会的话，你经常的去做这个动作，看来呢，对头发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听到这儿之后，我们要看为什么，是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也教大家一套正确的洗头发和干发的流程。哎呦，这也讲流程的哈。那现在呢，咱看啊，洗头发之后，其实是最怕用毛巾搓的。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锡川他表示，洗头发之后你用毛巾大力去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你的发质是越来越差。湿发的时候，你的头发表面的摩擦力是增大的，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这个时候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这大家明白吗？不行的话，我就再给你来重复一遍啊，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洗完头发之后，你不就用力的去搓你的头发吗？啊，不管是男生女生，这是通用的啊。啊，女生呢可能更多的先要发梢很长，把这些呢都搓干净，然后在头上再搓。男生呢可能直接就是在头顶还一顿乱揉，是吧？拿着毛巾，这样就干了很多嘛。啊，当然很多的人都会去这样的做。那么在这儿哈，我们看。就是你湿头发的时候，因为头发表面那个摩擦力它就增大了，就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然后这个时候你来回的去梳理揉搓你的头发，容易引起什么叫毛小皮鳞片它的翘起和折断。那一折断呢，自然你就伤发了。我们有的时候尤其女生啊，可能会发现说我这又长出了一些小碎头发啊，就因为它之前呢有折断的或者掉了之后。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洗完头发尤其用吹风机吹干之后，毛毛躁躁，一些我并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剪发，我的头发基本上正常应该是一边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翘起来的啊，在各个部位，那就是断发造成的，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避免这种折断，还记着洗完头发之后就最好不要直接用毛巾去大力揉搓。武汉市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曾江琴他也表示，头发在打湿的状态之下呢，这毛鳞片啊一般会大量的张开，这个时候用毛巾使劲的去搓头发，就会让张开的毛鳞片被反复的摩擦难以闭合，搓的力度越大，那对头发的损伤就会越严重，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湿呱呱的就出来躺一身吗？这水儿我就攥一攥也攥不干呢，是吧？那女生的头发能攥一攥，男生头发那么短怎么攥呢？那我怎么让它干呢？正确做法是，就你用毛巾啊轻轻的去按压头发，按压，你别揉搓，去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就可以了。当然呢，它吸收的这个水分不会太多，你就能让它吸收一部分就行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揉搓的时候呢，可能会让你的头发干的程度比按压要快一些，那为了保护头发不让它折断翘起，是吧？我们就按压就行了。那洗头发如何正确的干发，杨锡川呢他表示，通常用以下这几种选择，我们也看一看这是大家的选择吗？第一个就是自然干啊，刚才我们说用你的毛巾按压一下头发啊，把它水分就给它吸掉了，是吧？一部分。那自然干这个推荐指数是2颗星，推荐指数并不高，为什么呢？如果是短发的男生，那你头发让自然吹干自然风干啊就很方便。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尤其是长发的女生，等头发自然干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嘛。此外呢，头发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也容易滋生微生物。那所以呢，自然干这个推荐指数只有2颗星，当然男生一般是可以的啊。吹干的推荐指数是3颗星。用吹风机去吹，虽然也会对头发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却省时省力了嘛，是吧？这是一个操作。使用吹风机的时候呢，你为了让它减少损伤，当然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
第一个就是温度啊，尽量调低一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吹头发都着急。其实我们女生也探讨过这样的话题，比如说我们每天淋浴洗澡，有的时候会打怵，其实打怵的真的不是洗澡，是洗头发。打怵的呢也不是洗头发，是洗头之后的干发，这个过程。因为有的呢是这样的，就为了让它干，我要给它吹一吹，这也浪费了时间。还有一些呢，女生的头发需要有一定的造型，就是她要，尤其是烫发，等头发洗完之后，你要吹吹，要把它吹出这个卷发的这种原来的样子，所以也要用一些时间去吹它。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个难点，哎呀，麻烦。我还要做这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打怵在这儿，所以就着急啊，吹头时用这个热风是吧，近一点快速吹干，还要节约时间。但是您看真的不对，就是要让温度尽量的调低一些，尤其是干枯受损的发质，你本来头发就不太好了，你再这样伤害它，对吧？最好呢就是减少使用高温电吹风，这是第一个啊，注意这一点，温度要低一些。第二个就是跟头皮的距离，跟头皮的距离要保持15厘米以上。大家可以看一下，15厘米其实很长的。我们拿一根格尺来看，我们上学用的格尺是20公分吧。您想想，就给它去掉5公分的那么个长度，就是头发，你要离头发，吹风机要离头发真的是蛮远的哟，啊，这样才可以。这也是很多女生容易做不到的，因为那样就觉得这吹得慢嘛，呵呵，着急就是其中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还是要有耐心的，就是要跟头皮保持15厘米以上的距离。你吹的时候呢，你要时不时的抖动一下吹风机，是吧？我们其实习惯性的女生，哎，我这个手好像在直播视频里面看不清楚，用这只手大家就会明白。我们女生其实很习惯，就是一直在抖动这个手臂。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拿着吹风机只是吹头发，然后手不动，大多数应该不会。你像咱北方有洗浴，比如说汗蒸馆啊什么的，是吧？那大家很多的时候呢也是喜欢去那里面汗蒸一下呀，嗯。那我们都会有，你看到别人在吹头发的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洗完澡之后在那儿开始整理自己啊，吹头发啊，我基本上你不用特意去看，大体上你的余光也会看到你旁边的人在吹头发时的时候的状态，基本上这个手都是一直在抖动着吹风机它的方向，所以呢，这就是啊，你一定要记着，要时不时的抖动吹风机，就避免直吹使你的头皮产生灼烧感。这是第二个注意事项。第三，就不要吹太久，不要吹到特别干啊，真清爽，哇塞，这头发感觉都飞起了，和头皮都没什么关系了，特别清爽，可干爽了呢。吹特别干的话，头发摸着你看是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一点水分都没有了，就是要让你吹的时候头发摸着还有一丝湿润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对头发也是太干啊，基本上水分太快的流失也不好。所以您看啊，自然干吹干这是两个了，那我们看吹干三颗星，看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吗？还有一个按干，就是把头发按干了，这很温柔，更费时间，但是它的推荐指数也是三颗星，跟吹干基本上是无差别这个星数，它并不是四颗星，说我费点劲我比吹干还好，也没有啊。按干头发是比较温柔和可取的方法，顺着头发的毛鳞片，就是你从上到下，毛鳞片是向下的，从上到下用毛巾去轻柔按压出头发里的水分。

那当然了，如果你想让它按干的更干爽一些，可能你要费几条毛巾，是吧？你一条肯定你来回按的毛巾吸的水也不够，就很多了。然后你头发还会湿湿的，所以你可能要换一条毛巾，再用一个非常干爽的毛巾再去按压你的头发，让你的头发被这条毛巾再吸收一部分水分。当然，这个肯定都不会很干爽的，基本上就是不滴的水就已经按得非常不错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哈，可能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男生是没问题的哦，男生的头发大多数都是短发，所以总是好解决的。那这呢，我们说头发其实真的是讲究还很多，比如还有在刚刚我们说的是护发的一些方面。其实除了头发本身，我们洗头发，你的时间点、方式、方法。还和我们身体整体的健康息息相关，比如你湿着头发就睡觉了，行不行呢？比如早晨洗头发好，还是晚上洗头发好呢？哦，好像这都是大家研究的问题，似乎也是探讨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争执不下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的信息来源不一样，好像答案就不太一致。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观点能更有立场，是吧？更站得住脚。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啊，那晚上洗头发不好，怎么讲？不对，早上洗头发不好，如何，是吧？那一会儿的时候，咱也看一看到底该怎么做。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裴涵。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着洗头发的事宜。洗头发多简单的一件事儿，但是里面涉及到我们养发护发和身体健康的息息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洗发这方面，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呢，我们盘点就是你的洗发和吹发的错误习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洗完头发的一个干发方式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会委员尤燕表示，发质越来越差，头发油腻、脱发、干枯、开叉等问题，很多都是由于错误的洗发护发方法导致的。第一个啊，就是不梳直接就洗，这我们太习惯性的动作了，谁洗头发之前还要梳一下呢？有什么问题吗？来了解一下。洗头发的时候，我们清洗头皮非常重要。如果你直接冲洗，头皮上的灰尘和污垢就会附着在上面，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清洗。怎么做呢？建议洗头发之前，你用宽齿的那种梳子，就是齿缝很宽、圆头的梳子去梳开头发，再用清水去冲洗一下啊，不但能减少洗头发的这个洗发水用量，还能减少对头皮的刺激。这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吧，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加一个动作。那还有就是用指甲去刮头皮，这基本上是女生吧，太习惯了，我们洗头发手一抓是吧不少人都觉得洗头发时候用手指甲是吧去抓挠头皮非常的舒服，而且认为这样清洁的更彻底啊，殊不知啊，指

指甲当中藏匿着许多细菌。那一旦你的头皮被抓破，就容易诱发感染、毛囊炎等皮肤病。哎呦，还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这可得是大家就用手指肚啊，手指肚去按揉就可以了，不要再去抓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洗头发时候啊，你采用那种画圆圈的方法，用你的指腹轻轻的去按揉头皮，然后捋顺发丝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一些说错误的习惯，并且给大家纠正。还有什么错误习惯呢？头发没湿就用洗发水，那头发洗得太快，可着急了是吧？沾着水，哎呀，水沾上了，直接洗发水就上来了。头发刚一进湿就抹洗发水，这样会造成清洗不彻底，或者会打结，就会让污垢、头皮屑等残留在头发当中。所以呢，你要在涂洗发水之前，先冲洗1分钟左右，就把你的头发啊都冲透啊，就是都让它湿透了才可以。这也是大家注意的。还有一个错误方式，就洗发水直接抹头上，按压是吧？或者倒出来之后用手这个弄匀，唰就上头发了，也不行的啊。就是直接把洗发水抹在头发上，洗发水没有和水充分的接触，而且也没有经过叫皂化，肥皂的皂，没有经过皂化，直接与头皮接触，不仅会刺激头皮，长期下来更容易造成异常脱发。所以建议大家就把你的洗发水倒在手心啊，你加点水把它打出泡沫之后，你再往头发上抹。有的时候吧，尤其我们长发女生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长发，所以用的洗发水也多。我如果倒在手上，我再加水，那不行了，它都流出去了，是吧？所以呢，就是直接的把这个满满的洗发水就开始在头发上各处抹，这样的话直接再洗，它哪块都有。那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也不对，是吧？因为刚才说了，这种呢也会造成异常脱发，长期做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先少挤出来一点洗发水嘛，加一点水，先揉搓出泡沫，我们在头发上先揉搓，那它够用到哪儿，我们就再来一波呗，是吧？你再挤出来一点，然后再揉搓，加点水，然后你再把剩余的头发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都给它打出来泡沫，就是还是那样，相对麻烦一点。大家发现没有？说到这儿哈。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洗发呀、护发呀、吹发的习惯当中，干发的习惯都是因为费事儿，大家都想快速、简洁、简单，但这里面呢，确实就有一些，你太快了，你狼吞虎咽了，你的头发自然就会受到一些伤害啊，所以还是要能有点耐心哦。那这个就说洗发水，再说护发素，护发素现在。应该大多数人都知道，就不能抹在头皮上，是吧？还是说一下，护发素是专门针对头发的清洁用品。如果将它涂抹在头皮上，它当中的化学物质容易堵塞毛囊，引发脱发等问题。所以你在抹护发素的时候，至少要离头皮1到2米远，沿着你的耳朵附近啊，往发尖的那个方向涂抹至发梢就可以了，就不要抹头皮上。

你看，这洗头发的时候讲究也是很多的啊，感觉头发都快洗完了，这注意事项还没说完呢，是不是？还有，我们护发素停留时间过长的问题，哎，这个呢，我们一般不是都说让护发素在你的头发上停留一会儿吗？是吧？让它滋润滋养一下你的头发，那太长时间还有问题啊。是这样的，护发素涂抹时间太长，容易令它残留在头发当中，不容易清洗。所以呢，建议大家涂抹护发素之后，你可以将热水浸泡过的毛巾把它拧干了，然后冷却几秒钟，就不要让它太热，再将头发包裹起来，然后5分钟之后，哎，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呢，能让你的护发素更好的被发丝吸收，然后修复受损的发质。这是不是又是一个麻烦？又得是毛巾是吧？你给它热水浸泡过之后拧干，晾却一下，然后再把头发包上，再等5分钟。你看，这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个步骤？确确实实，我们护发养发还真的是。需要耐心，需要时间。这些说过之后，我们再说说水温，就是你用过热的水去冲洗。有的人耐热呀，凉一点都不舒服。很多头皮屑比较多，或者是头皮发痒的人，越愿意喜欢用温度比较高的头发，这个水去洗头发，觉得这样呢，去屑止痒效果更好。其实啊，水温过高容易带走过多头皮当中的油脂，不仅会损伤发质，还会令你的头皮出油，产生头皮屑，也就让你的头皮屑更多呗。所以建议大家洗头发的水温就是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洗护发当中的错误的事项，就是冲洗不干净。有些人认为头发冲一下就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男生吧。那女生一般都会觉得要冲洗彻底，那除非很糙的这个女生啊，就干啥都迅速，干啥都快，我就讲究一个快，啊，这这这咔嚓干完事儿，洗头发5分钟完事儿是吧？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一般女生都会把头发冲洗干净。不光如此，我们在洗衣服，如果是手洗的话，也是一遍冲洗的感觉，这里面特别干净，没有什么泡沫了，才可以。所以呢，这个情况。可能相对出现的会少一点，但是也给大家提示，就认为冲一下就行的不行啊，残留些护发素无所谓啊，还能滋润头发呢，没关系，呵呵，这说法是不是？这不行的。其实呢，残留的护发素很容易什么粘着那种粘着啊、灰尘这些杂物附着在头皮。附着在头发，甚至是头皮表面，就会堵塞毛孔，引发炎症。所以大家记着，给你的建议是，洗头一定要重视最后的冲洗工作，将头发洗干净、洗透。头发都洗完了，还差冲那一小会儿时间和那点水量了吗？说过了这些之后啊，我们再从健康角度还要和大家再聊一聊，我们在洗头发时间点啊，什么时间洗合适啊？洗完了还没干呢，我这困了，我着急睡觉了，我也懒得去吹，我直接睡行不行呢？等等，这些和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问题，和大家再来聊一聊。另外，早晨着急洗完头直接出门行不行啊？没干呢，有啥问题吗？一会儿的时候都告诉大家。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这里是健康开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裴涵。那刚刚呢说到洗头发的这些事情，其实还远没有结束。现在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的情况。这位志刚说，爱护你的头发，洗发之后应该将头发吹干。就是要干发，但是干发的方式我们前面说到了几种，还有一些错误的方式也提示了大家，希望前面你都没有错过啊。萱萱说，洗头方法学以致用，护好头发，青春永驻。圆圆说，洗头发还有这么大学问，日常生活当中原来咱们错了很多方法，希望多分享。是的呀，就是生活当中的点滴的事情，我们都不以为然的事情，很多时候和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就息息相关，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方式我们完全不自知，所以给你的一个提示有的时候就是醍醐灌顶，或者有的时候恍然大悟。这些都很重要。杨说，洗发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后面点点点没记住是吗？对，就是容易引起叫做毛发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所以你的头发的发质也会越来越差。就是记着洗头发之后我们大家都有的习惯，用力的用毛巾去搓揉头发，就别做这个动作，就去用它轻轻的按揉头发啊，把水分吸干就行了。大家还都是在做笔记啊。这位是说，如果是短发男生，那么自然干就可以了。对于女生，尤其长发，自然干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此外，头发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环境中，容易滋生微生物。对，还真是把前面说到的都给进行了总结，这是注意事项。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女生。

然后吹干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头发要离吹风机15厘米以上，是吧？还有呢，吹的时候就是风量，不要，不是风量，是热度不要太高。再有，吹的时候不要吹得完全干，让它手一摸还有一点点的滋润感，就再有一点点潮湿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吹发的注意事项啊，也等于给大家再重申一下。啊，学军说多学点科学养发知识，做好人体上层环境保护，保持青春活力。是的呢。人家还真的是上层环境啊，在我们的最整体身体的最上边。露营说夏天就直接摇头晃脑甩干了，哈哈，你厉害啊！好的，那现在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头发的这些事情，就看有的时候呢，大家还会探讨，我天天洗头发，那你看头发天天的干爽飘逸自然啊，有人说那不行，你天天洗头发也是伤头发。然后隔天洗，隔2天洗，哎呦，这个探讨的话题又多了，是吧？那到底是头发每天洗呢，还是隔天洗呢？早上洗啊，还是晚上洗啊？哎呀，这些困惑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哈，还包括晚上这洗完之后还没干呢就睡，行不行？我们在这块看看大家大概几天洗一次头发，是每天洗还是隔天洗，还是等到头发都油的不行了才洗？其实呢，洗头发这件事儿啊，大家的疑问也很多，比如。洗头发到底是自然晾干还是风干啊？还是吹风吹干？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防脱发的洗发水有没有用啊？咱们下面的这些问题和大家来细致的说一说。比如你在网上随便一搜啊，都是关于不要天天洗头的这个帖子。大家认为天天洗头对头皮和头发都不好，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就是每天用正确的方法洗头，并不会伤害头发和头皮。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要天天洗。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一个也是专业医生他的讲解，他的建议就不是天天洗头发，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头发它也会，你在天天洗的时候，它也会失去一些保护膜、保护层这一类的，所以一般说的是一周就洗2、3次就可以了。你看，这里面还是涉及到有些人就想要天天洗，那就想要天天洗怎么办？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要正确方法。天天洗头。你的头发并不会油得越来越快，怎么办啊？头发油脂分泌啊，主要是由叫做皮脂腺管，还有皮脂腺受雄激素，然后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这些多种因素影响的。啊，一般情况之下呢，正常洗，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头发的方法，及时的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清洗掉，能够防止油脂堆积堵塞毛孔，一定程度上呢还有助于减少油脂过度的那个分泌。那我们说，正确洗头发就不会造成掉发越来越多。洗头发时候呢，我们说会掉发。是因为那些头发已经进入到了休止期，这大家知道吧？我们头发也是有休止期的，休止期就等于你在一洗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但是它其实还会再生长。本来它休止期了，它本来就要掉的。你正常人每天掉个50、100根的，我差点说500根啊，那太多了，50、100根的啊，是很正常的现象，你就不必过于担心。再说了，你脱发的原因很多，你也不能精准的把这锅都甩给洗头发，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你天天洗的确会越来越油，就是你越洗越油，越洗头发掉的越凶，那就是你洗头发的方法错了。比如你每天都使用那种清洁力太强的洗发水，因为每天都清洗头发吧，有的是个人习惯，有的是因为它是叫油性的发质，所以他就觉得我得天天洗，那他就用那种控油的。你用那种清洁力太强的洗发水，你又天天洗，又温度又太高，容易破坏头皮原本的水油平衡，这皮脂腺呢可能就会误以为啊你头皮缺油，然后它就加速去分泌那个油脂。头发呢就会变得更油了，甚至是导致脱发。另外就是你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的烫染也可能间接的去影响你的皮脂腺正常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那我们说关于洗头发的频率，其实还要分发质。
比如说油性。

发质的朋友，你头皮油脂分泌超旺盛啊，特别的旺盛。你要是长时间不洗头，你油脂就会在头皮和头发上堆起来了，那毛孔，你的毛囊就会堵塞，可能会引发头皮炎症，影响你的头发健康。所以每天洗头发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不能天天用那种清洁力较强的控油洗发水。这控油洗发水一周就不超过两次行了。如果你一天需要洗两次，还有两次以上，不一定每次都要用洗发水。洗头发水温也要控制在，刚才咱说40度，那你实在觉着你就喜欢热一点，你一定要在50度以内。然后我们说，那控油的洗发水一周不超过两次，其他的你就用不是控油的，正常的就可以了，你就交替着用就行。如果你一天你这一次都不行，你要洗两次，其实我们大家会有那感觉，如果你要洗两次，你第二次不用洗发水，你就觉得那比不洗还难受，是吧？其实要不然就一天洗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再有，我们说干性发质的这样的朋友，建议呢就2到3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就所说的一周洗2到3次。那中性发质的朋友，因为中性发质听起来就好啊，在两者之间，你通常2到4天洗一次都行，好像你就可以更自由一些。当然了，后两类的朋友要是习惯也是天天洗头，因为我刚才说了，也有人就是这种习惯，那也没问题，就注意不要盯着一种洗发水用，注意水温，这两者都注意就可以了。

再有呢，就是关于洗头发，我们说早上洗好啊，还是晚上洗好啊？前两天在办公室还探讨这个问题了呢。其实呢，都可以，但是早上洗完了呢，不要马上出门，就是不要你还湿着头发就马上出门。晚上洗完呢，也不要着急睡觉。这什么情况呢？您看啊，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时候，头发上的毛鳞片它就是打开的。如果你早上洗完头发没吹干就急着出门了，空气当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头皮，损伤发质。晚上洗完了，如果你没吹干就睡觉，头发还处于湿润的这种状态，也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除此之外，还要和大家说，还有一些问题，这个也是要大家特别要在意和注意的一个事情。这个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先来说这个晚上洗头发啊，马上就睡觉。啊，没干还湿着呢，行不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湿着头发入睡，它也容易伤身体的啊。有的时候难免就懒了，洗得太晚了是吧？然后又想第二天早上洗，还，哎，时间太紧张，晚上赶快洗了吧。洗完之后困得不行了，还没干呢，又懒得去吹啊，就湿着呢，睡觉吧。这种习惯给身体带来了损伤，也是要提示大家的，因为它会诱发头晕头痛。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王静清他说，头是诸阳之会，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的平衡和调节都起着主导作用。湿是六气的一种，不正常的六气入体就变成了六淫，湿邪即是六淫之一。那湿邪入体之后，就会侵袭我们的头面部的肌表、经络和经脉，诱发的偏头痛。我们说的六气就是气体的那个气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还会加重呢皮肤病。为什么还会加重皮肤病呢？您看啊，这个也要和大家来细说一下这个加重皮肤病的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朱慧婷他说，长期的湿着头发入睡会加重头皮的这种叫做皮肤病。还不只是头皮啊，就是皮肤病。如果你本身有脂溢性皮炎、湿疹还有头癣等，那就存在着头皮发炎、局部皮肤屏障破坏的情况。湿发睡觉可能会导致病菌繁殖，由皮损破损的一个皮肤就入侵了，这种情况下就会诱发感染。此外呢，你湿着头发睡觉啊，可能还会导致发质受损啦、脱发呀这样的问题。那湿发入睡对身体的危害，其实它是这样，你就偶尔那么一次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就怕你是习惯性这样做，哎，没事啊，没事的可能就有事了。所以它这个危害是长时间积累导致的，如果只有偶尔一次两次问题不会太大，但如果你是本身就有严重的内湿、体质虚比较弱的人，尤其是头发又比较长这样的女生，容易发生中风啊、头晕啊、头痛等症状的老年人，就一定要注意，不要顶着一头湿发去入睡了。那您看，这是晚上是吧？湿发入睡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早上洗头发好呢，还是晚上洗头发好？那这块呢，我们和大家也特别提到了晚上你出现的这个问题。那再有呢，我们看看早晨洗头发啊。早晨洗头发，你直接的刚才说了不要马上出门。我们看过一篇报道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女子啊，她因为突然的叫做嘴歪舌麻，眼没搭了，前往医院就诊，后来呢被诊断为叫做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也就是俗称的叫面瘫啊。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医生也给大家讲过啊，面瘫形成的一些原因哈。但是好像还没真没提到这样的一个，好像是没有提到这个。一般可能都会说你被什么风吹到了是吧，可能说你头发没干，你坐在窗前你被风吹到了，或者你睡觉的时候你窗户没关，可能被风吹到了，或者也有一些其他的啊内因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看这位女子是什么情况呢？医生了解到，她发病当天，这位女子呢早上洗了头发就着急上班，没吹干就骑着车出门了。大家听好了，她不是走着出门，她骑车。那如果是电瓶车的话，车会很快，吹起来的话那风就很大，对吧？可能走着基本上不会出现说我都吹得口歪眼斜这个问题，她是骑车。结果刚到单位就出现症状了，医生表示面瘫的一大诱因就是寒冷。
比如说过度的疲劳、免疫力下降、压力大、熬夜吹空调，或者你骑车就会导致面部受凉，都是面瘫比较常见的这个诱因。所以您看看，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早上洗头不好的原因吧。嗯，当然了，也有网友表示说晚上洗头吧，头发没干就睡，也容易引起头痛、感冒等不适。确确实实，这就刚才我们大家都说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说到底是早上洗头发好还是晚上洗头发好呢？其实都是你把这点几点注意了就可以了。有机会选的话呢，当然还是建议晚上洗。严格上来说，早上晚上洗头都可以，但是要注意一些事项，我们刚才说到那些都给大家是一个提示。那我们看说有机会的话，为什么晚上洗更好？因为清晨阳气生发，水为阴性，那这时候洗头发的话呢，阴气会阻碍阳气的生发，久而久之呢，会导致你阴阳失和，产生脱发。那比如早晨你刚起床的时候，人体各个器官都处于刚刚苏醒的状态，血液运行就是缓慢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老年人起床的时候，起来之后你要坐在床边啊，先待一会儿是吧，腿晃两分钟，晃一两分钟，然后我们再下地，就是这个，因为血液循环都慢，你突然起来的加速，老年人可能受不了，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时间血液循环比较缓慢，这个时候洗头发呢会刺激头部血液运行加快，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大，容易引发头晕头痛这样的不适。所以这是说早上洗头发啊可能会出的一些情况。那晚上洗头发呢，不但可以把白天所吸附的灰尘啊细菌啊都洗掉了，而且用了护发产品之后呢，你睡觉时候是利于它吸收营养，所以晚上洗头发呢当然是最好的。当然了，早上也就非洗不可，怎么办呢？早上洗完头发你注意，先不说洗完头发，先说洗头发之前，不要刚刚起床立马就去洗。要怎么做呢？最好是把牙刷了，把脸洗了，然后稍作休息，等你的血液啊恢复到正常值，感觉身体舒适平稳的时候再洗。大家会觉得早晨时间那么紧，我还有这样时间吗？其实不是的，你看你早上总要做的事情，你会洗脸洗头发，你会如厕是吧，还有呢，你会总要弄一点点吃的吧，你都可以把一些工作前置，然后把洗头发呢稍稍往后挪一点点，这时间其实不用很长也就够。那这样呢，而且洗完头发一定要注意擦干了，或者是电风扇吹风机啊，你电风扇是不行的，吹风机给它吹干之后再出门，避免了这个寒邪和湿气啊乘虚而入，出现头痛的问题，甚至是叫什么面瘫是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女性，看快速骑车你都面瘫了，你这多吓人。而且大家其实也不要小看面瘫，说那就是被风吹到了面瘫应该很快就好吧，不是的。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专门讲过面瘫的，其实听起来之后我也很意外，我以为那三两天它就会好呗，不是的，一个星期它可能都会恢复一点，说至少要一个月甚至要几个月完全恢复。

0: 回复，所以这个面瘫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因为你的一时疏忽或者这方面的知识获取太少，你让自己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面瘫也挺遭罪的，耗费时间很长。另外还有一个影响咱们形象，你说你上班，我嘴巴眼斜没法上班，我休一个星期了，我着急，那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需要外联工作的，那怎么办啊？这些都要注意。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的注意事项吧，就是特殊人群是不宜早起洗头发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心脏病以及老年体弱的人，不适合在起床之后就立刻洗头发。还有就是刚吃饱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处于消化状态，血液是集中在胃肠的，洗头发就容易导致你的大脑会缺血、缺氧、消化不良，所以建议呢，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洗头发为宜。就这块关于我们的血液啊，什么时间在哪工作？大家也确实需要多了解一点，比如说你马上就要上台演讲，你这个时候其实我吃完饭我就上台演讲，哎，我先吃饱饱的，要不然的话我这一会儿就本来我就紧张，我更站不稳了。不是的，你容易这个血液都上你的胃肠，上你的胃里面去消化食物去了，你的头部的血液会供应不足，你本来就紧张，你就容易短路。所以如果你在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用脑的，比如说我们主持，当然我们可能现在。年头特别多，应该不太受什么影响。如果你是一个新晋主持人，所以你中午吃完饭马上上节目，你就会感觉，哎呦，我这舌头怎么没那么好使，反应没那么快。对呀，因为这时候你的脑部属于一个缺血的状态，因为它都去你的胃部消化食物了。所以你看，洗头发都是这样啊，就这时候我们的血液就是你刚吃完饭去胃部消化食物去了，所以你的头部那块本来就缺血缺氧，所以呢。这个注意事项也要给大家提示：吃饱饭半个小时再洗头发。还有就是，那饥饿时候洗呗，也不行。饥饿状态下，人体的血糖水平是降低的，这个时候洗就会增加体内能量的消耗，引起头晕、心慌、恶心等这些低血糖的症状。因此呢，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病的这些患者就不宜在饥饿的时候洗头发，太疲劳了和饮酒之后都不宜马上去洗发。这些简单给大家提示，你知道就行了，不过多的给大家赘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佩涵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那稍后呢，我们会有我的同事严军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另一档节目，法治直播间。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共同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
10: 大家好，我是陈静律师，再次和大家见面呢，今天再继续分享案例。
9: 嗯，好，欢迎陈静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大家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房子啊是十分关注的，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我们这个家族的财富当中其实相当的占比就是这个房子。
10: 哎，对对对、
9: 啊、
10: 是的。
9: 我前几天呢还录了一个短视频哈，里面我记得有句话说的就是挺经典的啊，我个人认为挺经典的啊，就是房产证这东西吧，你平时他就觉得是一张纸，但等你要是着急这样用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说不是你自己的名儿啊，把就是说是在爸爸妈妈名啊，或者家里爷爷奶奶名啊，你要应个急啊，想是有个出手啊什么的， 特别特别麻烦。
10: 是的，
9: 对，不是你想这个能够迅速变现就变现的。咱不说这个你卖费不费劲，能不能快速成交哈，哪怕你想去做一个贷款啊，做一个担保啊，都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限制。
10: 嗯，是的。
9: 嗯，所以说呢，这个房产呢，一旦涉及到继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知识内容是需要我们来掌握和了解的。
10: 嗯，
9: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继承方面的事儿。咱们还是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
10: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房子也是个大事儿哈，继承的这个纠纷的案例。这个案例呢，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典型的。因为正常的继承关系呢，可能有动产有不动产，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典型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房产的继承。这个被继承人老人呢，在去世之前把这个房子先过户给了其中一个儿子的孩子，也就是过户给自己的孙子了。那么这个老人呢，生前有五名子女，分别是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他继承没有开始之前，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房产会产生争执，因为所有五个子女只有这个一个儿子的孩子是孙子，所以大家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房子应该给孙子。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异议啊。等到这个老人病了的时候呢，这个五个子女就分别的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导致老人在去世之前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给我孙子，因为不仅孙子和儿子尽到了孝道，而且有一种老年人的这个传统思想哈，我要给我孙子这个财产。
9: 嗯，
10: 对。那么在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子女就改变了这个对原来这房子的这个态度。其中两个儿子认为说，这个既然你是要继承，那应当是给儿子而不是给孙子，那么孙子不属于继承人。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这个房子的更名又是以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侵犯了这其他的继承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所以就共同向人民法院起诉了，确定这个房子，要求确定它为这个被继承的财产，我们要平均分割。嗯，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案例呢，其实是在我们一审的这个基层法院的审理继承案件当中比较典型的。
9: 是的，而且呢，我们再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司法的统计数据显示哈，一旦涉及到房产继承的时候，
10: 嗯，
9: 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家庭都可能会容易产生到一定的纠纷。
10: 是的，
9: 在今天呢，陈静律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同样是围绕着家里面老人的这一套房子啊所产生的歧义和家族内部的纠纷。
10: 嗯，
9: 其实说到继承呢，我们先从基础和大家说起啊。
10: 嗯，
9: 先请陈静律师和大家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继承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0: 继承呢，主要是指这个自然人死亡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公民呢死亡之后留给的他遗留的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合法财产包括是什么呢？比如我生前所留的工资、我的存款、我的房子、我的这个股票、债权，那这些都属于我个人名下的合法财产。这个继承开始之后呢，就是我所有的财产依法的转移给所有有权利分享这个财产的人，这个一个法律制度。那么这个继承呢，又分成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法定继承也就是说，我所有的继承人，这个被继承人所有的继承人都有权利平等的、平均的来分割所有的遗产。那遗嘱继承呢，也就是指这个被继承人在去世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分割，比如想要多分割给谁多一些，少分给谁一些，或者是把固定财产分给谁，不固定的财产，比如股权啦、债券啦，这些分给谁，就是这个要形成一个书面的形式的遗嘱的内容，这样。那么如果被继承人在没有设立遗嘱的情况下，或者说这个遗嘱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那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这个顺序来进行处理他的遗产。
9: 嗯，而且在本案当中，刚才陈律师也是提到哈，就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呢，认为说这个 这房子不能给孙子啊，因为他这个孙子不算是继承人。
10: 是的。
9: 那么从法律的概念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就这两个儿子提出的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
10: 实际上这个两儿子的理由是正确的，因为正常的继承人呢，我们来讲一下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哪些呢？
9: 嗯，
10: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定继承遗产开始的继承顺序啊，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子女和父母。那也就是说，在配偶、子女、父母健在的情况下，那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能是这三种方式。那么第二顺序呢，也就是说第一顺序人都没有了，不发生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了，才轮到第二顺序的继承。第二顺序的继承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9: 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还是没有孙子这一辈。
10: 没有的，对。那所以说也就是只能是被继承人的上一辈、同辈和下一辈，这才叫被继承人的直系亲属的继承顺序。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所提出的孙子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这是合法的啊，这是没错的。
9: 就是他说的没错哈。
10: 没错。
9: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就是在这个老大爷在去世之前就已经通过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孙子哈。
10: 哎，是。
9: 那么现在呢，这个老大爷的儿子认为说这是老父亲的遗产，然后呢我们得通过法定继承，而且孙子呢不是这个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我们要有权利这个进行这个财产的分割。
10: 嗯，
9: 所以咱们就要回过来看，就当时老人还健在的时候，他把房产呢以过户的买卖的形式啊过户给了孙子，那这个性质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呢？
10: 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性质的问题，就是被继承人在身故之前呢，他是合理合法的处理自己的所有的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呢还没有形成叫做遗产的这个情况下，任何人是没有权利去主张或者是处分他的。也就是说本案当中呢，这个被继承人和孙子之间虽然是形式上为买卖，但是没有真实的对价，也没有实际上的这个款项的往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被认定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那这个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也频繁的发生。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案子比较典型哈，就是一个孙子，其他的这个子女呢都是女儿，都是孙女儿，那可能就会偏向于这个孙子。那也有可能说是分割的时候呢，老人就是主张说我这个房子给孙子，那么其他的呢给孙女儿，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老百姓会觉得，我如果是买卖的话，我要交哪些税，要正常进行继承呢，可能会产生纠纷，所以就是以买卖的形式来赠与给孙子，进行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下呢，无论他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还是真实的发生了这个交易对价的买卖关系，这种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没有这个其他的外力阻止老人，或者说老人是意识不清被骗的什么，没有这些恶意串通的损害这个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时候，
9: 也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在清醒的状态下，也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
10: 是的。
9: 那对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我就有自己支配的这个权利。
10: 是的，是的。
9: 尤其说隔辈亲隔辈亲啊，那我就想给孙子，那我就定向，我就把我的财富传承给他。
10: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他的继承人如果说这个是不应该由孙子来继承，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财产实际上在老人生前已经更名过户完了，因为他更名过户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来推进来办理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老人是意识清楚的，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来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子已经不属于遗产了，就他已经都更名给别人，我给了谁，现在这个案子呢他是给孙子了，比如说我就不想给孙子，我就捐给国家了，或者我给了哪个什么这个公益的机构都可以， 那么已经处分完的这个财产它就不属于遗产、
9: 嗯、
10: 不能够进行继承了。
9: 对，它就进行不到这一步了啊、
10: 哎、
9: 我个人的合法财产我想怎么支配，其实我就有我的这个绝对话语权、
10: 哎、是的是的、嗯、
9: 啊。而且在这个老人把房产呢以买卖的形式给到孙子这一辈儿哈，刚才呢、
10: 嗯、
9: 陈静律师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哈。
10: 是的是的，
9: 我们说为什么老人会通过买卖的形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孙子，而没有通过比如说立遗嘱遗产继承的方式，可能从这个经济成本考量上来讲、
10: 嗯、
9: 现在事实上这个买卖的成本可能要比继承交的税费要低一点。

0: 点
1: 理解是的，嗯，
0: 所以说很多老人呢会在世的时候提前就把这个房产来做一个有效的处理，
1: 嗯，
0: 就是通过买卖的形式给过去啊，
1: 嗯，
0: 也是为了事实上说白了家自己家里面省点钱，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但是呢这种赠与的行为，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货款的这种支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现在这老大爷家的这几个儿子啊，现在不是不乐意了吗？
1: 嗯。
0: 那么他们如果说我就抓住这一点，我来提出我的异议，那能不能够得到一定的支持？
1: 实际上这要看他们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是否真的躲避了应当交的税。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在进行买卖交易的时候，虽然是在买卖交易合同上没有写说按照市场价格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交易价格来列出实际交易价格是多少，或者甚至可能只写了一块钱、零元等等啊，这都是可以，这只是都是违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他们正常交税的时候，因为这个交易所啊要有这个法律规定的交税的比例，他们是要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评估的。那么这个评估的费用，它是交易的这个税，他们是正常的缴纳的。在这个前提下，无非就是说我如果我身故了，把这个房子正常进行继承的时候，要产生继承的费用和更名的费用，它就是相当于两笔的费用。那么在这个交易当中只有一个交易的税嘛，所以说这是属于客观上属于避税，实际上它是合法的这种行为，因为老人也确实是要处分，合法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另外也确实是避免了这个身故之后呢大家因为这个财产产生纠纷。如果没有发生老人在生前就更名过户，那么在这个继承发生之后呢，可能要五个子女共同继承，或者是他留了一个遗嘱进行继承的时候，然后产生这个方面房子的分割呀，其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纠纷。
0: 嗯，
1: 所以老人先行的这一步其实是客观合理也合法的。
0: 嗯。而且我们说我们此时此刻也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一部分老人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对于自己的财产怎么处分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毕竟房子它是相对大部分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财产哈。我说这位老大爷呢，他在生前的时候就通过买卖的形式把这个房子给到自己想给的人啊，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也是为了避免这个纠纷的出现，
1: 是的，
0: 是不是？在实际的这个案例当中，包括您代理了那么多的案子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避免家族纠纷的一个有效的选择呢？
1: 大部分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因为老人生前的处理呢，在我的案件当中啊，确实是有这种老人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到跟前儿，统一的来分配说这个给谁这个给谁，然后就正常的办理过户的时候是没有纠纷的。那也有一部分是什么情况呢，老人进行这件事儿的时候甚至有自己就直接去公证处做了个遗嘱，我把这个遗嘱内容谁也不告诉，老人身故之后呢，这个子女在处理后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遗嘱，就必然会产生一些纠纷。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遗嘱，因为我们做公证遗嘱的时候要进行视频的录音录像，并且要取得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人的这个询问笔录啊相当的这些证据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可能也就息事宁人了，哦，老人确实是这么处理，尽管可能会发生心理不平衡也就完事儿了。但是也当然也有一部分像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觉着老人这个虽然是处理了，但是我们觉得老人处理的不公，而且这个继承人的范围呢，无论是你是一块钱还是一百万还是房子，那么我作为继承人之一，我有权利无论是获得多或少是对我父母的财产的一个继承，心理上或者是这个情感上包括物质上哈，是我对我父母的一个继承，但是直接隔过我了给孙子了，那可能就是这东西我们该不该给他还不一定，尽管可能最后也还是留给孙子辈儿了，但是我们现在觉得他不属于这个继承人范围，我们就不同意给他， 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的，
0: 就是各有各的想法哈。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回到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想和陈静律师说一下，就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处理房产的时候，他这几个孩子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对。
0: 所以说现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纠纷。
1: 没错，是的、
0: 啊。之前我们记得邀请了这个咱们的公证员啊来到直播间、
1: 嗯，
0: 他在介绍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呢，有什么这个法定的。

0: 财富的定向传承、
1: 嗯、
0: 但是恰恰这种方式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案例来看好像还是有一定的弊端啊，这个弊端就在于子女不知道、到时候来一看啊，这个东西确实是它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嗯、
0: 有，但是从自己的心理层面情感层面来讲我可能有我的歧义，
1: 是的是的、嗯、就是为什么老人自己去做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子女陪同，或者是这个公证员有的时候呢会建议说老人你是否意识清楚，
0: 嗯，
1: 是否能够表达准确啊，可能需要有这个子女的陪同啊，或者是征询一下子女的这个建议意见。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除非这个老人是和这个子女共同生活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产房在这个处理公转私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这个手续，同住的这个成年家属呢虽然对公产房没有这个合法所有权的这个继承，但是他有
0: 这个承租权
1: 居住权的这个承继、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就需要他进行一个征得同住同户籍子女的这个人的这个同意。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公证处可能就会要求子女陪同或者征求一下同住人的这个意见建议。但是实际上啊公证呢我做遗嘱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完全意思表达。
0: 对。
1: 那我意识清楚我能够自己去到公证处来表达我的真实意思。公证处是完全可以给他做的，
0: 对，
1: 尽管老人没有告诉其他的子女，但是整个的这个公证的程序他是同步录音录像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拿出来子女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应当来认同老人的真实的意思表达。
0: 嗯,
1: 嗯，那我们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个儿子有歧义呢？实际上我们之前说了他们对这个房子的分配啊就是最后给到这个儿子，然后再由这个儿子给到这个孙子，这五个子女是没有意见的，
0: 嗯，
1: 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包括老人这个被继承人夫妻之间怎样的更名，最后这房子给到谁都没有意见，但是这个没有意见是在很多年前形成的、
0: 嗯、
1: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是否还认同，而且在老人生病期间这个五个子女的这个照顾呀，无论是尽赡养义务陪同还是说缴纳赡养费，那这个期间人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觉得说孙子虽然是我们认同给他，但是现在尽赡养义务的是我们、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继承父母的一部分东西来弥补我们心理上的这个情感上的哈、
0: 嗯、
1: 老人不在了
0: 心里不舒服了、啊、
1: 哎对、嗯、那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这个案子因为老人发现是无论这个儿子还是这个孙子都对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而且这个儿子呢虽然在远处上大学而这个孙子啊在远方上大学也没有说从来不顾这个老人，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老人说你把他叫回来我有事儿。那这个前提下我自己去做了这个过户，我就把这个房子更给我孙子了，实际上这些儿子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知道的只有这个儿子的孙子的这个儿子，
0: 嗯
1: 嗯，只有他知道，那四个子女不知道、
0: 嗯、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两名子女儿子觉得不公平呢也其实也无话可说，因为老人是在意识清楚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而且不仅表达我还实行完毕了，
0: 嗯
1: 啊，我还执行完了。
0: 而且你看，陈律师，恰恰是这个问题哈。那你说老人在世的时候，这几个子女呢，对这事儿没啥歧义，结果老人去世之后，反倒是不乐意，反倒是有想法了。那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你早干啥了？
1: 是
0: 是不是？你早干啥了？你当时你咋不说？而且现在老人过世之后，你这个又整这事儿，你又 不认可了，你现在又认为没有继承权利了。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可能家族内部或许会有一些矛盾纠纷，有一些导火索的出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从现在这个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已经推进到这个进度了，然后从法定的角度来讲，那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双方的诉求？这面这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房子？这面这能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财产的分割？
1: 嗯、
0: 其实恰恰也就成为了现在法庭上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1: 是的，是的，嗯
0: 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围绕这个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探讨和分享啊，就来看一看这一套老人的房子究竟是如何来进行有效的分配，尤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啊，那么这两个孩子提出的这样异议，那么在法院诉讼阶段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作为这个孙子获得到了这个房产之后能不能够啊持续的持有这套房子，稍后的时间呢、
1: 嗯

0: 那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我们围绕着一个案例哈，就是涉及到一个房产继承的事儿，正在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探讨和交流。那么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先请陈静律师跟我们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啊。
2: 哎，好，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案例啊。这案例呢，就是被继承人在这个生前有五名的子女，在去世之前呢，先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唯一的房产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这个孙子，也就是其中一个儿子的儿子，其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财产可供继承了。在被继承人这老爷子去世之后，其他的子女当中呢，有两个儿子就认为这个买卖行为是实为赠与，侵犯了他们对老人财产的合法的继承权。那也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诉讼的这个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要求确认这个房子为被继承的遗产，要求这个合法的平均分割。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例。
1: 而且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已经把房产呢通过买卖的形式给到了自己的孙子哈。但是在老人过世之后呢，其中两个孩子啊现在提出了异议，认为呢说孙子不能够作为继承人啊，他们要求分割这个财产。那其实呢，我们经常有句话讲叫隔辈亲哈，隔辈亲，老人和孙子之间可能关系要更加的紧密一些。那现在这个两个孩子提出异议了，说孙子呢不能作为继承人。那么咱从法定的角度来讲，孙子他是否可以作为继承人呢？
2: 我们来说说孙子能不能有这个继承人的这个身份啊。
1: 嗯，
2: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也就是说这老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老人去世了，那么是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进行代位继承。这个代位继承也就是说，这个如果儿子先去世了，然后这个老爷子才去世的时候，那么在法定继承的顺序当中，老人的遗产应当分给先去世的儿子的这一部分，就由他的孙子来代位继承，就相当于他父亲没了，代替他父亲来成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来继承老人的遗产。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呢，也就是说这个孙子的父亲还健在，这个老人的五个子女都健在的情况下，这个孙子他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这个范围的，也就是不能够直接进行对老人遗产的进行继承。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不是这房子老人先处分了吗？先赠给这个孙子了，那这种赠与给孙子的行为已经相当于他处分了自己的合法的财产，这个财产在他去世之前还不能被叫做遗产，那也就是说他取得这个财产的方式是接受这个赠与，并不是进行的法定继承啊。所以说虽然这个孙子在这个案子当中不构成继承人的这个继承人的身份，但他合法的取得了被赠与的财产，而不是遗产。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压根儿他就没有列到这个遗产的范畴当中。
2: 是的，他不属于遗产。
1: 他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就已经处分完了，不是说老人过世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财产。
2: 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呢这个孩子是提起了诉讼哈。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您作为专业的律师，您觉得这个两个孩子哈他有没有权利提起这样一个诉讼？
2: 实际上是有的。虽然这个老爷子把房子直接给了孙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只是把孙子叫来跟他去进行了房产交易，进行更名过户，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子女参与，
1: 其他孩子不知道。
2: 没错。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威逼利诱， 胁迫等等这些恶意的串通的违法行为呢？那其他子女可以说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前提下呢，我们认为虽然老人没有存款了，没有其他的这个财产可供继承，但是这个房子我们仍然有继承权，我们就可以去提起诉讼要求进行分割啊。实际上除了这个孙子以外的这五个子女，包括他的这个儿子，也是有权利去起诉要求进行遗产分割的。
1: 嗯
2: 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来认定他的结果就交到了法院，那么法院来合法客观的来核实和审查他的更名过户的行为是否客观合法有效啊。那如果说法院经过审理确定了他是合法有效的这个程序，没有其他的这个行为的干扰，没有说孙子是什么行为说你必须得把这房子给我，所以反正就我一个孙子，你不能给到别人啊什么什么，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子女说你把那房子给他，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哈，没有其他这些客观的违规违法的行为的时候，他这个房子的更名过户他就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2: 但是在其他的这个子女的心里不明确不知道这个过程，他就有权利去要求法院还原我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嗯
2: 啊，
1: 就是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否符合这个相应的法定的程序啊。
2: 没错，没错，
1: 他是有权去知道了解这个过程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嗯，
1: 也有权提出自己的合理的质疑。
2: 没错，就像我之前那个案例说，他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呢，其中的一个子女就把这公证书拿出来了，
1: 嗯，
2: 说老人之前就把这房子已经公证处理给我了，
1: 嗯，
2: 这个遗嘱是客观合法的。那现在虽然我是住在这儿，我也让你们住在这儿，我没有赶你们走，那是我的道义行为，
1: 嗯，
2: 并不代表着说你们有权利分割，
1: 嗯
2: 啊，那个案例就非常的典型，说老人已经公证给我了，你们看看这遗嘱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2: 那你们现在起诉我，要求我迁出，把这个房子倒给你们，那你们是违背了老人的这个真实意思。
1: 是的，
2: 啊，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拿出这个遗嘱啊，能否是真实合法有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啊。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遗嘱怎么能够真实合法有效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抽空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2: 嗯，
1: 先说回今天这个案例，就是呢，老人在生前把房子呢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啊给到自己的孙子，
2: 嗯，
1: 然后其中呢有别的孩子提出了异议啊，在老人去世之后，
2: 嗯。
1: 那么这个案子呢，刚才我和陈静律师也聊了一下，就是这个案子实际上它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诉讼过程，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啊。然后呢，最后现在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2: 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驳回了这个两个儿子的诉讼请求。儿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这个确定这个房子为遗产嘛，然后并且同时平均分割。那么法院针对这个诉讼请求审理了所有这个房子更名过户的过程以及这个子女的这个诉求想法，判决认定的就是他是合法的更名过户给了孙子，而且他不属于这个房产，不属于遗产被继承的范围，所以说驳回了这个两个儿子的诉讼请求。那么经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呢，实际上我们不仅是法院一个审判的一个严肃的审判的过程，它过程当中还有部分的调解呀，协商啊，因为确实是五个子女的诉求，我们讲啊，父母说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也没有告诉我，甚至都啊就把这房子给谁了，给孙子，甚至给外人。这个情况下于子女的心理来讲，他肯定是过不去的。
1: 是的，
2: 那他可能会觉得我父母我也赡养了，我没说不养父母打骂呀怎么样啊，有这个不赡养的行为或者过激其他的，那么你给我留个念想也应该给我点啥，是吧？
1: 嗯，
2: 那子女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也有对这个五个子女和孙子的各种的这个调解和协商的这个沟通过程，但是这两儿子呢坚持认为我应当获得部分继承权，你哪怕是分割怎么分都行，
1: 嗯，
2: 就
1: 多少你得有我一点心理安慰。
2: 没错没错，但是法律上如果不能够调解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法律是严肃的，他一定会依照法律规定来判决这个一个出一个结论的。 嗯，是这样。
1: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是随着法院这个判决锤的敲下哈，也是这个案件的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无论是这两个孩子内心当中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从法院的判决，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已经是说明白了，也有了一个最终的定性和结果了。
2: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关心哈，那本来老人的想法是为了能够避免很多的一个纠纷的出现，但是在老人去世之后呢，却又出现了一个长达几年的一个官司诉讼的纠纷，家庭之间你说连着好几年在这打官司，这个家庭的和睦啊肯定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陈静律师，您从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讲，那么对于老人的这种选择，包括如何能够更好的有效避免家庭之间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比较这个可行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2: 从我们办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律师的角度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如果发生这个继承案件的纠纷，就是老人子女比较多的前提下发生可能发生财产纠纷的，那么尽量是一家人嘛坐下来协商。尤其是在老人办后事的时候，大家你就说天南海北的老人去世，这个后事大家肯定要坐下来共同的来处理的，对吧？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哪些财产的分配呀，这个整理呀，老人财务的这一个收集呀，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程序的。
1: 是的，
2: 是吧？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呢，子女之间甚至可能可能是两个老人，一个去世了还有一个老人，那么涉及到这个在世的老人的这个赡养问题啊，还有这个先行的这老人的这个遗产怎么来分配啊，还有夫妻共有财产的怎么分割呀，这些，那么我觉得啊，咱们这个传统美德嘛是以和为贵，尤其家里有多个子女的前提下，在发生这些财产有争执的时候，考虑一下其他人。那么如果实在是心理不平衡，一定要诉诸法律的时候，我们建议你们可以说到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律师也有参与人民调解，街道啊，居民委啊，办事处啊，层层的这个机关都会设立一个基层的人民纠纷的解决的这么一个窗口。那么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让大家就不要去打官司了，非要怎么样。那么法院诉讼呢，是我们所有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什么途径都用不了了，都解决不了了，我们就是非要打官司了，那时候才产生一个案件，诉讼案件，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件事儿了。实际上人生百年，你说哪那么多纠纷非得大于生死呢，是吧？那财产的继承，今天继承了，明天怎么样了，谁不知道？
1: 对，
2: 这说的难听点，真的今天和明天，明天和什么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哈。所以说一定要争执一下的，没必要。真的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时候，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给大家调解一下，就是满足一下大家的整体的心理平衡，说你做出一些让步，他呢获得一些权利，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能不能够解决，能解决是最好，皆大欢喜。如果真的实在解决不了，像我们之前有案例，就是说这个老人呢在四五十年代的那个年龄段，可能就年龄比较大了。那在那个阶段那个时代呢，可能有离婚之后再婚的，还有就是这个丧偶的这个情况，那么再婚的比例非常的高的情况下，可能就涉及到他的子女，甚至两人婚后再有子女的时候，那可能要有六七个孩子，这种纠纷的处理怎么来确定？又有很多我们这个历史遗留的公产房公转私之后的这个继承的发生的问题，那么涉及到可能是前配偶的这个工龄啊，现配偶的工龄啊等等啊，就很多的这个琐碎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算不清这个账，也实在是处理不了的时候，那诉讼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各退一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请法官来核实和审查，而不是非要把这个矛盾纠纷上升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我们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怎么分这个钱的事儿，是吧？那怎么让一步或者怎么样心理上有一个这个平稳的过渡呢？毕竟老人不在了，是吧？那过渡一下怎么来控制一下这个心理的满足感，
1: 是的，
2: 也就是对，
1: 好的。而且呢，从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从这个财产定向传承的角度，就是老人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正确的途径、合法有效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意愿的真实传达和财富的定向传承。
2: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无论是后期啊，这孩子提出什么样的异议，那么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老人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这样一个目的。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说老人呢想实现自己的目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在世的时候呢去处理好多事情，可能相对要更简单一点啊，这个法理的关系呢也要更加的清晰。那么也有一部分老人呢会选择比如说去做公证啊，或者是立遗嘱啊，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在现在我们说民法典当中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啊，比如说自书遗嘱、口头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个打印遗嘱，还有一个公证遗嘱，
2: 公证遗嘱
1: 是吧？
2: 对对对，
1: 这几种这个方式，过去的话，公证遗嘱呢是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现在虽然说没有这优先的法律效力，他们几个方式都是并行的，都是并行的法律关系。但是呢，公证遗嘱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审查呀，包括设立的方式要更加的严谨。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有的时候吧，你真整不明白。
2: 是的，
1: 你想法挺好的，我也立遗嘱了，然后也写的也明明白白，我觉得哎没啥问题了，但是等到真的有纠纷

0: 的时候拿出这个遗嘱，一下就被法院判成无效了。
1: 没错，是
0: 嗯。
1: 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比如说我自书遗嘱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也真实有效，确实是你的真实意思。但是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是需要有现场见证人的。
1: 是的，是
0: 对，
1: 需
0: 你
1: 要
0: 将
1: 一
0: 人，
1: 个非直系亲属的见证
0: 对，
1: 人。
0: 你找没找见证人，这个见证人符不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条
1: 哎，
0: 件，
1: 对对对
0: 这
1: 对，
0: 都是一些问题。
1: 是
0: 所以
1: 的。
0: 我们回过来之后，又可能会和大家可能去问啊，就说，哎，那到公证处去立遗嘱，那这个优势是什么啊？包括像我之前请公证员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说，像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哈，有的可能是带子女来的。
1: 是的，
0: 那么带子女来的时候，公证员往往会把老人单独的叫到一个屋
1: 没
0: 去，
1: 错，
0: 跟他去聊
1: 是的，
0: 聊半天，其实啥，就为了让老人打开心扉。公证员也要去核实是不是子女逼着
1: 真
0: 你
1: 实
0: 来
1: 意思
0: 立的，
1: 表示，没错，
0: 对，有没有说是这面这立着遗嘱，这面余光当中，公
1: 对
0: 证
1: 对
0: 员是
1: 对，
0: 给你
1: 是，
0: 在履行法定程序，但他余光当中也在不断的扫视老人的表情啊，
1: 对，
0: 孩子的表情啊，
1: 对
0: 有没
1: 对
0: 有
1: 对，
0: 胁迫呀，有没有不自愿啊，有没有不
1: 是
0: 舒服
1: 的，
0: 不状态。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公证办到一半，公证员说不行，
1: 不行，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给你
1: 对，
0: 办了，就因为看出来老人可能面部表情不是那么自然，并不是完全他的一个意思，
1: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那么这个遗嘱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啊，形成实际上它的这个法律效力是同等的。那为什么我们都建议老人去做公证遗嘱呢？因为首先公证员呢，他是隔离在我们所有这个被继承人所认识的人的范围以外的，
0: 是的。
1: 对，他是一个客观的、公正的一个角度去审视你的这个遗嘱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啊。那么，其他的遗嘱方式怎么来确定它的合法有效呢？也就是说，你需要自己的真实的去写。那我在做这个遗嘱的过程中，有其他的，比如说居民委啊、街道啊、单元的邻居啊来进行见证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就我们不是特别的建议的，由律师进行见证。有的老人非常前卫，说我任何问题我都要咨询律师。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遗嘱的见证的这个过程，但是遗嘱见证需要2名律师同步的全程录音录像。这个过程呢，老人的这个意识啊、身体啊，是不是客观的能够得到认同？比如我们之前有在医院做这个律师见证遗嘱的，要怎么办？需要医生在场来确定老人是硬伤，不是脑伤。对，
0: 就是证
1: 脑
0: 明
1: 子
0: 他
1: 是
0: 意识
1: 清楚
0: 清
1: 的。
0: 晰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他所说的话是非常客观的、逻辑的，表达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说没有别人在，我就想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哎，非常清楚的，这样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见证。那么，往往在这个前提下呢，是不允许老人这个老人子女在场的。就像我们做见证和公证处做公证是一样的，不允许任何可能涉及到的继承人在现场。那在之后老人说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除非有一天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大家要进行这个纠纷，说当时老人分给谁了。老人实际上在做这种公证啊、见证啊和遗嘱的时候，他可能大部分时间他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子女了。
0: 是的。
1: 老人的子女可能大多数时候是知道的，但是认不认同，一旦产生纠纷要怎么样呢？那公证处呢，他有这个各种这个归档了之后可以调档，可以查询当时这个过程的录音录像。律师这一点呢，可能就需要律师去出庭作证来配合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否客观。是否真实
0: 没
1: 啊，
0: 错。
1: 就要多了一个环节。所以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因为公证很多是公证员不能上门处理办件嘛，所以说就是在老人能够这个肢体行动能够可以的前提下，我们也是建议老人到公证处去做这个过程。除非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程序了，那么我们律师可以上门去到医院呐、到家里啊去做这个律师的见证，这都是可以，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如果自书遗嘱，我们也建议老人最好是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写的过程和说的过程。有没有见证人的这个前提下，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是完全意识清楚的，这样就减少了子女事后的这个纠纷啊，
0: 其
1: 因
0: 实
1: 为，
0: 我不，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律师啊，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采用自书遗嘱的方式。
1: 是的，
0: 一
1: 是
0: 个就
1: 的，
0: 是你这个见证人能不能找到符合法定要求，再一个你写的这个东西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是否合规？
1: 是
0: 可
1: 的，
0: 能你少一个日期，少个日，
1: 没
0: 差
1: 错，
0: 一个字儿，你这东
1: 哎，
0: 西都
1: 对对
0: 白
1: 对。
0: 费了，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啊。
1: 有的时候还是什么呢？老人这个房。

0: 子，就我们的街道啊，我们的小区名字呀，街道门牌号啊，有一点点的变更，有一点点的歧义，都会产生不可量的后续的这个纠纷。
1: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如何能够订立一个有效的这个遗嘱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包括我们今天陈静律师呢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这一起案例，老人在生前呢就把自己的房产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呢进行一个买卖方式的一个传承哈。那其实无论是生前的去有效的处理自己的财产，还是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其实核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真实的实现老人自身的愿望，
0: 对，
1: 实现自己财产的定向传承。而且呢无论是生前去有效合法的处理，还是说合法有效的遗嘱的订立啊，我们陈静律师和大家一直在分享，那核心目的其实也是成为日后定分止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和一个标尺，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和大家来一起逐渐的来梳理清啊这个法律的关系，厘清里面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类似的案件或类似的情况之下，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0: 是的，
1: 或者提前我有一个自己的打算，自己一个计划啊，才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而不是说问题出现了我们再想，哎呀，当年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反倒留下很多的遗憾。你看像现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不管其他人提出怎么样的一个异议，你怎么做你怎么闹，但是老人的意愿就是得到了合法有效的传承和实现。
0: 哎，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啊，包括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知识普及的一个意义了哈。那我们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内容，做到更多合法有效的事儿，其实也能更好的有效的减少社会上的纠纷，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以和为核心的原则，也减少了家庭内部的纠纷，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目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解读。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内容。非常感谢陈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
0: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律师，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稍后时间呢，我们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样还有非常精彩节目等待大家，也欢迎您继续持续的收听和关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3: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4: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0: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6: 董倩中午好。
15: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3: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 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5: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涉及到您的房子的具体价格的，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买房子听友可以进行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6: 珠江路的质检大厦，这个是和锦山路的交口，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77米，三室明厅，二楼南北，20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工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20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另外还有一套建筑面积97米，三楼南向，私产99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梨华小区，三室一厅，96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2001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电教小区，这个是动力的，在健康路上，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分布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43米，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82米，五楼南北，私产93年的简装，62万。18745041433。哈良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六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8745041433。东平公寓，东平公寓在十字街和平公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5米，三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70万。两室明厅的，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家属楼，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47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两室一厅，34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建成是93年的中装，99年，这个房子是99年的中装，房主卖2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一大二院家属楼，这个房子的建筑93米，三屋一厨，四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4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道里的安德街，3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91年的中装，房主卖22万。18745041433。

0: 1433，金玉兰城哈西的，建筑面积112米，六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两仪式明厅，建筑面积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天河郡景一室一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0，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5万，虹桥校，18746014512。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坤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您记好张坤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拨打这个电话自己去联系看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对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来在线跟我们联系，在线进行咨询。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最近可能自己看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套，想让张坤帮我通过专家视角筛选一下哪套最适合我去入手，然后价格具体是多少，让张坤帮我评估一下，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最近有想卖房子的听友也可以找张顾问，我们呢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出售，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张顾问一起和大家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看在网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就是说在哈尔滨选择什么样的户型能够让婆媳没有矛盾。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孩三孩，很多都是老人去带孩子，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你别说是婆媳了，就是你跟自己的孩子，他可能也有代沟，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很多时候老人这个起床时间和孩子的这个起床时间他就不一样，一般老人可能会起得很早，
0: 对，而且生活习惯就是各方面吧，都达不到同步，毕竟隔着年龄差20多年，
1: 对，
0: 是有代沟的，就是生活习惯呢，这个生活的节俭程度啊，肯定都做不到统一，
1: 对，
0: 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户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博大公寓的房子，两套房子挨着，但是呢各自开自己的门，二门三门，还有很多就是买新房的，就买两一梯不两户吗，两家挨着，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你是吃饭呢，是需要干啥，需要帮助，马上就到，这种就是
1: 比较好，
0: 最好的，对，
1: 对，
0: 你
1: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0: 对。
1: 我最近就是关注，就是随便在刷这个网络哈，就关注一个北京的，这个夫妻也是跟那个北京的老人去看孩子一块住，
0: 生活
1: 就像张顾问说的，他们就是门对门，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早上吃早餐，他俩不吃，就把孩子送到老人房间去吃早餐，
0: 对，
1: 很方便。
0: 你像年轻人一般的，他就不开火了，
1: 对，
0: 晚上回来，需要吃饭就到老人那就吃一口，就回家了，
1: 这个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就是比你住什么楼上
0: 楼
1: 下或者同一小区
0: 都
1: 还要
0: 方便，
1: 当然这个是必须得有条件。
0: 对，
1: 你能买一层，
0: 能 要不就是买新房的时候，
1: 嗯，
0: 两家就买，直接就买了两户挨着的，
1: 嗯，
0: 要不就是买这种老房子也有，
1: 嗯，
0: 两户的，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果戈里的也是一个一屋一厨，一个俩屋一厨，它现在是合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各自开各自的门，
1: 嗯，
0: 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起来。
1: 那你说的这两套这个总价是多少呢，掌柜？
0: 你像博大公寓这套两套房子110多万。
1: 嗯，
0: 它建筑面积加一起是250米，还是三楼南北。
1: 嗯哦，这楼层还不高，
0: 楼层还不高，
1: 适合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0: 对，这个就特别适合。再就是，原来也有好多老房子，就是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在一起住。
1: 嗯嗯，那你就是像张棍说的，就是最完美的，你就让张棍给你找这种房源，
0: 对，
1: 就是在同一层的，
0: 嗯，
1: 然后分着。不同的，
0: 对，如果说实在碰不着这样的呢，买复式的也行。
1: 楼上楼下，
0: 楼上楼下的，
1: 嗯，
0: 虽然它没有这个方便，
1: 嗯，
0: 但是呢也是相对独立。你看，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1: 嗯，
0: 其实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共用这个卫生间，
1: 嗯，
0: 觉得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嗯，
0: 如果楼上楼下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卫生间，
1: 嗯，
0: 这个就方便多了。
1: 嗯，所以就实在不行，楼上楼下一般都是老人住楼下，
0: 对，
1: 啊，
0: 孩子住楼上，
1: 干什么不影响？
0: 对，
1: 孩子是在楼上，要么这种就复式是这种，
0: 对，复式的也可以。
1: 但是哈尔滨相对来说复式还少一些，
0: 不少，就是在2000年或者零几年，
1: 嗯，
0: 很多顶楼带阁楼的，
1: 那，嗯，
0: 还有复式楼的，有的就是单纯的复式两层的也不少。
1: 嗯，嗯，就得你看这张国因为每天做这种房源，对，
0: 嗯，
1: 他就知道哪块有这种复式的房源，
0: 对，
1: 适合大家。
0: 嗯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家里边现在二孩三孩有老人住在一起，你想找一个合适的房源适合你们一家全家住，他有的啥？咱有钱咱就不说了，
0: 嗯，
1: 他有的就是想。我想少花一点，
0: 对，
1: 就想买这种大户型的。
0: 对，你条件不是很好的，
1: 对，
0: 你就买这种复式的。你像六楼带七楼的，
1: 嗯，
0: 七楼带八楼的，
1: 嗯，
0: 现在还便宜，
1: 嗯，
0: 这种房子有50-60万，
1: 嗯，
0: 你都能买到使用面积130-140米的。
1: 嗯，能买到那么大的现在。
0: 对对，还
1: 是可以，
0: 花不了多少钱。
1: 对，然后你们住起来呢，像张棍说的还方便。
0: 嗯，
1: 这也。减少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矛盾的。
0: 嗯，
1: 我就见过，
0: 嗯，
1: 就老人我认可在外边我租房
0: 子
1: 我也不跟你们一起住。
0: 哎，很多这样的，嗯，
1: 就是我是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就是可以省不少心，
0: 嗯，
1: 但是我认可我自个儿一个人，
0: 对，我也不跟你在一起生活。
1: 对，有这样的老人，
0: 就是，很多生活习惯都生活不到一起。
1: 嗯，
0: 老年人他在屋他不开灯，
1: 嗯，节电节
0: 省电，
1: 对，
0: 就是做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做这个菜他认可少搁点水，
1: 嗯，
0: 他费火，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菜就像咱们想他做不炖不到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好吃，
1: 嗯，
0: 他为了省火，
1: 嗯，
0: 就是能节俭的地方什么都省。
1: 嗯，
0: 那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点外卖，
1: 嗯，
0: 老年人指定是看不惯。
1: 对，是的，
0: 他觉得你浪费。
1: 嗯，
0: 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都生活不到一起。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起床。
1: 嗯，
0: 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1: 对，
0: 跟老年人是不是就不同步？
1: 嗯
0: 嗯，他也看不惯。
1: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就是门口堆快递。
0: 嗯，
1: 门口一堆堆一堆快递。
0: 对，
1: 但有些老人是怎么喜欢捡这些盒子什么的
0: 啊？对，
1: 嗯，可能是捡这些东西堆在门口，
0: 嗯，
1: 年轻人也不习惯。
0: 对，
1: 但是你看，我可以堆快递。
0: 嗯，但是你捡回来的东西。觉得不卫生，
1: 但是有些老人就喜欢，
0: 很多老年人他是生活习惯
1: 啊，对，
0: 你说他差这点钱吗？他
1: 不
0: 差，
1: 对，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扔了可惜
1: 啊，对，
0: 他心疼，
1: 嗯，
0: 他捡回来他觉得能换点钱，
1: 是，
0: 其实他差不差这个钱他不差，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像张国说生活习惯的问题，
0: 对，
1: 那最好就是哎。分两套房子，这个是最完美的。
0: 对，自己生活自己的。
1: 对，
0: 嗯，
1: 或者说实在不行，你让张棍帮你找一个同小区的。
0: 同小区的也可以。
1: 现在也有很多，嗯，就是自己在这个小区住完以后，我觉得挺好。
0: 嗯，
1: 给老人也买一套这个小区的房子。嗯，你像这种的话，如果说您自己交易，你就可以让找张棍。
0: 对，现在吧，就像有些那天我有个客户就说问我，
1: 嗯，
0: 说的，现在还有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有，
0: 我给他的回答是，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年龄小，
1: 嗯，
0: 你可能三四十岁，
1: 嗯，
0: 老人没老呢，
1: 嗯，
0: 我说你看看，就五六十岁的人，
1: 嗯，
0: 是不多数有老人的，
1: 嗯，
0: 都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啥？因为老人老了，
1: 嗯，
0: 他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他只能跟儿女在一起，
1: 嗯，
0: 你年轻的当然不需要了。

0: 给他送去，那怎么办？
1: 嗯、
0: 就得在一
1: 起
0: 生活。
1: 对，像张坤
0: 说，所以这样的房子就很有必要。
1: 对，尤其是有很多人说，我要条件不允许的话，像张坤给你找一个就是面积大一点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是三室的这种、
0: 嗯、
1: 小三室的这种。
0: 就是有条件的说，我买新房子；要没有条件的说，条件不是很好的，就买老房子。
1: 其实我
0: 数的，
1: 我反而
0: 可以
1: 不建议大家，如果给老人换房子，老人住的话，买新房。为什么？
0: 嗯，
1: 你买新房是你住进去了，
0: 嗯，
1: 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
0: 修，太吵了。
1: 对，尤其老年人神经衰弱也睡不好、
0: 嗯、
1: 而且老年人经常怎么白天有时候也补觉。
0: 再一个这个装修吧，可能早晚他不装，
1: 对，
0: 他不动工，那个休息时间他是工作时间，
1: 对，
0: 老人家白天就在家待着，这一天这个电钻的声啊，别说老人谁也受不了，心脏不好的
1: 是
0: 根本就待不了。
1: 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家里有老人真的想给老人换个房子舒服一些的，你就买二手房就可以了，让张官帮你寻找寻找。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3: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3: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3: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
3: 像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3: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3: 南北几个卧室？
2: 三室一厅，两卫。
3: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3: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3: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2: 东奥家园。
3: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3: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啊，对，七十米。
3: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3: 5楼南北。
2: 东西。
3: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2: 10。
3: 10，装修咋样？
2: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3: 57万。
2: 哦，好的，谢谢。
3: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4: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3: 河北
4: 112栋。
3: 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3: 几楼？
4: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3: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4: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3: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4: 啊，这么少？
3: 嗯，不好卖啊。
4: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大。

0: 他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顾问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1: 哦，我有一套房子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卢家多大的？
1: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1: 7楼。
2: 顶楼吗？
1: 不顶，
2: 啥
1: 上面
2: 朝
1: 还有
2: 向？
1: 顶盖，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1: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1: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零六的。
2: 06年建成的。
1: 对。
2: 明厅暗厅。
1: 暗厅属于。
2: 两室。
1: 对。
2: 装修咋样？
1: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1: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1: 零六的，06的是九，
2: 你不可能是06的。
1: 96的吧？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 哦，
2: 你
1: 要是
2: 应
1: 九
2: 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 哦，
2: 你回
1: 九
2: 家
1: 六
2: 自
1: 的。
2: 己看看产权证吧。
1: 哦，要求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 哦，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那个张问，我想问一下啊，我是马家街13号。
2: 铁岭校的房子。
3: 哎，然后是建筑面积是93.81。
2: 几楼？
3: 三室，4楼，三室一厅一卫。
2: 4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
2: 南北通透。私产，这是哪年的？
3: 85年的。
2: 装修咋样？
3: 家装。
2: 85万。
3: 啊，好的，
2: 好
3: 好
2: 的，
3: 的，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
3: 楼下还可以单独停车，有停车位。
2: 有停车，就是单院里能停车，对吧？
3: 对，就只有我们院的这十来户。
2: 价格也就这
3: 对。
2: 样了。铁岭校今年没少降啊。
3: 好，
2: 哎，
3: 知道
2: 好
3: 了。
2: 的，哎，
3: 谢谢
2: 好，
3: 啊，谢
0: 供
3: 谢。
0: 您参考，我们再会。就像张先生一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做到心里有数。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房子想要出售，我急于出售，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提醒大家就直接进行在线咨询就可以了。张棍刚才。张先生咨询的这个是铁岭校的房子，铁岭校房子今年到现在为止能降多少了？
2: 你就以他这个房子为例吧，可能好的时候120多、130，现在降到80多万，
0: 降了快50万 了。
2: 对，降了快50了。
0: 你想现在这个总价过100多一点的都降50，这真是不少降 呀。
2: 不少降。你像小房子。跟去年比，我说这个，他这个是跟高点的时候比的。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花园校的房子，一屋一厨。当时他去年买的，花了68万。他说当时呢看便宜。这个房子当时能值到75、6万。他说现在的市场看，已经不便宜了，就降了这么多，就是7、8万，就年前年后，就一屋一厨就降了7、8万。
0: 所以就是你看现在房子就是，总是刷新大家的这个认知，
2: 对，你便宜，我比你还便宜。你
0: 对，
2: 看昨天我们签了一个哪儿的房子呢？永泰城的，它是1期的房子，建筑面积65米，19楼还有装修。卖了27万，
0: 合到多少钱了？
2: 4000呗，
0: 四千。开
2: 四
0: 盘的
2: 千
0: 时候
2: 比这
0: 低
2: 高。
0: 点是不是也没有这个价格？
2: 对，但你说它是1期的，那就是最便宜的呗。它的发票值是35万多，就是当时花35万买的，5000多一米，
0: 那已经比他的当初买的还低了，
2: 还低了。
0: 你还装修呢？
2: 装修呢？这些年是不这个房子没少赔？ 就是这是永泰城一期的房子赔这些，
0: 嗯，
2: 你到四期你得赔多少？
0: 是
2: 那时候是不是就
0: 七八千
2: 将近一万一米了？
0: 嗯，
2: 我记着有一年市场好的时候，
0: 嗯、
2: 就是湘府路这边的这几个小区我都走了一遍，
0: 嗯，嗯
2: 基本上都没有太低于一万的，
0: 嗯，
2: 都是一万左右，
0: 嗯、
2: 八千的都少，九千多。
0: 嗯，你说好像都是什么九千八呀，就这种八
2: 千
0: 九的那种。
2: 对，就是九千左右，不超万。
0: 嗯，
2: 现在看就以九千算、
0: 嗯，
2: 现在跌到了四千，
0: 对半，
2: 一半还多呗。
0: 嗯
2: 嗯，就是你原来花一百万买的房子，现在五十万都不值了。
0: 嗯，
2: 都值不上了。
0: 嗯，
2: 你说你再加上装修，你赔了多少？
0: 是。
2: 但现在的市场就这样，
0: 嗯、
2: 就你说，可能你一听说他这房子卖的便宜，
0: 嗯。
2: 我当时一听也挺便宜，然后我就找这个收房子的人，
0: 嗯，嗯
2: 我给他这房子，人说姐，这是正常价
0: 啊，
2: 不便宜，
0: 人还觉得不便宜。
2: 对，人家告诉我，我们要买这房子，顶多22，
0: 嗯，更低，
2: 差5万，
0: 嗯。所以说，大家你就听一听，这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成交。
2: 对，这就是真实的成交价。
0: 嗯，
2: 刚刚签完的。
0: 嗯，你看，其实可能张顾问也没想到能这么低。
2: 我真没想到，
0: 嗯、
2: 就是每一次签合同都刷新我的认知。
0: 嗯，
2: 其实我评估的时候给的都挺高，就比如说永泰城的房子，
0: 嗯、
2: 现在让我给价，我应该能给到
0: 嗯。
2: 不到5000也差不多吧，
0: 嗯嗯
2: 基本上是5000一米、
0: 嗯，
2: 我觉得都挺低了、
0: 嗯。
2: 就再低的话，我心里都说不过去了。
0: 嗯、
2: 实际上你卖不到这个价。
0: 你看成交价比张棍这个还低，
2: 还低。每次成交的房子都比我评估的低。
0: 嗯，所以说你看你不卖，你真的不
2: 知道
0: 现在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当你卖，你就知道了啥价。
0: 嗯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或者说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我想卖房子，您都可以让张棍先来给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张棍呢还有这个工作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
2: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是一楼门市照，属于是96米。
2: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2: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4: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2: 90左右，一楼。
4: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2: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4: 有，马上要下来。
2: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4: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2: 嗯，能租到4万吗？
4: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2: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4: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2: 嗯，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4: 65左右是不是？
2: 嗯，对。
4: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2: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4: 哦，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2: 对，你就碰一碰吧。
4: 啊，那好，谢谢啊。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5: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5: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5: 向的三楼。
2: 三楼，南北还是？
5: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
5: 嗯，
2: 宣庆93的，
5: 94的，
2: 装修咋样？
5: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5: 55啊。
2: 嗯，
5: 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5: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在。在那个
5: 王府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5: 使用56米。
2: 使用56，4楼啥朝向？
5: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5: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

0: 在什么里面？潘丹腾看你
1: 装修咋样？
0: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0: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0: 好，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0: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0: 42、3万哈。
1: 嗯，
0: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3: 南区。
1: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
3: 对。
1: 哪年的？
3: 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27万。
3: 27万。
1: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1: 嗯，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
1: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4: 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
4: 那
1: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四户。
1: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1: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1: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
1: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到最低45万，行不？
1: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5: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6: 喂，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6: 你好。我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在那个宣庆小区的一套房子。
1: 宣庆，你是多少栋的？
6: 我是七栋的，四楼。
1: 七栋的，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137。
1: 137，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6: 我那是东南和西，没有北。
1: 东西南。
6: 对，全南向的。
1: 两室的吧。
6: 三室两厅的。
1: 三室两厅。建成是94年的。
6: 对，94年的。
1: 房子有装修了吗？
6: 有中装。
1: 中装。宣庆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
6: 哦。
1: 你这不临桥吧？
6: 不临桥，我们在中间。
1: 中间现在的价格，超不过65。
6: 65是吧？
1: 对，最多65。
6: 好不好卖？现在
1: 不好卖，因为这两年吧，宣庆他房子卖的不好。我去年卖了一个170多米的，那个是20几号楼的，28，就是临着宣和街的。就是167米才卖了60万，还四楼南北三室的。
6: 哎呦我天！
1: 你这个我不说了吗？我给你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就是给你再低了，你肯定不接受。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
6: 哦。
1: 嗯。
6: 哎呀，
2: 还有问题吗，张女士？
6: 行。我再看看吧，张顾问。
1: 哎，那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你好， 我这是那个道里迎宾小区一街区的。
1: 迎宾一街区。
7: 建筑面积是95米，使用面积60。
1: 几楼？
7: 六楼南向。
1: 六楼丹南私产。
7: 嗯，对。
1: 建成是01年。
7: 05。
1: 零一。
7: 不是，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是05年，是最后一个建一街区最后一个挨着那个派出所。
1: 装修咋样？
7: 装修是当时是，现在也就是反正。不高于那个简装，能稍微好一点。
1: 嗯，
7: 因为我自己。
1: 你顶楼是几楼？
7: 顶楼7楼。
1: 顶楼7楼，你是6楼，现在的价格。
7: 我有10年没住了。
1: 28万。
7: 60米、啊。
1: 对。
7: 啊，那好
1: 了。嗯，好的。
7: 嗯嗯。
2: 嗯，供听参考，我们再会。这个评估完两个房子以后，就是发现大家对自己房价都不是很满意。
1: 对。
2: 但是张顾问还说了，不是很好卖。
1: 最近吧，我签了2个6楼的房子，
2: 嗯、
1: 一个是中发利院的、
2: 嗯，
1: 中发利院的位置就比较好了，建筑面积139，
2: 嗯，
1: 成交价是40，
2: 嗯，
1: 还有一个先锋2期的，都是在宣化街和先锋路交口那个位置，
2: 嗯，
1: 房龄也都是2000年的，
2: 嗯，
1: 也是6楼，
2: 嗯、
1: 建筑是137米，成交价也是40万，
2: 嗯，
1: 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140上下的、
2: 嗯、
1: 如果你想卖现金就是40万，
2: 嗯，就是你价格不会太高，
1: 对、
2: 嗯、
1: 高了也不好卖，
2: 嗯，那你张过你签这2套6楼都是什么样人购买呢？
1: 嗯，就是所说的也算是收房子的吧，
2: 嗯，就是这个如果价格低还是会有人买的、
1: 就
2: 是、
1: 对，
2: 就
1: 是你要想卖你就得认价格低，
2: 嗯，
1: 你要是不认便宜，那么你就不好卖。
2: 那这两套肯定也是房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1: 就像我说的，
2: 如果急于出手，那你
1: 中发利院这个卖40万，这个、
2: 嗯、
1: 他是哪年买的？我想想，应该是2015、2016呢，2015、2016那样吧。
2: 嗯，
1: 他花了80多万买的。
2: 嗯，
1: 卖了40万，
2: 现在也一半了，
1: 赔了一半。
2: 嗯
1: 嗯，
2: 所以说大家这个价格是我们真实成交的这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如果您想评估，您想找张棍买卖，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道里大业小区，
1: 道里的
8: 大业
1: 小区，大业
8: 小
1: 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8: 河梁街。
1: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8: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8: 90米使用面积。
1: 90，建筑130几。
8: 嗯，130来米，我没记清。
1: 你是几楼的？
8: 三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8: 南北
1: 两室明厅，
8: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 房子是2000年的吧？
8: 对。
1: 装修咋样？
8: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 80万。
8: 80万呢？
1: 对。
8: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1: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8: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1: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8: 是吗？
1: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8: 是不是啊？
1: 对。
8: 现在还行，现在不行了。
1: 嗯，房龄在这呢，25年了。
8: 嗯，有了25年。
1: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8: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1: 嗯，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8: 啊，2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1: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8: 啊啊啊！
1: 嗯。
8: 啊，就80万哈。
1: 对，
8: 啊、
1: 也就这价了。
8: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女士，你好。
9: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9: 我想，那评估个房， 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10: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0: 真的是葛新街。
1: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啊，还是
0: 离文明街近？近
1: 啊，离文明街近了。
0: 哎，
1: 那是多大的？
0: 是使用面积是43.2，
1: 几个二楼啥朝向？
0: 东西朝向。
1: 哪年房子？
0: 91年。
1: 简装。
0: 哎。
1: 35。
0: 35啊。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0: 87996288
2: 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您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简介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1: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1: 几楼？
3: 二楼。
1: 啥朝向？
3: 南北啊。
1: 哪年房子？
3: 96的。
1: 简装。
3: 对，差不多吧。
1: 42万。
2: 供您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1: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4: 89.2多。
1: 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
1: 几楼？
4: 11楼。
1: 南北的？
4: 正南。
1: 单南向？
4: 对。
1: 两室明厅？
4: 对对。
1: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吧。
1: 装修咋样？
4: 正常的家装。
1: 95。
4: 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1: 建筑多少？
5: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1: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5: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14栋吧。
1: B 14栋。
5: 对。
1: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5: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1: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5: 应该是100点。
1: 100几米的。几楼？
5: 17楼。
1: 南北的？
5: 对，南北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中装。
1: 95。
5: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1: 林星这是多大的？
5: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呢？
1: 你
5: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1: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5: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1: 嗯。顶楼是7楼。
5: 顶楼应该是7楼，对。
1: 那是东西向的。
5: 对，东西向的。
1: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5: 米数，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1: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5: 好的，谢谢您。
1: 好的，
5: 哎，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6: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1: 是，您说。
6: 啊，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1: 您说。
6: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1: 啥小区？
6: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呢。
1: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6: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2。

0: 43.83，
1: 四十九点八三，使用34米，
0: 35米那样吧。
1: 几楼？
0: 然后它这上面，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1: 你是几楼？
0: 我是4楼。
1: 啥朝向？
0: 东吧，东向。
1: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0: 东向。东向是冲，他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1: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
0: 那
1: 胸科医院不在，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0: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1: 你
0: 反正我这个房间，
1: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0: 在南直路啊，对南
1: 直路。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0: 它这上面是518号，
1: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湖南哪年的房子？
0: 这是2010年的，
1: 10年的房子
0: 啊、
1: 那你也不是湖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0: 啊，对，校园小区的。
1: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0: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湖南街下车。
1: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湖南小，湖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是7层，
1: 没有电梯的。
0: 啊，没有电梯。
1: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0: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的。
1: 你房子有装修吗？
0: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1: 25万，
0: 25万，
1: 嗯，
0: 哦，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1: 我联系你啊、
2: 哦，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我们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1: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3: 哦、
1: 你听错了啊。
3: 哦，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呀？
1: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3: 165万比较大，好。
1: 对，
3: 那我听错了。
1: 啊，那好嘞，
3: 哎，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1: 您说，
4: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观江国际。
1: 松浦观江国际多大的？
4: B 区的，然后是82.3，
1: 几楼？
4: 27，
1: 顶楼是多少？
4: 顶楼是30。
1: 啥朝向？
4: 是东北。
1: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4: 对。
1: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4: 啊，商品房买的是。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2013年。
1: 使用面积多大？
4: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1: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4: 有，中装。
1: 中装。
4: 嗯。
1: 现在能卖55万。
2: 供您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有请一号线的黄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的房子在道里区的和正小区。
1: 什么小区？
5: 和正小区。
1: 啊，和正花园。
5: 花园，对对对。
1: 多大的？
5: 我的房子现在它是6/7的那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251米，258米。
1: 258米，6/7，没有电梯是吧？
5: 没有电梯。
1: 南北的？
5: 南北，纯南北。
1: 2003年，装修咋样？
5: 装修高装。
1: 哪年装的？
5: 2004年， 对，那这建房第二年嘛。
6: 建房装的，到现在你都20多年了，你还高装啥了？
5: 那这也是高装啊。
6: 你当年的高装，现在基本上就是简装。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超不过70万。
5: 哦。
6: 而且不好卖，现在这种7代8、6代7的房子老多了，根本就卖不了。
5: 哦，卖不了啊。
6: 嗯。
5: 哎，
6: 那好嘞，
5: 谢谢。
2: 嗯，供经参考啊。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出售的话，想把房子卖出去，也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这样，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能还想找张棍，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6: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子的问题，你像有些房子说我卖好长时间了没卖出去，现在呢也有装修包销的。还有这个，你想说我想用点钱，我这房子还卖不了，我怎么办？我可以给您做这个抵押的贷款。有需求的，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就是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加入，把您想出租出售求购的房源信息编发文字发送到群里，免费跟线下听友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张子房献计散楚军呐，他把自己这想法、这个计策，从头到尾跟韩信以及李左车这么一说，两个人这么一听啊，拍掌称绝呀，不由得是更加佩服张良先生。韩信就说：“先生，您怎么就能有这么高的技艺，还有这种绝活？从来没听您说过呀。我看呢，如果按您的说法，咱们不出三日，定然呢就能让霸王项羽的人马散绝。”这时候张良先生微然一笑：“元帅，我看也差不多呀。”但是韩信皱了皱眉头，他看着子房先生：“先生，虽然说您这妙计很好，但是有一点呢，您就得多辛苦辛苦。辛苦倒算不了什么，可是这一夜之间，您要是左一个山头右一个山头的这么来回转悠，您这个人身安全怎么保障啊？边看现在满营众将 那么我已经啊全都安排下去，根本现在就抽不出一个人来保护先生您呢，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呢，有小校进来了，给韩信及张良各自施了一礼，回句话说：“元帅，营门外呀、啊，有一个白袍素甲小将，要求见子房先生。”嗯，韩信一愣，白袍素甲小将，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呢。张良一听啊，把手一拍，哎呀，元帅，此人来的可正好，他要来了，正好解决元帅你所担心的事情。这时候张良先生回过头来跟着小校讲，快说我有请。小校赶紧出去，不多时帐帘扒这么一挑，在大帐外一挺身躯走进一个人来。韩信龙眼神这么一瞅，哟，心中暗暗的吃了一惊啊，怎么这员小将好吗？长得太立正了，并且非常的干净利索，确实是银盔素甲呀，外罩素罗袍，往那一站英气逼人。只见人这小将啊，根本就没看韩信还有李左车，直接来到张良先生近前，躬身施礼：“先生，我奉家师之命前来，请问先生您可有指派之用？”你看，直接问张良先生。张良微然一笑：“哎呀，小将军，你来得正好啊！来来来，我给你指引指引。”说着话，张良先生回过头来，一直元帅韩信跟这小将讲：“这位就是三旗王元帅韩信呐。”这员小将这才冲着韩信拱了拱手：“哦，原来是王家千岁。”就这么一句，然后我仍然回到张良先生身边来了。韩信一看，哟呵，这怪了，张良先生怎么还有这么多存货呢？这位谁呀？不但韩信纳闷，李左车也瞅着张良。张子房一笑：“元帅，我给你们指引指引，介绍介绍吧。”说着话呢，张良先生一指这位白袍素甲小将：“元帅，不知您是否记得呀，当初一日，我主汉王刘邦跟霸王项羽初次在彭城淝水交战，那一战呢，我主汉王被项羽杀得大败，汉王被困重围当中，堪堪被擒呢。就在这时，那么有一白袍素甲小将把汉王给救出去了，那员小将呵呵就是他呀。”哦，韩信想起来了，当初一日啊，汉王刘邦跟自己刚刚带领人马兵进了三秦，占领了咸阳。那时候呢，这刘邦啊心里着急，他非要让韩信跟霸王项羽开战不可。韩信一再不同意，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刘邦啊不认可，他认为啊韩信好像要拿他一把，所以他就把韩信元帅大印给拿过来，自己呢把这元帅印给了当时的西魏王魏豹，他亲自带领人马来攻打霸王项羽。就这么着，在彭城淝水一战让人家项羽给杀的瓦解冰消，汉军几乎是全军尽没呀。在彭城城外让人家楚军呢把汉 汉王刘邦重重围到了当中。那时候险一些，刘邦就让人家生擒活捉。可就在这时候，韩信听说了，当时有一个白袍素甲小将把汉王刘邦救出了重围，又送了一段路。据说呀，汉王刘邦想把这小将留下，但是小将说呀，我家里边有事儿，不能够啊在您汉王驾前听用。就这么着，这小将就走了。到底这员小将是谁不知道，当时这小将只是个

帮讲，说我是奉了张良张子房先生的嘱托前来搭救您，就这么一句话。可是后来呢，汉王刘邦曾经多次问张良先生，说这小将是谁，咱们能不能到家里去请人家去。张良先生啊，也没详细的跟刘邦讲，他只是告诉汉王刘邦，说您不用着急，以后如果用得着这员小将，或者说如果他想来帮助咱们，自然他就会前来，所以把这事儿就搁下了。可是没想到今天在九里山这要决战了，嘿嘿，这小将又露了面了，并且还主动的要求见张良先生。刚才不是问了吗，人小将说的明白，我奉了家师之命前来问张良先生，您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看这是主动来了呀。韩信看着张良先生，先生，那么这员小将他到底是谁呀？张良一笑啊，元帅，他呀可了不起呀，这个人的祖上是鼎鼎大名啊。当初一日周平王的时候，有一路诸侯啊，就是郑国，郑国有一位得力的君主叫郑庄王啊，也可以说郑庄公。这位庄公手下有一员大将，是谁呢？就是公孙子都。子都还了得，小伙子长得又漂亮，本领又高强。只不过呢，后来郑国伐许，那么子都呢，他嫉妒自己手下的大将，然后暗中一箭把自己手下大将射死了，所以说才有那么一段叫庄公伐子都啊。哎，为什么提起子都呢？这员小将就是公孙子都的嫡系后人呢、是公孙子都的后人。哦，韩信这才明白，我说怎么瞅着这员小将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威风，这么大本事呢，感情人家遗传呢，祖上就有这么大的名望。就听张良先生讲说，他呀祖居在新郑，那么姓都啊，叫都应达。哎，就即便到现在到了河南新郑一带，很多的都姓人士，据说呀也都是当年子都的后人。这白袍素甲小将就是子都的嫡系一脉。张良先生告诉韩信说，他呀在江湖上也有一名号，哎，只不过是江湖送他一号叫做玉面小子都。哦，玉面小子都是长得漂亮吗？白白净净的，粉粉奶奶的。韩信呢、不由得站起身来，冲着这位都应达小将啊，他施了个礼，表示尊敬。这小将军呢、巍然一笑，根本也没有应答，没说什么。这时候张良先生看了看韩信，又瞅了瞅李左车，元帅，我有他就足矣了，让都将军跟随在我身旁左右，保护我的安全，无忧矣呀。只是呢，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需要做的这些事情，您可也得安排下来。韩信一听，嗨，先生不劳您嘱托呀，我现在就安排。哎，突然间韩信想起一件事来，先生，我还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我当年呀、在家乡的时候，也就在淮阴的时候呢，玩过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叫纸鸢呐。我命咱们

中能工巧匠，画上您还有小将都将军的影像，然后呢把它张挂起来，用绳线把它放到高空之上，然后可以作为疑兵之策，让楚军觉得呀，四周围全都有您和小将的影像，您看这样怎么样？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那样一来更好了，可以说呀，在我这计策上您又锦上添花了呀。就这么着，他们各自分头准备，韩信跟张良、子房先生下去准备去了。那么第二天果然汉兵也没出军，没打，霸王项羽呢也没出来呀、啊，去冲出突围。其实啊，他就是冲也冲不出来，因为韩信早已经安排好了，让各营各哨全都严防死守，不能让霸王项羽突出重围去。同时啊，他又安排大将灌婴，让他就在项羽大营的周边左右隐埋好了，埋伏好，只要项羽往外一杀，大将灌婴赶紧带领人马就把项羽给挡住，然后分派各营各哨围攻项羽，把他杀回大营里边去，绝对不能让他冲出重围。同时啊，韩信又发出一支大令，告诉山头之上的大将樊哙，让他呀这两天帅子旗你别摇了，干什么呢？就在山头之上带着军校一边擂鼓一边呐喊，就在那儿啊吓唬楚军。韩信都给安排好了，所以一连三日汉军呢没出战，霸王项羽楚军这吃不消了，咱们没粮食了呀。您想啊，行军打仗你随身带能带多少粮食？顶多够你吃一礼拜的不错了，并且那年头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个压缩饼干呐、速成食品呐，没有这个，那全都是粮食，往身上一背，粮食这东西最沉不过了。所以说呀，楚军军校到三天头上这要断粮了呀。这时候啊，周兰、钟离昧以及项伯全来找项羽来了。哦，项伯还跟那他得跟着呀，虽然说被项羽把官职给免了，但是他这个辈分也好，爵位也罢，都在这儿呢，众人还都很尊敬这个项伯老将军，所以项伯跟着也来了，来求见霸王项羽，跟霸王项羽商量说，现在咱们粮草可已经要没有了，没有了粮草，这人不能打仗，马不能征战呢、啊。同时呢，军士们也暗地里边不住的发出了埋怨之声啊。这时候如果要有汉军使什么计策蛊惑咱们的军心，这可就坏了，咱们军中必然要生内乱呢。陛下，事到如今呢、啊、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了，以我等之见，不如陛下紧呢、啊、带领着这8000子弟兵，那么微臣等我们率领着各营各哨的人马，咱们同心合力杀出重围，投奔荆襄或者江东去吧，到那块儿咱们再找一安身立命之所，然后重新再拉起人马，那时候再跟汉王交战不迟啊。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呀？霸王项羽呀，看着这几员大将，自己心里何尝不知道，他也知道粮草恐怕要断绝。

喝，憋足了劲也要把自己呀、困死在九里山中啊。所以项羽看着众将，他苦笑了两声，摇了摇头啊。列位亲家，为今之计要想杀出重围，谈何容易呀、这时候季布过来了，陛下，我看呢、您身边有8000子弟兵，这些人让您带着在前面冲杀，这8000人的可以说能够以一丁十，以十丁百，并且这一次征战我也发现汉军呢，就怕您还有这8000子弟兵，看到您和这些8000子弟兵，他们不用打是望风逃窜，所以呢，我说您带着一些人在前边一马当先往前杀，汉军看到您定然往两边退去，那么我们呢带着各营各哨的人马在后边是紧紧跟随着您，保护着虞姬娘娘，跟随您一起往外杀，您只要把头阵杀开了，或者说把汉军呢包围咱们这人马，撕开这么一条口子，咱们就能鱼贯而出啊。我想那时候咱们杀出重围也不是什么难事啊。项羽这么一听，他点了点头，季布将军所说是也呀。好吧，既然如此，诸位卿家，你们赶紧各自回去各自的大营，安排好各自人马，咱们明日一早饱餐战饭，寡人我带领人马身先士卒，咱们是一同杀出重围。西楚霸王被困九里山呐、只困的霸王啊，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粮草一断绝，军心就涣散了。众将赶紧来找霸王，跟霸王商量这可怎么办，大伙儿这么一商量，不如让霸王带领着大伙儿是冲出军的重围，找一安身之所，然后再招兵买马，东山再起，那时候再跟汉王刘邦决一死战。霸王项羽一听也只能如此了，虽然说想冲出重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再不容易也得试试，总比在这等死强啊。就这么着，项羽传下了将令，让各个将军在自己各营各哨把人马全都准备好，把将令传下去，让第二天一早杀数停当，随自己杀出重围。众将各自回营准备，到了各自大营把令这么一传，传下去之后，各营的三军将校这么一听全都咧了嘴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心里边都非常的明白，现在自己楚军被人家汉军人马重重包围到了当中，要粮食没粮食，要援军没援军呢、还想冲出去哪那么容易。有的军校们呢各自暗地里就商量说，咱们自从当初一日从军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深秋八月的时节了，瞅咱们这一个一个这些位，这衣服破的大窟窿小眼睛的，根本就没有缝补的材料，针的线的补丁都没有了呀。这天儿也这么冷，并且连日来粮草还都要没了，这不要冻饿而死？就咱们这些位这相还想冲出重围呀、怎么打呀？

有粮食吃不饱肚子，哪有力气再冲沙呀？大家伙儿啊，就这么坐着，你瞅着我，我看看你。等来等去，终于等到太阳偏西了，这就要黑了，并且呢，又等了这么一会儿，已经到了初更时节，到了定经天了。天一黑下来，深秋时节，夜里边可够凉的呀，并且这时候啊，唰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小风下来了，哎呦，秋天这个风啊，一天比一天凉，刮到人身上，刺骨的那么冷啊，感情啊，比冬天的风还凉呢，把大伙儿刮的呀，一个个叽灵灵打了一个寒颤，哟，太冷了。这时候，只听得呀，身旁边的树叶子唰啦啦啦啦。随着这风刮树叶之声，众军校往这一坐，一个个百无聊赖，全都想心事啊。想什么呀？想起来自己的家乡故土，想起来自己的父母兄弟以及妻子儿女呀。再看看四周围山上山坳当中那串串宫灯啊，远处这么一瞅，连成了片了。看样子呀，那定然是汉军的灯了。这么多人怎么冲杀呀？现在也没有粮食，太苦了。大家伙儿啊，仨一群五个一伙儿，围到了一起。这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呢，随着这小风之声，只听见那高山之上顺着风传下来了一阵阵箫韵之声。这谁在吹通宵啊？军校们把耳朵全都支棱起来了。这风啊，正好往楚军大营这边刮，只听见呀，这一曲曲洞箫之声，这箫吹的呀，哎呦，怎么这么悲切呀？这箫声啊，可谓是清和哀切，如怨如诉啊，真是透入了人的愁怀，感动军校的离情啊。很多楚军呢，听着这箫声，不由得忍不住眼泪流下来，流下了千行愁泪。这真是百计难解呀，听着这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箫声，这箫声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啊，听着箫声如陆堤苍梧，似鹤唳九皋，如声送叮咚，似漏堤铜壶，越听越伤感，越听越悲伤啊。听着这箫声，即便是铁石之心肠，也应当为之而摧裂。虽然有冰霜之操节，也要为之而改移呀。这箫声吹的离散了英雄之心，箫声吹的消磨了壮烈之气呀。此时随着这阵阵秋风之声，不远处四周围又传来了一阵阵楚人歌唱之声啊。只听歌曰：九月深秋下飞霜，天高水鹤兮，寒鸦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鼓励沙冈，离家数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

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赏之恋土，人生客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蒿凉，魂魄悠悠兮，不知所依，壮士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反省，及早散除兮，免死书方，我歌岂惮兮，天谴告汝，汝知其命兮，吾未渺茫，汉邦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情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勤雨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携六律，我非旭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史，先饮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楚日，楚既亡兮，汝其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劝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当熟记。哎呀，随着这阵阵楚歌之声，好悲切呀，那张良张子房吹着洞箫，自鸡鸣山一直吹到了九里山呢，燕山吹着数十遍，同时啊，汉军族又学着楚歌之声四处学唱。这时候，只见呢，那高山之上，隐约约又飞腾起来了十几个，好像是人，好像是仙呐，在空中飘荡。哎呦，这十几个、二十几个，怎么样子都一样啊，这什么东西啊，楚军军校啊全都傻了，大伙儿看着空中飞的，又听着那阵阵洞箫之声，同时啊还有着一阵阵楚歌的音律。这时候正好是夜静更阑之时啊，那音韵凄楚，最能悲感箫声直吹的楚营当中众军校一个个悲泣不止，吹的楚军军校个个心酸透彻。这时候一开始大伙儿啊还是相互看着默默的流泪，听着听着也不知道是谁起了意了，提个建议，说什么呀，列位，咱们现在还在这傻坐着什么呀，看见没有，这洞箫之声，听见没有，这楚歌之声啊，这什么呀，这是上天派下神仙来警告咱们呀，救咱们的性命，用这吹洞箫，用这楚歌呀，告诉咱们赶紧跑吧。你没听那楚歌上说呀，楚王之日，楚兵散尽之时啊，那时候也就把咱们霸王项羽给生擒了。咱们大伙儿还在这傻等着什么呀？哦，等着挨那刀啊，还等着跟霸王项羽在这冲杀在两军阵前，横死在那刀枪之下呀！啊，咱们家里边谁没有父母啊？哪个没有妻子儿女？哦，就撇家舍业，这么着，就死在这儿了呀？算了吧，大伙儿还是别在这一天到晚忍饥挨饿，跟着受这个罪了，弄不好再客死他乡。我看呐，咱们走吧，悄悄的离开这儿。真像歌中所说的，那汉王是有德之人。如果咱们逃不出去，被汉军把咱们给抓住了，那咱

们就往汉军大营那么一跪，苦苦的哀求汉王啊，让汉王把咱们放回去，放回到家乡，咱们回到故里跟父母妻子团聚。我想那时候汉王一定会同意咱们离开。大伙儿这么一商量啊，没错，就这么办了。哎呦，众家军校各自收拾自己的行囊，偷偷的把兵器往着这么一扔，是四散奔逃，一哄而散。楚军这么一散，8000子的兵啊也散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散出去了10之89，没剩下多少人了。军校们这么一散，那么领兵的将军们呢，这些大将这么一瞅，哎呦，军校都走了，我们怎么办？有的人呢，悄悄的来到了霸王的大帐外边，想跟霸王项羽禀报这么一声，说一说现在军校已经都散尽了。可是到这么一打听啊，霸王项羽还有虞姬夫人今天晚上喝了半宿的酒，两个人呢已经安歇了。这些将佐一看，算了，别再跟霸王项羽这说了，现在跟他说，要是霸王这性子起来，他敢把咱们宰喽。你们作为将军的不知道约束自己的军校，就让大伙这么散了呀，那还了得？所以大家伙啊相互的这么一商量，咱们也散吧，掺杂在这些军校当中，各自投奔各自所能投奔之所。咱们要真是能够逃出了汉军的重围，到那时候咱们再重整人马，再与霸王项羽报仇不迟啊。就这么着，大伙儿一商量，这些军校们都走了，当将军的也都把盔铠甲胄卸下来，换上了军校的服装，掺杂在军校当中。走得差不多了，离散的这些楚军大将，咱们后文书还有相应的交代。您比如说像季布、钟离昧这些个人，咱们会一个一个的说到谁，再交代谁。这其中啊，有一个人，他也走了，谁呢？就是老将军项伯。项伯一看，众军校散了，各位将军也都走得差不多了，自己在大帐当中这么一琢磨，心想，我还在这守着呀，我守着什么呀？别守着了，那我怎么办呢？难道一说也和其他军校一样，乔装改扮成军卒的模样，混出了汉军的重围吗？用不着啊。项伯心想，我不用那样，因为呢，第一个，我跟汉王刘邦啊，我们两个人儿女亲家呀，嘿嘿，我可以直接去找刘邦，他呢，无论如何怎么着也得收留我。还有一节呀，我兄弟张子房在汉营呢，我不用找刘邦，直接去找张良，张良啊也能把我收留。所以说老将军项伯收拾收拾，挎着一口宝剑，趁着这朦胧的月色，他就出来了。干什么呀？他直接沿路之上去打听，问问张良的大营所在何处。直接项伯找张良来了。老项伯去找张良暂且不提，再说此时啊，楚军大营当中，现在众军校将佐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也不是全走了。首先一点说，8000子的兵散没散？散了，但是最后仍然

八九百人没有走。这八九百人可以说是霸王项羽的死士，跟项羽这么多年冲锋陷阵都已经有感情了。大伙儿心想，哦，我家主公当初一日如日中天，那时候大伙儿全都上霸王项羽这儿来，跟着霸王项羽享福来，现在主公一日有难了，大伙儿慌一下全都做鸟兽散啊，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所以啊，这八九百人根本没走。就在霸王项羽中军大帐的周围在这驻扎。同时啊，众将当中也有两员大将没有走。谁呢？就是大将周兰还有桓楚。周兰、桓楚二将他们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啊，说我们受了霸王项羽的知遇之恩呢，随死都不为过呀，我们要用死去报答霸王项羽的这种恩德。所以说呀，他们两个人没走。这两个人一看这八九百子弟兵在这儿呢，他们就把这些子弟兵聚集起来了，聚到了一起之后，二人跟这八九百子弟兵就说，说咱们跟霸王是同生入死，就一块杀出重围，能杀就杀，杀不了即便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大伙儿这是横下了一条心呢。所以说周兰、桓楚二将带着这八九百人就在霸王项羽大帐周围给警戒起来，保护着项羽啊。二将就往大帐门口的这么一站，怒目而视，等着，等什么呀？等着霸王能够第二天一早醒来呀，好带着他们去冲杀。他们憋足了这一股劲，卯着劲儿啊，干什么呀？要跟霸王项羽跟汉军刘邦是决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

0: 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肯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旱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是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这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嗯嗯，
2: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啊、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2: 停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2: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嘛，哎，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2: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2: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嗯、人家去之后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嗯、
2: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
1: 嗯、
2: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嗯嗯嗯，
2: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2: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 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2: 对、啊，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月啊，
2: 确实是。
1: 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2: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2: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2: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2: 对，
1: 哎、
2: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2: 嗯、
1: 它就
2: 是。就
1: 是
2: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2: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
1: 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所以叫白山鹿柚，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2: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是的，
2: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2: 大背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2: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老仙翁。
1: 对对
2: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认为对身体特别好。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面这个细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吉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哦，那么多呢
2: 啊！千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2: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这平山鹿苑可能说。

0: 人家一年光出绒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啊？你打个包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0: 嗯，
1: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
0: 啊、
1: 你也可以像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啊、鹿血、
0: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运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0: 哎，
1: 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人家有大鹿场、
1: 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路线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嗯。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

0: 也是叫黔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先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
1: 嗯，
0: 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嗯，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啊，
0: 哎，
1: 啊，这样的色彩。
0: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是
1: 啊。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
1: 说
0: 一说。
1: 对对对。
0: 是啊，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
0: 眼珠通红啊。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是是，啊，
1: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0: 哦，
1: 而且体型巨大，
0: 嗯，
1: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猪妖，啊，
1: 哎，对，
0: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讷呀，
1: 挺讷
0: 呀，啊，
1: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0: 确实是，
1: 啊，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0: 嗯，
1: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1: 对，
0: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1: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0: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吊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0: 对，
1: 嗯，
0: 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0: 哎，坎，
1: 嗯，
0: 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坎。八卦

0: 八卦，就是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嘛。
0: 哎，但是这个槛就是这个说、嗯、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槛的意思，是吧？咱们说呀，这个槛呐、啊，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这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24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28年呢，6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55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56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
1: 嗯嗯，
0: 坎象征着水吗？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啊，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啊，怎么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
1: 嗯、
0: 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5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起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
1: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
1: 嗯、
0: 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
1: 嗯嗯、
0: 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
0: 去看一
1: 看，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啊，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 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当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1: 嗯，
0: 就得说第七景了，叫揽佩飞鸿啊，揽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揽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辞》，
1: 东
0: 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市买鞍鞯，南
1: 市买
0: 辔头，北
1: 市买
0: 长鞭，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佩叫揽佩飞鸿，揽佩说的就是揽佩桥啊，1932年。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揽佩回首
1: 啊，
0: 就揽着抓着那佩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揽佩桥三个大字，
1: 嗯，
0: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停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停旗处”啊8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第七景，
0: 对，第七景，
1: 嗯
0: 啊、
1: 哎，
0: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1: 新八景的第七景，
0: 哎，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0: 最后一景
1: 了，对，老八景最第八景。
0: 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1: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对呀、
1: 啊、
0: 呀、
1: 哎、就是那个弯弓，
0: 对六对六、啊、
1: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0: 嗯，
1: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1: 绿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1: 嗯。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1: 嗯，
0: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 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星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
1: 对
0: 大
1: 对
0: 家的
1: 对，
0: 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嗯，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
1: 好的
0: 休息
1: 好
0: 一会
1: 的。
0: 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

0: 事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商市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曲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晋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

0: 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解渡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那惯看秋月春风，野火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倪继祖啊，那见到了李氏，这李氏这么一哭，这倪继祖也掉下了眼泪。旁边的老尼姑那看了以后，那善哉善哉，此乃天性，岂非偶然。倪继祖听了这话，那不知怎么回事，就见老尼中啊就跪在了倪继祖跟前，让倪继祖先恕他隐瞒之罪。倪继祖这么一听，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就把老尼中给拉起来，那惊得这目瞪口呆，那又听李氏那是悲悲切切，就和尼中说：“恩公快些请起，那休要折杀了他，那不然我也跪下了。”这倪继祖这好生的纳闷，心里想：“这倪中啊和这尼姑，这到底有什么瓜葛不成？”连忙把倪中那拉起来，就问倪中：“这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快些讲上一讲，闷杀我也。”倪中啊，就把怎么长那怎么短述说了一遍。他这里说，那里的李氏已经

哭得泣不成声。聂继祖听完了以后，呆呆的是半晌无言，也张得老大呀。哎呀，我聂继祖那现在16岁，那不知生身的父母，那到底是谁在这如此受苦？连忙上前抱住了李氏夫人。现在李氏夫人是放声痛哭，老聂和倪中劝慰多时，聂继祖这母女方才止住了悲声。这李氏说，自蒙恩公搭救以后，我在此庵中那过了15载，没想我的孩儿那今日长成，只是今日相见，为娘的真好像在梦里相逢，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的儿啊，你可知当初那表记是何物？聂介祖听了此言，唯恐自己的母亲又生疑虑，连忙在贴身的衣服里边掏出了白玉莲花，双手捧在手上，就往李氏跟前这么一递。李氏不看莲花还则罢了，一看着莲花是哎呀了一声，这身体往后一仰，这就叫睹物伤情。这李氏放声痛哭，那险些栽倒。聂继祖和聂中这么一商量，就打算把李氏那一同带到聂家庄。李氏连连的摇头，不可不可呀，我儿这是休生妄想，为娘我现在已经看破了红尘，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原想着你爹的冤仇那今世不能报了，没成想老天长眼，你门中还有你这根根芽，只要我儿那好好的读书，那将来得个一官半职，能给你爹爹报仇雪恨，这为娘的平生之愿也算了了。聂介祖看着自己的母亲李氏那不肯跟着自己那赶奔聂家庄，这聂介祖哭痛一声，又给李氏跪下：娘啊，孩儿不知亲娘那也就罢了，那现在既知亲娘在外受苦，你也得如孩儿在堂前尽尽孝心，就是孩儿的养身父母如果不依，自有孩儿苦苦的哀求，更何况我那养身的父母那是乐善好施之人，如何不能容我的娘亲。李氏听之此，那看着自己的孩子聂继祖，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也是喜中悲。继祖啊，言虽如此，但是我自知罪孽深重，一生欠回全都不够啊，倘若是再入俗缘，唯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祸殃，那是我儿岂不后悔。聂介祖听了李氏的话，那心如磐石，那一点回转的意思也没有，这小孩是放声痛哭：母亲呐，娘，既然如此，那孩儿我也不回去了，就在这白衣庵侍奉母亲。李氏这么一看，你既然知道读书要明理，不有这么句话吗？叫顺者为孝，为娘虽未佛养于你，难道一说你就不念这生育之情，竟敢违背我的话？再者一说，你的父母养你也不容易，哺乳3年，好容易把你养大成人，你未能报答于万一，要怎么做这负心之人？那也

计划，说着倪继祖啊望着叶湛眼瞪着一言不发，那只有低头哭泣。李氏夫人那心下为难，猛然间心生一计，心想我要想着那孩子回到倪家庄，我跟着去那肯定是不行啊。可是这孩子也挺犟，我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冤家方能回去。那想的是这李氏夫人止住了悲声，继祖啊，你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事，如果你要是依从，这三件事办成了，这为娘就随你而去。倪继祖一听那挺高兴，娘啊，不知哪三件事，请母亲明示。李氏看着倪继祖，儿啊，要说这第一件，从今以后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得个一官半职，光明声显父母，老倪家有了你这根根芽，也算给老倪家那争光露脸，这是第一件。倪继祖听完了点了点头，心说话，我肯定那努力读书，将来的争取入朝为官，改换门庭。第二件，你也需把那仇家拿货，给你爹爹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过代天之恩，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办到了。倪继祖听着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娘，你只管放心，那将来我肯定把我父亲的仇人绳之以法，让我父亲在天之灵也闭了眼。李氏夫人接着说，这第三件呢，这白玉莲的花乃是老倪家祖上的遗留之物，价值连城，原来那是一对，那如今这一只在儿女的身上，你必须把那一只也寻找回来，三件事你全办到了，这为娘就跟着你去。这三件事当中如果缺了一件，为娘再也不能随你而去，我就在这白衣庵出家为尼。说完了以后又嘱咐倪中，恩公啊，要说你的一生全仗忠义，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我也不用在这多说了，全赖恩公始终如一，便是我倪门之中薄幸之中的大幸。你们快快回到倪家庄，省得他那养生的父母在家盼望。李氏把话说完了以后，一甩手一狠心就往后边走了。这里的倪继祖那如何肯走啊？你想倪继祖现在既然知道这李氏是自己的生身之母，那就在白衣庵，倪继祖这心情那多么的沉重。还是这倪仲是连搀带劝，真是一步几回头，那这就叫亲情，这就叫感情。好容易不老白烟的院子，这老倪也在后边相送，倪继祖又叮嘱了一番，这才离了白衣庵，那赶奔倪家庄。主仆二人在这路途之上，倪继祖是长吁短叹，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老倪中是苦口婆心的一个劲儿的婉言相劝。要说倪中这人啊，那真不简单，要说这个事儿，那诗里没他，那肝里没他，那为了这倪继祖，为了培养倪继祖，老头子甘愿在倪家庄给倪太公做了下人，这种品格真是太少见了。这倪中啊，那助人为乐，
一路之上是劝慰聂继祖。聂继祖看了看倪中，方才听我母亲说了这三件事，现在我细细想来，要说这做官不难，这报仇也算容易，只是那只白玉莲花普天之下这么大，到何处去找，到何处去寻，真让我倪继祖可发了愁了。这倪中说，据老奴看来，那世上物质引线自有定数，我看这倒不难，那还是做官难，只要官人你那好好的公书要紧，刻苦努力。倪介祖看着倪中，我有海洋般的深仇大恨，焉有自己不上进的道理，老人家你休要忧虑。这倪中一听啊，这孩子心计挺深。倪中啊，那看着倪继祖，官人呐，你如何这等称呼，唯恐折杀了老奴。倪继祖笑了，你甘屈下人，说句实话，这权为了我，您对我的恩呢，恩重如山，恩同再造，您虽不是我的那生身之父，但是您就是我的亲爹呀。要说我倪继祖那如何把您当仆人相待。倪中听完了以后连连摆手，那言虽如此，官人可千千万万不能当着外人那如此称呼，要是那样的话就漏了行迹。倪继祖点了点头，逢场作戏，我是晓得的。那还有一宗，那今日之事你回去以后千万莫要泄露，等到功成名就的时候，大家再为言明，彼此全都有意。老倪中听完了以后，老倪中笑了，哈哈哈哈，我的继祖啊，这不用官人你吩咐，这老奴我15年那全都未露行迹，难道到此时却隐瞒不住了。两人一边说一边走，就来到了倪家庄。倪继祖见了太公粮食巨个照常，于是倪继祖那一心想着报仇，就把这报仇的心呢，那完全的化为了那学习的动力。又过了2年，这倪继祖举乡那越发的高兴，每日里那讨论这个课程。就这样又过了2年，这明春是大比之年，倪继祖就和程有才程老先生这么一商量，那打点行装，准备赶奔东京汴梁前去考试。程有才老先生早在倪太公面前全都给说清了，说了倪继祖这文学那怎么好，这学识怎么高。就这样老太公也挺高兴。谁知到了临期，程有才这老先生病倒了，病势还挺重，呜呼哀哉，老头俩腿一蹬死了。最后倪继祖就把程有才给埋葬了。倪继祖带着仆人倪中那悄悄的到了白衣庵，别了自己的亲娘李氏，又给老倪啊掠银两，这主仆二人赶奔东京汴梁。这才在会仙楼上那遇见了北下欧阳春和丁兆兰丁德霞。自从啊接近了张老儿以后，在路上是非止一日，也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一看，那不愧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市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族回汉两教
齐聚

尼祭祖是放到了杭州。卓普二人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拜别了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大人，包拯又嘱咐了很多的话。卓普二人呢是衣锦还乡，拜了父母，禀明了任母之事。太公梁氏那本是乐善好施之家，那听了以后十分的欢喜，就和倪忠还有倪继祖一同来到白衣庵，打算接着李氏赶奔倪家庄。李氏因孩儿那即刻赴任，一来庄中住着不便，二来自己心愿不遂，决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庵就和着老倪同住。倪继祖也没有办法，只好把白衣庵这些事安置妥帖，赶奔杭州上任。等接任以后，如果两件事都能如愿，到那时再接自己的母亲，大约自己的母亲也就无话可说了，就叫倪忠打点行囊赶奔杭州。没成想刚一到任就接了那很多的状子，这状子全都是告霸王庄马强的，倪继祖还要私访霸王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那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倪继祖杭州上任，到了杭州以后那就接了很多的状子，这些个状子全都状告一个人，那就是马强。这马强住在霸王庄，有人说这马强那是谁呀？原来这马强啊，就是太岁庄马刚的宗弟，也仗着那朝中这位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的势力，那真是无所不为，这叫霸占田产，抢掠妇女，家里边那还盖了个招贤馆，接纳所谓的英雄豪杰，实际上招来的全都是些歪毛淘气儿、那打嘎子游历头、无赖光棍，投奔他家的是不计其数。在这里边鱼龙混杂，那也有一两个豪杰，因为没处可去，那暂时就在马强的家里边暂时栖身，那看马强的动静。那有名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那小诸葛沈仲元，神手大圣铁猿猴邓彻，病太岁张华，赛方硕方雕，其余的全都是无名的鼠辈，整天里吆五喝六，舞枪弄棒，这些人呢、闹得还挺凶，一来二去这声势也大了，就连襄阳王赵觉发现了马强，就派人来找马强结交马强。这马强和襄阳王赵觉是打得火热。咱们单说这里边有一个小英雄，这小英雄年纪虽然不大，这心气儿还挺高，气度不凡，年纪14岁，那姓艾，叫艾虎，就在招降馆里做管童。这艾虎这小伙儿长得精神，长得跟银娃娃相仿，两道剑眉，耶双虎目，马强挺喜欢的。他在众人之中啊，拿眼这么一看，唯独贺妖狐智化他认为是个豪杰，而且本领又高出众人。就这样，这爱虎是时刻小心，诸事留神，唯独是敬重这智化，智化也颇为喜欢的。

小爱虎。这话就和爱虎说：“我说志爷呀，我看您是这些豪杰里边的那佼佼者，我打算那拜您为师，那和您学点武艺，那学点本事。”当时智化那挺高兴，那非常待见这小孩。这爱虎又会说话，又机灵，这嘴儿又巧，这智化就把他收为了徒弟，一教这爱虎啊。这爱虎这一学就会，那一点就透。爱虎悄悄的就和智爷那学习武艺，学了那有一年的时间，就把智爷身上的武艺十之七八全都学在身上。这爱虎啊，有时就和智化说：“我老师啊，那您老人家以后啊，不要劝我家员外，您那是对牛弹琴，白费唇舌。哎，我家员外那不肯听啊，反倒遭到那些人在背后是埋怨恩师您，说您老人家是空有虚名。哎呀，有啊东方侠的名号，您这是胆小如鼠。那抢几个妇女算他娘什么要紧的？要是这么那如此的害怕，那将来岂能成了大事？你老人家自己也想一想，这些人里边没有一个好饼，那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那亡命之徒。”这话听完了以后，看了看爱虎，我说：“爱虎啊，你个小孩子，千万不要多说，我自有道理。”他师徒在招贤馆里边，那背地里闲谈，没成想着招贤馆那出了大事。原来这马强啊，那打破恶奴，狗屎的奴才，这马勇啊，前去讨账，说这债主那姓翟，叫翟九成。翟九成家道贫寒，家里边那是一贫如洗，穷的就剩四个犄角。马勇啊，到这一看确实穷得够呛，这回来就报告了马强。马强啊，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着？没有钱呢？说不了，讲不起，就把这送到官府。”马勇一听啊，哈哈哈我说：“员外爷，您不要生气，我看没有必要给他送到衙门，其中有个极好的事情，我呀扫听清楚了。方才小人呢，就到这翟九成家里边。这翟九成呢，由于欠了咱们钱，那还挺客气，把小人让进去。我一看，确实那穷得不得了。”这老宅头是苦苦的哀求，那不想炕上那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我这么一看见，这女子倾国倾城，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这个眼儿，哎呀，那长得相当的俊美。当时我就问翟九成，翟九成说了，那是他的外甥女儿，那名唤啊叫做锦娘。您看这小名起的那锦娘，锦娘，哎呀，您是没看见呢，那真是天仙相仿。那翟九成说了，他的女儿女婿啊早就死了，就留下这么姑娘，那真是无依无靠，因此他自小就跟着翟九成，今年17岁。这翟九成岁数也大了，就仗着锦娘做些个针线活，然后卖点钱，就这样度日。员外曾吩咐，这小人只要见到美貌的女子，那尤其姿色出众的，就叫小人那多加留心。现在我一看这锦娘，哎呀，那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那万里挑一。因此啊，我这才回禀
大爷您

这小人今日看这女子，那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这几句话说完了以后，这马强是个酒色之徒，他就觉着这心里边这个痒痒，就别提了，把他乐得眼着眉全都乐开花了。立刻派恶奴八名，那跟随着马勇，到翟九成家里边要强锦娘。这马勇还说呢：“我说哥几个，今儿个咱们到了翟九成家里边，把锦娘抢来，嘿，咱们大爷要是看中了，那肯定得赏咱们钱。嘿嘿嘿，咱们也发笔小财。”这些人呢，来到翟九成家里边，不容分说，就抢着锦娘。这翟九成赶紧过来，我说各位大爷，各位大爷，那千千万万不要抢我这外甥女儿，那有话咱们好商量。这马勇看了看，我说老东西，有什么好商量的？那现在你欠了马爹的钱，就拿这姑娘顶债啊！你呀，真是想不开，你家里边有这么一座金山，现在你不好好的利用，真要是你这外甥女儿，那跟了我家大爷，那整天那吃香的喝辣，吃尽穿绝，我家大爷朝里边那还有靠山，你又不知道吗？四支股的总管叫马朝贤，跟皇上那特别近啊。我说你呀，就把他送与我家大爷，你的账就消了，然后跟着你外甥女儿，就到马府里住，可以说享尽人间的富贵。这翟九成能干吗？当时翟九成就拦着，马勇把巴掌抡开了，啪啪，左右开弓，就给那翟九成两个嘴巴。这翟九成70来岁了，这俩脖漏给抽的，顺着嘴犄角的血就下来了，这老头就倒在了地上。这些恶奴就把锦娘给抢走了，就这样就来到了霸王庄。那现在的小霸王马强啊，跟他这帮狐朋狗友正在说话呢，那就听着有人跟马强说：“我说大爷呀，那今日您要大喜了，我等只说前次那个女子貌若天仙，哪里知道大爷那今天得这个妞啊，那比哈哈哈哈那前几日那胜强万倍，那一会儿来了。”也叫我们开开眼。这众人听了，也有几个奉承说：“这都是员外爷的那造化大，我们怎么能和员外爷比呢？看起来今天我们这喜酒那是吃定了。”这马强听完了是哈哈大笑，也有和马强开玩笑的。我说：“员外爷，大爷呀，这事儿好。”那可是好，就怕让后面的知道了，可不是好玩的。马强一听也笑了，我说你们在喝酒的时候要做个哑剧，千千万万不要又吵着又喊，真是要让后边的知道了，嘿，说句实话还真挺难缠。说话之间，这马勇进来禀报，我说大爷，锦娘已经带到了。这马强吩咐：“快快带上来！”果见是个袅袅婷婷的女子，那身上穿的衣服那十分的朴素，这脸上没施官粉，这头上也没有珍珠之类的首饰，那哭哭啼啼来到了厅前。这马强见她一哭，那真是艳语莺声，那一番娇柔妩媚，让人看了十分的可怜。这马强不由得是笑逐颜开，这边这一笑，这五官呢，那全都那挤在一块儿了，那真好像包子相似。这马强说：“那一女子不要啼哭，你要好好。”

的也曾用过，那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也只管向前行，不要害羞。马强说着话呀，就走到了景阳的近前。这时候，景阳看了看马强，那真是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你呀，这强贼，那吴国那强掠。梁家的女子，那是何道理？若今天到了此处，那别的没有可求呢，那诉求已死，还讲什么荣华，说什么富贵？我就向前些，我看你能奈我何？谁知道锦娘暗暗的带来了一把剪子。由打这袖子里抽出来，举手的一扬，这剪子也是直奔马强就戳过来了。马强是见势不好啊，身子这一闪，唰的一声，这剪子呀，正扎在椅子背上。马强是哎呦了一声，好啊，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好不是抬举的贱人。来人呐，把他给我！他有心说呀，把这锦娘给我杀了。但是一看锦娘姿容啊，这身段，这马强没舍得。来人呐，把马强给我押入地牢！这些个贼呀，那一团的高兴，烟消云散。我可是门，这些人呢，就在这窝里边饮酒作乐。咱们再说这翟九成，也护庇锦娘，就让马勇他们这些人拳打脚踢。这老头儿浑身是伤，仍然把锦娘给抢走了，把这翟九成急的是跺足捶胸，那嚎啕不止，哭罢了多时。这么一查看呢，就见屋子里边少了一样东西。因为本来他们家呀就没什么东西，就有一把剪子，这是锦娘干的活，然后啊用的一把剪子。当时翟九成这么一看，翟九成就吓了一跳，心说话看起来是我外甥女儿把这剪子拿走了，要和这马强一死相拼。这翟九成忙到那里探望了一番，一看这马强的府里边也没有什么动静，这马强那是没死，又怕被人发现自己要吃苦头，这老头子心灰意冷就回来了。就见路旁上呀有这么一棵柳树，当时翟九成这心里边不痛快，就坐在了柳树之下，那一边休息，他一边想：自我的女儿还有女婿亡故了以后，就留下了这个姑娘。我原打算把锦娘抚养成人，聘嫁出去，了了我一生之愿。没成想，那平地起了风波，竟有这无法无天的事儿。哎，这是什么年头啊？锦娘一去，不是将恶棍那一剪子给扎死，他必然是自杀而亡。他要是死了，我抚养的辛劳付之东流。他若把这恶贼给杀死，难道那些人能够饶了我翟九成不成？这越思越想，他越是着急，又是害怕。忽然把心这么一横，哎，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莫若死了干净。因此啊，这翟九成那站起身来，抬头这么一看，呀，一看这棵柳树啊，生得真好，支出个杈来。这翟九成心想，看起来我呀是真该死了。翟九成就把丝绦解下来，往树杈上这么一网，就要自尽而亡。
翟九成心里想，我这一死啊，我呀全不管了，真是一了百了。翟九成刚要上吊，那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老张啊，您为什么要寻此短见？有倒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能不能和我说说？翟九成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来了一个胖子，这个胖子自己舔着大肚子，自己伸手啊全都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等到这个人走到切近，翟九成一看，嚯，这位这胡子呀，那全都是紫色的，俩眼珠全都放着绿光，但肋下还配着一口宝刀。这翟九成心说，耶，这位是个练武的。翟九成就把这话向这人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那来者是谁？那正是北侠欧阳春。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翟九成走投无路，结果呀要上吊，没成想那碰到了个紫面大汉，这人那是绿眼珠紫胡子，肚子挺大。翟九成一看，把翟九成吓了一哆嗦，心里说话，这是不是判官活了啊？一看这个人这俩眼倍儿亮看着自己，翟九成这张口结舌呀，喂，您要干什么？当时这翟九成吓坏了，这人飞之旁着正是北侠欧阳春。这欧阳春就问翟九成，那为什么要上吊？这人呢活着有多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凶，你真是一上了吊，这脑瓜往绳套里一钻，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翟九成把自己的遭遇讲说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以后，老侠客眉毛这一皱，这马相如此恶霸，难道你就这样忍了不成？就应该赶奔官府前去告他。翟九成一听，我说啊，我弟爷，我弟祖宗啊，要告那马强是谈何容易？这马强那是有钱有势啊，另外在本地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势力颇大，和襄阳王赵觉那勾哪连环，人家还有个好亲戚，那是国家的，哎呀，听说是个大官，专门侍候那四地人总，是什么四支库的总管，叫马朝贤。你说我那告得了他吗？那就是有状子，那告到县里，那县里也不敢准，也怕得罪马朝贤。哎，这年头啊，这倒霉真倒霉，看起来我翟九成是只有一死。北侠听了以后，哎呀，应该想开点，现在在杭州府官呀不敢准你的状子，我说你就应该赶奔东京开封府去告着马强。开封府的包的人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三口铜闸你听说过吗？那龙头闸、虎头闸还有狗头闸，闸了很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包括那太师庞吉的儿子安乐侯庞玉，全让那包丞相给闸了。我看你就应该赶奔东京前去告状。翟九成听完了以后，
宅就

不成，一抖了手啊，你说话容易，那上嘴片一碰下嘴片，到东京去告状，我这里到开封府那是路途遥远呢。哎，这一路上那得花很多的盘缠，你看我穷的是叮当乱响，那家徒四壁，衣贫如洗，我呀还是忍了吧，我也没钱呢。北侠看了看翟九成，我老张啊，这倒不难，我这里有10两纹银，那相送如何？翟九成一看北侠，哎，我说大爷，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么敢要您这么多的银子？当时北侠笑了，哈哈哈哈，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能给你报了冤仇，那救了你的外甥女儿，你呀拿定主意，我给你银钱10两，如果要是不够我再给，我估计你要到了开封府，你呀这个仇恨那肯定就让包的人那给你报了，那包的人的脾气那不怕这马强，只要是行凶作恶，那人间的恶事那包的人全管。现在翟九成，哎呀，那看着北侠那感激的是无不可，翟九成跪在地上那蹦蹦的就给北侠磕头。北侠这人呢那非常的敬重老人，赶紧把翟九成这搀起来。那就在此时，有哪旁边过来一个人，那手里边拿着马鞭子，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是仆人的打扮，青帽蓝衫，就和翟九成说，你何必舍近求远，这个地方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千里迢迢你风餐露宿那得多长的时间，等你到了开封府，那也许你的外甥女儿你的亲戚不在人世，我跟你这么说吧，那新晋的太守刚刚来到杭州府，极其清廉公正廉明，你为什么不到杭州府去告状呢？北侠细看此人，就发现这人啊有点眼熟，但是北侠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从什么地方见过此人，但是北侠可以断定这人肯定见过。又听那人说，你若到开封府去告，说句实话，开封府一是远，另外那时间也来不及了，有道是救人如救火，我看你呀就赶奔杭州府去打官司告状，我家东人与衙中的人那颇为熟识，我看你呀就拖一拖我家主人。当时翟九成看了看这老头，那也是将信将疑。翟九成这一看这个老仆人，这老仆人就明白了，知道翟九成对这事儿啊不太相信。当时老仆人一笑，我说老张啊，你要不信请看那边树林下坐的就是我的主人。北侠欧阳春顺着这老仆人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当时北侠呀吃了一惊，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儒士，有个文生公子坐在树下，旁边还有一匹马。北侠的一看不由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北侠心中暗想，这不是他吗？难道是他？他是要访一访这霸王庄，要身临其境看一看马强是何许人也。这人胆子可不小啊，霸王庄那能人极多，真要是让小霸王马强给识破了，哎呀，到那是性命难保。北侠有心呢，

帐前劝阻，北侠一想不可，只好暗中助他一臂之力。想到此处，那北侠欧阳春瞧了瞧翟九成，那既是新任的杭州太守，那十分的清廉，公正廉明，你呀就拖拖他的东人，我看也是好事。老张这十两银子，那只管前去用，我看您生活也挺困难。说完了以后，北侠欧阳春转身往东去了。有人说这如人是谁呀？非吃旁的，就是新来的杭州知府倪继祖。这个老仆人就是倪忠。北侠看见倪继祖，这才想起这老倪忠来。那任命以后，北侠就躲了，暗中相助倪继祖，咱们暂且不提。倪忠带了翟九成来到倪继祖的跟前，翟九成一看倪继祖，哎呀，长得那真挺精神，两道八字里剑眉非同两鬓，二母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满脸的书卷之气，穿着青布的蓝衫，头上纹身公子巾。倪继祖一看那老人，这老人那由于刚才呀、那马强这帮恶奴给收拾了一顿，现在还有斑斑的血迹。这老丈见到倪继祖，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连哭啊哽咽说了一遍，那要求啊这文山公子给他写一张呈子。这公子拿着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就给翟九成把这状子写完了。翟九成就跟小孩似的，是欢天喜地，心想，哎，今天还真不错，那开始那碰到了一位大爷，给了我十两银子，这人又帮我写了状子，看起来我这官司那确实能够冤案昭雪。等到明天吴惊天，我就赶奔县衙前去告状。这翟九成啊欢天喜地的往回走，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冤家路窄。这马强啊由于锦阳不从，拖了他一剪子没戳着他，因此啊这马强啊心里不高兴，就把锦阳下入地牢，然后和他这帮狐朋狗友在这吃喝玩乐，这酒喝的也不少。那饮酒以后打算那醒醒酒，带着这帮恶奴骑着高头大马由打霸王庄就出来了。那迎头正好碰见翟九成，翟九成一看，耶，妈的妈，我的老了，倒霉，真倒霉，没成想又碰到了这个瘟神。翟九成胆裂魂飞，一转身翟九成就跑，马强喊了一声，回来回来，把他给我拿住。这帮恶奴当时呼啦朝往上一闯，那这是狐假虎威，就追过来，嘴里还喊，翟九成你也跑不了，现在你欠了我这员外爷的银子啊，还打算让你的那个外甥女儿那刺杀员外爷，你也决心不良，你走不了了。翟九成那是上了年纪的人，能跑出多远去，就被这帮恶奴那违章以后给揪住了，连拉带扯。这老头子踉踉跄跄来到马强的近前，一看这马强，喝，这家嘴撇着跟瓢似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是破口大骂，翟九成你这条老狗，是老狗还不是好狗，你叫你的外甥女儿用剪子要刺杀于我，要刺杀本员外，没成

0: 想，嘿，你家袁王爷福大命大造化大，他哪能刺中我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把你的外甥女锦娘那下入地牢，正在找你呢。那真是嘿，该着啊！现在啊，找着了你，见了我，你还不知请罪，反而要跑。你就是可恶之极！这帮恶奴也连吵着在喊，我这姓翟的，你也真是不识抬举。你这外甥女锦娘要跟了我家大爷，你说那有多么荣光？哎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可以说吃尽穿绝。怎么想的啊？还让你外甥女刺杀马大爷？嘿！我看你也是找死，我翟就成，你要真打算要继续活着，你要好好的劝劝你这外孙女啊，让她从了我家大爷，成了这美事，有你的好处。翟九成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老头子气得那胡须乱摆。用手点指，你这恶贼，强抢良家妇女，还要我与你请罪，还要我劝说我的外孙女，你呀，真是白日做梦！我恨不能生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我恨不得立时青天报仇雪恨，方消我心头之恨。马强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声呵斥：“哈哈，好老狗，好老狗啊！我看你那口口声声，那既要什么青天，是不是你打算到衙门口去告我？那想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 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

0: 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5: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6: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主题当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天南海北讲大学广东热门高校盘点二。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张文轩老师也给我们来就这个广东的热门高校进行了一部分的高校的这个讲解，那今天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节目。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场专场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呢，你可以提前去预约报名，电话记好，0451-8881-0988，0451-8881-0988，0451-8881-0988。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在报考上有什么样问题，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比如说张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方式进行互动。张文轩老师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
7: 你好白老师。
6: 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哈。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广东热点的高校进行了一个部分高校的一个讲解。
7: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解广东的其他的热门院校哈。那么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把广东省的高校分成了7个层次，那我们怎么分的呢？首先呢要看3个维度，第一呢是看分数，考生自己投票的结果，对吧？每一年每一个学校啊专业组它的最低的投档线啊，包括它各专业的投档分，都是我们家长和学生哈和我们的考生投票的结果啊，我们选出来的啊，选的多报的多分数就高啊，选的少报的少分数相应就会低一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学科，那也就是说这个学校啊它到底强在哪儿。第三个呢看去向，也就是4年以后或者是说7年以后研究生毕业了

我们的孩子啊能去哪儿。这三个维度底下，我们又细化了九个指标，包括了高校层次，包括就业质量啊，还包括了升学情况啊、行业认可度啊、当地的认可度啊，包括学科实力、师资实力、办学历史啊，还有就是学校的院校特色啊，这个一定是不可忽略。那么综合这些，广东高校可以分为七个层次。那么在上一次呢，上一期的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南方科技大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啊，共分享了六所学校。那么其中呢，有三所是985高校啊，一所双一流高校。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讲啊，首先我们先总结一下上次的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啊最后的一部分。那么家长们，针对这个学校啊，这个校区，您只需要记住三点。第一呢，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是平行关系，官方叫一体两翼，它不是分校啊，是一个学校，两个校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毕业证上啊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章一样，那么毕业证书呢会注明培养校区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第三点呢，就是这两个校区呀各有侧重，北京校区呢它主打的是基础学科，珠海校区呢它依托咱们的大湾区啊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和师范教育。咱们孩子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分别填报，录取的时候呢，也是两个校区分别进行录取。那么也就是说，招生代码不一样，报的时候呢要分清了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上一期没有分享完的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在黑龙江省2025年的收分啊，也就是招生的这个相关的数据。那么首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在黑龙江省的提前批有招生计划，但是呢，它属于是一种什么类型呢？叫做国家优师专项啊。那么我们家长都知道，有国家公费师范生啊，也有国家优师专项。那北师大在黑龙江省在珠海校区投放的就是国家优师专项招生计划，在物理类里边，那么这个校区呢，它是在咱们黑龙江投放了两个专业组，一个呢是005组，一个是006组。那么005组就一个专业，英语专业啊，就招俩人啊，分数601分，位次5843。那么006组呢，它专业就多了，数学、物理、化学啊，包括地理和生物。那么这个专业挺多啊，六个专业。那么最低的录取分就是600分啊，6000名以内呗啊，可以进行填报和录取。这是物理类。那么我们再去看历史组。历史组它的收分，它在黑龙江省，它就投放了两个组啊，投放了两个组。那么这两个组呢，就是一个是001组，一个是002组。那么001组呢，这个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也是英语啊，汉语、英文学两个，然后呢，招了是，四个人啊，人数是有限的哈，非常少，是不是？那么这两个专业收分597啊，在历史组里面，我们一分一段表排名要达到900名左右啊，能被录取。那么汉语、文学专业和英语实际都很好，这两个专业是不是？那我们再去看它的历史学啊。招了一个人，也是在这个组内，是594，位次是988，1000名以内。那么另外002组，它就一个专业，思政，也是国家优师专项的，招了两个人，594分，一样988分。那也就是说，在历史组里头，在黑龙江省，它收分就是594是最低啊，1000名以内可以尝试填报啊。那么我们看提前批 OK 了以后，我们要去看在黑龙江省普通本科批，它也有投放招生计划啊。家长们注意，我们指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它只有物理类啊投放了这个啊，也有历史啊投放了计划，只不过是招的比较少。那么招的是一个大类，那也就是
它的008组和009组都是按大类进行招生。008组呢叫做社会科学实验班儿啊，它包含了经济学类，里边就包括了经济学是指的数据科学方向啊，有培养方向，包括还有一个叫做金融科技。那么它是招了一个人大类啊进去，然后612分，4279。为此，那么009组呢，它也是个大类，是数学类，它包含了数学与应用数学啊，物理学，那么你看家长看啊，系统科学与工程，包括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应用统计学，包括人工智能创新实验班，哎，这是有个备注，这个就比较值钱，因为它的升学率会比较高，但是它不是本硕哈。那么我们要了解，它就招了两个人哈。那招了两个人以后呢，那么624分啊，位次要达到2844，也就是3000名以内可以考虑尝试填报。那在这个大类这个组里边，我们家长经常会说，哎呀，现在大类招生，尤其今年的教育部相关的政策说优化专业组内的专业，只允许把相关的专业放在一个组里，不要把不太相关或关联性不太大的放在一个组里。那这样的话便于学生们包括我们的家长在填报的过程中能够命中自己的专业而不被调剂啊。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数学大类里面，我们简单去分享一下哈。它既然叫大类招生，我们就知道本科教育目录它是14大学科门类，那数学是在理学门类向下啊，叫数学类啊，叫专业类，对不对？那么数学专业类里边会有数学、应用数学 ，OK， 这个是比较对标的，但是呢，它又有物理学，那你就知道它是在理学的物理学类向下啊。那么相关都在理学大类，还 OK 啊。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说系统科学与工程，一会儿我们说啊，我们就去看这个，可能这个系统科学与工程，家长一看，哎呀，什么意思？学什么的啊？将来干什么？可能想象不出来啊。通过名字想象不出来，我们一会儿把这个专业说一说。那么数学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我们就知道它是工学，工学门类向下的计算机类。啊，它也归到了我们的数学类向下，还有呢，应用统计学，这个也可以叫做相关，因为它是在理学门类向下的统计学类里边也还 OK。那么只要是在理学门类向下，我们都可以说它是相关。但是这里边我们看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属于工学向下的计算机类，那么人工智能呢，它是属于工学向下的电子信息类。那你看，它就是理学啊。叫做数学类，里边还包括了相关的工学专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统科学与工程，家长们啊，我们说的这些呢，就是去看一下这个专业，听着有点绕口哈，有点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专业学什么的，完了将来干什么。那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呢，这个专业它不是教孩子去修机器啊，是教孩子管机器啊，去管机器。就打个比方，一个工厂里边啊，机械工程师管干嘛的？造零件呗，对不对？那么电气工程师就是管线路啊，接线路。那系统工程师管的就是怎么让这个流水线最快、最省钱、最安全啊运转起来，这叫做系统思维。那这个专业需要学的是数学、计算机控制理论和管理科学，那就知道揉在一起了。交叉学科，说白了就是培养什么呀？懂技术又有大局观的人。那毕业以后呢，有三个路线。那么第一呢，深造，继续升学深造，去考研，去名校。第二个呢，直接本科毕业去赚钱的啊，干嘛呀？去华为呀、比亚迪呀、阿里云，包括这些大厂去做算法，做系统的架构。那如果孩子们想稳定，就可以去国家电网啊，包括航天科研院所。就是两大院所呗，两大集团啊，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那稳定有编制，待遇还好，对不对？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选科物化绑定啊，物理加化学。再有这个专业，既然说了物理加化学，就一定是对数理要求是比较高的，要求我们的孩子啊，这个数学成绩你最起码要中等偏上，这样的话才是比较适合，学起来会比较顺畅。总的来说呢，这个专业它是一个挺低调的，但是前途还不错的一个专业。目前呢，总体来说呢，它不算大热门。那同等档次院校中录取的分数可能就会比计算机呀，包括电子类的这样的专业呢会低一些。
但是呢，家人们，含金量不低，属于性价比不错的

一个专业。如果孩子理科底子是比较不错的，又喜欢搞研究啊，琢磨研究解决问题，那就可以重点考虑这个专业，啊，叫做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啊。在这儿呢，说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个分享一下，再去看一下，在普通批里边，北师大这个珠海啊校区，它的历史组的一个招生数据，那么它也是大类招生啊，004组就这么一个组啊，就招俩人儿啊，然后呢，叫做人文科学实验班儿这么一个大类，它包括的是汉语言文学、英语和历史啊，那么选科要求是历史加不限啊，不需要你这个其他的这个可选科目的一个内容，那么分数最低是621分，位次335。啊，500名以内啊，有机会。那么我们说，刚才谈了，都知道公费师范生家长，因为优势专项计划呢是后开始实行的。那我们简单来把国家优势专项也给家长们做一个介绍。有些时候家长分不太清楚，他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啊？那我们就说，国家优势专项是国家为了脱贫县中学定向培养教师，那么由北师大的珠海校区呀、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大、陕西师大、西南大学啊，包括华东师大这6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来承担。那么好处呢？第一，免费读，免学费，免学费，免住宿费，然后呢还有相关的生活补助啊，然后呢免考证，这个就是毕业直接拿教资了啊，然后包分配呗，这是最重要的，有编有岗。啊，直接毕业以后就业，然后端铁饭碗儿。那有它的一个好处，就有它的一个劣势，也就是弊端。弊端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它要去到定向县，那在黑龙江可能就是木林啊、明水啊，包括同江啊、塔河这样的县镇哈，任教6年。啊，期间你是不能调到城市里头的。第二个呢，违约啊，这个比较贵，什么贵呀？违约你得退还所有费用。给你免的费用你都要交上去，对不对？同时要交违约金。最后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要计入人事档案和征信啊。那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在黑龙江省，实际咱们黑龙江刚才谈到的这个参考分儿，你像历史类594分，那你像东师我们没分享，他的分儿是多少？589。那么如果家里条件一般啊，孩子比较能吃苦啊，又想当老师的，首先要明确一点啊，他不要求农村户口啊。你像省属的公费师范生和优势专项计划都要求农村户口的考生来填报，但是我们国家公费师范生和这个国家的这个优势专项计划就没有农村户籍的一个要求。那么孩子要是能吃苦，还有当一个老师的梦想的话，那么可以进行填报。但是如果心气儿比较高，我想去大城市发展，又受不了县里头的相关的生活条件哈，觉得比较辛苦，那就千万别报了。啊，千万别报了，报了以后呢，会比较难受，是不是？好，这是我们又分享了一下什么叫做国家优势专项。那么我们接着来分享我们的广东相关的院校，我们谈一下深圳理工大学。那这所学校呢，它是比较新啊，2024年刚成立的一所新大学啊。但是家长，咱千万别小看它哈，这所学校它依托的是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高起点、小而精啊，研究型的大学，对标的就是南方科大，包括上海科大啊这样的类型的学校，在2026年校友会排名呢，全国达到29名，比很多985实际排名都很靠前的。简单讲啊，为什么要简单讲？首先呢，就是截止到目前没在咱们黑龙江省进行投放招生计划。对，但是我们要了解广东的相关的院校，26年。可能不招生啊，25年可能不招生，26年可能就招了，26年不招，可能27年就招了。啊，对，所以我们需要去关注。那关注它的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它的一个模式是4+1+3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说大一呀，每周是4天上课，一天呢进实验室或者是企业科研去实践，让孩子亲手摸一摸不同专业到底在干啥。大二呢，再自主去选专业，随便挑。大三就分为了学术、
工程、创业三条轨道进行一个培养。

们的深圳理工啊，它就存是裸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就存在就实实在在的去挤这个裸分了。就不存在什么6+3+1的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咱们的孩子哈理科比较拔尖儿，对科研和产业结合呢又比较感兴趣的啊，这所学校是值得关注的。还再重复一下，黑龙江目前还不能报啊，但是家长呢先关注起来，2026年我们待定啊，2027年可能就来了啊，对不对？这是深圳理工大学，我们简单分享。很新的一个学校啊，高精尖啊，这么一个学校。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二梯队啊，第一梯队总体就分享完了。那第二梯队的啊，那么学校呢，包括了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那么我们先来看深圳大学这所学校呢，我会分享的比较细，因为家长们真的会比较关注这所学校啊，因为它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啊，但是在广东省的录取分啊和一些985会持平，那么一直被称为什么呢，叫最强双非啊，是一所有钱有地有人才啊有企业的大学，被称为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和实验大学。它的发展其实我觉得是属于飞速的这种感觉，这种速度哈。它建校呢是1983年建校，那我们就知道是与深圳特区同步成长的。那从建校到现在啊，也就43年那个时间。那深圳大学其实最开始应该说是在1516年的时候吧，很多家长一说到深大就会想到这个学校啊。好像感觉一本线边缘吧，差不多啊、然后我孩子报不报呢，我先看看，实在后期没有合适的我再去报这个学校。但是你就会发现深大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去报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可能有的家长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啊没看得上这个学校，但高三的时候发现根本就够不上，对，就是说曾经你看不起的后期发现了根本就够不上，对不对？根本就上不去。那他的成长速度确实很快，而那可能家长有的就问了，那深圳大学他这么火，发展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就因为在深圳呢？实际呢我们说跟城市有直接相关，这是，但是它只是原因之一，肯定有关系，原因之一，对不对？第二个呢，跟这个学校的办学特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说一下它的办学特质，那也就是说从它的办学历史上来看，它是底蕴很强的一所学校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哈。它是由中央教育部还有地方三方高度重视建立起来的大学，组织什么呀，北大援建中文外语类学科，清华援建电子建筑类学科，人大援建经济法律类学科，一大批的知名学者云集深圳大学，这比它的地点也不次，是不是啊？真的，它的背景历史啊，这个特质，这个也是啊这么火爆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还有一个，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说，你看1984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实际那会儿大学生都包分配的啊，但是呢，在那个时间段里头，深大的毕业生就不再包分配了。他率先在国内实行了毕业生不包分配和双向选择的一个制度，实际对某些大学生我们来说，可能是个噩耗哈、但是事物有两面性，是不是、然后他怎么办了呢？他就开始实行推荐就业制度，我就给你一封推荐信啊、但是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推荐也就是说学生要去就业的时候给你个推荐信，我不包分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他在学校里边允许学生自己去创业，干嘛呀，去开商店啊，然后呢可以做很多的创业项目。所以这个学校它的这种实战性实际是很强的啊，我们这个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杰出的一些效应。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想象一个人物哈，腾讯，想到腾讯你会想到谁？马化腾，对不对？创始人，他的本科专业就是学的计算机啊，所以呢你会看到现在的腾讯的风格基本上就属于这种实干型的，产品为王啊，埋头苦干呀，包括快速迭代，都是深大风格的一个缩影。那深大呢，他就说白了，他不是培养的考试的机器，是培养的能打仗的兵。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为、腾讯、比亚迪抢着要深大毕业生的原因之一。那这个成长速度除了有这样的一种风格以外，其实它还有一种特质，就是师资非常不错，在各个学院里面基本上都会有院士，整个的学校现在有两院院士达到26个人啊，发达国家的院士达到30个人，数量总额能够达到56位，所以说师资还是属于比较强的。再接下来我们再去看啊，那么也就是说深大闷声发大财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呀？它的专利，近五年的一个时间里头，深圳大学拿到了5679项专利授权，其中发明专利4410项，科研经费达到92个亿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700多项。但是更厉害的就是国际专利，在2020年的时候，深圳大学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能够达到全球第3，中国第一，仅次于我们美国加州大学和麻省的理工学院。那我们说了，清华排第4，浙大排第5。那看到数据，家长们你就知道它有多强。那我们再接着看它的优势学科这儿。那么优势学科这一块呢，深圳大学最强的其实是它的通信还有交通运输，包括技科。那深圳大学在学科这一块比较强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这些，然后还有很多。可能有的家长就会问啊，曾经有个家长问说，老师，深圳大学的经济学对比一下暨南大学的经济学看怎么样呢？实际我个人还是觉得暨南大学要比深大要强。那么说到经济学类，实际家长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本科专业目录里头那么经济学是一个门类，里边既包括了经济学类，又包括了金融学类，还包括了财政税收类，还包括了国际经济贸易类，这四个大的专业类实际也叫做一级学科。那么一级学科向下会包括二级学科，那也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具体到经济学相关的经济学门类相关的里边的具体专业。那具体专业假设我们具体到了经济学专业，暨南大学的优势要比深圳大学要强很多这个呢后边我们再详细讲。那简单说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大的学院，在经济学类这个专业里分了很多的内容，那么在排名上整体也比深圳大学要强那我在专业对比这儿，我们就把这个有一个家长曾经问过和暨南大学经济类对比，那后续的一会儿我们再讲到暨南大学的时候再剖析一下这个内容，为什么它的经济学会那么强。好，我们再回头来看深大什么专业好呢？第一，刚才我们说了通信，还有计算机，还有人工智能。那在重点介绍一下深大的一些特色班型。深大呢有很多特色的精英班，那知道了录取分肯定很高培养的质量也很好。那首先第一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藤班括号藤班。那2025年黑龙江最低分是623分，位次是2845名，也就是3000名以内全校最高分的这么一个专业班专业组。那么与腾讯共建校企联合培养，毕业生直接就大多数进了腾讯了，包括华为这样的头部企业就业也好，收分也高。那我们再看它的人工智能它的括号是 IEEE 荣誉班，在2024年它是首次招生也很新，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呢，对吧？那么它是以平均630分成为深大在广东最高分的一个专业。我们说了，看某个院校某个专业要看它在当地的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度和收分，他们最了解这个专业它的就业如何。那么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IEEE 荣誉班呢，是依托大数据系统、计算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以科研为导向，院士级专家来指导的这么一个班型。再去看理工创新实验班，叫高等研究院的包含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食品科学这5个方向，小规模、国际化、
研究型的精英培养，那往届深造率达到了60%以上哈。那第四个就是深大的华深大杠华大创新班括号生物技术方向，它是与华大基因联合来培养的，那么是3+1的一个模式。三是什么呢？啊，就是在深大三年，然后一呢就是一年在华大。2025年首届毕业生100%就业，89%去干嘛了？去深造了，去向了包括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啊，都很厉害，是不是？看他的就业地理位置，我们说得天独厚。那校园周边呢，云集了200余家，什么公司啊？家长们，上市公司，啊，200余家上市公司，这是就业的一个优势。他的实习呀，包括直接的一个就业呀，是非常便利的。还有呢，就是民企青睐，近3年录用深大毕业生最多的前3家企业就是比亚迪、华为和腾讯，超30%入职了世界500强的企业。那他的考公优势也很明显。那家长们，我们知道，孩子选院校、选专业，同时呢也在关联院校，直接关联到地域，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以地域，为这个前提在分享院校。那么地域很重要，市值单位录用的公务员和选调生当中啊，深大毕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600多个啊，那么深造的情况呢，也就是说考取本校和双一流大学的占境内升学总人数的91%以上，哎，也很亮眼，对不对？那么出国出境深造的前20名高校中，约有90%以上是世界前100的高校，深造率高的专业是生物科学，60%以上啊。那这是我们相关的，拿数据给家长们去看。广说这个学校挺好，这个专业挺好，好在哪儿呢？没有对比，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感受。那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那么这个深圳大学在我们的黑龙江省它的一个录取情况，这也是家长最关心的。这个学校这么好，分高，高到什么程度啊？那我有没有可能和机会去填报哈，或者是被录取？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分数啊。那么在物理类和历史类啊，那么物理类呢，它就会有004和066两个组，总共是我们录了多少个人呢？27个人。那么最低分我们去看啊，588分，那的位次呢是7903。啊，那也就是8000名以内，对不对？那么再去看历史类的，历史类就一个组，10个人，002组，那最低分580分，位次达到1551名。那物理类里还有一个组啊，是中外合作办学，是005组。很多家长就知道，中外合作办学也可以用双引号引上，叫低分高就的一个路径。那么也就是说学费会高一些啊，然后呢我能够进到这个学校，学到相关还不错的专业，也是值得的啊。同时他就是花钱买分，买的什么分啊？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最低分是550分，直接和物理类的普通的这个组那差了多少分呢？38分，真的是花钱在买分啊。那所以说他的位次也就直接从8000名到了16567名，一倍啊，是不是啊？这是性价比就比较高的。那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物理类需要全省8000名左右，历史类要1500名左右。那这个位次实际在黑龙江省呢，咱们还能够上到不少211啊，但很多家长可能愿意为深圳这个城市去买单，为了这个学校呢去选择它，包括分享的以上的那些看点，是不是？那好了，腾班和 IEE 荣誉班是王牌，这两个一定重点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腾班最低分623，2845名。那人工智能呢，最低分是617分，3760名。这个位次呢，我们再去看，在黑龙江能上中上包括下游985，对不对？中上都能上了，那还何况下游了，是不是？我们能上不少中上的985，家长们做权衡哈。很多家长都在纠结，这个深圳大学孩子那么喜欢，但是双非呀。
对不对？有个985梦想的家长真的会很顾虑哈。好，那我们去对比啊，权衡。那新工科热度呢是比较高的，它的计算机呀、电子啊、自动化呀，包括它的什么呀口腔医学这些专业，录取的位次呢都在605分到588分之间，位次也就是在5000到8000名之间。那么我们就知道竞争

0: 是比较激烈的，啊，那分数的梯度呢，实际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从顶尖的专业啊，3000名到普通的专业8000名，实际给了不同层次的学生啊，很多的一个机会。那同时，我们刚才也分享了有中外合作办学，它其实也是一个低分高就的一个方式，家长不要忘了哈。那么直接降了38分啊。对不对？那好，深大呢适合想去深圳发展，分数在一本线上较高沙，硕难技，生教弃于四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的意思啊。那么当这个，当然有些家长可能说，哎，华侨大学好像听说过，是不是啊？啊，这个学校它不在广东啊，它在哪儿啊？它在福建。啊，那是另外一所大学。那我们暨南大学呢，实际它是有华侨生的，也就是华侨的留学生呗。嗯，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质。暨南大学也是一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学之一。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学校的前身啊，它是1906年啊，清政府创立的南京的暨南学堂。所以暨南大学从建校开始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华侨学府了。哦，那么所以也就称为华侨最高学府。那1949年8月份的时候，它合并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包括南京大学，包括了浙江大学等等高校。那18年的时候，咱们的习总书记亲自去视察过，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它的主管单位从2019年的时候就不是教育部，而是什么呀？中央统战部。嗯，那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政府3家决定共建，在2019年8月份啊，多余的话不说了，家长捕捉信息就 OK 啊。所以说，在学校的发展，在我们的角度，有些时候说宝藏院校，它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升级，它的含金量，它的宝藏的专业，有些时候可能家长是捕捉不到的，也是了解不到的啊，信息都是公开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个内容啊。好，在这个它的学科实力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新闻传播学、汉语言文学，包括工商管理啊、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实际都很不错。啊，它的经济学院，我们刚才谈到了啊，深圳这个理工，我们又谈到了这个暨南大学，它的经济学到底有什么长处和好处呢？那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学院是1980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45年了，啊，这是一个啊，也就是在全国大学里边最早成立的一个经济学院之一，但是呢，它的根儿更深。啊，经济学科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到现在107年的一个历史了。那还有就是暨南大学，它的其他的专业包括临床医呀、药学专业实力也很强，师资这一块呢，也是有2院院士的，可能数量相对于现在来讲可能稍微少一点儿，有5名啊左右。咱们说的就是华文学院所在地啊，然后再去看深圳校区，深圳校区这边呢，它是在南山区的华侨城，环境就特别好了。
1: 你好。
0: 哎，它呢是以旅游学院为主啊，也就是说它是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主的啊。那么珠海校区呢，就是靠近市区，但是珠海校区这边招收的学生呢，基本上是以港澳学生为主啊，家长们要了解，那相对会多一点。那么它的国际商学院啊、人文学院啊，包括它的这个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等等多个学院呢，都是在这儿的，嗯。这五个校区都是暨南大学的正规校区，毕业证一模一样啊，家长只是不同专业分布在不同校区而已。那么孩子具体去哪个校区，取决于我们被哪个专业录取了。嗯，那看一下2025年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录取情况。那暨南大学官网公布的数据，2025年啊相关的这个专业录取分，那么分为首先按物理类和历史类做划分。那物理类呢，它招收了总共普通的组是4个组，然后还有一个组是国家专项啊，国家专项计划。那么普通组它的最低收分呢是574分啊，然后呢 位次达到10983，也就是11000。

啊左右。那么这里边的国家专项针对我们特殊孩子的啊，特殊的要求达到符合报考条件的孩子的，那么这个低了504分，3万名左右就可以啊。那这是国家的一项政策，那是历史组。那008组那是物理组。那物理组里还有个008组，也就是达到了599分，6159啊这样的一个位次。那么历史类呢？也是三个组，两个普通组，一个国家专项组。那普通组呢，002组是578分，位次达到1719名啊。003组是582分，1497名。它也有国家专项，国家专项就是555分，3000名左右。那你看物理类普通专业，我们统计一下，需要全省达到6000到11000名。历史类需要1500到1700名。那国家专项分就很低，但是需要有前提条件，只有符合条件的考生呢，才能够有低分高就的这么个机会。对对对，那么暨南大学适合的孩子就是，分数中上啊，想去大湾区发展啊，包括对文理工医多个方向都比较有兴趣的孩子，他的特色就是文理工医兼备，是不是啊？那专业的选择面比较宽，就业的资源也比较丰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谈到的暨南大学的一个整体情况啊，它是在我们的广东，家长不要把它和山东的济南大学相混淆啊，它是一所211双一流院校，那个济南大学985，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再看今天分享最后一所学校，也是这个梯队里边的另外一个学校，华南师范大学。那首先，华南师范大学是一所211双一流院校，在广东省是师范类第一校啊，在全国师范类院校里边也是排名靠前的。那2025年软科中国啊最好学科排名里边，那么华师呢一共有30个学科上榜，总上榜数并列全国师范大学第5位。很多家长可能一看，哎呀，华南师范大学，对不对？那被师范两个字直接给误导了，是不是啊？就以为华师只有师范方向强啊，其他的可能都不是那么强，不就是培养老师吗？实际不然，家长们啊，这种是一种误解哈。其实他在材料、物理、数学、化学这些理工科领域里头同样实力也非常雄厚。你比如我们举例子说，它的材料学专业，华师有一个国家级的锂电子电池研究中心，那么是发改委批准建设的，主要是搞什么呢？搞我们的动力锂电子电池的电解液和隔膜材料。咱们大家想一下哈，白老师您想一下，你说现在新能源汽车啊多火呀，是不是？那这个方向正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的，那就业没有问题。而且呢，华师和港大和港科呢还共建了港澳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搞什么呀？搞量子材料和器件的研究。所以如果咱们孩子想学材料学的，华师绝对是有亮眼的地方。再比如看他的数学、物理、化学方向的专业，2025年软科排名，华师的物理学排在了全国前7%，数学和化学都排在了全国前20%。王牌专业心理学，王牌专业是心理学，全国2，仅次于北师大。那么他的教育学和物理学也是全国1流的。如果孩子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华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现在呢，他在校区建设这一块呢，基本是分为3校区4校园啊。那3个校区主要是集中在广州、佛山和汕尾。广州会有石牌校区和大学城校区。石牌校区呢，就是校本部啊，在广州天河开设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学科。那么大学城校区呢，在广州的番禺新校区啊，理工科为主。那佛山这边呢，就有一个叫做南海校区，国际化办学、产业结合。最后一个汕尾校区，它是新建的一个校区，服务粤东地区。那这个校区呢，它是由那专业分为3个类，一个是非师范类啊，一个是师范方向，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叫做什么呀，职业教育师范方向啊。那么非师范方向它会有数据科学、物联网、

0: 金融科技啊、材料科学、储能科学，对接的是产业的需求。师范专业方向呢，就包括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和科学教育，这都是教育学门类向下的。那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是国家一流专业啊，还有公费师范生啊这个方向的。那职业教育师范方向呢，就会有网络工程、电子商务和英语，培养中职、高职教师的啊。家长在考虑师范类方向的时候，不要忽略这个。往往很多家长就会忽略啊中职、高职的这个教师的这个行业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分数比广州校区要低10分左右，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机会。那在这儿呢，要特殊说明一下，他的本科阶段目前只在广东招生啊。那么，所以刚才讲这些，也就是帮家长啊，您了解一下这所学校。如果想去华师，目标还是广州和佛山校区啊。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的录取情况。物理类有两个组，008组和005组。选科004组呢？004组是不限选科。那么最低分呢是568分，位次是12290名，就是13000呗。那么005组是要求选科为化学，那么分数是566分，没差什么，2分之差。这个第一名或第二名的这么一个位次啊，那就是状元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他不会给孩子做模拟报考，那么做方案不会做，给家长们简单讲一下怎么做。首先拿你的校排名转化成为省排名，然后根据省排名看2025年他的一个分数是多少，录入分数和位次，根据这个去制作孩子的模拟报考方案，圈院校。全专业啊，那我们去看这个学校，它是物理类需要全省12000到13000左右，历史类需要2000名左右。相比暨南大学，它的物理类啊，这个6000到11000，华师的录取门槛就要低一些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那实际它的牌子在广东是非常硬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谈？家长知道咱们的哈师大在咱们本地是不是牌子也还不错？是不是啊？就业认可度也是很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师范类就业毕业生，这个作为华南地区师范教育的龙头啊，华东啊，华师的师范生在广东省，他的中小学的就业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许多的这个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都是毕业于华师，啊，那么就业我们刚才谈了，80%以上啊是在广东省内就业了，啊，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州啊、深圳呐、佛山和东莞。对于想去广东发展的咱们的这个黑龙江的家长来说哈，实际这可以作为一个跳板。升学的时候，你可以包括保研的时候，可以去到广东省属的，他的这个去到更高的一个985高校和部属的师范类院校。那他的保研率呢，在广东省省属高校里头也非常不错，能够达到10%左右。那么适合一样啊，分数在一本线上较高水平，想去广东发展，对师范或者是心理学感兴趣的孩子。啊，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等到下期我们继续分享啊，其他的广东省的院校。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在广东院校这几所学校，大家有哪一些比较感兴趣，甚至是可能还没有讲到，你也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啊，咱们进行一个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在每一所学校，在了解它的历史啊，还有它的这个招生特点、培养方向，对于学生来讲，他们都有哪一些条件、要求、平台、资源，这些都是我们家长需要了解到的。而且刚才张老师讲的非常的详细，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是从中了解到，哎，张老师讲的这几个点你有关注到吗？那关注的这个点实际上就是决定于学生是否去选择它，是吧？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啊。连着两期节目是广东热门的高校了，
0: 对，
1: 我们下期还跟大家来说啊。
0: 总共有7个层次
1: 啊，7个层次还要跟大家来说。
0: 对
1: 啊，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对于广东这边的学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另外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就是你这个对于这个区域，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感觉？
0: 对。
1: 哎，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些家长和孩子，我就是想往这个地方去发展，
0: 嗯、
1: 广东深圳、
0: 嗯、
1: 啊这个部分，我就想去那边。刚才我们说了，上市的企业啊，平台、
0: 200多家
1: 啊。那你想，另外还有就是，你可能离着这个大。

0: 的，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新媒体啊，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大的发展
1: 对，包
0: 啊，
1: 括粤港澳大
0: 粤
1: 湾
0: 港
1: 区
0: 澳
1: 之
0: 都
1: 内，
0: 很近啊，都很近。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其实要考量的一个方法。所以在选择学校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综合要考量的，地域呀，甚至还有说，比如说那边是气候，你都要关注到啊，饮食你都要关注到。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家人，就是从这个哈尔滨工作，就被猎头猎到珠海去工作了，啊，真各个方面条件都非常的好啊，但是就唯独一个没有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气候，
1: 太热
0: 对
1: 了，
0: 啊，就是可能是没有去坚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哎，你说那个地方多好哈啊，各个方面多好，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带着孩子去转一转，是
1: 真
0: 吧？
1: 的要适应适应，尤其考后哈，
0: 对，
1: 你像我去年就有个学生。考后呢，妈妈带着他真的去了好几个他心仪的城市，去了好几个心仪的院校，最后发现了实地考察以后，真的和想象的不一样。
0: 和想象不容易一样，就一定要去感受，
1: 实地踏查
0: 对这个
1: 哈。
0: 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像我有的时候就是和小年龄段的孩子的家长去沟通，他们也是有感受的。我喜欢哪座城市啊？我喜欢那里的什么？他的这个视角和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一定要。别水土不服，
0: 哎，对，是这样的啊，很重要。所以在报考过程当中，区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哈。好，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哈尔滨爱儿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场专场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儿眼科张燕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呢，你可以提前打电话进行预约，电话记好0451-8881-0988，0451-8881-0988，0451-8881-0988。好，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感谢你的收听，持续关注天天向上，我们
1: 好
0: 再
1: 的，
0: 见。
1: 下期节目再见。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10: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一场专场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张岩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张子房献计散楚军呐，他把自己的想法、这个计策，从头到尾，跟韩信以及李左车这么一说，两个人这么一听啊，拍掌称绝呀，不由得是更加佩服张良先生。韩信就说：“先生，您怎么就能有这么高的技艺，还有这种绝活？”从来没听您说过呀。我看呢，如果按您的说法，咱们不出3日，定然呢就能让霸王项羽的人马散绝。这时候张良先生微然一笑：“元帅，我看也差不多呀。”但是韩信皱了皱眉头，他看着子房先生：“先生，虽然说您这妙计很好，但是有一点呢，您就得多辛苦辛苦。辛苦倒算不了什么，可是这银叶之间，您要是左一个山头右一个山头的这么来回转悠，您这个人身安全怎么保障啊？边看现在满营众将，那么我已经啊全都安排下去，根本现在就抽不出一个人来保护先生。

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呢，有小校进来了，给韩信以及张良各自施了一礼，回句话说：“元帅，营门外呀，有一个白袍素甲小将，要求见子房先生。”嗯，韩信一愣，白袍素甲小将，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呢。张良一听啊，把手一拍，哎呀，元帅，此人来的可正好，他要来了，正好解决元帅你所担心的事情。这时候张良先生回过头来跟着小校讲，快说我有请。小校赶紧出去，不多时帐帘扒这么一挑，在大帐外一挺身躯，走进一个人来。韩信龙眼神这么一瞅，哟，心中暗暗的吃了一惊啊，怎么这员校将好嘛，长得太立正了，并且非常的干净利索，确实是银盔素甲呀，外罩素罗袍，往那一站英气逼人。只见人这小将啊，根本就没看韩信还有李左车，直接来到张良先生近前，躬身施礼，先生，我奉家师之命前来，请问先生，您可有指派之用？你看，直接问张良先生。张良微然一笑，哎呀，小将军，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我给你指引指引。说着话，张良先生回过头来，一直元帅韩信跟着小将讲，这位就是三旗王元帅韩信呐。这员小将这才冲着韩信拱了拱手，哦，原来是王家千岁。就这么一句，然后我仍然回到张良先生身边来。韩信一看，哟呵，这怪了，张良先生怎么还有这么多存货呢？这位谁呀？不但韩信纳闷，李左车也瞅着张良。张子房一笑，元帅，我给你们指引指引，介绍介绍吧。说着话呢，张良先生一指这位白袍素甲小将，元帅，不知您是否记得呀，当初一日，我主汉王刘邦跟霸王项羽初次在彭城淝水交战，那一战呢，我主汉王被项羽杀得大败，汉王被困重围当中，堪堪被擒呢。就在这时，那么有一白袍素甲小将把汉王给救出去了，那员小将，呵呵，就是他呀。哦，韩信想起来，当初一日啊，汉王刘邦跟自己刚刚带领人马兵进了三秦，占领了咸阳。那时候呢，这刘邦啊心里着急，他非要让韩信跟霸王项羽开战不可。韩信一再不同意，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刘邦啊不认可，他认为啊，韩信好像要拿他一把，所以他就把韩信元帅大印给拿过来，自己呢把这元帅印给了当时的西魏王魏豹，他亲自带领人马来攻打霸王项羽。就这么着，在彭城淝水一战，让人家项羽给杀的瓦解冰消，汉军几乎是全军尽没呀。在彭城城外，让人家楚军呐，把汉王刘邦重重围到了当中。那时候险一些，刘邦就让人家生擒活捉，

就在这时候，韩信听说了，当时有一个白袍素甲小将把汉王刘邦救出了重围，又送了一段路。据说呀，汉王刘邦想把这小将留下，但是小将说呀，我家里边有事儿，不能够啊在您汉王驾前听用。就这么着，这小将就走了。到底这员小将是谁不知道，当时这小将只是跟刘邦讲说，我是奉了张良张子房先生的嘱托前来搭救您，就这么一句话。可是后来呢，汉王刘邦曾经多次问张良先生说，这小将是谁，咱们能不能到家里去请人家去。张良先生啊也没详细的跟刘邦讲，他只是告诉汉王刘邦说，您不用着急，以后如果用得着这员小将，或者说如果他想来帮助咱们，自然他就会前来，所以把这事儿就搁下了。可是没想到今天在九里山这要决战了，嘿嘿，这小将又露了面了，并且还主动的要求见张良先生。刚才不是问了吗，人小将说的明白，我奉了家师之命前来，问张良先生您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看这是主动来了呀。韩信看着张良先生，先生，那么这员小将他到底是谁呀？张良一笑，元帅，他呀可了不起呀，这个人的祖上是鼎鼎大名啊。当初一日周平王的时候，有一路诸侯啊，就是郑国，郑国有一位得力的君主叫郑庄王啊，也可以说郑庄公。这位庄公手下有一员大将，是谁呢，就是公孙子都。子都还了得，小伙子长得又漂亮，本领又高强。只不过呢，后来郑国伐许，那么子都呢，他嫉妒自己手下的大将，然后暗中一箭把自己手下大将射死了，所以说才有那么一段叫庄公伐子都啊。哎，为什么提起子都呢，这员小将就是公孙子都的嫡系后人呢、是公孙子都的后人。哦，韩信这才明白，我说怎么瞅着这员小将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威风，这么大本事呢，感情人家遗传呢、祖上就有这么大的名望。就听张良先生讲说，他呀祖居在新郑，那么姓都啊，叫都应达。哎，就即便到现在到了河南新郑一带，很多的都姓人士，据说呀也都是当年子都的后人。这白袍素甲小将就是子都的嫡系一脉。张良先生告诉韩信说，他呀在江湖上也有一名号，只不过是江湖送他一号叫做玉面小子都。哦，玉面小子都是长得漂亮吗，白白净净的，粉粉奶奶的。哈哈，韩信呢不由得站起身来，冲着这位都应达小将啊他施了个礼，表示尊敬。这小将军呢巍然一笑，根本也没有应答，没说什么。这时候张良先生看了看韩信，又瞅了瞅李左车，元帅，我有他就足矣了，让都将军跟随在我身旁左右，保护我的安全，无忧矣呀。只是呢，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需要做的这

些事情，您可也得安排下来。韩信一听，嗨，先生，不劳您嘱托呀，我现在就安排。哎，突然间韩信想起一件事儿来，先生，我还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我当年呀，在家乡的时候，也就在淮阴的时候呢，玩过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叫纸鸢呐。我命咱们营中能工巧匠画上您还有小将都将军的影像，然后呢把它张挂起来，用绳线把它放到高空之上，然后可以作为疑兵之策，让楚军觉得呀四周围全都有您和小将的影像，您看这样怎么样？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那样一来更好了，可以说呀，在我这计策上，您又锦上添花了呀。就这么着，他们各自分头准备。韩信跟张良、子房先生下去准备去了。那么，第二天果然，汉兵也没出军，没打。霸王项羽呢，也没出来呀。去冲出突围，其实啊，他就是冲也冲不出来，因为韩信早已经安排好了，让各营各哨全都严防死守，不能让霸王项羽突出重围去。同时啊，他又安排大将灌婴，让他就在项羽大营的周边左右隐埋好了，埋伏好，只要项羽往外一杀，大将灌婴赶紧带领人马就把项羽给挡住，然后分派各营各哨围攻项羽，把他杀回大营里边去，绝对不能让他冲出重围。同时啊，韩信又发出一支大令，告诉山头之上的大将樊哙，让他呀这两天帅子旗你别摇了，干什么呢？就在山头之上带着军校一边擂鼓一边呐喊，就在那儿啊吓唬楚军。韩信都给安排好了，所以一连三日汉军呢没出战，汉军没出战，霸王项羽楚军这吃不消了，咱们没粮食了呀。您想啊，行军打仗你随身带能带多少粮食？顶多够你吃一礼拜的不错了。并且那年头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个压缩饼干呐、速成食品呐，没有这个，那全都是粮食，往身上一背，粮食这东西最沉不过了。所以说呀，楚军军校到三天头上这要断粮了呀。这时候啊，周兰、钟离昧以及项伯全来找项羽来了。哦，项伯还跟，那他得跟着呀，虽然说被项羽把官职给免了，但是他这个辈分也好，爵位也罢，都在这儿呢，众人还都很尊敬这个项伯老将军，所以项伯跟着也来了，来求见霸王项羽，跟霸王项羽商量说，现在咱们粮草可已经要没有了，没有了粮草，这人不能打仗，马不能征战呢。同时呢，军士们也暗地里边不住的发出了埋怨之声啊。这时候如果要有汉军使什么计策蛊惑咱们的军心，这可就坏了，咱们军中必然要生内乱呢。陛下，事到如今呢，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了。以我等之见，不如陛下您呢，带领着这8000子弟兵，那么微臣等我们，率领着各营各哨的人马，咱们同心合力杀出重围，投奔荆襄，
或者

江东去吧，到那块儿咱们再找一安身立命之所，然后重新再拉起人马，那时候再跟汉王交战不迟啊。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呀？霸王项羽呀，看着这几员大将，自己心里何尝不知道，他也知道粮草恐怕要断绝了，根本就难以再支撑下去。可是有一节呀，项羽非常清楚，此时要是想杀出去谈何容易。如果说就凭自己单人独骑一条枪杀出重围，可以讲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身边还带着这么多将佐人等呢，这么多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能杀出去？同时项羽已经看出来了，汉王刘邦这次是无论如何憋足了劲也要把自己呀、困死在九里山中啊。所以项羽看着众将，他苦笑了两声，摇了摇头啊。列位亲家，为今之计要想杀出重围谈何容易呀、这时候季布过来了，陛下，我看呢、您身边有8000子弟兵，这些人让您带着在前面冲杀，这8000人等可以说能够以一丁十以十丁百，并且这一次征战我也发现汉军呢、就怕您还有这8000子弟兵，看到您和这些8000子弟兵，他们不用打是望风逃窜，所以呢我说您带着

个难事啊。项羽这么一听，他点了点头。几步将军，所说是也呀。好吧，既然如此，诸位卿家，你们赶紧各自回去各自的大营，安排好各自人马，咱们明日一早饱餐战饭，寡人我带领人马身先士卒，咱们是一同杀出重围。西楚霸王被困九里山呐、只困的霸王啊，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粮草一断绝，军心就涣散了。众将赶紧来找霸王，跟霸王商量，这可怎么办？大伙儿这么一商量，不如让霸王带领着大伙儿是冲出军的重围，找一安身之所，然后再招兵买马，东山再起，那时候再跟汉王刘邦决一死战。霸王项羽一听也只能如此了，虽然说想冲出重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再不容易也得试试，总比在这等死强啊。就这么着，项羽传下了将令，让各个将军在自己各营各哨把人马全都准备好，把将令传下去，让第二天一早杀数停当，跟随自己杀出重围。众将各自回营准备，到了各自大营，把令这么一传，传下去之后，各营的三军将校这么一听，全都咧了嘴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心里边都非常的明白，现在自己楚军被人家汉军人马重重包围到了当中，要粮食没粮食，要援军没援军呢、还想冲出去哪那么容易。有的军校们呢，各自暗地里就商量，说咱们自从当初一日从军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深秋八月的时节了，瞅咱们这一个一个这些位，这衣服破的大窟窿小眼睛的，根本就没有缝补的材料，针的线的补丁都没有了呀。并且这时候啊，唰，怎么回事？小风下来了。哎呦，秋天这个风啊，一天比一天凉，刮在人身上刺骨的那么冷啊，感情啊比冬天的风还凉呢，把大伙儿刮的呀一个个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呦，太冷了。这时候只听得呀身旁边的树叶子唰，随着这风刮树叶之声，众军校往这一坐，一个个百无聊赖，全都想心事啊。想什么呀？想起来自己的家乡故土，想起来自己的父母兄弟以及妻子儿女呀、再看看四周围山上山坳当中那串串宫灯啊，远处这么一瞅，连成了片了，看样子呀那定然是汉军的灯了。这么多人怎么冲杀呀？现在也没有粮食，太苦了。大家伙啊仨一群五个一伙围到了一起，这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呢，随着这小风之声，只听见那高山之上顺着风传下来了一阵阵箫韵之声。这谁在吹洞箫啊？军校们把耳朵全都支棱起来了，这风啊正好往

普军大营这边刮，只听见呀，这一曲曲洞箫之声，这箫吹的呀，哎呦，怎么这么悲切呀？这箫声啊，可谓是清和哀切，如怨如诉啊，真是透入了人的愁怀，感动军校的离情啊。很多楚军呢、啊，听着这箫声，不由得忍不住眼泪流下来，流下了千行愁泪。这真是百计难解呀，听着这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箫声，这箫声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啊，听着箫声如陆堤苍梧，似鹤唳九皋，如声送叮咚，似漏滴铜壶，越听越伤感，越听越悲伤啊。听着这箫声，即便是铁石之心肠，也应当为之而摧裂。虽然有冰霜之操节，也要为之而改移呀。这箫声吹的离散了英雄之心，箫声吹的消磨了壮烈之气呀。此时随着这阵阵秋风之声，不远处四周围又传来了一阵阵楚人歌唱之声啊。只听歌曰：九月深秋下飞霜，天高水鹤兮，寒鸦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鼓励沙冈，离家数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赏之恋土，人生客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蒿凉，魂魄悠悠兮，不知所依，壮士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反省，及早散除兮，免死书方，我歌岂旦兮，天谴告汝，汝知其命兮，吾未渺茫，汉邦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情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勤雨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协六律，我非旭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时，先饮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楚日，楚既亡兮，汝其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极，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劝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当熟记。哎呀，随着这阵阵楚歌之声，好悲切呀！那张良张子房吹着洞箫，自鸡鸣山一直吹到了九里山呢、啊，沿山吹着数十遍。同时啊，汉军卒又学着楚歌之声四处学唱。这时候，只见呢、啊，那高山之上隐约约又飞腾起来了十几个，好像是人，好像是仙呐、啊，在空中飘荡。哎呦，这十几个二十几个怎么
样子都一样啊，这什么东西呀、啊？楚军军校啊，全都傻了。大伙儿看着空中飞的，又听着那阵阵洞箫之声，同时啊，还有着一阵阵楚歌的音律。这时候正好是夜静更阑之时啊，那音韵凄楚，最能悲感呐、啊。箫声直吹的楚营当中众军校，一个个悲泣不止，吹的楚军军校个个心酸透彻。这时候一开始大伙儿啊还是相互看着默默的流泪，听着听着也不知道是谁起了意了，提个建议，说什么呀，列位，咱们现在还在这傻坐着什么呀，看见没有，这洞箫之声，听见没有，这楚歌之声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上天派下神仙来警告咱们呀，救咱们的性命，用着吹洞箫，用着楚歌呀，告诉咱们赶紧跑吧。你没听那楚歌上说呀，楚王之日，楚兵散尽之时啊，那时候也就把咱们霸王项羽给生擒了。咱们大伙儿还在这傻等着什么呀，哦，等着挨那刀啊，还等着跟霸王项羽在这冲杀在两军阵前，横死在那刀枪之下呀、啊！啊，咱们家里边谁没有父母啊？哪个没有妻子儿女？哦，就撇家舍业，这么着就死在这儿了呀？算了吧，大伙儿还是别在这一天到晚忍饥挨饿，跟着受这个罪了，弄不好在客死他乡，我看呐、啊，咱们走吧，悄悄地离开这儿。真像歌中所说的，那汉王是有德之人呐、啊。如果咱们逃不出去，被汉军把咱们给抓住了，那咱们就往汉军大营那么一跪，苦苦地哀求汉王啊，让汉王把咱们放回去，放回到家乡，咱们回到故里。跟父母妻子团聚，我想那时候汉王一定会同意咱们离开呀。大伙儿这么一商量啊，没错，就这么办了。哎呦，众家军校各自收拾自己的行囊，偷偷的把兵器往着这么一扔，是四散奔逃，一哄而散。军这么一散，8000子的兵啊也散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散出去了10之8九，没剩下多少人了。军校们这么一散，那么领兵的将军们呢，这些大将这么一瞅，哎呦，军校都走了，我们怎么办？有的人呢、啊、悄悄的来到了霸王的大帐外边，想跟霸王项羽禀报这么一声，说一说现在军校已经都散尽了。可是到这么一打听啊，霸王项羽还有虞姬夫人今天晚上喝了半宿的酒，两人呐、啊、已经安歇了。这些将佐一看，算了，别再跟霸王项羽这说了，现在跟他说，要是霸王这性子起来，他敢把咱们宰喽。啊，你们作为将军的不知道约束自己的军校，就让大伙这么散了呀，那还了得。所以大家伙啊相互的这么一商量，咱们也散吧，掺杂在这些军校当中，各自投奔各自所能投奔之所。咱们要真是能够逃出了汉军的重围，到那时候咱们再重整人马，再与霸王项羽报仇不迟啊。就这么着，大伙儿一商量，这些军校们
都走了。

当将军的也都把盔铠甲胄卸下来，换上了军校的服装，掺杂在军校当中。走得差不多了，离散的这些楚军大将，咱们后文书还有相应的交代。您比如说像季布、钟离昧这些个人，咱们会一个一个的说到谁，再交代谁。这其中啊，有一个人他也走了，谁呢？就是老将军项伯。项伯一看众军校散了，各位将军也都走得差不多了，自己在大帐当中这么一琢磨，心想我还在这守着呀，我守着什么呀？别守着了，那我怎么办呢？难道一说也和其他军校一样乔装改扮成军卒的模样，混出了汉军的重围吗？用不着啊。项伯心想，我不用那样，因为呢，第一个我跟汉王刘邦啊，我们两个人儿女亲家呀，嘿嘿，我可以直接去找刘邦，他呢无论如何怎么着也得收留我。还有一节呀，我兄弟张子房在汉营呢，我不用找刘邦，直接去找张良，张良啊也能把我收留。所以说老将军项伯收拾收拾，挎着一口宝剑，趁着这朦胧的月色他就出来了。干什么呀？他直接沿路之上去打听，问问张良的大营所在何处，直接项伯找张良来了。老项伯去找张良咱且不提，再说此时啊，楚军大营当中现在众军校将佐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也不是全走了。首先一点说，8000子弟兵散没散？散了，但是最后仍然有800-900人没有走。这800-900人可以说是霸王项羽的死士，跟项羽这么多年冲锋陷阵都已经有感情了。大伙儿心想，哦，我家主公当初一日如日中天，那时候大伙儿全都上霸王项羽这儿来，跟着霸王项羽享福来，现在主公一日有难了，大伙儿慌一下全都做鸟兽散啊，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所以啊，这800-900人根本没走。就在霸王项羽中军大帐的周围在这驻扎，同时啊，众将当中也有2员大将没有走，谁呢？就是大将周兰还有桓楚。周兰桓楚二将他们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啊，说我们受了霸王项羽的知遇之恩呢，随死都不为过呀，我们要用死去报答霸王项羽的这种恩德。所以说呀，他们两个人没走。这两个人一看这8900子弟兵在这儿呢，他们就把这些子弟兵聚集起来了，聚到了一起之后，二人跟这8900子弟兵就说咱们要追随在我主霸王的身边周围，誓死为我主效力，咱们跟霸王是同生入死，就一块杀出重围，能杀就杀，杀不了即便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大伙这是横下了一条心呢。所以说周兰桓楚二将带着这8900人就在霸王项羽大帐周围给警戒起来，保护着项羽。二将就往大帐门口的这么一站，怒目而视，等着，等什么呀？等着霸王能够

第二天一早醒来呀，好带着他们去冲杀。他们憋足了这一股劲，卯着劲儿啊，干什么呀？要跟霸王项羽、跟汉军刘邦是决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于洪涛、徐向国、于健参加。
2: 委员、省经济学会会长孙先民做题为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努力开创服务业高

下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政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高水平开放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哈尔滨市城市公共休闲场地管理若干规定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部分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讨论了关于推动食品装备医疗传统重点产业提质升级、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待拟稿。下面播送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呼兰区人大常委会补选王志刚为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王志刚的代表资格有效。松北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曹毅，五常市选出的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伟，依兰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乔红民，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职。呼兰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立红涉嫌违纪违法，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职。木兰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宝库因病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曹毅、周伟、乔红民、张立红、孙宝库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12名，特此公告。下面播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任免之名单，决定任命李亚飞为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命王志刚为哈尔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毅为哈尔滨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宋艳辉为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谢国峰为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案件审判庭副庭长，仲瑞、张公允、周宏伟、王立书、谭新蕊、陈震、刘洋为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免去贾彦波的哈尔滨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宋艳辉的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案件审判庭副庭长职务、一庭副庭长职务，满丽霞、郭艳民、孙国涛、徐景玉、薛小斌、刘淑贤、徐东的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今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活动并致辞。会上宣布，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据了解，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开展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七大板块活动。两大电影周联袂登陆哈尔滨，是央地协同、品牌共振的创新之举，更是以光影为桥、以文化聚力、以盛会赋能振兴发展的重要平台。5月13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件，来信8件，来电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26件案件中，道里区4件，道外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南岗区3件，厢房区3件，松北区4件，阿城区1件，双城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五常市2件，巴彦县1件，通河县1件，延寿县1件，依兰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3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5件，噪声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眼下龙江春耕生产进入黄金关键期，哈尔滨各地农村抢抓农时，大型农机田间穿梭，农技服务跟进到位，旱田播种、水田备耕同步推进，处处都是火热的春耕景象。
1: 在双城区新华村哈尔滨龙新农机专业合作社年玉米种植地一派繁忙景象，旋耕机、播种机、镇压机联合作业，整地播种镇压一气呵成，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有效提升春播作业效率。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年玉米6000亩，其中4000亩推广应用地膜覆盖种植新技术，以科技赋能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2: 现在种地膜呢，现在有2000多亩，还有将近2000亩地没扣完呢。它呢，现在扣地膜有啥好处呢？这个年苞米呢，保苗好，地温上来，这是出苗率还高，在7月20号就基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能种二茬，这二茬呢种白菜还有盖菜。
1: 科技赋能春耕，两种良法同步落地。今年春播，双城区各乡镇普遍推广气息喷剂式播种机，机械化作业水平稳步提升，搭配大垄双行栽培技术，实现精准播种，节本高效。与此同时，农技服务下沉田间地头，精准跟进，全程护航，为春耕生产平稳有序推进筑牢技术支撑。
3: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乡街、村屯地块指导农业生产，同时发放了标准化栽培、科学选种、整地施肥和植物保护等技术资料，全力保障春耕生产。
1: 在旱田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全市水田备耕准备也紧张进行。在巴彦县松花江乡五一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高标准大方田内，抛田打浆作业已全部完成，田间人员抓紧做好插秧前各项准备。这片水田灌溉用水全部引自20公里外的松花江，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灌排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引水排水更加顺畅，农田灌溉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4: 这个叫生态筐，是一个新工艺。
5: 它有啥好处呢？相比传统老工艺，
4: 首先它是美观，然后经济实用，再一个就是说使用寿命长，能节约不少成本吧。
6: 这打完浆了，泡完田了，把这个榨子，就是去年的这个水稻的这个根茬，然后这个水大了之后它飘上来，把它捞出来，我准备15号开始插秧。
1: 灌溉条件提档升级，农田面貌同步迭代，以往零散的小格田已改造成连片20亩的大方田。自从2017年起，黑龙江攘攘满家米业开始流转经营这片土地。近两年借力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红利，地块布局更加规整，土地利用效率和规模化种植水平持续提高。
6: 原来咱们这个池子就都是3亩地、5亩地或者8亩地，原来没有这么大池子，现在我们这一个池子都平均都能达到20亩地，把小田埂削掉了，然后变成大河田了。
5: 那这样式有啥好处呢？
6: 这样式从我们就是干活角度，省工省油，削去这些田埂也都种上地了，增加了有效种植面积。
1: 从旱田科技播种到水田标准备耕，从农机全程作业到农田提档升级，我市持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稳步推进小田并大田、小池改大池，大力发展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让肥沃黑土持续孕育出更多冰城好粮油。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哈尔滨火热登场。中方中心展台哈尔滨展区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紧扣155规划部署和3城3地建设目标，聚焦向北开放新高地构筑，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集中展示我市作为国家向北开放枢纽城市的阶段性成果。展台整体以哈尔滨地标性建筑阳明滩大桥为设计语言，寓意以桥为媒链接世界，强化中俄合作桥梁纽带作用。展台整体以冰蓝色为主基调，融合冰雪丝带造型，搭载柔性屏滚动播放中俄博览会

0: 主色渐变标识，顶部定制雪花灯饰，地面流线型灯带，注重现场氛围，以四面开口的岛型设计，通透简约，传递哈尔滨开放包容大气的城市特质，象征着哈尔滨敞开大门拥抱全球。同时通过立体空间结构与灯光效果，诠释工业制造的硬核实力，多维互动与特色体验空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参观感受。展台位于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总面积315平方米，目前布展工作正紧张推进，三大主题板块、中心舞台及直播区正在搭建，预计15号完成布展工作。
1: 以特色展台搭建对外合作窗口，靠新颖设计擦亮滨城对外名片。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下展会服务，看看东道主如何打造高效、暖心、智能的服务体系，做好展会保障工作的。
0: 在展会服务的智慧中枢，本届博览会首次启用的智能 AI 客服助手已完成全部调试，进入服务状态。这个24小时在线的展会管家，不仅能为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航、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服务，还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自由切换，实现文字图片秒回和语音自动转写。参展商、采购商、专业观众可以通过官网、议会展 APP 或扫描二维码，随时获取精准服务，让参展观展更高效、更便捷。智能化服务筑牢保障根基，志愿力量同步整装待命。120余名经过系统培训的志愿者也全部到岗，从语言翻译、现场秩序引导到应急保障、咨询指引，他们将分布在展会各关键点位，用专业热情的服务为国内外宾客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2: 此次展会共有多语言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志愿者60余人。我呢是证件服务中心的英语志愿者。我们的中心开设了4条便利取证服务通道，为客商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保障。
0: 本届展会证件数量明显增加，目前证件服务中心正在加紧发证工作。
3: 5月10号到15号是迎来了我们代表团取证的一个高峰，目前所有的申请和审批的证件都已经打印完毕了。我们的制证工作将一直持续到17日开幕之前，将为所有的客商嘉宾做好服务。
0: 十载盛会，匠心筹备，随着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地，这场集经贸合作、科技创新、文旅交流于一体的大会即将盛大启幕，迎接八方宾朋，共赴合作之约。
4: 下面咱们走出忙碌的展馆，看一看滨城的盛装模样。哈尔滨全域精心布置，量化装点，秉承节俭办会理念，以最美城市风貌营造浓厚盛会氛围。
1: 盛会临近，哈尔滨大街小巷彩旗飘扬，景致一新，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围绕中俄经贸合作主题，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的展会宣传氛围。在城市街路打造上，我市重点完成15条主干街路灯杆对齐、花园街插旗以及重点路段护栏飘旗布设，实现主干街路宣传引导全覆盖，全方位展现东道主的热情。
5: 在一些重要街路上，设置相关的广告设施，同时呢，在机场内外，包括哈站、哈西站等一些交通枢纽，设置相关的广告宣传，通过全景式、灯光式的方式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
1: 哈尔滨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另一项备受关注的赛事也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接下来我们走进二城区，看看东北超哈尔滨主场的筹备情况。
6: 我现在的位置是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那么整座体育场从草坪、观众看台、功能配套设施均已全部换新升级，2万多观众席位均已整装待发，以全新姿态今后东北超联赛的开赛，迎接广大球迷的到来。
1: 场馆升级改造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除草坪、看台等完成改造外，消防系统升级、体育场大跨度钢结构安全复检。除了赛场硬件的升级改造，体育场内对运动员休息室、球员更衣间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新闻发布室等改造都已完成，目前正在加快推进照明系统、供电增容、音响点位优化等工程，全部项目将于5月15号前完工交付。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交警部门在通往体育场的主要

0: 路段规划了2000个停车泊位，从绿茵场主题斑马线到百米墙体上五彩斑斓的彩绘，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为这场足球盛会预热，用一个个温馨细节传递东道主的热情，静待这场属于东北足球的夏日盛宴。
1: 昨天，全省首家以城市 IP 命名的政务服务驿站在道里区外滩1898商务区正式启用。可爱亲民的雪妮妮跨界担任政务服务代言人，用更接地气的方式服务企业和市民。
0: 作为道里区专属城市 IP， 雪妮妮一直活跃在文旅宣传、文创开发中，如今正式跨界政务服务领域，让政务更有温度，拉近政企距离。政务服务驿站位于外滩1898视听产业园，精准覆盖园区370余家企业、5000余名从业人员，设置惠企政策、商社洽谈、信用服务、政务服务等5大功能区，以雪妮妮为贴心管家，提供4级惠企政策查询、信一贷融资对接，集成自助办、预约办、上门办，可办理市场、医保、公安、税务等数百项高频事项。
2: 妮妮帮您办服务驿站非常的方便啊，以往办事的话要去中央大街，现在就在园区内，办事效率非常的高，也很方便，而且园区年轻人特别多，他们也更加喜欢以这种可爱的 IP 形象来体验这种政务生活。
3: 你雪妮妮 IP 组建帮办服务队，直接把服务送到外滩1898产业园里去，推行窗口前移、帮办代办等服务模式，实现高频事项、重点事项妮妮帮你办，持续擦亮办事不求人、道理好办事的金字招牌。
0: 办事流程更简、效率更高，试运营期间驿站获企业广泛认可，下一步道里区还将把这类 IP 驿站向楼宇、园区、社区延伸，持续拓展雪妮妮应用场景，打造一刻钟政务服务黑土同耕三大特色成果展，涵盖现代农业、人工智能等45个互动项目。今年活动周主题是奖励。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西南风3到4级，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
4: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
1: 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5: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6: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 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 1.25 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 1.19 元水平。
6: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9: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

0: 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2水源。
1: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 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0: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
4: 我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6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因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成绩，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的抓住，而且通知了家长。原来呢，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着看书。这样呢，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分数都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那毛毛以每科作业1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作业的任务发给同学，让同学帮他完成。但是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考试监考比较严格，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地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 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撕斗。

三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经检查发现呀，它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它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它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他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
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

0: 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誊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 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地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生情。

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在爸爸不断的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呀，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的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

0: 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那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使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 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得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

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10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10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3或者是前5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3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
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

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的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 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 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啊，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径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

到读调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唐放进让人冒汗的周里，等等等等。这样有两个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啊，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出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

0: 他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不上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的孩子呢，后来买了房买了车，人们出现了拜金主义，认为学习无用，知识不重要。那么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呀，孩子就会产生学好学坏无所谓的心理，从而导致了厌学的心理。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平时无心管教自己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每天早出晚归赚钱，从而不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对孩子的学习好坏也不关心，孩子逃没逃课也不清楚，总之啊，对孩子的学习情况茫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孩子的任性和弃学。那么作为家长啊，我们希望应该帮助孩子早早的化解厌学情绪，希望以下几点呢能对您有所帮助。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给孩子减压，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期望不要过高，平时呢必要的时候还要给孩子学习减压。我们还要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3: 接下来您将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
7: 您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健。
6: 黑龙江三家生物医药领域隐形冠军上榜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7: 全国领先的全智能化零排放煤干石综合利用标杆项目进入建设阶段，
6: 中俄博览会展区施工有序进行，参会展品陆续抵达哈尔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7: 5月14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1: 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对照反面典型深刻剖析检视，增强党性觉悟，树立好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许勤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为民造福，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持心中有戒、行有所止，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进一步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意识，勤学善思、与时俱进的学习意识，秉章办事、令行禁止的规矩意识，担重担难、奋发进取的责任意识。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学习教育各项要求，筑牢思想防线，狠抓问题整改，立好制度规矩，树立干事导向，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许勤要求，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全力配合中央环保督查工作，扎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地设分会场。
2: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建。
1: 许勤对周建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部署，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必选科技公司是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欢迎企业进一步投资龙江、布局龙江，深化科技、产业、应用合作，共同开展具身智能等领域前沿技术攻关，扩大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特色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应用场景，打造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广泛拓展雄厚产业基础坚实、算力资源富集，再发企业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主动对接现代化强省建设。优必选科技副总裁钟。
3: 5月14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6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齐齐哈尔市4件，

0: 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牡丹江市六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佳木斯市四件，大庆市十件，鸡西市四件，双鸭山市两件，鹤岗大兴安岭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1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
1: 据证明，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两者相辅相成，彼此赋能，正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2: 伏尔加是黑龙江生物经济领域第一家独角兽企业，也是全国皮肤护理细分市场的第一品牌，每年1亿多片面膜从这里出发，全部用注射用水工艺。
3: 绿色呢，是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就从用水开始就能体现出来。注射级别的用水的原水就是注射用水，但是我们呢是一种外用的辅料，我们也要用到这么高级别。原材料上是我们是不计成本的，但是在生产环节呢，我们是要精打细算。
2: 如何精打细算？面对每天几十吨的注射用水需求，企业将蒸馏水机运行时间安排在夜里开工，波谷电价便宜。8条全自动灌装线，智能立体库房，10000多个自动货位，从投料到成品出库全程无人化。
4: 绿色制造实际上最终会转化为我们产品的竞争力，整个
2: 智能化改造。如今年处理血浆能力提升至1600吨，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生产，
5: 如今成了守护百姓宜居生活的民生建材。
6: 企业能安心算这笔绿色账，背后离不开制度的撑腰。过去没干时，谁产生谁治理，责任不轻，企业想用也不敢用。2023年，七台河市在全国率先破题，出台首部没干时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谁污染谁补偿，理清14个部门职责，让没干时的资源化利用从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7: 逐步的生产下来，干下来，感觉咱们这个市里啊，所以说呢，这个坚定了我2期的投资决心。2期呢，我想打造成呢，全国呢智能化、数字化、零排放的一个标杆企业。
6: 企业的2期项目已入选国家重点项目库，获得中央预算的资金2700万元。未来，这里将建成全智能化数字车间、零排放绿色工厂，全线机器人替代人工，整体产能再翻3倍以上。
8: 我们呢，给每一座矿山都量身定制了治理方案，政府搭台，企业和高校联手搞研发，大家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到目前呢，全市200多处矿山基本都动了大手术，累计治理了近5000万吨的黑垃圾。
5: 这块砖轻却很坚硬，而比它更硬的是这座城市转型的决心。七台河的故事证明，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搬走压身百年的黑色大山，而一座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绿色未来之门，也正在被这样稳稳敲开。
1: 3天后，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亮相，展馆搭建争分夺秒，保障服务细致入微。龙江正以最大的诚意做好每一个环节，回应每一份期待。
9: 盛会临近，待客心意正在从街路一草一木中洋溢出来。哈尔滨市园林部门围绕会展周边主要迎宾路线开展彩画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彩画近3.7万平方米。各区还结合各自特点打造特色景观，实现一路一景，节点出彩。目前已经有不少参会展品抵达哈尔滨，滨城海关开启7×24小时预约通关模式，提前主动对接货运代理和外方企业，专门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核，优先办理，货进的通畅，人来的更顺畅。今年是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后的首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落实中俄普通护照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升口岸通行效率和通关体验。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0多名刚刚落地的俄罗斯参展商仅用10分钟就完成了通关。
10: 免签政策实施后，让我们来中国更方便了。我们商会成员有50多家企业，希望

0: 这次参会我们能和其他参展企业有更多的合作。
1: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各展位抢抓时间落地布展创意。东北农业大学展区把学校历史文化和大豆全产业链元素融入展区设计。哈药集团则玩起了跨界，以胶原蛋白修护为核心的系列护肤品，融合医药创意的文创产品都将在展会上首发。银发经济展区今年重点呈现旅居康养乐享龙江特色主题板块，采用时光隧道加场景还原的方式打造四季旅居体验长廊。本届展会展馆内中俄合作展区、国际合作展区、龙江振兴展区、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搭建都进入了尾声，室外大型装备、绿色食品等展区施工也在有序进行。
2: 总体的时间安排呢，我们计划15日完成全部的展场搭建，16日呢我们进行展商布展，17日呢我们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亮丽地呈现在中外各界面前。
1: 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期间放心选购，省市场监管局今天将食品安全快检车开进展会现场，珠宝玉石鉴定团队也同步进驻，为大家提供免费鉴定服务。
3: 在展会期间呢，有什么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检测的样品，都可以送到我们检测车上来进行免费的快速检测。
4: 13号，一年一度的黑龙江插秧专列如期启程。今年插秧客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明显回落，这背后正是龙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体现。
1: 在哈尔滨东开往抚远的 K5153 次插秧专列主题车厢上，首次搬上列车的 AI 智能机器人正利用大数据检索功能宣传农业知识。曾经专为务工人员开行的插秧专列也有了新的使命，农业技术移动课堂。
5: 通过我们这个跟这个插秧客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是吧？然后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那把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呢，也给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输送，帮助他们让从这个传统的插秧客尽快的变成新农人。
1: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水稻主产区，以往每年春耕都有大约4.5万人前往务工。插秧专列自2000年起开行以来，已累计运送插秧客超过190万人次。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用工需求大幅减少，插秧专列从以前一天最多运送6000人次降到3000人以下，一天最少时只有1200人次。插秧客少了，对他们的技术要求却大大提升了。
6: 这都去20来年了，因为有人工插秧前就去，后来变成就是机械化了嘛，有机器了，完就跟着秧机去补苗。
7: 行啊，现在出那大型秧机了。一天那个打秧机的一天都得磕好几场，这效率得多大？那必须得学习啊！一年的干活，你得掌握机器的性能、脾气，啥都得掌握吗？
8: 13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首场宣讲走进黑龙江大学，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擦亮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党员教育品牌。以榜样故事滋养初心，以模范精神引领使命。
9: 宣讲现场，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榜样人物深情讲述青春奋斗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落地生根，是省委组织部打造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的初衷。活动以榜样事迹传递党的声音，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榜样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0: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希望把特殊使命背后的坚守与奉献讲给青年学子们听，希望大家珍爱和平，砥砺前行，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11: 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也是我即将要去边疆进行支教的工作的时候，通过今天的这次的榜样宣讲，让我更加的对自己有这种深深的鼓舞，把这种榜样的力量带动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12: 榜样的力量不仅仅是一个具象价值观的教育，同时也是一次生动的课堂教育，为我们今后培养为时代振兴复兴重任的新时代的接班人树立了榜样的引领作用。
9: 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省级示范宣讲共举办5场，将于5月至9月陆续走进七台河、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等地。

0: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名单出炉，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经过层层考核与选拔，将以正选选手身份代表国家参赛。这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培养出的第三位世界技能大赛选手。
1: 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铺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是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刘德祥着手制作这些作品，画图、下料、裁切、组装，每3天完成一件，目前已经完成上百个。每天12小时训练，日复一日的操作，磨出了毫米之间的手感，也磨出了一颗追求卓越的匠心。
2: 每张图纸，它都有每张图纸的特色，每张图纸的难点，需要你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计算嘛。把这些难点解出来之后，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1: 今年21岁的刘德祥是一名大三学生，不善言辞的他有着超乎年龄的耐心与细心，这正是木工最需要的品质。2025年，他代表黑龙江省在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木工项目金牌，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历经一年高强度集训，他又从全国10名备选选手中脱颖而出，即将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
3: 有2个部件，一个是刘德祥的，一个是RT队的，表面非常平的，
4: 很光滑，
3: 对，它分数高一点。那像这种有锯痕的，它就相对差一点。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全球职业技能最高水准。木工制作精度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比赛成败就在毫厘之间。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对在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且符合条件的选手，最高给予50万元奖金奖励，并晋升职业技能等级，授予龙江技术能手等称号。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精湛和业绩突出的优秀技能人才。截至目前，

0: 也激励了每一位现场聆听的学子。
1: 听了宁人言学长的现场分享，我感觉特别的燃，还有他的那句话，半山腰总是挤的，你得去山顶看看。来接过学长手中的接力棒，把冠军精神传承下去。
0: 活动中，宁中言还将自己的领奖服送给母校作为校庆七十周年献礼，并受聘为哈体院校外辅导员。
2: 梦想不是等的，其实是在冰面上一下一下滑出来的。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黑龙江籍的运动员能扛起中国冰雪的大旗，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高高飘起。
3: 今天，黑龙江省电影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两大电影周将于今年八月落地哈尔滨，以电影双周联动模式打造夏日影视文化盛会。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八月六号到九号举行，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设置影视文学孵化、产业对接、经典影片展映等七大板块。紧随其后的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十号到十二号亮相，将为全球动作电影人搭建专业展示与合作平台。发布会现场，哈尔滨籍演员张天爱登台推介家乡，张译、李冰冰等家乡明星通过视频送上祝福，为活动助力发声。活动期间，除展映、论坛等核心板块外，还将同步推出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创、电影加音乐系列配套活动。
5: 成龙先生和广大的动作电影人以及全球的优秀的各界的艺术家都会来到哈尔滨，他们呢把自己最优秀的节目、最优秀的影片、最优秀的创作带到哈尔滨，
6: 以电影的方式拉动城市旅游，也是我们举办电影周的一个初衷。同时呢，我们也将和全国的影业投资人共同来开展产业洽谈、技术交流。
0: 今天，全省首家应急安全书屋落户鸡西市。应急安全书屋占地近百平方米，设置三大类一千多册图书，内容涵盖消防救援、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精准满足群众应急安全知识学习需求。
4: 近日，第九届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高校大学生俄语竞赛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启幕。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等21所中俄高校参加线下团队比赛，3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个人赛。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大学生俄语竞赛是目前赛事范围覆盖最广的俄语类专业比赛。2024年竞赛成功入选中俄文化年系列活动，2025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首批数字教育走出去典型优秀案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0: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9: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0: 妈妈，让我念。
9: 好。
10: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新韵一起相约在一路畅听节目。在电波当中呢，新韵都会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这些歌曲呢，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在网上听一遍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新韵

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尽量会选择一些治愈系的歌曲，因为我知道在下班以后啊，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刚刚过去的一天，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压力，也可能在晚上回家之后呢，还要面临着一些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没关系，希望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帮助你的内心回归一份安详，回归一份平静。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选择的七首歌曲哈，今天有七首，前两首呢都是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啊。第一首是毛不易演唱的，《茶小空》啊，第一首是《茶小空》，那第二首呢是《易燃易爆炸》，这两首都是毛不易演唱的，非常好听。在试听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挺走心的歌哈。那第三首呢是碾子翻唱的《勇气》，《勇气》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是一首老歌了，但是翻唱版有他自己的风格，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丘比特点赞》。牛奶咖啡这个组合，幸运本人非常喜欢。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知道啊，幸运经常会播放牛奶咖啡的歌曲。他的歌曲呢很轻快，很甜美，但是呢，并不会给人一种浮躁的感受，好像夏天的阳光，好像冬天的暖阳。不信你听听看，今天的第五首歌曲呢是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第六首歌曲是任然演唱的《无人之岛》，那最后一首呢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啊。七首歌曲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我们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啊，特别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演唱的《查小空》，还有易燃易爆炸，橘子翻唱的《勇气》，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仍然的无人知道》，那稍后播出的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哈。我也希望呢，能够在任素汐这样有一点沙哑却非常质朴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寻韵，这里是一路畅听，明天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0: 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张子房献计散楚军呐、他把自己的想法这个计策从头到尾跟韩信以及李左车这么一说，两个人这么一听啊，拍掌称绝呀、不由的是更加佩服张良先生。韩信就说，先生您怎么就能有这么高的技艺，还有这种绝活，从来没听您说过呀。我看呢、如果按您的说法，咱们不出三日，定然呢、就能让霸王项羽的人马散绝。这时候张良先生微然一笑，元帅我看也差不多呀。但是韩信皱了皱眉头，他看着子房先生，先生虽然说您这妙计很好，但是有一点呢，您就得多辛苦辛苦，辛苦倒算不了什么，可是这银叶之间，您要是左一个山头右一个山头的这么来回转悠，您这个人身安全怎么保障啊？边看现在满营众将，那么我已经啊全都安排下去，根本现在就抽不出一个人来保护先生您呢、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呢，有小校进来了，给韩信以及张良各自施了一礼，回句话说，元帅营门外啊有一个白袍素甲小将要求见子房先生。韩信一愣，白袍素甲小将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呢。张良一听啊，把手一拍，哎呀，元帅，此人来的可正好，他要来了正好解决元帅你所担心的事情。这时候张良先生回过头来跟着小校讲，快说我有请。小校赶紧出去，不多时帐帘扒这么一挑，在大帐外一挺身躯走进一个人来。韩信龙眼神这么一瞅，哎呦，心中暗暗的吃了一惊啊，怎么这员小将好吗，长得太立正了，并且非常的干净利索，确实是银盔素甲呀，外罩素罗袍，往那一站英气逼人。只见人这小将啊，根本就没看韩信还有李左车，直接来到张良先生近前，躬身施礼，先生我奉家师之命前来，请问先生您可有指派之用。你看直接问张良先生，张良微然一笑，哎呀，小将军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我给你指引指引。说着话，张良先生回过头来与这元帅韩信跟这小将讲，这位就是三旗王元帅韩信呐。这员小将这才冲着韩信拱了拱手，哦，原来是王驾千岁。就这么一句，然后我仍然回到张良先生身边来。韩信一看，哟呵，这怪了，张良先生怎么还有这么多存货呢？这位谁呀？不但韩信纳闷，李左车也瞅着张良。张子房一笑，元帅我给你们指引指引，介绍介绍吧。说着话呢，张良先生一指这位白袍素甲小将，元帅不知您是否记得呀，当初一日我主汉王刘邦跟霸王项羽初次在彭城淝水交战，

那一战呢，我主汉王被项羽杀得大败，汉王被困重围当中，堪堪被擒呢。就在这时，那么有一白袍素甲小将把汉王给救出去了。那员小将就是他呀。哦，韩信想起来，当初一日啊，汉王刘邦跟自己刚刚带领人马兵进了三秦，占领了咸阳。那时候呢，这刘邦啊心里着急，他非要让韩信跟霸王项羽开战不可。韩信一再不同意，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刘邦啊不认可，他认为啊韩信好像要拿他一把，所以他就把韩信元帅大印给拿过来，自己呢把这元帅印给了当时的西魏王魏豹，他亲自带领人马来攻打霸王项羽。就这么着，在彭城随水一战，让人家项羽给杀的瓦解冰消，汉军几乎是全军尽没呀。在彭城城外，让人家楚军呐，把汉王刘邦重重围到了当中。那时候险一些，刘邦就让人家生擒活捉。可就在这时候，韩信听说了，当时有一个白袍素甲小将把汉王刘邦救出了重围，又送了一段路。据说呀，汉王刘邦想把这小将留下，但是小将说呀，我家里边有事儿，不能够啊在您汉王驾前听用。就这么着，这小将就走了。到底这员小将是谁不知道，当时这小将只是跟刘邦讲说，我是奉了张良张子房先生的嘱托前来搭救您，就这么一句话。可是后来呢，汉王刘邦曾经多次问张良先生说，这小将是谁，咱们能不能到家里去请人家去。张良先生啊也没详细的跟刘邦讲，他只是告诉汉王刘邦说，您不用着急，以后如果用得着这员小将，或者说如果他想来帮助咱们，自然他就会前来，所以把这事儿就搁下了。可是没想到今天在九里山这要决战了，嘿嘿，这小将又露了面了，并且还主动的要求见张良先生。刚才不是问了吗，人小将说的明白，我奉了家师之命前来，问张良先生您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看这是主动来了呀。韩信看着张良先生，先生，那么这员小将他到底是谁呀？张良一笑，元帅，他呀可了不起呀，这个人的祖上是鼎鼎大名啊。当初一日周平王的时候，有一路诸侯啊，就是郑国，郑国有一位得力的君主叫郑庄王啊，也可以说郑庄公。这位庄公手下有一员大将，是谁呢，就是公孙子都。子都还了得，小伙子长得又漂亮，本领又高强。只不过呢，后来郑国伐许，那么子都呢，他嫉妒自己手下的大将，然后暗中一箭把自己手下大将射死了，所以说才有那么一段叫庄公伐子都啊。哎，为什么提起子都呢，这员小将就是公孙子都的嫡系后人呢、是公孙子都的后人。哦，韩信这才

我说怎么瞅着这员小将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威风，这么大本事呢？感情人家遗传呢，啊，祖上就有这么大的名望。就听张良先生讲说，他呀祖居在新郑，那么姓都啊，叫都应达。哎，就即便到现在到了河南新郑一带，很多的都姓人士，据说呀也都是当年子都的后人。这白袍素甲小将就是子都的嫡系一脉。张良先生告诉韩信说，他呀在江湖上也有一名号，哎，只不过是江湖送他一号叫做玉面小子都。哦，玉面小子都是长得漂亮吗？白白净净的，粉粉奶奶的。哈哈，韩信呢不由得站起身来，冲着这位都应达小将啊，他施了个礼，表示尊敬。这小将军呢、啊、巍然一笑，根本也没有应答，没说什么。这时候张良先生看了看韩信，又瞅了瞅李左车，元帅，我有他就足矣了，让都将军跟随在我身旁左右，保护我的安全，无忧矣呀。只是呢，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需要做的这些事情，您可也得安排下来。韩信一听，嗨，先生，不劳您嘱托呀，我现在就安排。哎，突然间韩信想起一件事来，先生，我还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我当年呀，在家乡的时候，也就在淮阴的时候呢，玩过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叫纸鸢呐。我命咱们营中能工巧匠画上您还有小将都将军的影像，然后呢把它张挂起来，用绳线把它放到高空之上，然后可以作为疑兵之策，让楚军觉得呀四周围全都有您和小将的影像，您看这样怎么样？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那样一来更好了，可以说呀，在我这计策上，您又锦上添花了呀。就这么着，他们各自分头准备。韩信跟张良、子房先生下去准备去了。那么，第二天果然，汉兵也没出军，没打。霸王项羽呢，也没出来呀。去冲出突围，其实啊他就是冲也冲不出来，因为韩信早已经安排好了，让各营各哨全都严防死守，不能让霸王项羽突出重围去。同时啊他又安排大将关英，让他就在项羽大营的周边左右隐埋好了，埋伏好，只要项羽往外一杀，大将灌婴赶紧带领人马就把项羽给挡住，然后分派各营各哨围攻项羽，把他杀回大营里边去，绝对不能让他冲出重围。同时啊韩信又发出一支大令，告诉山头之上的大将樊哙，让他呀这两天帅子旗你别摇了，干什么呢？就在山头之上带着军校一边擂鼓一边呐喊，就在那儿啊吓唬楚军。韩信都给安排好了，所以一连三日汉军呢没出战，汉军没出战，霸王项羽楚军这吃不消了，咱们没粮食了呀。您想啊，行军打仗你随身带能带多少粮食？顶多够你吃一礼拜的不错了，并且那年头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个压缩饼干呐、

速成食品呢？没有这个，那全都是粮食啊，往身上一背，粮食这东西最沉不过了。所以说呀，楚军军校到三天头上，这要断粮了呀。这时候啊，周兰、钟丽妹以及项伯全来找项羽来了。哦，项伯还跟那他得跟着呀。虽然说被项羽把官职给免了，但是他这个辈分也好，爵位也罢，都在这儿呢。众人还都很尊敬这个项伯老将军，所以项伯跟着也来了，来求见霸王项羽。跟霸王项羽商量说，现在咱们粮草可已经要没有了，没有了粮草，这人不能打仗，马不能征战呢、啊。同时呢，军士们也暗地里边不住的发出了埋怨之声啊。这时候如果要有汉军使什么计策蛊惑咱们的军心，这可就坏了，咱们军中必然要生内乱呢。陛下，事到如今呢、啊、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了。以我等之见，不如陛下您呢、啊、带领着这8000子弟兵，那么微臣等我们率领着各营各哨的人马，咱们同心合力杀出重围，投奔荆襄或者江东去吧。到那块儿，咱们再找一安身立命之所，然后重新再拉起人马，那时候再跟汉王交战不迟啊。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呀？霸王项羽呀，看着这几员大将，自己心里何尝不知道，他也知道粮草恐怕要断绝了，根本就难以再支撑下去。可是有一解呀，项羽非常清楚，此时要是想杀出去，谈何容易。如果说就凭自己单人独骑一条枪杀出重围，可以讲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身边还带着这么多将佐人等呢，这么多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能杀出去？同时项羽已经看出来了，汉王刘邦这次是无论如何憋足了劲也要把自己呀、啊、困死在九里山中啊。所以项羽看着众将，他苦笑了两声，摇了摇头，列位亲家，为今之计要想杀出重围，谈何容易呀、啊！这时候季布过来了，陛下，我看呢、啊，您身边有8000子弟兵，这些人让您带着在前面冲杀，这8000人等可以说能够以一丁十，以十丁百，并且。这一次征战我也发现汉军呢、啊、就怕您还有这8000子弟兵，看到您和这些8000子弟兵，他们不用打是望风逃窜。所以呢，我说您带着一些人在前边一马当先往前杀，汉军看到您定然往两边退去，那么我们呢带着各营各哨的人马在后边是紧紧跟随着您，保护着虞姬娘娘，跟随您一起往外杀。您只要把头阵杀开了，或者说把汉军呢、啊、包围咱们这人马撕开这么一条口子，咱们就能鱼贯而出啊。我想那时候咱们杀出重围也不是什么难事啊。项羽这么一听，他点了点头，季布将军所说是也呀。好吧，既然如此，诸位卿家
你们赶紧各自回去各自的大营，安排好各自人马，咱们明日一早饱餐战饭，寡人我带领人马身先士卒，咱们是一同杀出重围。西楚霸王被困九里山呐、直困的霸王啊，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粮草一断绝，军心就涣散了。众将赶紧来找霸王，跟霸王商量，这可怎么办？大伙儿这么一商量，不如让霸王带领着大伙儿是冲出军的重围，找一安身之所，然后再招兵买马，东山再起，那时候再跟汉王刘邦决一死战。霸王项羽一听也只能如此了，虽然说想冲出重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再不容易也得试试，总比在这等死强啊。就这么着，项羽传下了将令，让各个将军在自己各营各哨把人马全都准备好，把将令传下去，让第二天一早杀数停当，跟随自己杀出重围。众将各自回营准备，到了各自大营，把令这么一传，传下去之后，各营的三军将校这么一听，全都咧了嘴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心里边都非常的明白，现在自己楚军被人家汉军人马重重包围到了当中，要粮食没粮食，要援军没援军呢、还想冲出去哪那么容易。有的军校们呢，各自暗地里就商量，说咱们自从当初一日从军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深秋八月的时节了，瞅咱们这一个一个这些位，这衣服破的大窟窿小眼睛的，根本就没有缝补的材料，针的线的补丁都没有了呀。这天儿也这么冷，并且连日来粮草还都要没了，这不要冻饿而死吗？就咱们这些位这相还想冲出重围呀、怎么打呀？没有粮食吃不饱肚子，哪有力气再冲杀呀？大家伙儿啊，就这么坐着，你瞅着我，我看看你，等来等去，终于等到太阳偏西了，这就要黑了，并且呢又等了这么一会儿，已经到了初更时节，到了定经天了。天一黑下来，深秋时节夜里边可够凉的呀，并且这时候啊，唰啦啦，怎么回事？小风下来了。哎呦，秋天这个风啊，一天比一天凉，刮的人身上刺骨的那么冷啊，感情啊比冬天的风还凉呢，把大伙儿刮的呀一个个叽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哟，太冷了。这时候只听得呀身旁边的树叶子唰啦啦啦，随着这风刮树叶之声，众军校往这一坐，一个个百无聊赖，全都想心事啊，想什么呀？想起来自己的家乡故土。

那高山之上，顺着风传下来了一阵阵箫韵之声。嗯，这谁在吹洞箫啊？军校们把耳朵全都支棱起来了。这风啊，正好往楚军大营这边刮，只听见呀，这一曲曲洞箫之声，这箫吹的呀，哎呦，怎么这么悲切呀？这箫声啊，可谓是清和哀切，如怨如诉啊，真是透入了人的愁怀，感动军校的离情啊。很多楚军呢，听着这箫声，不由得忍不住眼泪流下了，流下了千行愁泪。这真是百计难解呀，听着这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箫声，这箫声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啊，听着箫声如陆堤苍梧，似鹤唳九皋，如声送叮咚，似漏滴铜壶，越听越伤感，越听越悲伤啊。听着这箫声，即便是铁石之心肠，也应当为之而摧裂。虽然有冰霜之操节，也要为之而改移呀。这箫声吹的离散了英雄之心，箫声吹的消磨了壮烈之气呀。此时随着这阵阵秋风之声，不远处四周围又传来了一阵阵楚人歌唱之声啊。只听歌曰：九月深秋下飞霜，天高水鹤兮，寒鸦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鼓励沙冈，离家数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赏之恋土，人生客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蒿凉，魂魄悠悠兮，不知所依，壮士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反省，及早散除兮，免死书方，我歌岂旦兮，天谴告汝，汝知其命兮，吾未渺茫，汉邦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情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勤雨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协六律，我非旭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时，先饮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楚日，楚既亡兮，汝其焉归，时不待兮，如电极，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劝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当熟记。哎呀，随着这阵阵楚歌之声，好悲切呀。那张良张子房吹着洞箫，自鸡鸣山一直吹到了九里山呢，沿山吹着数十遍。同时啊，汉军族又学着楚歌之声四处学唱。这时候只见呢，那高山之上

像是人，好像是仙呐，在空中飘荡。哎呦，这十几个二十几个怎么样子都一样啊，这什么东西啊？楚军军校啊全都傻了，大伙儿看着空中飞的，又听着那阵阵洞箫之声，同时啊还有着一阵阵楚歌的音律。这时候正好是夜静更阑之时啊，那音韵凄楚，最能悲感呐、啊。箫声直吹的楚营当中众军校，一个个悲泣不止，吹得楚军军校个个心酸透彻。这时候一开始大伙儿啊还是相互看着默默的流泪，听着听着也不知道是谁起了意了，提个建议，说什么呀，列位，咱们现在还在这傻坐着什么呀？看见没有，这洞箫之声，听见没有，这楚歌之声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上天派下神仙来警告咱们呀，救咱们的性命，用着吹洞箫，用着楚歌呀，告诉咱们赶紧跑吧。你没听那楚歌上说呀，楚王之日，楚兵散尽之时啊，那时候也就把咱们霸王项羽给生擒了。咱们大伙儿还在这傻等着什么呀？哦，等着挨那刀啊，还等着跟霸王项羽在这冲杀在两军阵前，横死在那刀枪之下呀！啊，咱们家里边谁没有父母啊？哪个没有妻子儿女？哦，就撇家舍业这么着就死在这儿了呀，算了吧，大伙儿还是别在这一天到晚忍饥挨饿跟着受这个罪了，弄不好再客死他乡。我看呐，咱们走吧，悄悄的离开这儿，真像歌中所说的，那汉王是有德之人呐、啊、如果咱们逃不出去，被汉军把咱们给抓住了，那咱们就往汉军大营那么一跪，苦苦的哀求汉王啊，让汉王把咱们放回去，放回到家乡，咱们回到故里跟父母妻子团聚。我想那时候汉王一定会同意咱们离开呀。大伙儿这么一商量啊，没错，就这么办了。哎呦，众家军校各自收拾自己的行囊，偷偷的把兵器往着这么一扔，是四散奔逃，一哄而散。楚军这么一散，8000子的兵啊也散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散出去了10之8九，没剩下多少人了。军校们这么一散，那么领兵的将军们呢，这些大将这么一瞅，哎呦，军校都走了，我们怎么办？有的人呢悄悄的来到了霸王的大帐外边，想跟霸王项羽禀报这么一声，说一说现在军校已经都散尽了。可是到这这么一打听啊，霸王项羽还有虞姬夫人今天晚上喝了半宿的酒，两人呐、啊、已经安歇了。这些将佐一看，算了，别再跟霸王项羽这说了，现在跟他说，要是霸王这性子起来，他敢把咱们宰喽。哎，你们作为将军的不知道约束自己的军校，就让大伙这么散了呀，那还了得。所以大家伙啊相互的这么一商量，咱们呢咱们也散吧，掺杂在这些军校当中，各自投奔各自所能投奔之所。

能够逃出了汉军的重围，到那时候咱们再重整人马，再与霸王项羽报仇不迟啊。就这么着，大伙一商量，这些军校们都走了，当将军的也都把盔铠甲胄卸下来，换上了军校的服装，掺杂在军校当中。走得差不多了，离散的这些楚军大将，咱们后文书还有相应的交代。您比如说像季布、钟立妹这些个人，咱们会一个一个的说到谁，再交代谁。这其中啊，有一个人他也走了，谁呢？就是老将军项伯。项伯一看众军校散了，各位将军也都走得差不多了，自己在大帐当中这么一琢磨，心想我还在这守着呀，我守着什么呀？别守着了，那我怎么办呢？难道一说也和其他军校一样，乔装改扮成军卒的模样，混出了汉军的重围吗？用不着啊。项伯心想，我不用那样，因为呢，第一个，我跟汉王刘邦啊，我们两个人儿女亲家呀，嘿嘿，我可以直接去找刘邦，他呢无论如何怎么着也得收留我。还有一节呀，我兄弟张子房在汉营呢，我不用找刘邦，直接去找张良，张良啊也能把我收留。所以说老将军项伯收拾收拾，挎着一口宝剑，趁着这朦胧的月色，他就出来了。干什么呀？他直接沿路之上去打听，问问张良的大营所在何处，直接项伯找张良来了。老项伯去找张良咱且不提，再说此时啊，楚军大营当中现在众军校将佐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也不是全走了。首先一点说，8000子弟兵散没散？散了，但是最后仍然有800-900人没有走。这800-900人可以说是霸王项羽的死士，跟项羽这么多年冲锋陷阵都已经有感情了。大伙儿心想，哦，我家主公当初一日如日中天，那时候大伙儿全都上霸王项羽这儿来，跟着霸王项羽享福来，现在主公一日有难了，大伙儿慌一下全都做鸟兽散啊，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所以啊，这800-900人根本没走，就在霸王项羽中军大帐的周围在这驻扎。同时啊，众将当中也有2员大将没有走，谁呢？就是大将周兰还有桓楚。周兰、桓楚二将他们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啊，说我们受了霸王项羽的知遇之恩呢，随死都不为过呀，我们要用死去报答霸王项羽的这种恩德。所以说呀，他们两个人没走。这两个人一看这8-900子弟兵在这儿呢，他们就把这些子弟兵聚集起来了，聚到了一起之后，二人跟这8-900子弟兵就说，说咱们要追随在我主霸王的身边周围，誓死为我主效力，咱们跟霸王是同生入死，就一块杀出重围，能杀就杀，杀不了即便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大伙儿这是横下了一条心呐。所以说周兰、桓楚二将带着这8-900人
就在霸王项羽大帐周围给警戒起来，保护着项羽啊。二将就往大帐门口这么一站，怒目而视，等着，等什么呀？等着霸王能够第二天一早醒来呀，好带着他们去冲杀。他们憋足了这一股劲，卯着劲儿啊，干什么呀？要跟霸王项羽跟汉军刘邦是决一死战。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 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4: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下一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5: 嗯，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将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他可能能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4: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5: 对，
4: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5: 对。
4: 嗯，
5: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4: 嗯，
5: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4: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5: 嗯，
4: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5: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4: 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5: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4: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5: 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4: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5: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他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他可能会有高额的这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

0: 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让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售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啊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可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

0: 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个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0: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他比如说他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他一些行为啊。当然呢，他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

0: 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
1: 嗯，
0: 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0: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0: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1: 嗯，
0: 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指形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 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

0: 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既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供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纸型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之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冰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着，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

0: 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1: 对
0: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
1: 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大名山地简介：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6: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7: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一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什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 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事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啊、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事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6: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坚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坚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 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坚律师？
7: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6: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坚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7: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 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6: 嗯，
7: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啊、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贷。
6: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
7: 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
6: 嗯，
7: 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6: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1: 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真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0: 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了，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大家。

0: 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度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

0: 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2: 《福寿真经》。
1: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日过去一日老，要把基因调理好，动手动脑病变少，到了百岁不算老。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呢给大家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也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啊听到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是非常有意思。我呢就先给大家聊一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就说，哎呀，我又要开始减肥了，我都要胖成猪了。而另一个女孩子说呀，你减什么肥呀，吃呢才是人生的乐趣。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呀，谁像你基因那么好，怎么吃都不会胖，真要羡慕死我了。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一家子啊全都是那么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从祖辈开始，从老到小就没有胖人。那还有一家子呀，都是那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啊都是大体型的人，没有一个瘦人。这种情况很多吧？那很多人会说了，这是家族基因。你看，其实现在基因这个词儿啊，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基因是什么？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着生命，是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的所说的基因啊，并不是一个基因，而是人体细胞内基因的集合，被称为基因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它令人啊区别于动物，使家族不同于家族，兄弟姐妹相似却不相同。这些细微差异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 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啊这些特性。基因呢，也是决定

定了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包括疾病来说啊，我给大家说了，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了操纵。我呢也给大家讲过，人得病啊就是三种渠道，要么就是基因先天遗传，我们父母有什么病到我们这儿还遗传什么病，然后呢就是毒素的累积。你看现在大气污染呐、水污染呐、食物的污染呐、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滥用药物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发基因突变。最后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你像癌症，癌子里边呢是有三个口，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是吃出来的，吃得太好了啊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天天的大鱼大肉的，这不叫营养均衡。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啊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了突变，细胞的结构也就会发生病变，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症状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了脑血管疾病，还有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胆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哪里有病都好啊，从根源上来说全都是基因的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去治，高血压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脑中风了留下后遗症了，您就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您说您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给您治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吃了一辈子药哪个病也没治好，而且病啊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都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为什么咱们没有治好呢？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因为病的根源它就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基因没有修复好，你身体的病永远治不好。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像肝炎的疫苗、破伤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宫颈癌的疫苗，你看这都是属于基因疫苗，而这些疫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基因强大，提升身体疾病的抗病能力和预防能力。而反过来说啊，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药效作用，就必须从基因入手，治疗疾病更是如此。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就像有人呢问过我啊，说医生啊，我爷爷是肠癌没的，我父亲呢现在确诊了直肠癌了，这个病基因会遗传给我吗？你看啊，常常会有病人或者说家属急切的追问类似的问题。大家说会基因遗传吗？答案是什么？可以基因遗传。就像我在临床上接触到了病例啊，有一位大姐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个人呢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位女裁缝家里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是得了有关的肠道
或者说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同时她也害怕自己呢或早或晚会出现癌症。果不其然，最后啊，这位女裁缝后来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了。这种基因遗传病叫癌易感家族病。大家记住啊，这叫做癌易感家族病。而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啊，不仅发生于大肠的恶性肿瘤基因的遗传，其他部位包括像卵巢、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包括输尿管、脑和皮肤、乳腺、胰腺癌的风险，也是和基因遗传有关，使患癌几率大大增加。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的，就像胃癌。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我们有些朋友呢，想想自己的长辈们的病情，自己也有一些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可以说啊，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是非常有效以及有保证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身体就能始终保持健康。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国宝级药品，它的问世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的最大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凡是用上的患者啊，我们别的药都不用吃了，我们让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吃这一种药治好我们周身最多的病。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毒含有一种活性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对病变的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还有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超浓缩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
30天病症消失，药力猛进。

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你胸口就不憋闷了，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疼痛感的患者，平时是多遭罪呀、啊！你用上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让你痛感消失。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也是不会超过三天，你麻木的肢体保证让你有知觉。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你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修复金，一共就是两个周期，可以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含有药物成分 S3 加金脱肽，它能够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它就是万能多肽，也是生命多肽，它就是万能医生，你补它就是补命。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发展的就特别快了。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不光是吃降糖药啊，胰岛素也都扎上了，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开始来了。头两年呢，就感觉到脚趾头啊发麻发木，后来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就剩5个黑骨头棒，皮肤厚厚的一层啊，看着是非常吓人。同时呢，肾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尿蛋白长期是4个加号，腿肿得白得发光啊，一硬一个大坑，而且胸腔啊还有积液，憋得老大姐是上不来气儿。到医院打白蛋白啊，一瓶是好几百块钱，并且还不能够报销。这位老大姐呢是农村的，老伴呢走得早，儿女呢也是在城里打工，自己一个人是孤苦伶仃，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啊，日子是很难的。眼睛呢看东西还费劲儿，做点饭呢都困难。所以说一顿饭啊，他就要多做一点，够上2-3天吃。用老大姐的话啊，就是对付上一口就行了。再者说呢，经济上也不允许。孩子们就算知道老人病了，拿回点钱，一次医院打几瓶白蛋白就没有了。每天坏疽疼的老大姐是直哭啊。所以说在后来呢，我了解到老大姐的家庭情况之后啊，我就和所在的医院申请，让她免费加入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期临床验证。而当时老大姐呢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老师啊，我还能好吗？我还有救吗？我是真的不花钱吗？我就是个无底洞啊，家里真的没有钱了。有时候我就想盼着孩子他爹给我干脆早点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啊，他的哭声就止不住了。就这样呢，我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赶紧给这位老姐姐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出奇的好啊。不到3天，这位老姐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1个礼拜的时候啊，胸腔积液就开始逐渐的吸收。老姐姐感觉到呼吸啊不憋气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了。1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不仅仅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全面放开，溃烂坏疽的脚趾头也开始愈合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姐姐说啊，这1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轻松过。等到2个周期用完之后，老姐姐给我说，说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个儿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吃也吃得下，喘气儿也轻松，脚上也长新肉了，腿也不肿了。并且呢，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劲儿的感慨呀，这金药太神奇，太霸道。

听到老姐姐爽朗的笑声啊，我是非常的欣慰。大家看，这就是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我给大家讲过啊，说糖尿病是怎么回事？糖尿病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它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万病都是一个基因，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只有用基因药能治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大家伙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都收起来吧。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医学，赶紧的换换方法吧。就像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基因技术的应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担心啊，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必啊，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奇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0: 奇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是刘老师吗？
4: 啊，对，你好啊，电话接通了啊。
5: 哎，刘老师啊，那什么，有这么个事，哎，我呢就想问一下子的。
4: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呢给我爸打的，因为那个基因特效药怎么还没有送过来的呢？因为我爸在家里嘛，就急得直转圈的，和谁说话都没有好脸色，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管不管的呀。
4: 啊，老人家着急了是吗？啊，
5: 对，
4: 本来呢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有优惠是好事儿，但是大家都着急啊，咱们呢要按照报名顺序啊先后来进行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你给老人家说呢，千万别因为等得着急了上了火了身体出意外了，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啊。
5: 对呀，我就跟你说嘛，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爱踢脚的，就是和谁都是叮当一顿。
4: 嗯，
5: 不让你说话嘛，他就类说我没有给他盯上，我就明明都给盯上的了，而且呢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赵宗立，家呢是辽宁辽阳的，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呢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忘了，因为别的老人嘛都是年龄大了嘛，性格脾气啊各方面不那么火爆了，可是我爸就不是的，我爸是岁数越大脾气就越大，谁都整不了，真的没办法。
4: 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啊，中医上是属于肝火上扰，肝火太旺了，烧的人脾气啊性格越来越火爆，自己根本呢就控制不住，这呢也算是一种病，那咱们做儿女呢就多多包容一些，你只要确定啊自己登记报名成功的话都是错不了的，因为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错，主要就是现在减免 85% 的药费啊，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所以说也别太啊心急如焚的，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的啊，让老人家放心就行了啊。
5: 哦，好的，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刘老师。
4: 哎，你

0: 靠边电话给我，哎，是老师吗？
1: 哦哦，啊，老人家，您在旁边是吗？
0: 哎，是啊，还是我自己做吧。哎，老师您好，我怎么不觉得我的脾气大啊？你说？
1: 你好啊，你好，这位老先生啊。
0: 哎，史蔡林您好，咱们这个是我们单位嘛，那个退休老干部嘛发的，
1: 哦。
0: 当时呢是给了我一个租期。说这个基因药啊，还都是这个特别贵的，药效啊都好。我就寻思着，这要是好使嘛，以后买不到啊，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了，您也知道，吃了那么多的药，说不好听啊，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嘛，这都懒人啊给忽悠傻啦。
1: 啊，那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以前呢，用的药太多了，不管是传统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是治疗细胞的药，用的是一堆，病一
0: 对，
1: 个也没有治好，是吧？
0: 是啊，对呀，这个钱花多少嘛，咱们先不说它了，主要嘛，它还耽误你这个病情，这个病发症嘛，越吃啊，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糖尿病嘛，越吃啊，这个病还越重，真的有时候想想啊，这是把这个人啊往死里面坑啊，这不我现在嘛用了有15天了，您猜猜我这个血糖值啊现在多少了？
1: 哦，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我真猜不着，现在是多少了呢？
0: 哎，我今天早上嘛，就是躺在那个床上测的，餐前测的是5.8，后来吃完饭测的是8点了，这样子。
1: 那挺好的呀，你历史上最高的血糖是多高啊？
0: 我最高的时候嘛，都达到22吧。哎，因为
1: 哦，
0: 我得这个糖尿病嘛，年头也蛮多了，将近都有16年了。刚吃药嘛，它后来就变得不好使了。哎，没办法嘛，只好打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啊，打到现在我都打了有7年多了，您不知道，把我这肚子上啊都扎出那个硬结了，但是这个血糖嘛，从来也都没有那么好过呢。
1: 哎，很多的人呢和你都是一样啊，就是治病都没有治到根儿上。糖尿病呢，除了先天基因遗传的啊，还有后天基因遗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啊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出现了损伤，导致的人体的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办法，那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如果说您用的不是禁药的话，你充其量就是延缓，延缓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控制啊，到最后你
0: 对
1: 就
0: 呀，
1: 控制不住了，而且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它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那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0: 我就感觉挺好的，没听出什么来，但是我的脾气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呢。
1: 我说的是您身体并发症的情况。
0: 我最近这3天嘛，这嘴巴嘛，不像以前嘛，总有一股那个烂苹果的味道了。哎，那时候粘的，你都拉不开那个大栓似的。现在嘛，就感觉这个嘴巴能张开了，它也不严了，觉得浑身啊都舒服了，还有劲了呢。
1: 哦，这挺好的啊。
0: 是啊，关键嘛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那个家族遗传的那个高血压。哎，我原来嘛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血压，这个血糖一高嘛，这个血压就高了。这血压一高嘛，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蹭蹭蹭上来了，就好像那个难兄难弟似的，特别特别那个折磨我。完了嘛，还这个心脏啊也不好，这个脑袋瓜嘛，一天嘛总是那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前年嘛，我还嘛得过一次那个间歇性那个脑梗，虽然嘛就是比较轻嘛，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嘛，但是总感觉哈，这个手脚啊总是发麻，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有点那个跑偏这样子，看东西什么的时候嘛，还有那个重影这样子，就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1: 那您是有基因遗传的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引发的
0: 对，
1: 腔隙性脑梗，有太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说没就没了啊，其实也是挺危险的。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二次突发性脑梗，这您自己知道吗？
0: 哎，我也自己知道嘛，这个酒嘛，我现在嘛都一点都不敢喝了，哎，就怕突然没了。哎，我现在就是已经用了有15天了，这个血糖正常的不说嘛，这血压也下来了， 还挺平稳的。我这回嘛，真的算是把这个心啊放在肚子里面的。
1: 嗯，挺不错的啊。但是您记住啊，不管以后身体恢复的多好，烟酒都是和你绝缘了。不管是不是过年过节，烟酒都不能碰，明白了吗？
0: 哎，明白明白。哎，你说我也要来的，肯定嘛，都记了。主要你说活着，咱们人啊，活着的身体没病啊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的脑袋瓜嘛，也感觉轻松了，也不那么胀的，晕乎乎的这样子难受了。现在走路啊，这个脚底嘛也好像有根的似的，不像以前嘛，哎，走着走着就好像踩那个棉花一样的，哎，那个飘飘悠悠的，要倒似的，哎，心啊吓得扑通扑通乱跳的，总怕万一摔跤了怎么办？还有我现在的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嘛也挺好的，也明显嘛比以前啊亮堂多了。这个药吃着嘛，咱不说这个钱啊花多花少。主要是他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值了。我刚才嘛跟我女儿说了，我不放心他，订过这咱们这个钱嘛是他给的，不行嘛我就还给他。
1: 哎，
0: 现在您说，前面85%的药费，我半个月的退休金呢就够了，不用他花钱了。这个药啊，如果订不上嘛，以后啊我一分钱都不给他，赶紧嘛，把我的公司本啊给我送回来。我不用他给我那个取工资了。
1: 好了，老先生啊，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话，肯定是有您的。而且女儿呢也给你讲了，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那当然呢，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用过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心里有底儿。所含有的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 S3+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它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是对整个肌面进行全面大修，不光是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它都能够修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啊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的治疗目的。而且呢，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老大哥呀，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保持呢电话畅通，以方便的咱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啊，2个周期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哎嘿嘿，那行那行，刘老师，您说我那么大岁数了，哎，这点事情嘛就来麻烦您，哎，您帮我再催催吧。
1: 哎，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再见啊。
0: 哎，谢谢大家，也祝您长命百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刘老师
1: 啊，你好，
3: 我是咱们这老患者了，
1: 哦，
3: 三代药，我马上就用了一个周期了。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的好。我今天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听说现在我都减免85%。药费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验证了我就不用验了，我想再定上3个周期的。
1: 那老姐姐呢，您是还是给别人多定上2个周期，是这样的吗？您呢先把您的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啊先给我说一说。
3: 好的，我是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经常我这个头是迷迷糊糊的，而且还有冠心病，这个胸闷气短的那种， 大夫说我是

0: 心肌缺血，主要是
1: 哦，
0: 血脂太高了。
1: 嗯，
0: 这一化验，这个肝有三支吧，它都5.7了。
1: 嗯，
0: 大夫说了，说是这样啊，挺危险的，
1: 嗯。
0: 必须把这个肝有三支往降下来才行。
1: 嗯，
0: 然后不是血压也高嘛，哈，
1: 嗯，
0: 高压都170了，低压是100，
1: 嗯，
0: 成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1: 嗯，嗯，
0: 主要是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这一块吧，老感觉木马酸胀的那种难受，特别厉害，而且吧，我的心脏啊，每个月都要犯那么几回，就
1: 嗯，
0: 感觉堵得我呀，憋闷的难受，总感觉气不够用。而
1: 啊，
0: 且我有时候啊，这心跳的呀，特别的快，
1: 嗯，
0: 心里边哇，哆哆嗦嗦那种难受劲儿，特别难受呀，老师，
1: 老姐姐啊，以您呢原来的这个情况啊，是挺容易发生危险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看你的血液它有多脏啊，你的基因环境就已经遭受到破坏了。
0: 对。
1: 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是小于1.7到1的范围，您说您的血液已经是5.7了。如果说啊，往出抽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血液它不是红的，它是黄色的。另外的话啊，就是您光说您头晕脑胀，包括脖子发木啊，您没说气血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啊。人体的基因，它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你基因它就要被饿死的，你身体能好吗？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是基因呢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它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以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可以说，基因呢，它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比如说，就像头发啊，你看，我要是呢，头发是自来卷，那孩子他肯定头发也是自来卷，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那包括络腮胡子，是不是啊？你看父亲是络腮胡子，儿子呢，他就是络腮胡子，是吧？啊，还有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是吧？我孩子他是大眼睛、双眼皮儿，闪亮了大眼睛，你看这就是基因。还有这个鼻子也是一样的呀，对吧？父母他是高鼻梁，那孩子也是高鼻梁，是吧？那么父母呢，他鼻子大，那孩子就不可能是小鼻子，啊，包括高度近视。你看，父母有的是高度近视，孩子也会被遗传近视，病它就是如此，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都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说，基因被伤害了，或者说得不到营养而损伤了，它就发生了疾病了，是不是老姐姐啊？
0: 是的，以前啊，我不知道这个，就知道个细胞，治了好几年的细胞啊，什么病都没治好。以前啊，我就怕什么再严重了，得个脑中风呀、心梗呀、脑梗呀什么的，直接瘫在床上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挺害怕的，
1: 您说的这种状况，人人都怕。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怕呀。谁想脑中风啊，瘫在床上啊，是吧？啊。所以说您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幸亏是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告诉我啊，在用上之后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有印象吗？
0: 有，我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觉得睡了个好觉，真的。
1: 睡好觉了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体重是多少呢？
0: 我今年是58，我
1: 哦，
0: 体重吧是144斤，
1: 嗯，
0: 身高是1.57米，
1: 嗯，
0: 我是有点胖，我是多少年了没睡好觉了，哎呀，
1: 啊，
0: 感觉哇， 睡不好

0: 觉啊，以前是迷迷糊糊的，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吉田口服液以后吧，我第二天感觉我精神多了。
1: 嗯，那就好呀，能睡好觉那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啊。
0: 是的，是的，这睡不好觉啊，确实是真难受呀。
1: 嗯，
0: 我用口服液，这身体的状态我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我心不慌了，感觉胸闷的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我都不用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长气儿了，是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那个心梗了呢？
1: 那当然是了啊，不会了啊，只要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我就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有心衰，不让你们发生危险，这是能说到做到的。
0: 是的，刘老师，现在我的血脂也降下来了。
1: 嗯，
0: 血脂正常是它是1.7啊，这1.0啊，我现在是1.8，就比正常指标啊高了个0.1。
1: 嗯。
0: 而且降血脂的药啊，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这不吃这个降脂的药吧，省了不少钱呢、啊
1: 嗯。
0: 你看那个阿托法他丁啊，
1: 嗯，
0: 挺贵的，是吧？
1: 那是的啊。您呢可就别算计钱了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钱呢，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关键是在于您吃的几种药，哪个能够把您的病治好。有一个治好了吗？
0: 没
1: 有。你能吃一辈子吗？有用吗？是不是啊？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血压啊它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5。
1: 哦，
0: 现在啊我的头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啊不是原来有那个突突突突乱跳的情况嘛，就是冠心病呀、房颤呀、早搏呀，现在也没了，它不在了。
1: 很好啊。
0: 啊，
1: 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这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治疗的话啊，您让后边的老师呢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啊，不用多，咱们一共用2个周期啊就可以了。先让你的血液干净，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两个周期让基因有活性。我不能说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能康复一个，但是我能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基因用药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那咱们现在趁着啊，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是什么概念啊？这不是更省钱了吗？对不对啊？那赶紧的去进行参与啊。
0: 好的，刘老师，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定上2周期的。
1: 嗯，
0: 老伴儿是前列腺炎、肾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我想让他也用上。
1: 可以的啊，他见效的话呢会比您治疗的效果还要好还要早。那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申请报名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谢谢老师，再见。谢谢。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刘老师这电话真不好打。等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还是挺有福气的。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这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订的多。我姐妹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共都订了，这一次订了6份呢。
1: 哦，订了6份啊。那您呢订的不是最多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11个子女再加上双方的老人，一共呢是订了22份，

0: 两个周期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特意呢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啊，是满满的装满了啊，一大箱子的。
1: 哎呦，那还真够多。
0: 嗯，
1: 过日子就是过人的嘛。
0: 嗯，
1: 人都没病没灾的，其实就是福气。
0: 嗯，
1: 他们钱都没给我，我也给他们都定了。
0: 啊，
1: 我说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一个周期，我可算了一下，怎么说呢？哎呀，家里呀、啊，从那个阴天变成晴天了。
0: 好、哦，那是好事儿啊。那我就替你家人高兴了啊，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家里人都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幸福啊。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以前吧，玩命的挣钱，就是想让家人嘛、
0: 嗯、
1: 过得更好一些、
0: 啊。
1: 然后身体累出来一身病了，再花钱治病，哎呀，这钱是白挣了。我活一辈子就活糊涂了、
0: 嗯、
1: 我这个是不是天天躺着不挣钱就不会得这些病了、
0: 啊、你这么说话呢我都不会接了啊。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决定寿命长短，决定生老病死，决定身体健康程度的却是基因。所以说您就是天天躺着呢也决定不了什么。
1: 是是是，我以前病得重，我有这个风心病、
0: 嗯，
1: 有八年的时间了、
0: 哦、嗯，
1: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呀说话好就觉得气不够用上不来劲儿，
0: 嗯，
1: 我自己呢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了，
0: 嗯，
1: 结果用上咱们的基因用药，哎、
0: 啊、
1: 我就用了三天的功夫就一口气给顺上来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啊、哦、
1: 这口气上来了、
0: 哦、
1: 我就不一样了，
0: 对、啊
1: 就是敢稍微活动活动了、
0: 嗯、
1: 然后吧我还有这个风湿嘛、
0: 哦、
1: 每年夏天呀我都穿的比别人厚，今年不一样了、
0: 嗯、
1: 夏天呢感觉这个不进风了骨头缝里、
0: 嗯、
1: 而且骨头缝里也不疼了、嗯、身上嘛觉得太轻松了、
0: 啊、
1: 我就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了
0: 啊。
1: 我吧最怕的就是我有这个肾盂肾炎，
0: 嗯，
1: 我家里人嘛就是有这个病，最后变成尿毒症了死了
0: 啊、哦、那又花钱是不是，有没有保住人啊。那您知道怕它其实是好事儿啊，可以说您病拖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
1: 嗯、
0: 绝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还是有效的、
1: 嗯、
0: 我们都能够通过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去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让您心服口服的。而且为什么现在啊人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了呢？而且它还会恶化，得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癌症啊它是基因病变造成的、
1: 嗯、
0: 而基因呢它是遍比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呀。那只有基因健康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的肾病啊包括你看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它都是一样的。基因在病变，在加重损伤，变成尿毒症，它是唯一的结果。而基因是我们人体的根本，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以及调控者。所以说咱们才说呀，基因它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那么现在慢性病、重病啊、大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基因变异之后形成癌细胞。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并且愈后永不复发，基因健康就不会癌变了。那你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效了，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
1: 嗯、
0: 一定对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整个基因链达到基因有活性再生，那就是两个周期。这回啊把药都定上了，我刚才听您说啊您是定了好几份是吗？
1: 是啊，这次减免 85% 的药费，这好机会啊、
0: 嗯、
1: 又省钱又治病，我就把我们一家人的身体上有病的、
0: 嗯、
1: 必须都给他们定上了。
0: 机会多好啊，省的就是赚的。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啊，你该治病还得治病，是不是啊？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啊。那现在最大的疗效验证活动，那就是我们全国老百姓啊都能够做到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药治最重的病。那我替您

0: 高兴啊，你也快熬出头了。
1: 是啊，我这能有好几年呀，这身体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
0: 嗯、
1: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都掉眼泪了。我总算呀不怕死了，不用怕死了嘛。我离开孩子们吧，我真是舍不得他们。
0: 嗯，
1: 我今天订了六份两个周期的，我就把一家子的命啊都交给您了，我真是挺放心的。
0: 好日子才开始，一家人都在，一个不少，这也是一种福气的。
1: 就是就是，今天呢，我想问个事儿。
0: 嗯
1: 嗯，就是我姐嘛，她想问问，她不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
1: 也是别人给她介绍的小偏方子。
0: 嗯、
1: 就是用咱们这个，还用不用用那个小偏方的中药呀？
0: 还有什么偏方啊？你就告诉他啊，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别的药都不用了，你都已经见效了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让他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不吃，配合治疗就行了。
1: 行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您、
0: 嗯、
1: 李老师。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你全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祝你好人一生幸福，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 后天受损基因均可

0: 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日过去一日老，要把基因调理好，动手动脑病变少，到了100岁不算老。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呢给大家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也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啊听到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是非常有意思。我呢就先给大家聊一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就说，哎呀，我又要开始减肥了，我都要胖成猪了。而另一个女孩子说呀，你减什么肥呀，吃呢才是人生的乐趣。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呀，谁像你基因那么好，怎么吃都不会胖，真要羡慕死我了。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一家子啊全都是那么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从祖辈开始，从老到小就没有胖人。那还有一家子呀，都是那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啊都是大体型的人，没有一个瘦人。这种情况很多吧？那很多人会说了，这是家族基因。你看，其实现在基因这个词儿啊，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基因是什么？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着生命，是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的所说的基因啊，并不是一个基因，而是人体细胞内基因的集合，被称为基因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啊， 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它令人啊区别于动物，使家族不同于家族，兄弟姐妹相似却不相同。这些细微差异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 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啊这些特性。基因呢，也是决定了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包括疾病来说啊，我给大家说了，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了操纵。我呢也给大家讲过，人得病啊就是三种渠道，要么就是基因先天遗传，我们父母有什么病到我们这儿还遗传什么病，然后呢就是毒素的累积。你看现在大气污染呐、水污染呐、食物的污染呐，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滥用药物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发基因突变。最后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你像癌症，癌子里边呢是有三个口，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是吃出来的，吃得太好了啊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天天的大鱼大肉的，这不叫营养均衡。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啊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了突变，细胞的结构也就会发生病变，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症状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还有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胆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哪里有病都好啊，从根源上来说全都是基因的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去治，高血压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脑中风了留下后遗症了，您就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您说您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给您治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吃了一辈子药，哪个病也没治好，而且病啊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都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为什么咱们没有治好呢？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因为病的根源它就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基因没有修复好，你身体的病永远治不好。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像肝炎的疫苗、破伤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宫颈癌的疫苗，你看这都是属于基因疫苗，而这些疫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基因强大，提升身体疾病的抗病能力和预防能力。而反过来说啊，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药效作用，就必须从基因入手，治疗疾病更是如此。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就像有人呢问过我啊，说医生啊，我爷爷是肠癌没的，我父亲呢现在确诊了直肠癌了，这个病基因会遗传给我吗？你看啊， 常常会有病人或者说家属急切的追问类似的问题。大家说，会基因遗传吗？答案是什么？可以基因遗传。就像我在临床上接触到了病例啊，有一位大姐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个人呢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位女裁缝家里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是得了有关的肠道或者说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同时她也害怕自己呢或早或晚会出现癌症。果不其然，最后啊，这位女裁缝后来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了。这种基因遗传病叫癌易感家族病，大家记住啊，这叫做癌易感家族病。而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啊，不仅发生于大肠的恶性肿瘤基因的遗传，其他部位包括像卵巢、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包括输尿管、脑和皮肤、乳腺、胰腺癌的风险也是和基因遗传有关，使患癌几率大大增加。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的。就像胃癌，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我们有些朋友呢想想自己的长辈们的病情，自己也有一些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可以说啊，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是非常有效以及有保证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身体就能始终保持健康。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国宝级药品，它的问世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的最大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凡是用上的患者啊，我们别的药都不用吃了，我们让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吃这一种药治好我们周身最多的病。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毒含有一种活性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武器呢？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是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的药物、基因药物、细胞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同时呢，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 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对病变的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还有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超浓缩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猛进。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你胸口就不憋闷了，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疼痛感的患者，平时是多遭罪呀。你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让你痛感消失。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也是不会超过三天，你麻木的肢体保证让你有知觉。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修复基因，一共就是两个周期，可以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含有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脱肽，它能够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它就是万能多肽，也是生命多肽，它就是万能医生，你补它就是补命。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期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疾病就能断根，两个周期血液干净了，两个周期基因稳定了，两个周期身体康复，两个周期延续生命。所以说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目前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强大的核武器。去年啊，我接诊过一位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快21年了，前面十几年呢控制的还算可以，老大姐是天天的吃降糖药，再加上自己饮食啊也知道控制，并发症并不严重。可是最近这5-6年啊，病情发展的就特别快了，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不光是吃降糖药啊，胰岛素也都扎上了，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开始来了。头两年呢就感觉到脚趾头啊发麻发木，后来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就剩5个黑骨头棒，皮肤厚厚的一层啊，看着是非常吓人。同时呢，肾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尿蛋白长期是4个加号，腿肿得白得发光啊，硬一个大坑。而且胸腔啊还有积液，憋得老大姐是上不来气儿。到医院打白蛋白啊，一瓶是好几百块钱，并且还不能够报销。这位老大姐呢是农村的，老伴儿呢走得早，儿女呢也是在城里打工，自己一个人是孤苦伶仃，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啊，日子是很难的。眼睛呢看东西还费劲儿，做点饭呢都困难。 所以说一顿饭啊，他就要多做一点，够上两三天吃。用老大姐的话啊，就是对付上一口就行了。再者说呢，经济上也不允许。孩子们就算知道老人病了，拿回点钱，一次医院打几瓶白蛋白就没有了。每天坏疽疼的老大姐是直哭啊。所以说在后来呢，我了解到老大姐的家庭情况之后啊，我就和所在的医院申请，让她免费加入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期临床验证。而当时老大姐呢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老师啊，我还能好吗？我还有救吗？我是真的不花钱吗？我就是个无底洞啊，家里真的没有钱了。有时候我就想盼着孩子他爹给我干脆早点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啊，他的哭声就止不住了。就这样呢，我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赶紧给这位老姐姐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出奇的好啊。不到三天，这位老姐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胸腔积液就开始逐渐的吸收。老姐姐感觉到呼吸啊不憋气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了。一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不仅仅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全面放开，溃烂坏疽的脚趾头也开始愈合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姐姐说啊，这十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轻松过。等到两个周期用完之后，老姐姐给我说，说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个儿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吃也吃得下，喘气儿也轻松，脚上也长新肉了，腿也不肿了。并且呢，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劲儿的感慨呀，这金医药太神奇太霸道了。听到老姐姐爽朗的笑声啊，我是非常的欣慰。大家看，这就是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我给大家讲过啊，说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糖尿病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它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万病都是一个基因，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只有用基因药能治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大家伙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都收起来吧。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医学，赶紧的换换方法吧。就像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基因技术的应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担心啊，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必啊，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在开展疗效推广验证活动，85%的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钱。这也是我能够给大家做的啊最大的一件好事了。当然啊，活动结束之后立刻就恢复原价，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你报名的人数越多，我们救助基金用的就越多，剩的就越少。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毕竟人命大于天。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0: 自己健康是美德，
1: 传递健康是功德，
0: 或以生命 第一密码。

0: 凡活动期间订购奇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1: 奇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0: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是刘老师吗？
4: 啊，对，你好啊，电话接通了啊。
5: 哎，刘老师啊，那什么，有这么个事，哎，我呢就想问一下子的。
4: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呢给我爸打的，因为那个基因特效药怎么还没有送过来的呢？因为我爸在家里嘛，就急得直转圈的，和谁说话都没有好脸色，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管不管的呀。
4: 啊，老人家着急了是吗？啊，
5: 对，
4: 本来呢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有优惠是好事儿，但是大家都着急啊，咱们呢要按照报名顺序啊先后来进行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你给老人家说呢，千万别因为等得着急了上了火了身体出意外了，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啊。
5: 对呀，我就跟你说嘛，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爱踢脚的，就是和谁都是叮当一顿。
4: 嗯，
5: 不让你说话嘛，他就累说我没有给他盯上，我就明明都给盯上的了，而且呢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赵宗立，家呢是辽宁辽阳的，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呢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忘了，因为别的老人嘛都是年龄大了嘛，性格脾气啊各方面不那么火爆了，可是我爸就不是的，我爸是岁数越大脾气就越大，谁都整不了，真的没办法。
4: 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啊，中医上是属于肝火上扰，肝火太旺了，烧的人脾气啊性格越来越火爆，自己根本呢就控制不住，这呢也算是一种病，那咱们做儿女呢就多多包容一些，你只要确定啊自己登记报名成功的话都是错不了的，因为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错，主要就是现在减免 85% 的药费啊，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所以说也别太啊心急如焚的，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的啊，让老人家放心就行了啊。
5: 哦，好的，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刘老师。
6: 哎，你靠个电话给我。哎，是老师吗？
4: 老人家您在旁边是吗？
6: 哎，是啊，还是我自己说吧。哎，老师你好，我怎么不觉得我的脾气大啊，你说。
4: 你好啊，你好这位老先生啊。
6: 哎，史太太您好，咱们这个是我们单位嘛，那个退休老干部嘛发的。
4: 哦。
6: 当时呢是给了我一个初期，说这个基因药啊还都是这个特别贵的，药效啊都好。我就寻思着这药是好使嘛，以后买不到啊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呢，您就知道吃了那么多的药，说不好听啊

0: 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嘛，这都懒人啊，给忽悠傻了。
1: 啊，那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以前呢用的药太多了，不管是传统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是治疗细胞的药，用的是一堆，病一个也没有治好，是吧？
0: 是啊，对呀、啊，这个钱花多少嘛，咱们先不说它了。
1: 嗯，
0: 主要嘛，它还耽误你这个病情。
1: 嗯，
0: 这个病发生嘛，越吃啊，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嘛，越吃啊，这个病也越重。真的有时候想想啊，就是把这个人啊往死里面坑啊。这不，我现在吧用了有15天了，您猜猜我这个血糖值现在多少了？
1: 哦，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我真猜不着，现在是多少了呢？
0: 哎，我今天早上嘛就是躺在那个床上测的，餐前测的是5.8，后来吃完饭测的是8点了，这样子。
1: 那挺好的呀，你历史上最高的血糖是多高啊？
0: 我最高的时候嘛，都达到22吧。哎，因为
1: 哦，
0: 我得这个糖尿病嘛，年头也蛮多了，将近都有16年了。
1: 嗯，
0: 刚吃药嘛，它后来就变得不好使了。
1: 啊，
0: 哎，没办法嘛，只好打那个胰岛素。这
1: 嗯，
0: 胰岛素啊，打到现在我都打了有7年多了。您不知道，把我的肚子上啊都扎出那个硬结了，但是这
1: 嗯，嗯。
0: 个血糖嘛，从来也都没有那么好过呢。
1: 哎，很多的人呢和你都是一样啊，就是治病都没有治到根儿上。糖尿病呢，除了先天基因遗传的啊，还有后天基因遗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啊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出现了损伤，导致的人体的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办法，那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如果说您用的不是禁药的话，你充其量就是延缓，延缓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控制啊，到最后你
0: 对
1: 就
0: 呀，
1: 控制不住了，而且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它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那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0: 我就感觉挺好的，没听出什么来，但是我的脾气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呢。
1: 我说的是您身体并发症的情况。
0: 我最近这3天嘛，就嘴巴嘛，不像以前嘛，总有一股那个烂苹果的味道了。哎，那时候粘的，你都拉不开那个大栓似的。现在嘛，就感觉这个嘴巴能张开了，它也不严了，觉得浑身啊都舒服了，还有劲了呢。
1: 哦，这挺好的啊。
0: 是啊，关键嘛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那个家族遗传的那个高血压。哎，我原来嘛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血压，这个血糖一高嘛，这个血压就高了。这血压一高嘛，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蹭蹭蹭上来了，就好像那个难兄难弟似的，特别特别那个折磨我。完了嘛，还这个心脏啊也不好，这个脑袋瓜嘛，一天嘛总是那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前年嘛，我还嘛得过一次那个间歇性那个脑梗，虽然嘛就是比较轻嘛，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嘛，但是总感觉哈，这个手脚啊总是发麻，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有点那个跑偏这样子，看东西什么的时候嘛，还有那个重影这样子，就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1: 那您是有基因遗传的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引发的
0: 对，
1: 腔隙性脑梗，有太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说没就没了啊，其实也是挺危险的。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二次突发性脑梗，这您自己知道吗？
0: 哎，我也自己知道嘛，这个酒嘛，我现在嘛都一点都不敢喝了，哎，就怕突然没了。哎，我现在就是已经用了有15天了，这个血糖正常的不说嘛，这血压也下来了，还挺平稳的。我这回嘛，真的算是把这个心啊放在肚子里面了。
1: 挺不错的啊。但是您记住啊，不管以后身体恢复得多好，烟酒都是和你绝缘了。不管是不是过年过节，烟酒都不能碰，明白了吗？
0: 嘿嘿，明白明白。哎，你说我也要脸的，肯定嘛，都记了。主要你说活着，咱们人啊，活着的身体没病啊就可以了。哎，我现在的脑袋瓜嘛，也感觉轻松了，也不那么胀的，晕乎乎的这样子难受了。现在走路啊， 这个脚底嘛也好像有根的似的，不像以前嘛、
1: 啊、
0: 走着走着就好像他踩那个棉花一样的、
1: 嗯、哎，
0: 那个飘飘悠悠的要倒似的、
1: 啊、
0: 哎，心啊吓得扑通扑通乱跳的，总怕哎万一摔跤了怎么办、
1: 啊、
0: 然后我现在个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嘛也挺好的，也明显嘛比以前啊哎亮堂多了。这个药吃着嘛，咱不说这个钱啊花多花少，主要是他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值了、
1: 嗯。
0: 我刚才嘛跟我女儿说了，我不放心他，定过这咱们这个钱嘛是他给的，不行嘛、
1: 哦、
0: 我就还给他。
1: 啊、
0: 哎，现在您说，前面85%的药费，我半个月的退租金啊就够了，不用他花钱了。
1: 啊，
0: 这个药啊如果定不上嘛，以后啊我一分钱都不给他，赶紧嘛。把我的工资本啊给我送回来，我不用他给我那个取工资了。
1: 好了，老先生啊，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话，肯定是有您的。而且女儿呢也给你讲了，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那当然呢，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用过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心里有底儿。所含有的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它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是对整个精炼进行全面大修，不光是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它都能够修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啊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的治疗目的。而且呢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老大哥呀，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保持呢电话畅通，以方便了咱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啊，两个周期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哎嘿嘿，那行那行，刘老师您说我那么大岁数了，哎，这点事情嘛就来麻烦您，哎，您帮我再催催吧。
1: 哎，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再见啊。
0: 哎，谢谢，再见，也祝您长命百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刘老师。
1: 啊，你好。
4: 我是咱们这老患者了。
1: 哦
4: 基因现在要，我马上就用了一个周期了。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1: 嗯，
4: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的好。
1: 嗯，
4: 我今天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听说现在我都减免85%。药费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验证我就不用验了，我想再定上三个周期的。
1: 那老姐姐呢，您是还是给别人多定上两个周期，是这样的吗？您呢先把您的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啊先给我说一说。
4: 好的，我是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经常我这个头是迷迷糊糊的，而且还有冠心病，这个胸闷气短的那种，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主要是血脂太高了，这一化验这个肝有三支吧，它都5.7了，大夫说了，说是这样我挺危险的，必须把这个肝油三酯降下来才行。然后不是血压也高嘛哈。高压都170了。低压是100。成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主要是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这一块吧，老感觉木马酸胀的那种难受，特别厉害，而且吧，我的心脏啊，每个月都要犯那么几回，就感觉堵得我呀，憋闷的难受，总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吧，有时候啊，这个心跳的呀，特别的快。心里边哇，哆哆嗦嗦那种难受劲儿，特别难受呀，老师。
1: 老姐姐啊，以你呢原来的这个情况啊，是挺容易发生危险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看你的血液它有多脏啊，你的基因环境就已经遭受到破坏了。
4: 对，
1: 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是小于1.7到1的范围，您说您的血液已经是5.7了。如果说啊，往出抽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血液它不是红的，它是黄色的。另外的话啊，就是您光说您头晕脑胀，包括脖子发木啊，您没说气血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啊。人体的基因它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你基因它就要被饿死的，你身体能好吗？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使基因呢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它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以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可以说基因呢它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
4: 对，
1: 比如说就像头发啊，你看我要是呢头发是自来卷，那孩子他肯定头发也是自来卷，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那包括络腮胡子是不是啊，你看父亲是络腮胡子，儿子呢他就是络腮胡子是吧？
4: 是，对对
1: 啊，还有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是吧？我孩子他是大眼睛双眼皮儿，闪亮了大眼睛，你看这就是基因。还有这个鼻子也是一样的呀，对吧？父母他是高鼻梁，那孩子也是高鼻梁，是吧？那么父母呢，他鼻子大，那孩子就不可能是小鼻子，啊，包括高度近视。你看父母有的是高度近视，孩子也会被遗传近视，病它就是如此。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都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说基因被伤害了或者说得不到营养而损伤了，它就发生了疾病了，是不是老姐姐啊？
4: 是的，以前啊我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就知道个细胞，治了好几年的细胞啊什么病都没治好。以前啊我就怕什么再严重了得个脑中风呀心梗呀脑梗呀什么的，直接躺在床上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挺害怕的。
1: 您说的这种状况人人都怕，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怕呀，谁想脑中风啊瘫在床上啊，是吧？
4: 对，
1: 所以说您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幸亏是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顶天口服液。那您告诉我啊，在用上之后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有印象吗？
4: 有，我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觉得睡了个好觉。
1: 睡好觉了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体重是多少呢？
4: 我今年是58，体重吧是144斤，身高是1.57米。我是有点胖，我是多少年了没睡好觉了，哎呀，感觉啊睡不好觉啊，一天是迷迷糊糊的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体验口服液以后吧，我第二天感觉我精神多了。
1: 那就好呀，能睡好觉那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啊。
4: 是的，这睡不好觉啊确实是真难受呀。我用口服液啊，这身体的状态啊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啊心不慌了，感觉胸闷的 气短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4: 这口气儿够用了，我都不用一口。

0: 口一口的出那个长气儿了，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那个心梗了呢？
1: 那当然是了啊，不会了啊，只要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我就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有心衰，不让你们发生危险，这是能说到做到的。
0: 是的，刘老师，现在我的血脂也降下来了，血脂正常了，它是 1.7 啊，这 1.4 啊，我现在是 1.8，就比正常指标啊，高了个0.1，而且降血脂的药啊，我现在都不吃了，这不吃这个降脂的药吧，省了不少钱呢、啊。你看那个阿托法他丁啊，挺贵的，是吧？
1: 那是的啊，您呢可就别算计钱了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钱呢，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关键是在于您吃的几种药哪个能够把您的病治好，有一个治好了吗？你能吃一辈子吗？有用吗？是不是啊？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血压啊它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5。
1: 哦，
0: 现在啊我的头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啊不是原来有那个突乱跳的情况嘛，就是冠心病呀、房颤呀、早搏呀，现在也没了，它不犯了。
1: 很好 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这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治疗的话啊，您让后边的老师呢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啊，不用多，咱们一共用两个周期啊就可以了。先让你的血液干净，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两个周期让基因有活性。我不能说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能康复一个，但是我能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基因用药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那咱们现在趁着啊，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是什么概念啊？这不是更省钱了吗？对不对啊？那赶紧的去进行参与啊。
0: 好的，刘老师，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定上两周期的。老伴是前列腺炎、肾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我想让他也用上。
1: 可以的啊，它见效的话呢会比您治疗的效果还要好还要早。那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申请报名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谢谢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刘老师这电话真不好打，给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还是挺有福气的，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这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订的多。我姐妹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共都订了，这一次订了六份呢。
1: 哦，订了六份啊。那您呢订的不是最多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11个子女再加上双方的老人，一次呢是订了22份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特意呢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啊，是满满的装满了啊，一大箱子的。
3: 哎呦那还真够多。
1: 嗯，
3: 过日子就是过人的嘛。
1: 嗯，
3: 人都没病没灾的其实就是福气。
1: 嗯，
3: 他们钱都没给我，我也给他们都定了。
1: 嗯，
3: 我说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一个周期，我可算了一下，怎么说呢，哎呀家里啊从那个阴天变成晴天了。
1: 好，那是好事儿啊。 那我就替您家人高兴了啊，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家里人都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幸福啊。
3: 真是这样，以前吧，玩命的挣钱，就是想让家人嘛过得更好一些，然后身体累出来一身病了，再花钱治病，哎呀，这钱是白挣了，我活一辈子就活糊涂了，我这个是不是天天躺着不挣钱，就不会得这些病了？
1: 你这么说话呢，我都不会接了啊。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决定寿命长短，决定生老病死，决定身体健康程度的却是基因。所以说您就是天天躺着呢，也决定不了什么。
3: 是是是，我以前病得重，我有这个风心病，有八年的时间了。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呀，说话好就觉得气不够用，上不来劲儿。我自己呢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了。结果用上咱们的基因用药，我就用了3天的功夫，就一口气给顺上来了，可把我高兴坏了。这口气上来了，我就不一样了。
1: 对、啊
3: 就是敢稍微活动活动了。然后吧，我还有这个风湿嘛。每年夏天呀、我都穿的比别人厚。今年不一样了。夏天呢感觉这个不进风了，骨头缝里。而且骨头缝里也不疼了，身上嘛觉得太轻松了，我就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了。我吧最怕的就是我有这个肾盂肾炎。我家里人嘛就是有这个病，最后变成尿毒症了，死了。
1: 那又花钱是不是？有没有保住人啊？那您知道怕它其实是好事儿啊，可以说您病拖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绝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还是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去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让您心服口服的。而且为什么现在啊人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了呢？而且它还会恶化，得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癌症啊它是基因病变造成的。而基因呢它是遍比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呀。那只有基因健康，我们人才能够健康。您的肾病啊，包括你看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它都是一样的。基因在病变，在加重损伤，变成尿毒症，它是唯一的结果。而基因是我们人体的根本，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以及调控者。所以说咱们才说呀，基因它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那么现在慢性病、重病啊、大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基因变异之后形成癌细胞。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并且愈后永不复发，基因健康就不会癌变了。那你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效了。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一定对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整个基因链达到基因有活性再生，那就是两个周期。这回啊把药都订上了。我刚才听您说啊，您是订了好几份是吗？
3: 是啊，这次减免85%的药费。这好机会啊，又省钱又治病。我就把我们一家人的身体上有病的必须都给他们订上了。
1: 机会多好啊，省的就是赚的。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啊，你该治病还得治病，是不是啊？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啊。那现在最大的疗效验证活动，那就是我们全国老百姓啊都能够做到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药治最重的病。那我替您高兴啊，你也快熬出头了。
3: 是啊，我这能有好几年呀、这身体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都掉眼泪了、我总算呀不怕死了，不用怕死了嘛。我离开孩子们吧，我真是舍不得他们。我今天订了6份两个周期的，我就把一家子的命啊都交给您了，我真是挺放心的。
1: 好日子才开始，一家人都在，一个不少， 这也是一种福气的。
3: 就是就是。

0: 我想问个事儿。
1: 嗯
0: 嗯，就是我姐嘛，她想问问，她不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
0: 也是别人给她介绍的小偏方子。
1: 嗯，
0: 就是用咱们这个，还用不用用那个小偏方的中药呀？
1: 还有什么偏方啊？你就告诉她啊，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别的药都不用了，你都已经见效了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说的话让他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不吃，配合治疗就行了。
0: 行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您、
1: 嗯、
0: 李老师。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全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幸福，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

0: 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2: 《福寿真经》。
1: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日过去一日老，要把基因调理好，动手动脑病变少，到了百岁不算老。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呢给大家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也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啊听到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是非常有意思。我呢就先给大家聊一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就说，哎呀，我又要开始减肥了，我都要胖成猪了。而另一个女孩子说呀，你减什么肥呀，吃呢才是人生的乐趣。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呀，谁像你基因那么好，怎么吃都不会胖，真要羡慕死我了。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一家子啊全都是那么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从祖辈开始，从老到小就没有胖人。那还有一家子呀，都是那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啊都是大体型的人，没有一个瘦人。这种情况很多吧？那很多人会说了，这是家族基因。你看，其实现在基因这个词儿啊，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基因是什么？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着生命，是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的所说的基因啊，并不是一个基因，而是人体细胞内基因的集合，被称为基因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它令人啊区别于动物，使家族不同于家族，兄弟姐妹相似却不相同。这些细微差异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 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啊这些特性。基因呢，也是决定了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 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包括疾病来说啊，我给大家说了，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了操纵。我呢也给大家讲过，人得病啊就是三种渠道，要么就是基因先天遗传，我们父母有什么病，到我们这儿还遗传什么病。然后呢就是毒素的累积，你看现在大气污染呐、水污染呐、食物的污染呐、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滥用药物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发基因突变。最后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你想癌症，癌子里边呢是有三个口，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是吃出来的，吃得太好了啊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天天的大鱼大肉的，这不叫营养均衡。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啊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了突变，细胞的结构也就会发生病变，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症状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还有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胆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哪里有病都好啊，从根源上来说全都是基因的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去治，高血压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脑中风了留下后遗症了，您就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您说您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给您治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吃了一辈子药，哪个病也没治好，而且病啊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都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为什么咱们没有治好呢？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因为病的根源它就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基因没有修复好，你身体的病永远治不好。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像肝炎的疫苗、破伤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宫颈癌的疫苗，你看这都是属于基因疫苗，而这些疫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基因强大，提升身体疾病的抗病能力和预防能力。而反过来说啊，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药效作用，就必须从基因入手，治疗疾病更是如此。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就像有人呢问过我啊，说医生啊，我爷爷是肠癌没的，我父亲呢现在确诊了直肠癌了，这个病基因会遗传给我吗？你看啊，常常会有病人或者说家属急切的追问类似的问题。大家说会基因遗传吗？答案是什么？可以基因遗传。就像我在临床上接触到了病例啊，有一位大姐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个人呢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位女裁缝家里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是得了有关的肠道或者说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 同时他也害怕自己呢或早或晚会出现癌症。果不其然，最后啊，这位女裁缝后来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了。这种基因遗传病叫癌易感家族病，大家记住啊，这叫做癌易感家族病。而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啊，不仅发生于大肠的恶性肿瘤基因的遗传，其他部位包括像卵巢、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包括输尿管、脑和皮肤、乳腺、胰腺癌的风险也是和基因遗传有关，使患癌几率大大增加。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的，就像胃癌。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我们有些朋友呢，想想自己的长辈们的病情，自己也有一些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可以说啊，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是非常有效以及有保证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身体就能始终保持健康。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国宝级药品，它的问世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的最大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凡是用上的患者啊，我们别的药都不用吃了，我们让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吃这一种药治好我们周身最多的病。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毒含有一种活性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武器呢？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是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的药物、基因药物、细胞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同时呢，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

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还有呢，就是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超浓缩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眼就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你胸口就不憋闷了，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疼痛感的患者，平时是多遭罪呀、你用上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让你痛感消失。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也是不会超过三天，你麻木的肢体保证让你有知觉。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不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含有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脱肽，它能够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它就是万能多肽。基因稳定了，两个周期身体康复，两个加上自己饮食啊也知道控制，并发症并不严重。可是最近这5-6年啊，病情发展的就特别快了，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上了，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开始来了。头两年呢，就感觉到脚趾头啊发麻发木，后来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是老伴呢走得早，儿女呢也是在城里打工，自己一个人是孤苦伶仃，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啊，日子是很难的。眼睛呢看东西还费劲儿，做点饭呢都困难，所以说一顿饭啊他就要多做一点，够上2-3天吃，用老大姐的话啊，就是对付上一口就行了。再者说呢，经济上也不允许，孩子们就算知道老人病了，拿回点钱，一次医院打几瓶白蛋白就没有了，每天坏疽疼的老大姐是直哭啊。所以说在后来呢，我了解到老大姐的家庭情况之后啊，我就和所在的医院申请，让她免费加入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期临床验证。而当时老大姐呢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老师啊，我还能好吗？我还有救吗？我是真的不花钱吗？我就是个无底洞啊，家里真的没有钱了，有时候我就想盼着孩子他爹给我干脆早点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啊，他的哭声就止不住了。就这样呢，我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赶紧给这位老姐姐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出奇的好啊。不到3天，这位老姐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1个礼拜的时候啊，胸腔积液就开始逐渐的吸收。老姐姐感觉到呼吸啊不憋气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了。1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不仅仅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全面放开，溃烂坏疽的脚趾头也开始愈合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姐姐说啊，这1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轻松过。等到2个周期用完之后，老姐姐给我说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个儿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吃也吃得下，喘气儿也轻松，脚上也长新肉了，腿也不肿了。并且呢，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劲儿的感慨呀，这基因药太神奇太霸道了。听到老姐姐爽朗的笑声啊，我是非常的欣慰。大家看，这就是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我给大家讲过啊，说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

0: 糖尿病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它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万病都是一个基因，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只有用基因药能治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大家伙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都收起来吧。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医学，赶紧的换换方法吧。就像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基因技术的应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这就是事实。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担心啊，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必啊，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在开展疗效推广验证活动，85%的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钱，这也是我能够给大家做的啊最大的一件好事了。当然啊，活动结束之后立刻就恢复原价，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你报名的人数越多，我们救助基金用的就越多，剩的就越少。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毕竟人命大于天。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

0: 机会。
1: 基因三代特降药，能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菌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
3: 有这么个事，哎，我呢就想问一下子的。
4: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给我爸打的，因为那个基因特效药怎么还没有送过来的呢？因为我爸在家里嘛，就急得直转圈的。
4: 有优惠是好事儿，但是大家都着急啊。咱们呢要按照报名顺序啊，先后来进行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你给老人家说呢，千万别因为等得着急了，上了火了，身体出意外了，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啊。
3: 对呀，我就跟你说嘛，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爱踢脚的，就是和谁都是叮当一顿。
4: 嗯，
3: 不让你说话嘛，他就累说我没有给他盯上，我就明明都给盯上的了，而且呢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赵宗立，家呢是辽宁辽阳的，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呢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忘了，因为别的老人嘛都是年龄大了嘛，性格脾气啊各方面不那么火爆了，可是我爸就不是的，我爸是岁数越大脾气就越大，谁都整不了，真的没办法。
4: 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啊，中医上是属于肝火上扰，肝火太旺了，烧的人脾气啊性格越来越火爆，自己根本呢就控制不住，这呢也算是一种病，那咱们做儿女呢就多多包容一些。你只要确定啊自己登记报名成功的话都是错不了的，因为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错。主要就是现在减免85%的药费啊，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所以说也别太啊心急如焚的，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的啊，让老人家放心就行了啊。
3: 哦，好的，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刘老师。
5: 哎，你靠个电话给我，哎，是老师吗？
4: 啊，老人家您在旁边是吗？
5: 哎，是啊，还是我自己做吧。哎，老师你好，我怎么不觉得我的脾气大啊？你说。
4: 你好啊，你好，这位老先生啊。
5: 哎，史太太您好，咱们那个是我们单位嘛，那个退休老干部嘛发的。
4: 哦。
5: 当时呢是给了我一个初期，说这个基因药啊，还都是这个特别贵的，药效啊都好。
4: 嗯。
5: 我就寻思着，这药是好使嘛，以后买不到啊，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呢，您就知道吃了那么多的药，说不好听啊，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嘛，这都懒人啊给忽悠傻了。
4: 啊，那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以前的用的药太多了，不管是传统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是治疗细胞的药，用的是一堆，病一个也没有治好，是吧？
5: 是的，人啊往死里面坑啊。这不我现在吧用了有15天了，您猜猜我这个血糖值现在多少了？
4: 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我真猜不到。
5: 刚测的是8点了，这样子。
4: 那挺好的呀，你历史上最高的血糖是多高啊？
5: 我最高的时候嘛都达到22吧。
4: 哎，
5: 因为我得这个糖尿病嘛年头也蛮多了，将近都有16年了。刚吃药嘛它后来就变得不好使了。
4: 啊，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出现了损伤，导致的人体的糖代谢紊乱。而糖尿如果说您用的不是基因药的话，你充其量就是延缓。延缓不是控制啊，到最后你就控制库跟的冒出来。那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5: 我就感觉挺好的。哎呀，没听出什么来，但是我的脾气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呢。
4: 我说的是您

0: 身体并发症的情况。
1: 我最近这三天嘛，就嘴巴嘛，不像以前嘛，总有一股那个烂苹果的味道了。被那植物粘的，你都拉不开那个大栓似的。现在嘛，就感觉这个嘴巴能张开了，它也不严了，觉得浑身啊都舒服了，还有劲了呢。
0: 哦，这挺好的啊。
1: 是啊，关键嘛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那个家族遗传的那个高血压。对，我原来嘛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血压，这个血糖一高嘛，这个血压就高了。这血压一高嘛，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蹭蹭蹭上来了，就好像那个难兄难弟似的，特别特别那个折磨我。完了嘛，还这个心脏啊也不好，这个脑袋瓜嘛，一天嘛总是那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前年嘛，我还嘛得过一次那个腔隙性那个脑梗，虽然嘛就是比较轻嘛，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嘛，但是总感觉哈，这个手脚啊总是发麻，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有点那个跑偏这样子，看东西什么的时候嘛，还有那个丛林这样子，就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0: 那您是有脑梗，有太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说没就没的是二次突发性脑梗，这您自己知道吗？
1: 哎，我也自己知道嘛，这个酒嘛，我现在嘛都一点都不敢喝了，就怕突然没了。我现在就是已经用了有15天了，这个血糖正常的不说嘛，血压也下来了，还挺平稳的。我这回嘛，真的算是把这个心啊放在肚子里面了。
0: 挺不错的啊。但是您记住啊，不管以后身体恢复得多好，烟酒都是和你绝缘了。不管是不是过年过节，烟酒都不能碰，明白了吗？
1: 嘿嘿，明白明白。你说我也要人的，肯定嘛，都记了。主要你说活着，咱们人啊，活着的身体没病啊就可以了。我现在的脑袋瓜嘛，也感觉轻松了，也不那么胀的，晕乎乎的这样子难受了。现在吓得扑通扑通乱跳了，总怕万一摔跤了怎么办好的，也明显嘛比以前啊，亮堂多了，值了。我刚才嘛跟我女儿说了，我不放心她，订购的咱们这个钱嘛是她给的，不行，85的药费，我半个月的退休金啊就够了，不用她花钱了。这个药啊，如果订不上嘛，以后啊我一分钱都不给她，赶紧嘛，把我的工资本啊给我送回来，我不用她给我那个取工资了。
0: 好了，老先生啊，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话，肯定是有您的。而且女儿呢也给你讲了，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那当然呢，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心里有底儿。不光是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它都能够修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啊，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
1: 是的，
0: 强
1: 是
0: 大，人就长寿的治疗目的。而且呢，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8%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老大哥呀，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保持呢电话畅通。以方便了咱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取的联系啊，2个周期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哎，那行那行，刘老师，您说我那么大岁数了，还这点事情嘛，就来麻烦您，您帮我再催催吧。
0: 哎，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再见啊。
1: 哎，谢谢，再见，也祝您长命百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
3: 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经常啊，这个头是下来才行，然后不是血压。

0: 高嘛哈，
1: 嗯，
0: 高压都170了，
1: 嗯，
0: 低压是100，
1: 嗯，
0: 成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1: 嗯，
0: 主要是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这一块吧老感觉木马酸胀的那种难受，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吧我的心脏啊每个月都要犯那么几回，就感觉堵得我呀，憋闷的难受，总感觉气不够用，而且我有时候啊，这心跳的呀特别的快，心里边啊，哆哆嗦嗦那种难受劲儿，特别难受呀，老师，嗯，
1: 老姐姐啊，以您呢原来的这个情况啊，是挺容易发生危险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看你的血液它有多脏啊，你的基因环境就已经遭受到破坏了。
0: 对，
1: 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是小于 1.7 到1的范围，您说您的血液已经是 5.7 了，如果说啊往出抽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血液它不是红的，它是黄色的。另外的话啊，就是您光说您头晕脑胀包括脖子发木啊，你没说气血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啊，人体的基因它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你基因它就要被饿死的，你身体能好吗？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是基因呢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它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以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
0: 嗯，
1: 可以说基因呢它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
0: 对，
1: 比如说就像头发啊，你看我要是呢头发是自来卷，那孩子他肯定头发也是自来卷，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那包括络腮胡子是不是啊，你看父亲是络腮胡子，儿子呢他就是络腮胡子是吧，
0: 是是，对 对
1: 啊，还有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是吧，我孩子他是大眼睛双眼皮儿，闪亮了大眼睛，你看这就是基因。
0: 嗯，
1: 还有这个鼻子也是一样的呀，对吧，父母他是高鼻梁，那孩子也是高鼻梁是吧，那么父母呢他鼻子大，那孩子就不可能是小鼻子啊，包括高度近视，你看父母有的是高度近视，孩子也会被遗传近视，病它就是如此，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都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说基因被伤害了或者说得不到营养而损伤了它就发生了疾病了，是不是老姐姐啊？
0: 是是的，以前啊我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就知道个细胞，治了好几年的细胞啊什么病都没治好。
1: 嗯，
0: 以前啊我就怕什么再严重了，得个脑中风呀心梗呀脑梗呀什么的，直接瘫在床上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嗯，
0: 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挺害怕的。嗯
1: 啊，您说的这种状况人人都怕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怕呀，谁想脑中风啊瘫在床上啊，是吧，啊，所以说您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幸亏是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告诉我啊，在用上之后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有印象吗？
0: 有，我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觉得睡了个好觉。
1: 哦，睡好觉了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体重是多少呢？
0: 我今年是58，
1: 哦，
0: 体重吧是144斤，
1: 嗯，
0: 身高是1.57米，
1: 嗯，
0: 我是有点胖，我是多少年了没睡好觉了，哎呀，感觉啊睡不好觉啊，以前是迷迷糊糊的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体验口服液以后吧，我第二天感觉我精神多了。
1: 嗯那就好呀，能睡好觉那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啊。
0: 是的是的，这睡不好觉啊确实是真难受呀。
1: 嗯，

0: 我也口鼻啊，我这身体的状态我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我心不慌了，感觉胸闷的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我都不用一口一口的出那个长气儿了，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那个心梗了呢？
1: 那当然是了啊，不会了啊，只要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我就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有心衰，不让你们发生危险，这是能说到做到的。
0: 是的，刘老师，现在我的血脂也降下来了，血脂正常了，它是 1.7 往上指标啊，高了个 0.1。 而且降血脂的药啊，我现在都不吃了。
1: 那是的啊，您呢可就别算计钱了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钱呢，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关键是在于您吃的几种药，哪个能够把您的病治好？有一个治好了吗？
0: 没
1: 有。你能吃一辈子吗？有用吗？是不是啊？那您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血压啊，它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5。
1: 哦，
0: 现在我的头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啊，不是原来有那个突突突突乱跳的情况嘛，就是冠心病呀、房颤呀、早搏呀，现在也没了，它不犯了。
1: 很好啊。
0: 啊，
1: 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这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治疗的话，您让后边的老师呢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啊，不用多，咱们一共用两个周期啊就可以了。先让你的血液干净，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两个周期让基因有活性。我不能说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能康复一个，但是我能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基因用药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那咱们现在趁着啊，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是什么概念啊？这不是更省钱了吗？对不对啊？那赶紧的去进行参与啊。
0: 好的，刘老师，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定上两周期的。老伴儿是前列腺炎、肾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我想让他也用上。
1: 可以的啊，他见效的话呢，会比您治疗的效果还要好，还要早。那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申请报名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谢谢老师，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刘老师，这电话真不好打，等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还是挺有福气的，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这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订的多。我姐妹、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共都订了，这一次订了6份呢。
1: 哦，订了6份啊，那您呢订的不是最多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11个子女再加上双方的老人，因此呢是订了22份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特意呢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啊，是满满的装满了啊，一大箱子的。
3: 哎呦，那还真够多。过日子就是过人的嘛。人都没病没灾的，其实就是福气。他们钱都没给我，我也给他们都定了。我说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一个周期，我可算了一下，怎么说呢？哎呀，家里啊，从那个阴天变成晴天了。

0: 好，那是好事儿啊，那我就替你家人高兴了啊，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家里人都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幸福啊。
1: 真是这样，以前吧，玩命的挣钱，就是想让家人嘛过得更好一些，然后身体累出来一身病了，再花钱治病，哎呀，这钱是白挣了，我活一辈子就活糊涂了，我这个是不是天天躺着不挣钱，就不会得这些病了？
0: 你这么说话呢，我都不会接了啊。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决定寿命
1: 就是敢稍微活动活动了，然后吧，我还有这个风湿嘛，每年夏天呀，我都穿的比别人厚，不用怕死了嘛。我离开孩子们吧，我真是舍不得他们。
0: 嗯，
1: 我今天订了六份两个周期的，我就把一家子的命啊都交给您了，我真是挺放心的。
0: 好日子才开始，一家人都在，一个不少，这也是一种福气的。
1: 就是就是，今天呢，我想问个事儿。就是我姐嘛，她想问问，她不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也是别人给她介绍的小偏方子。就是用咱们这个，还用不用用那个小偏方子中药呀？
0: 还有什么偏方啊，你就告诉他啊，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别的药都不用了，你都已经见效了是吧？所以说
1: 的
0: 话让他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不吃，配合治疗就行了。
1: 行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您，李老师。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全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幸福，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

0: 然其心，后天受损其心，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
2: 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日过去一日老，要把基因调理好，动手动脑病变少，到了100岁不算老。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呢给大家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也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啊听到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是非常有意思，我呢就先给大家聊一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就说，哎呀，我又要开始减肥了，我都要胖成猪了。而另一个女孩子说呀，你减什么肥呀，吃呢才是人生的乐趣。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呀，谁像你基因那么好，怎么吃都不会胖，真要羡慕死我了。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一家子啊全都是那么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从祖辈开始，从老到小，就没有胖人。那还有一家子呀，都是那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啊，都是大体型的人，没有一个瘦人。这种情况很多吧？那很多人会说了，这是家族基因。你看，其实现在基因这个词儿啊，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基因是什么？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着生命，是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的所说的基因啊，并不是一个基因，而是人体细胞内基因的集合，被称为基因组。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它令人啊区别于动物，使家族不同于家族，兄弟姐妹相似却不相同。这些细微差异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啊这些特性。基因呢，也是决定了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包括疾病来说啊，我给大家说了，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了操纵。我呢也给大家讲过，人得病啊就是三种渠道，要么就是基因先天遗传，我们父母有什么病，到我们这儿还遗传什么病，然后呢就是毒素的累积。你看现在大气污染呐、水污染呐、食物的污染呐、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滥用药物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发基因突变。最后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你像癌症，癌子里边呢是有三个口，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是吃出来的，吃得太好了啊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天天的大鱼大肉的，这不叫营养均衡。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啊，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了突变，细胞的结构也就会发生病变，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症状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还有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胆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哪里有病都好啊，从根源上来说全都是基因的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去治，高血压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脑中风了留下后遗症了，您就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您说，您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给您治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吃了一辈子药，哪个病也没治好，而且病啊，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都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为什么咱们没有治好呢？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因为病的根源它就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基因没有修复好，你身体的病永远治不好。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像肝炎的疫苗、破伤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宫颈癌的疫苗，你看这都是属于基因疫苗，而这些疫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基因强大，提升身体疾病的抗病能力和预防能力。而反过来说啊，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药效作用，就必须从基因入手，治疗疾病更是如此。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就像有人呢问过我啊，说医生啊，我爷爷是肠癌没的，我父亲呢现在确诊了直肠癌了，这个病基因会遗传给我吗？

你看啊，常常会有病人或者说家属急切地追问类似的问题。大家说，会基因遗传吗？答案是什么？可以基因遗传。就像我在临床上接触到了病例啊，有一位大姐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个人呢，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位女裁缝家里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是得了有关的肠道或者说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同时她也害怕自己呢或早或晚会出现癌症。果不其然，最后啊，这位女裁缝后来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了。这种基因遗传病叫癌易感家族病。大家记住啊，这叫做癌易感家族病。而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啊，不仅发生于大肠的恶性肿瘤基因的遗传，其他部位包括像卵巢、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包括输尿管、脑和皮肤、乳腺、胰腺癌的风险也是和基因遗传有关，使患癌几率大大增加。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的，就像胃癌。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我们有些朋友呢，想想自己的长辈们的病情，自己也有一些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可以说啊，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是非常有效以及有保证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身体就能始终保持健康。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国宝级药品，它的问世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的最大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凡是用上的患者啊，我们别的药都不用吃了，我们让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吃这一种药治好我们周身最多的病。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毒含有一种活性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武器呢？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是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的药物、基因药物、细胞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同时呢，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

说话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对病变的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还有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超浓缩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猛进。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你胸口就不憋闷了，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疼痛感的患者，平时是多遭罪呀。你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让你痛感消失。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也是不会超过三天，你麻木的肢体保证让你有知觉。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修复基因，一共就是两个周期，可以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含有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它就是万能多肽，也是生命多肽，它就是万能医生，你补它就是补命。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期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疾病就能断根儿，两个周期血液干净了，两个周期基因稳定了，两个周期身体康复，两个周期延续生命。所以说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目前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强大的核武器。去年啊，我接诊过一位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快21年了。前面十几年呢控制的还算可以，老大姐是天天的吃降糖药，再加上自己饮食啊也知道控制，并发症并不严重。可是最近这5、6年啊，病情发展的就特别快了，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不光是吃降糖药啊，胰岛素也都扎上了，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开始来了。头两年呢就感觉到脚趾头啊发麻发木，后来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就剩5个黑骨头棒，皮肤厚厚的一层啊，看着是非常吓人。同时呢，肾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尿蛋白长期是4个加号，腿肿得白得发光啊，一摁一个大坑，而且胸腔啊还有积液，憋得老大姐是上不来气儿。到医院打白蛋白啊，一瓶是好几百块钱，并且还不能够报销。这位老大姐呢是农村的，老伴儿呢走得早，儿女呢也是在城里打工，自己一个人是孤苦伶仃，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啊，日子是很难的。眼睛呢看东西还费劲儿，

0: 盘饭呢都困难。所以说一顿饭啊，他就要多做一点，够上两三天吃。用老大姐的话啊，就是对付上一口就行了。再者说呢，经济上也不允许。孩子们就算知道老人病了，拿回点钱，一次医院打几瓶白蛋白就没有了。每天坏疽疼的老大姐是直哭啊。所以说在后来呢，我了解到老大姐的家庭情况之后啊，我就和所在的医院申请，让她免费加入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期临床验证。而当时老大姐呢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老师啊，我还能好吗？我还有救吗？我是真的不花钱吗？我就是个无底洞啊，家里真的没有钱了。有时候我就想盼着孩子他爹给我干脆早点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啊，他的哭声就止不住了。就这样呢，我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赶紧给这位老姐姐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出奇的好啊。不到三天，这位老姐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胸腔积液就开始逐渐的吸收。老姐姐感觉到呼吸啊不憋气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了。一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不仅仅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全面放开，溃烂坏疽的脚趾头也开始愈合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姐姐说啊，这十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轻松过。等到两个周期用完之后，老姐姐给我说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个儿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吃也吃得下，喘气儿也轻松，脚上也长新肉了，腿也不肿了。并且呢，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劲儿的感慨呀，这金医药太神奇太霸道了。听到老姐姐爽朗的笑声啊，我是非常的欣慰。大家看，这就是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我给大家讲过啊，说糖尿病是怎么回事。糖尿病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它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万病都是一个基因，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只有用基因药能治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大家伙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都收起来吧。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医学，赶紧的换换方法吧。就像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基因技术的应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担心啊，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必啊，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在开展疗效推广验证活动，85%的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钱。这也是我能够给大家做的啊最大的一件好事了。当然啊，活动结束之后立刻就恢复原价。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你报名的人数越多，我们救助基金用的就越多，剩的就越少。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毕竟人命大于天。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传递健康是功德。

0: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1: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0: 其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0: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刘老师吗？
2: 啊，对，你好啊，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刘老师啊，那什么，有这么个事，哎，我呢就想问一下子的。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给我爸打的，因为那个因特效药怎么还没有送过来的呢？因为我爸在家里嘛，就急得直转圈的，和谁说话都没有好脸色，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管不管的呀？
2: 啊，老人家着急了是吗？啊，
3: 对。
2: 本来呢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有优惠是好事儿，但是大家都着急啊，咱们呢要按照报名顺序啊先后来进行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你给老人家说呢，千万别因为等得着急了上了火了身体出意外了，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啊。
3: 对呀，我就跟你说嘛，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爱踢脚的，就是和谁都是叮当一顿，不让你说话嘛，他就累说我没有给他盯上，我就明明都给盯上的了，而且呢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赵宗丽，家呢是辽宁辽阳的，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呢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忘了。因为别的老人嘛都是年龄大了嘛，性格脾气啊各方面不那么火爆了，可是我爸就不是的，我爸是岁数越大脾气就越大，谁都整不了，真的没办法。
2: 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啊，中医上是属于肝火上扰，肝火太旺了，烧的人脾气啊性格越来越火爆，自己根本呢就控制不住，这呢也算是一种病。那咱们做儿女呢就多多包容一些，你只要确定啊自己登记报名成功的话都是错不了的，因为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错，主要就是现在减免 85% 的药费啊，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所以说也别太啊心急如焚的，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的啊，让老人家放心就行了啊。
3: 哦，好的，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刘老师。
4: 哎，你靠个电话给我，哎，是老师吗？
2: 哦，老人家，您在旁边是吗？
4: 哎，是啊，还是我自己说吧。哎，老师你好，我怎么不觉得我的脾气大啊？你说。
2: 你好啊，你好，这位老先生啊。
4: 哎，史太太您好，咱们这个是我们单位嘛，那个退休老干部嘛发的。
2: 哦。
4: 当时呢是给了我一个初期。说这个基因药啊还都是这个特别贵的药效啊都好。我就寻思着这药是好使嘛，以后买不到啊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呢人家知道吃了那么多的药，说不好听啊，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嘛，这都懒人啊给忽悠傻了。
2: 啊，那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以前的用的药太多了，不管是传统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是治疗细胞的药。用的是一堆，病一个也没有治好，是吧？
4: 是啊，对啊，这个钱花多少嘛，咱们先不说它了。
2: 嗯，
4: 主要嘛，它还耽误你这个病情。
2: 嗯，
4: 这个病发生嘛，越吃啊，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多了。
2: 嗯，
4: 因为这个糖尿病嘛，越吃啊，这个病越重。真的有时候想想啊，就是把这个人啊往死里面坑呐、啊。这个我现在吧，用了有15天了，您猜猜我这个血糖值啊，现在多少了？
2: 哦，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我真猜不着，现在是多少了呢？
4: 哎，我今天早上嘛就是躺在那床上测的，餐前测的是5.8，后来吃完饭测的是8点了，这样子。
2: 那挺好的呀，你历史上最高的血糖是多高啊？
4: 我最高的时候嘛都达到22吧。
2: 哦，
4: 因为我得这个糖尿病嘛年头也蛮多了，将近都有16年了。刚吃药嘛他后来就变得不好使了。没办法嘛，只好打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啊打到现在我都打了有7年多了。您不知道把我在肚子上啊都扎出那个硬结了。但是这个血糖嘛 从来也都没有那么

0: 好过呢？
1: 哎，很多的人呢和你都是一样啊，就是治病都没有治到根儿上。糖尿病呢，除了先天基因遗传的啊，还有后天基因遗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啊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出现了损伤，导致的人体的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办法，那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如果说您用的不是禁药的话，你充其量就是延缓，延缓不是控制啊，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它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那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0: 我就感觉挺好的。哎呀，你听出什么来？但是我的脾气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呢。
1: 我说的是您身体并发症的情况。
0: 我最近这三天嘛，这嘴巴嘛，不像以前嘛，总有一股那个烂苹果的味道了。
1: 嗯嗯。
0: 那时候粘的，你都拉不开那个大酸似的。现在嘛，就感觉这个嘴巴能张开了，还不严了，觉得纹身啊、都舒服了，还有劲了呢。
1: 哦，这挺好的啊。
0: 是啊，关键嘛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那个家族遗传的那个高血压。
1: 嗯。
0: 对，我原来嘛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血压，这个血糖一高嘛，这个血压就高了。
1: 嗯，
0: 这血压一高嘛，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蹭蹭蹭上来了，就好像那个难兄难弟似的，特别特别那个折磨我。
1: 嗯，
0: 完了嘛，还这个心脏啊也不好，这个脑袋瓜嘛，一天嘛总是那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前年嘛，我还嘛得过一次那个川崎性那个脑梗。
1: 哦，
0: 虽然嘛就是。比较轻嘛，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嘛，但是总感觉哈，这个手脚啊总是发麻，
1: 嗯，
0: 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有点那个跑偏这样子，
1: 嗯，
0: 看东西什么的时候嘛，还有那个重影这样子，就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1: 哦，那您是有基因遗传的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引发的腔隙性脑梗，有太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说没就没了啊，其实也是挺危险的。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二次突发性脑梗，这您自己知道吗？
0: 哎，我也自己知道嘛。这个酒嘛，我现在嘛都一点都不敢喝了，哎，就怕突然没了。哎，我现在就是已经用了有15天了。
1: 啊，
0: 这个血糖正常的不说嘛，这血压也下来了，还挺平稳的。这回嘛真的算是把这个心啊放在肚子里面呢。
1: 嗯，挺不错的啊。但是您记住啊，不管以后身体恢复的多好，烟酒都是和你绝缘了。不管是不是过年过节，烟酒都不能碰，明白了吗？
0: 嘿嘿，明白明白。哎，你说我也要来的，肯定嘛都记了。主要你说活着，咱们人啊活着的身体没病啊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的脑袋瓜嘛也感觉轻松了。也不那么胀的，晕乎乎的这样子难受了。
1: 嗯，
0: 现在走路啊，这个脚底嘛也好像有根的似的，不像以前嘛，哎，走着走着就好像踩那个棉花一样的，那个飘飘悠悠的，要倒似的，心啊吓得扑通扑通乱跳了，总怕万一摔跤了怎么办？还有我现在个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嘛也挺好的，也明显嘛比以前啊亮堂多了。这个药吃着嘛，咱不说这个钱啊花多花少，主要是他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值了。我刚才嘛跟我女儿说了，我不放心她，定过这咱们这个钱嘛是她给的，不行嘛我就还给她。因为现在您说前面85%的药费，我半个月的退休金啊就够了，不用她花钱了。这个药啊如果定不上嘛，以后啊我一分钱都不给她，赶紧嘛。把我的工资本啊给我送回来，我不用他给我那个取工资了。
1: 好了，老先生啊，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话，肯定是有您的。而且女儿呢也给你讲了，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那当然呢，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心里有底儿。所含有的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它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是对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

0: 究，不光是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它都能够修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啊，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的治疗目的。而且呢，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老大哥呀，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保持呢电话畅通，以方便了咱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啊，两个周期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哎嘿嘿，那行那行，刘老师，您说我那么大岁数了，哎，这点事情嘛，就来麻烦您，哎，您帮我再催催吧。
0: 哎，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再见啊。
1: 哎，谢谢，再见，也祝您长命百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
4: 我是咱们这老患者了。
0: 哦
4: 现在要，我马上就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哦，
4: 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0: 嗯，
4: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的好。
0: 嗯，
4: 我今天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听说现在我都减免85%。药费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验证了我就不用验了，我想再定上三个周期的。
0: 那老姐姐呢，您是还是给别人多定上两个周期，是这样的吗？您呢，先把您的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啊先给我说一说。
4: 好的，我是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平常我这个头是迷迷糊糊的，而且还有冠心病，这个胸闷气短的那种，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主要是血脂太高了，这一化验这个肝有三支吧，它都5.7了，大夫说了，说是这样啊，挺危险的，必须把这个肝油三酯往降下来才行。然后不是血压也高嘛哈。高压都170了。低压是100。成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主要是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这一块吧老感觉木马酸胀的那种难受。特别厉害。而且哇，我的心脏啊，每个月都要犯那么几回，就感觉堵得我呀，憋闷的难受，总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哇，有时候啊，这个心跳的呀，特别的快，心里边哇，哆哆嗦嗦那种难受劲儿，特别难受呀，老师，
0: 老姐姐啊。以您呢原来的这个情况啊，是挺容易发生危险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看你的血液它有多脏啊，你的基因环境就已经遭受到破坏了。
4: 对，
0: 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是小于1.7到1的范围，您说您的血液已经是5.7了，如果说啊往出抽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血液它不是红的，它是黄色的。另外的话啊，就是您光说您头晕脑胀，包括脖子发木啊，您没说气血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啊。人体的基因它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你基因它就要被饿死的，你身体能好吗？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是基因呢把五脏六腑

0: 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它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以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可以说基因呢，它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
1: 对。
0: 比如说，就像头发啊，你看，我要是呢，头发是自来卷，那孩子他肯定头发也是自来卷，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那包括络腮胡子，是不是啊？你看父亲是络腮胡子，儿子呢，他就是络腮胡子，是吧？
1: 是，对对。
0: 啊，还有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是吧？我孩子他是大眼睛双眼皮儿，闪亮了大眼睛，你看这就是基因。还有这个鼻子也是一样的呀，对吧？父母他是高鼻梁，那孩子也是高鼻梁，是吧？那么父母呢，他鼻子大，那孩子就不可能是小鼻子，啊，包括高度近视。你看，父母有的是高度近视，孩子也会被遗传近视，病它就是如此，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都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说，基因被伤害了，或者说得不到营养而损伤了，它就发生了疾病了，是不是老姐姐啊？
1: 是的，以前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就知道个细胞，治了好几年的细胞啊，什么病都没治好。以前吧，我就怕什么，再严重了，得个脑中风呀、心梗呀、脑梗呀什么的，直接躺在床上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挺害怕的。
0: 啊，您说的这种状况，人人都怕，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怕呀，谁想脑中风啊，瘫在床上啊，是吧？啊。所以说您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幸亏是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告诉我啊，在用上之后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有印象吗？
1: 有，我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觉得睡了个好觉，真的。
0: 哦，睡好觉了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体重是多少呢？
1: 我今年是58，我
0: 哦，
1: 体重吧是144斤，
0: 嗯，
1: 身高是1.57米，
0: 嗯，
1: 我是有点胖。我说多少年了没睡好觉了？哎呀，
0: 啊，
1: 感觉哇，睡不好觉啊，以前是迷迷糊糊的，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体验口服液以后吧，我第二天感觉我精神多了。
0: 那就好呀。啊，能睡好觉那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啊。
1: 是的，是的，这睡不好觉啊，确实是真难受呀。我用口服液啊，这身体的状态啊，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啊，心不慌了，感觉胸闷的、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我都不用一口一口的出那个长气儿了，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那个心梗了呢？
0: 那当然是了啊，不会了啊，只要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我就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有心衰，不让你们发生危险，这是能说到做到的。
1: 是的，刘老师，现在我的血脂也降下来了，血脂正常了，它是1.7瓦，这1.0瓦，我现在是1.8，就比正常指标啊高了个0.1，而且降血脂的药啊，我现在都不吃了，就不吃这个降脂的药吧，省了不少钱呢。你看那个阿托法他丁啊，挺贵的，是吧？
0: 那是的啊，您呢可就别算计钱了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钱呢，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关键是在于您吃的几种药，哪个能够把您的病治好？有一个治好了吗？
1: 没
0: 你
1: 有。
0: 能吃一辈子吗？有用吗？是不是啊？那您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血压吧，它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5。
0: 哦，
1: 现在我的头不晕了。

0: 你不犯迷糊了，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哇，不是圆了有那个突突突突乱跳的情况嘛，就是冠心病呀、房颤呀、早搏呀，现在也没了，他不犯了。
1: 很好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这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治疗的话，您让后边的老师呢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啊，不用多，咱们一共用两个周期啊就可以了。先让你的血液干净，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两个周期让基因有活性。我不能说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能康复一个，但是我能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基因用药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那咱们现在趁着啊，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是什么概念啊？这不是更省钱了吗？对不对啊？那赶紧的去进行参与啊。
0: 好的，刘老师，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定上两周期的。
1: 嗯，
0: 老伴儿是前列腺炎、肾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我想让他也用上。
1: 可以的啊，他见效的话呢，会比您治疗的效果还要好，还要早。那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申请报名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谢谢老师，再见
1: 啊，
0: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刘老师，这电话真不好打，等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还是挺有福气的，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这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订的多。我姐妹、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共都订了，这一次订了6份呢。
1: 哦，订了6份啊，那您呢订的不是最多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11个子女再加上双方的老人，一次呢是订了22份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特意呢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啊，是满满的装满了啊，一大箱子的。
4: 哎呦，那还真够多。
1: 嗯，
4: 过日子就是过人的嘛。
1: 嗯，
4: 人都没病没灾的其实就是福气。
1: 嗯，
4: 他们钱都没给我，我也给他们都定了。我说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一个周期，我可算了一下，怎么说呢？哎呀，家里呀、从那个阴天变成晴天了。
1: 好、那是好事儿啊，那我就替您家人高兴了啊，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家里人都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幸福啊。
4: 真是这样，以前吧，玩命的挣钱。就是想让家人嘛过得更好一些，然后身体累出来一身病了，再花钱治病，哎呀，这钱是白挣了，我活一辈子就活糊涂了，我这个是不是天天躺着不挣钱，就不会得这些病了？
1: 你这么说话呢，我都不会接了啊。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决定寿命长短、决定生老病死、决定身体健康程度的却是基因。所以说您就是天天躺着呢也决定不了什么。
4: 是是是，我以前病得重，我有这个风心病，有8年的时间了。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呀，说话好就觉得气不够用，上不来劲儿。我自己呢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了。结果用上咱们的基因用药，哎，我就用了3天的功夫就一口气给顺上来了，可把我高兴坏了。这口气上来了，我就不一样了。
1: 对、
4: 就是敢稍微活动活动了。然后吧，我还有这个风湿嘛，每年夏天呀、我都穿的比别人厚，今年不一样了。夏天呢感觉这个不进风了，骨头缝里，而且骨头缝里也不疼了。身上嘛觉得太轻松了，我就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了。

0: 我吧最怕的就是我有这个肾盂肾炎，我家里人嘛就是有这个病，最后变成尿毒症了，死了。
1: 那又花钱，是不是？又没保
0: 是
1: 住人啊？那您知道怕它其实是好事儿啊。可以说，您病拖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绝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80%，还是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去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让您心服口服的。而且为什么现在啊，人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了呢？而且它还会恶化，得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癌症啊，它是基因病变造成的。而基因呢，它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呀。那只有基因健康，我们人才能够健康。您的肾病啊，包括您看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它都是一样的。基因在病变、在加重损伤、变成尿毒症，它是唯一的结果。而基因是我们人体的根本，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以及调控者。所以说咱们才说呀，基因它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那么现在慢性病、重病啊、大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基因变异之后形成癌细胞，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并且愈后永不复发，基因健康就不会癌变了。那你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效了。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一定对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整个基因链达到基因有活性再生，那就是两个周期。这回啊，把药都定上了。我刚才听您说啊，您是定了好几份是吗？
0: 是啊，这次减免85%的药费，这好机会啊，又省钱又治病。我就把我们一家人的身体上有病的，必须都给他们定上了。
1: 机会多好啊，省的就是赚的。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啊，你该治病还得治病，是不是啊？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啊。那现在最大的疗效验证活动，那就是我们全国老百姓啊，都能够做到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药，治最重的病。那我替您高兴啊，你也快熬出头了。
0: 是啊，我这能有好几年呀，这身体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都掉眼泪了，我总算呀不怕死了，不用怕死了嘛。我离开孩子们吧，我真是舍不得他们。我今天订了6份2个周期的，我就把一家子的命啊都交给您了，我真是挺放心的。
1: 好日子才开始，一家人都在，一个不少，这也是一种福气的。
0: 就是。今天呢，我想问个事儿，就是我姐嘛，她想问问，她不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也是别人给她介绍的小偏方子，就是用咱们这个，还用不用用那个小偏方子中药呀？
1: 还有什么偏方啊？你就告诉她啊，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别的药都不用了。你都已经见效了是吧？所以说的话，让他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不吃，配合治疗就行了。
0: 行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您，李老师。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全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幸福，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

0: 9098693400-9908693。
1: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3: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2: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3: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2: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3: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2: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1: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

0: 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日过去一日老，要把基因调理好，动手动脑病变少，到了百岁不算老。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呢给大家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也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啊听到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是非常有意思。我呢就先给大家聊一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就说，哎呀，我又要开始减肥了，我都要胖成猪了。而另一个女孩子说呀，你减什么肥呀，吃呢才是人生的乐趣。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呀，谁像你基因那么好，怎么吃都不会胖，真要羡慕死我了。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一家子啊全都是那么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从祖辈开始，从老到小就没有胖人。那还有一家子呀，都是那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啊都是大体型的人，没有一个瘦人。这种情况很多吧？那很多人会说了，这是家族基因。你看，其实现在基因这个词儿啊，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基因是什么？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着生命，是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的所说的基因啊，并不是一个基因，而是人体细胞内基因的集合，被称为基因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它令人啊区别于动物，使家族不同于家族，兄弟姐妹相似却不相同。这些细微差异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 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啊这些特性。基因呢，也是决定了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包括疾病来说啊，我给大家说了，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了操纵。我呢，也给大家讲过，人得病啊，就是三种渠道。要么就是基因先天遗传，我们父母有什么病，到我们这儿还遗传什么病。然后呢，就是毒素的累积。你看现在大气污染呐、水污染呐、食物的污染呐，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滥用药物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发基因突变。最后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你像癌症，癌子里边呢是有三个口，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是吃出来的。吃得太好了啊，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天天的大鱼大肉的，这不叫营养均衡。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啊，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了突变，

细胞的结构也就会发生病变，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症状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基于先天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还有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胆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哪里有病都好啊，从根源上来说全都是基因的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去治，高血压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脑中风了留下后遗症了，您就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您说，您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给您治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吃了一辈子药，哪个病也没治好，而且病啊，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都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为什么咱们没有治好呢？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因为病的根源它就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基因没有修复好，你身体的病永远治不好。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像肝炎的疫苗、破伤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宫颈癌的疫苗，你看这都是属于基因疫苗，而这些疫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基因强大，提升身体疾病的抗病能力和预防能力。而反过来说啊，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药效作用，就必须从基因入手，治疗疾病更是如此。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就像有人呢问过我啊，说医生啊，我爷爷是肠癌没的，我父亲呢现在确诊了直肠癌了，这个病基因会遗传给我吗？你看啊，常常会有病人或者说家属急切地追问类似的问题。大家说会基因遗传吗？答案是什么？可以基因遗传。就像我在临床上接触到了病例啊，有一位大姐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个人呢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位女裁缝家里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是得了有关的肠道或者说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同时她也害怕自己呢或早或晚会出现癌症。果不其然，最后啊，这位女裁缝后来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了。这种基因遗传病叫癌易感家族病，大家记住啊，这叫做癌易感家族病。而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啊，不仅发生于大肠的恶性肿瘤基因的遗传，其他部位包括像卵巢、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包括输尿管、脑和皮肤、乳腺、胰腺癌的风险也是和基因遗传有关，使患癌几率大大增加。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的，就像胃癌。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我们有些朋友呢想想自己的长辈们的病情，自己也有一些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

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可以说啊，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是非常有效以及有保证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身体就能始终保持健康。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国宝级药品，它的问世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的最大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凡是用上的患者啊，我们别的药都不用吃了，我们让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吃这一种药治好我们周身最多的病。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毒含有一种活性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武器呢？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是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的药物、基因药物、细胞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同时呢，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对病变的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还有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超浓缩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猛进。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你胸口就不憋闷了，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疼痛感的患者，平时是多遭罪呀。你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让你痛感消失。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也是不会超过三天，你麻木的肢体保证让你有知觉。不管是单一的病症

0: 还是一体多病，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你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修复金一共就是两个周期，可以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含有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脱肽，它能够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它就是万能多肽，也是生命多肽，它就是万能医生，你补它就是补命。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期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疾病就能断根，两个周期血液干净了，两个周期基因稳定了，两个周期身体康复，两个周期延续生命。所以说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目前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强大的核武器。去年啊，我接诊过一位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快21年了，前面十几年呢控制的还算可以，老大姐是天天的吃降糖药，再加上自己饮食啊也知道控制，并发症并不严重。可是最近这5-6年啊，病情发展的就特别快了，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不光是吃降糖药啊，胰岛素也都扎上了，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开始来了。头两年呢，就感觉到脚趾头啊发麻发木，后来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就剩5个黑骨头棒，皮肤厚厚的一层啊，看着是非常吓人。同时呢，肾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尿蛋白长期是4个加号，腿肿得白得发光啊，硬一个大坑，而且胸腔啊还有积液，憋得老大姐是上不来气儿。到医院打白蛋白啊，一瓶是好几百块钱，并且还不能够报销。这位老大姐呢是农村的，老伴儿呢走得早，儿女呢也是在城里打工，自己一个人是孤苦伶仃，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啊，日子是很难的。眼睛呢看东西还费劲儿，做点饭呢都困难，所以说一顿饭啊她就要多做一点，够上2-3天吃，用老大姐的话啊，就是对付上一口就行了。再者说呢，经济上也不允许，孩子们就算知道老人病了，拿回点钱，一次医院打几瓶白蛋白就没有了，每天坏疽疼的老大姐是直哭啊。所以说在后来呢，我了解到老大姐的家庭情况之后啊，我就和所在的医院申请，让他免费加入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期临床验证。而当时老大姐呢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老师啊，我还能好吗？我还有救吗？我是真的不花钱吗？我就是个无底洞啊，家里真的没有钱了，有时候我就想盼着孩子他爹给我干脆早点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啊，他的哭声就止不住了。就这样呢，我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赶紧给这位老姐姐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出奇的好啊。不到3天，这位老姐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1个礼拜的时候啊，胸腔积液就开始逐渐的吸收。老姐姐感觉到呼吸啊不憋气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了。1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不仅仅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全面放开，溃烂坏疽的脚趾头也开始愈合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姐姐说啊，这1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轻松过。等到2个周期用完之后，老姐姐给我说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个儿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吃也吃得下，喘气儿也轻松， 脚上也长新肉了，腿也不肿了。并且呢，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劲儿的感慨呀，这金医药太神奇，太霸道了。听到老姐姐爽朗的笑声啊，我是非常的欣慰。大家看，这就是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我给大家讲过啊，说糖尿病是怎么回事？糖尿病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它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万病都是一个基因，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只有用基因药能治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大家伙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都收起来吧。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医学，赶紧的换换方法吧。就像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基因技术的应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担心啊，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必啊，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在开展疗效推广验证活动，85%的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钱，这也是我能够给大家做的啊最大的一件好事了。当然啊，活动结束之后立刻就恢复原价，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你报名的人数越多，我们救助基金用的就越多，剩的就越少。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毕竟人命大于天。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铁。

0: 什么有这么个事哎，我呢就想问一下子的。我今天打电话呢给我爸打的，因为那个因特效药怎么还没有送过来的呢？因为我爸在家里嘛，就急得直转圈的，和谁说话都没有好脸色，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管不管的呀？
1: 老人家着急了是吗？
0: 对。
1: 本来呢，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有优惠是好事儿，但是大家都着急啊。咱们呢要按照报名顺序啊，先后来进行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你给老人家说呢，千万别因为等得着急了，上了火了，身体出意外了，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啊。
0: 对呀，我就跟你说嘛，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爱踢脚的，就是和谁都是叮当一顿，不让你说话嘛，他就类说我没有给他盯上，我就明明都给盯上的了，而且呢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赵宗立，家呢是辽宁辽阳的，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呢，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忘了，因为别的老人嘛，都是年龄大了嘛，性格脾气啊各方面不那么火爆了。可是我爸就不是的，我爸是岁数越大，脾气就越大，谁都整不了，真的没办法。
1: 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啊。中医上是属于肝火上扰，肝火太旺了，烧的人脾气啊，性格越来越火爆，自己根本呢就控制不住。这呢也算是一种病，那咱们做儿女的就多多包容一些。你只要确定啊，自己登记报名成功的话，都是错不了的，因为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错。主要就是现在减免85%的药费啊，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所以说也别太啊心急如焚的，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的啊，让老人家放心就行了啊。
0: 好的，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刘老师。
2: 哎，你靠个电话给我，哎，是老师吗？
1: 哦哦，啊，老人家您在旁边是吗？
2: 哎，是啊，还是我自己做吧。哎，老师你好，我怎么不觉得我的脾气大啊？你说。
1: 你好啊，你好，这位老先生啊。
2: 哎，史大人您好，咱们那个是我们单位嘛，那个退休老干部嘛发的，当时呢是给了我一个初期，说这个基因药啊，还都是这个特别贵的，药效啊都好，我就寻思着这要是好使嘛，以后买不到啊，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呢，您就知道吃了那么多的药，说不好听啊，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嘛，这都懒人啊给忽悠傻啦。
1: 那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以前呢用的药太多了，不管是传统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是治疗细胞的药，用的是一堆，病一
2: 对，
1: 个也没有治好，是吧？
2: 是啊，对呀，啊，这个钱花多少嘛，咱们先不说它了。主要嘛，它还耽误你这个病情，这个并发症嘛，越吃啊，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糖尿病嘛，越吃啊，这个病还越重。真的有时候想想啊，这是把这个人啊往死里面坑啊。这不，我现在嘛用了有15天了，您猜猜我这个血糖值啊现在多少了？
1: 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我真猜不着，现在是多少了呢？
2: 哎，我今天早上嘛，就是躺在那个床上测的，餐前测的是5.8，后来吃完饭测的是8点了，这样子。
1: 那挺好的呀，你历史上最高的血糖是多高啊？
2: 我最高的时候嘛，都达到22吧。哎，因为我得这个糖尿病嘛，年头也蛮多了，将近都有16年了。刚吃药嘛，它后来就变得不好使了。哎，没办法嘛，只好打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啊，打到现在我都打了有7年多了，您不知道把我这肚子上啊都扎出那个硬结了，但是这个血糖嘛，从来也都没有那么好过呢。
1: 哎，很多的人呢和你都是一样啊，就是治病都没有治到根儿上。糖尿病呢，除了先天基因遗传的啊，还有后天基因遗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啊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出现了损伤，导致的人体的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办法，那就是基因治愈。

0: 疗法。如果说您用的不是禁药的话，你充其量就是延缓，延缓不是控制啊，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它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那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1: 我就感觉挺好的。哎呀，没听出什么来，但是我的脾气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呢。
0: 我说的是您身体并发症的情况。
1: 我最近这三天嘛，就嘴巴嘛，不像以前嘛，总有一股那个烂苹果的味道了。
0: 嗯嗯。
1: 那时候粘的，你都拉不开那个大酸似的。现在嘛，就感觉这个嘴巴能张开了，它也不严了，觉得纹身啊、都舒服了，还有劲了呢。
0: 哦，这挺好的啊。
1: 是啊，关键嘛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那个家族遗传的那个高血压。
0: 嗯。
1: 对，我原来嘛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血压，这个血糖一高嘛，这个血压就高了。
0: 嗯，
1: 这血压一高嘛，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蹭蹭蹭上来了，就好像那个难兄难弟似的，特别特别那个折磨我。
0: 嗯，
1: 完了嘛，还这个心脏啊也不好，这个脑袋瓜嘛，一天嘛总是那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前年嘛，我还嘛得过一次那个腔隙性那个脑梗。
0: 哦，
1: 虽然嘛就是。比较轻嘛，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嘛，但是总感觉哈，这个手脚啊总是发麻，
0: 嗯，
1: 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有点那个跑偏这样子，
0: 嗯，
1: 看东西什么的时候嘛，还有那个丛林这样子，就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0: 嗯嗯，哦，那您是有基因遗传的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引发的腔隙性脑梗，有太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说没就没了啊，其实也是挺危险的。
1: 嗯，
0: 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二次突发性脑梗，这您自己知道吗？
1: 哎，我也自己知道嘛。这个酒嘛，我现在嘛都一点都不敢喝了，哎，就怕突然没了。哎，我现在就是已经用了有15天了。
0: 啊，
1: 嗯，这个血糖正常的不说嘛，这血压也下来了，还挺平稳的。这回嘛，真的算是把这个心啊放在肚子里面呢。
0: 嗯，挺不错的啊。但是您记住啊，不管以后身体恢复的多好，烟酒都是和你绝缘了。不管是不是过年过节，烟酒都不能碰，明白了吗？
1: 哎，明白明白。哎，你说我也要来的，肯定嘛都记了。主要你说活着，咱们人啊，活着的身体没病啊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我现在的脑袋瓜嘛也感觉轻松了。也不那么胀的，晕乎乎的，这样是难受了。
0: 嗯，
1: 现在走路啊，这个脚底嘛也好像有根的似的，不像以前嘛，哎，走着走着就好像踩那个棉花一样的，那个飘飘悠悠的，要倒似的。心啊吓得扑通扑通乱跳了，总怕万一摔跤了怎么办？还有我现在的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嘛也挺好的，也明显嘛比以前啊亮堂多了。这个药吃着嘛，咱不说这个钱啊花多花少，主要是他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值了。我刚才嘛跟我女儿说了，我不放心她，定过咱们这个钱嘛是她给的，不行嘛我就还给她。
0: 因为
1: 现在您说前面85%的药费，我半个月的退休金啊就够了，不用她花钱了。这个药啊如果定不上嘛，以后啊我一分钱都不给她，赶紧嘛。把我的工资本啊给我送回来，我不用他给我那个取工资了。
0: 好了，老先生啊，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话，肯定是有您的，而且女儿呢也给你讲了，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那当然呢，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用过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心里有底儿。所含有的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 S3+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它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是对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不光是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它都能够修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啊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的治疗目的。而且呢，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 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老大哥呀，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保持呢电话畅通，以方便的咱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啊。两个周期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哎嘿嘿，那行那行，刘老师，您说我那么大岁数了，还这点事情嘛，就来麻烦您。哎，您帮我再催催吧。
0: 哎，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再见啊。
1: 哎，谢谢，再见，也祝您长命百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
4: 我是咱们这老患者了。
0: 哦哦。
4: 现在要、
0: 嗯、
4: 我马上就用了一个周期了。
0: 哦
4: 哦。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0: 嗯。
4: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的好。
0: 嗯。
4: 我今天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听说现在我都减免 85% 药费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0: 嗯嗯。
4: 验证我就不用验了，我想再定上三个周期的。
0: 哦啊，那老姐姐呢，您是还是给别人多定上两个周期，是这样的吗？您呢先把您的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啊先给我说一说。
4: 好的。我是三高，血压高、
0: 嗯、
4: 血脂高、血粘稠、
0: 嗯、
4: 经常我这个头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4: 而且还有冠心病，这个胸闷气短的那种。
0: 嗯，
4: 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主要是血脂太高了。
0: 嗯，
4: 这一化验这个肝有三只吧，它都5.7了。
0: 嗯，
4: 大夫说了，说是这样啊，挺危险的。
0: 嗯，
4: 必须把这个甘油三酯啊降下来才行。
0: 嗯，
4: 然后不是血压也高嘛哈。
0: 嗯，
4: 高压都170了。
0: 嗯，
4: 低压是100。
0: 嗯，
4: 成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0: 嗯，
4: 主要是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这一块吧老感觉木马酸胀的那种难受、
0: 嗯、
4: 特别厉害、而且吧我的心脏啊每个月都要犯那么几回，就感觉堵得我呀憋闷的难受，总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吧有时候啊这心跳的呀特别的快、心里边啊哆哆嗦嗦那种难受劲儿特别难受呀、
0: 老姐姐啊，以您呢原来的这个情况啊是挺容易发生危险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看你的血液它有多脏啊，你的基因环境就已经遭受到破坏了。
4: 对，
0: 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是小于1.7到1的范围，您说您的血液已经是5.7了，如果说啊往出抽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血液它不是红的，它是黄色的。另外的话啊，就是您光说您头晕脑胀包括脖子发木啊，您没说气血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啊，人体的基因它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你基因它就要被饿死的，你身体能好吗？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使基因呢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它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以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 可以说基因呢，它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
4: 对，
0: 比如说就像头发啊，你看

0: 我要是呢，头发是自来卷，那孩子他肯定头发也是自来卷，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那包括络腮胡子，是不是啊？你看父亲是络腮胡子，儿子呢，他就是络腮胡子，是吧？啊，还有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是吧？我孩子他是大眼睛双眼皮儿，闪亮了大眼睛，你看这就是基因。还有这个鼻子也是一样的呀，对吧？父母他是高鼻梁，那孩子也是高鼻梁，是吧？那么父母呢，他鼻子大，那孩子就不可能是小鼻子，啊，包括高度近视。你看，父母有的是高度近视，孩子也会被遗传近视，病它就是如此，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都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说，基因被伤害了，或者说得不到营养而损伤了，它就发生了疾病了，是不是老姐姐啊？
1: 是的，以前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就知道个细胞，治了好几年的细胞啊，什么病都没治好。以前啊，我就怕什么，再严重了，得个脑中风呀、心梗呀、脑梗呀什么的，直接瘫在床上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挺害怕的，
0: 您说的这种状况，人人都怕。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怕呀。谁想脑中风啊，瘫在床上啊，是吧？啊，所以说您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幸亏是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告诉我啊，在用上之后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有印象吗？
1: 有，我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觉得睡了个好觉，真的。
0: 哦，睡好觉了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体重是多少呢？
1: 我今年是58，我
0: 哦，
1: 体重吧是144斤，
0: 嗯，
1: 身高是1.57米，
0: 嗯，
1: 我是有点胖。我是多少年了没睡好觉了？哎呀，
0: 啊。
1: 感觉哇，睡不好觉啊，以前是迷迷糊糊的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体验口服液以后吧，我第二天感觉我精神多了。
0: 那就好呀，啊，能睡好觉那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啊。
1: 是的，这睡不好觉啊，确实是真难受呀。我用口服液啊，这身体的状态我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我心不慌了，感觉胸闷的、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我都不用一口一口的吞那个长气儿了，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那个心梗了呢？
0: 那当然是了啊，不会了啊！只要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我就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有心衰，不让你们发生危险，这是能说到做到的。
1: 是的，刘老师，现在我的血脂也降下来了，血脂正常的是，它是1.7瓦，这1.0瓦，我现在是1.8，就比正常指标啊高了个0.1，而且降血脂的药啊，我现在都不吃了，这不吃这个降脂的药吧，省了不少钱呢，你看那个阿托法他，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血压吧，它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5。现在我的头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哇，不是原来有那个突乱跳的情况嘛，就是冠心病呀、房颤呀、早搏呀，现在也没了，它不犯了。
0: 很好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这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治疗的话啊，您让后边的老师呢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啊，不用多，咱们一共用2个周期啊就可以了。先让你的血液干净，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2个周期让基因有活性。我不能说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能康复一个，但是我能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高达

0: 八以上，是传统药、基因用药治疗效果的八十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那咱们现在趁着啊，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是什么概念啊？这不是更省钱了吗？对不对啊？那赶紧的去进行参与啊。
1: 好的，刘老师，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订上俩周期的。
0: 嗯，
1: 老伴儿是前列腺炎、肾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我想让他也用上。
0: 可以的啊，他见效的话呢，会比您治疗的效果还要好，还要早。那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申请报名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谢谢老师，再见。谢谢，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这电话真不好打，等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还是挺有福气的，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这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订的多。我姐妹、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共都订了，这一次订了6份呢。
0: 哦，订了6份啊。那您呢，订的不是最多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11个子女再加上双方的老人，一次呢是订了22份，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特意呢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啊，是满满的装满了啊，一大箱子的。
4: 哎呦，那还真够多。过日子就是过人的嘛。人都没病没灾的，其实就是福气。他们钱都没给我，我也给他们都定了。我说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一个周期，我可算了一下，怎么说呢，哎呀，家里啊从那个阴天变成晴天了。
0: 好，那是好事儿啊。那我就替您家人高兴了啊，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家里人都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幸福啊。
4: 真是这样。以前吧，玩命的挣钱，就是想让家人嘛过得更好一些。然后身体累出来一身病了，再花钱治病，哎呀，这钱是白挣了，我活一辈子就活糊涂了。我这个是不是天天躺着不挣钱就不会得这些病了？
0: 你这么说话呢我都不会接了啊。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决定寿命长短、决定生老病死、决定身体健康程度的却是基因。所以说您就是天天躺着呢也决定不了什么。
4: 是是是，我以前病得重，我有这个风心病，有8年的时间了。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呀，说话好就觉得气不够用，上不来气儿。我自己呢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了。结果用上咱们的基因用药，哎，我就用了3天的功夫就一口气给顺上来了，可把我高兴坏了。这口气上来了我就不一样了。
0: 对、啊
4: 就是敢稍微活动活动了。然后吧，我还有这个风湿嘛，每年夏天呀我都穿的比别人厚，今年不一样了。夏天呢感觉这个不进风了，骨头缝里，而且骨头缝里也不疼了。身上嘛觉得太轻松了，我就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了。我吧最怕的就是我有这个肾盂肾炎。我家里人嘛就是有这个病，最后变成尿毒症了，死了。
0: 那又花钱是不是，又没保住人啊。那您知道怕它其实是好事儿啊，可以说您病拖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绝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还是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去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让您心服口服的。而且为什么现在

0: 在啊，人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了呢，而且它还会恶化，得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癌症啊，它是基因病变造成的。
1: 嗯，
0: 而基因呢，它是遍比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呀。那只有基因健康，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的肾病啊，包括你看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它都是一样的。基因在病变，在加重损伤，变成尿毒症，它是唯一的结果。而基因是我们人体的根本，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以及调控者。所以说咱们才说呀，基因它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那么现在慢性病、重病啊、大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并且愈后永不复发，基因健康就不会癌变了。那你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效了。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一定对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整个基因链达到基因有活性再生，那就是两个周期。这回啊，把药都定上了。我刚才听您说啊，您是定了好几份是吗？
1: 是啊，这次减免85%的药费，这好机会啊，又省钱又治病，我就把我们一家人的身体上有病的，必须都给他们定上了。
0: 机会多好啊，省的就是赚的。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啊，你该治病还得治病，是不是啊？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啊。那现在最大的疗效验证活动，那就是我们全国老百姓啊，都能够做到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药，治最重的病。那我替您高兴啊，你也快熬出头了。
1: 是啊，我这能有好几年呀，这身体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都掉眼泪了。我总算呀不怕死了，不用怕死了嘛。我离开孩子们吧，我真是舍不得他们。我今天订了六份两个周期的，我就把一家子的命啊都交给您了，我真是挺放心的。
0: 好日子才开始，一家人都在，一个不少，这也是一种福气的。
1: 就是就是，今天呢，我想问个事儿。就是我姐嘛，她想问问，她不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吗？也是别人给他介绍的小偏方子，就是用咱们这个，还用不用用那个小偏方的中药呀？
0: 还有什么偏方啊？你就告诉他啊，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别的药都不用了，你都已经见效了是吧？所以说的话，让他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不吃，配合治疗就行了。
1: 行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您，李老师。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全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幸福，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

0: 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0: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日过去一日老，要把基因调理好，动手动脑病变少，到了100岁不算老。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呢给大家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也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啊听到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是非常有意思。我呢

就先给大家聊一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就说，哎呀，我又要开始减肥了，我都要胖成猪了。而另一个女孩子说呀，你减什么肥呀？吃呢，才是人生的乐趣。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呀，谁像你基因那么好，怎么吃都不会胖，真要羡慕死我了。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一家子啊，全都是那么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从祖辈开始，从老到小，就没有胖人。那还有一家子呀，都是那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啊，都是大体型的人，没有一个瘦人。这种情况很多吧？那很多人会说了，这是家族基因。你看，其实现在基因这个词儿啊，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基因是什么？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着生命，是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的所说的基因啊，并不是一个基因，而是人体细胞内基因的集合，被称为基因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它令人啊区别于动物，使家族不同于家族，兄弟姐妹相似却不相同。这些细微差异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啊这些特性。基因呢，也是决定了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包括疾病来说啊，我给大家说了，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了操纵。我呢，也给大家讲过，人得病啊，就是三种渠道。要么就是基因先天遗传，我们父母有什么病，到我们这儿还遗传什么病。然后呢，就是毒素的累积。你看现在大气污染呐、水污染呐、食物的污染呐，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滥用药物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发基因突变。最后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你像癌症，癌子里边呢是有三个口，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是吃出来的。吃得太好了啊，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天天的大鱼大肉的，这不叫营养均衡。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啊，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了突变，细胞的结构也就会发生病变，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症状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还有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胆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哪里有病都好啊，从根源上来说全都是基因的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去治，高血压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脑中风了留下后遗症了，您就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您说，您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给您治好吗？

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吃了一辈子药，哪个病也没治好。而且病啊，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都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为什么咱们没有治好呢？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因为病的根源它就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基因没有修复好，你身体的病永远治不好。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像肝炎的疫苗、破伤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宫颈癌的疫苗，你看这都是属于基因疫苗，而这些疫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基因强大，提升身体疾病的抗病能力和预防能力。而反过来说啊，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药效作用，就必须从基因入手，治疗疾病更是如此。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就像有人呢问过我啊，说医生啊，我爷爷是肠癌没的，我父亲呢现在确诊了直肠癌了，这个病基因会遗传给我吗？你看啊，常常会有病人或者说家属急切地追问类似的问题。大家说会基因遗传吗？答案是什么？可以基因遗传。就像我在临床上接触到了病例啊，有一位大姐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个人呢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位女裁缝家里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是得了有关的肠道或者说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同时她也害怕自己呢或早或晚会出现癌症。果不其然，最后啊，这位女裁缝后来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了。这种基因遗传病叫癌易感家族病，大家记住啊，这叫做癌易感家族病。而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啊，不仅发生于大肠的恶性肿瘤基因的遗传，其他部位包括像卵巢、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包括输尿管、脑和皮肤、乳腺、胰腺癌的风险也是大大增加。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的，就像胃癌。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我们有些朋友呢想想自己的长辈们的病情，自己也有一些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还能有办法补救吗？答案是可以有。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可以说啊，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是非常有效以及有保证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身体就能始终保持健康。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国宝级药品，它的问世成为

科学医疗史上的最大突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凡是用上的患者啊，我们别的药都不用吃了，我们让老百姓就是什么呢，吃这一种药治好我们周身最多的病。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独含有一种活性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武器呢？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是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的药物、基因药物、细胞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同时呢，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还有呢，就是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超浓缩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猛进。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你胸口就不憋闷了，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疼痛感的患者，平时是多遭罪呀。你用上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让你痛感消失。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也是不会超过三天，你麻木的肢体保证让你有知觉。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你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修复基因，一共就是两个周期，可以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含有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它就是万能多肽，也是生命多肽，它就是万能医生，你补它就是补命。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期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疾病就能断根，两个周期血液干净了，两个周期基因稳定了，两个周期身体康复，两个周期延续生命。所以说病有来路必有去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目前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强大的核武器。去年啊，我接诊过一位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快21年了。前面十几年呢控制的还算可以，老大姐是天天的吃降糖药，再加上自己饮食啊也知道控制，并发症并不严重。可是最近这5、6年啊，病情发展的就特别快了，

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不光是吃降糖药啊，胰岛素也都扎上了。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开始来了。头两年呢，就感觉到脚趾头啊发麻发木，后来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就剩5个黑骨头棒，皮肤厚厚的一层啊，看着是非常吓人。同时呢，肾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尿蛋白长期是4个加号，腿肿得白得发光啊，硬一个大坑，而且胸腔啊还有积液，憋得老大姐是上不来气儿。到医院打白蛋白啊，一瓶是好几百块钱，并且还不能够报销。这位老大姐呢是农村的，老伴呢走得早，儿女呢也是在城里打工，自己一个人是孤苦伶仃，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啊，日子是很难的。眼睛呢看东西还费劲儿，做点饭呢都困难，所以说一顿饭啊，她就要多做一点，够上2-3天吃，用老大姐的话啊，就是对付上一口就行了。再者说呢，经济上也不允许，孩子们就算知道老人病了，拿回点钱，一次医院打几瓶白蛋白就没有了，每天坏疽疼的老大姐是直哭啊。所以说在后来呢，我了解到老大姐的家庭情况之后啊，我就和所在的医院申请，让他免费加入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期临床验证。而当时老大姐呢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老师啊，我还能好吗？我还有救吗？我是真的不花钱吗？我就是个无底洞啊，家里真的没有钱了，有时候我就想盼着孩子他爹给我干脆早点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啊，他的哭声就止不住了。就这样呢，我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赶紧给这位老姐姐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出奇的好啊。不到3天，这位老姐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1个礼拜的时候啊，胸腔积液就开始逐渐的吸收。老姐姐感觉到呼吸啊不憋气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了。1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不仅仅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全面放开，溃烂坏疽的脚趾头也开始愈合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姐姐说啊，这1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轻松过。等到2个周期用完之后，老姐姐给我说，说刘老师啊，我觉得我自己个儿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吃也吃得下，喘气儿也轻松，脚上也长新肉了，腿也不肿了。并且呢，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劲儿的感慨呀，这金医药太神奇太霸道了。听到老姐姐爽朗的笑声啊，我是非常的欣慰。大家看，这就是金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我给大家讲过啊，说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糖尿病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它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万病都是一个基因，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只有用基因药能治啊。金在以前那些没用的药都收起来吧。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医学，赶紧的换换方法吧。就像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基因技术的应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担心啊，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必啊，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0: 消息。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在开展疗效推广验证活动，85%的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钱，这也是我能够给大家做的啊最大的一件好事儿了。当然啊，活动结束之后立刻就恢复原价，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你报名的人数越多，我们救助基金用的就越多，剩的就越少。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毕竟人命大于天。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

0: 说呢，千万别因为等得着急了，上了火了，身体出意外了，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啊。
1: 对呀，我就跟你说嘛，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爱踢脚的，就是和谁都是叮当一顿，不让你说话嘛，他就类说我没有给他盯上，我就明明都给盯上的了，而且呢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赵宗立，家呢是辽宁辽阳的，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呢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忘了，因为别的老人嘛都是年龄大了嘛，性格脾气啊各方面不那么火爆了，可是我爸就不是的，我爸是岁数越大脾气就越大，谁都整不了，真的没办法。
0: 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啊，中医上是属于肝火上扰，肝火太旺了，烧的人脾气啊性格越来越火爆，自己根本呢就控制不住，这呢也算是一种病，那咱们做儿女呢就多多包容一些，你只要确定啊自己登记报名成功的话都是错不了的，因为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错，主要就是现在减免 85% 的药费啊，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所以说也别太啊心急如焚的，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的啊，让老人家放心就行了啊。
1: 哦，好的，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刘老师。
2: 哎，你靠个电话给我，哎，是老师吗？
0: 老人家您在旁边是吗？
2: 哎，是啊，还是我自己说吧。哎，老师你好，我怎么不觉得我的脾气大啊？你说。
0: 你好啊，你好，这位老先生啊。
2: 哎，史太太您好，咱们这个是我们单位嘛，那个退休老干部嘛发的。
0: 哦。
2: 当时呢是给了我一个初期。说这个基因药啊还都是那个特别贵的，药效啊都好。我就寻思着这药是好使嘛，以后买不到啊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呢您就知道吃了那么多的药，说不好听啊，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嘛，这都懒人啊给忽悠傻了。
0: 啊，那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以前呢用的药太多了，不管是传统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是治疗细胞的药。用的是一堆，病一个也没有治好，是吧？
2: 是啊，对啊，这个钱花多少嘛，咱们先不说它了。
0: 嗯，
2: 主要嘛，它还耽误你这个病情。
0: 嗯，
2: 这个病发生嘛，越吃啊，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多了。
0: 嗯，
2: 因为这个糖尿病嘛，越吃啊，这个病还越重。真的有时候想想啊，就是把这个人啊往死里面坑啊。这不，我现在吧用了有15天了，您猜猜我这个血糖值现在多少了？
0: 哦，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我真猜不着，现在是多少了呢？
2: 哎，我今天早上嘛就是躺在那床上测的，餐前测的是5.8，后来吃完饭测的是8点了，这样子。
0: 那挺好的呀，你历史上最高的血糖是多高啊？
2: 我最高的时候嘛都达到22吧。
0: 哦，
2: 哎，因为我得这个糖尿病嘛年头也蛮多了，将近都有16年了。
0: 嗯，
2: 刚吃药嘛，他后来就变得不好使了，没办法嘛，只好打那个胰岛素。
0: 嗯，
2: 这胰岛素啊，打到现在我都打了有7年多了，您不知道，把我的肚子上啊都扎出那个硬结了，但是这个血糖嘛，从来也都没有那么好过呢。
0: 哎，很多的人呢和你都是一样啊，就是治病都没有治到根上。糖尿病呢除了先天基因遗传的啊，还有后天基因遗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啊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出现了损伤导致的人体的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办法那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如果说您用的不是基因药的话，你充其量就是延缓，延缓不是控制啊，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它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那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2: 我就感觉挺好的。哎呀，没听出什么来，但是我的脾气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呢。
0: 我说的是您身体并发症的情况。
2: 我最近这3天嘛，就嘴巴嘛，不像以前嘛，总有一股那个烂苹果的味道了。
0: 嗯嗯，
2: 那时候黏的你都拉不开那个大酸柿

0: 现在嘛，就感觉这个嘴巴啊能张开了，还不严了，觉得纹身啊、都舒服了，还有劲了呢。
1: 哦，这挺好的啊。
0: 是啊，关键嘛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那个家族遗传的那个高血压。
1: 嗯。
0: 对，我原来嘛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血压，这个血糖一高嘛，这个血压就高了。
1: 嗯。
0: 这血压一高嘛，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蹭蹭蹭上来了。就好像那个难兄难弟似的、特别特别那个折磨我。
1: 嗯。
0: 完了嘛还这个心脏啊也不好。这个脑袋瓜嘛一天嘛总是那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前年嘛我还嘛得过一次那个腔隙性那个脑梗。
1: 哦。
0: 虽然嘛就是比较轻嘛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嘛。但是总感觉好这个手脚啊总是发麻。
1: 嗯。
0: 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有点那个跑偏这样子。
1: 嗯。
0: 看东西什么的时候嘛还有那个丛林这样子。就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1: 嗯、哦。那您是有基因遗传的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引发的腔隙性脑梗。有太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说没就没了啊其实也是挺危险的。
0: 嗯、
1: 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二次突发性脑梗。这您自己知道吗
0: 哎，我也自己知道嘛。这个酒嘛，我现在嘛都一点都不敢喝了，哎，就怕突然没了。哎，我现在就是用，已经用了有15天了。
1: 啊，
0: 这个血糖正常的不说嘛，血压也下来了，还挺平稳的。我这回嘛，真的算是把这个心啊放在肚子里面了。
1: 嗯，挺不错的啊。但是您记住啊，不管以后身体恢复的多好，烟酒都是和你绝缘了。不管是不是过年过节，烟酒都不能碰，明白了吗？
0: 嘿嘿，明白明白。哎，你说我也要来的，肯定嘛，都记了。主要你说活着，咱们人啊，活着的身体没病啊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的脑袋瓜嘛，也感觉轻松了，也不那么胀的，晕乎乎的这样子难受了。
1: 嗯。
0: 现在走路啊，这个脚底嘛，也好像有根的似的，不像以前嘛。
1: 啊
0: 哎，走着走着，就好像他踩那个棉花一样的，哎，那个飘飘悠悠的，要倒似的，心啊，吓得扑通扑通乱跳了，总怕万一摔跤了怎么办？还有我现在个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嘛也挺好的，也明显嘛比以前啊亮堂多了。这个药吃着嘛，咱不说这个钱啊花多花少，主要是他见到效果了，我就感觉值了。我刚才嘛跟我女儿说了我不放心她订过这咱们这个钱嘛是她给的不行嘛我就还给她。
1: 哎、
0: 现在您说前面85%的药费我半个月的退休金呢就够了不用她花钱了。这个药啊如果订不上嘛以后啊我一分钱都不给她赶紧嘛把我的工资本啊给我送回来我不用她给我那个取工资了。
1: 好了老先生啊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话肯定是有您的而且女儿呢也给你讲了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那当然呢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心里有底儿所含有的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它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是对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不光是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它都能够修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啊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的治疗目的而且呢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老大哥呀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保持呢电话畅通以方便了咱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啊两个周期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哎嘿嘿那行那行李老师您说我那么大岁数了还这点事情嘛就来麻烦您您帮我再催催吧。
1: 哎，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再见啊！
0: 哎，谢谢，再见，也祝您长命百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

0: 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刘老师。
2: 啊，你好。
3: 我是咱们这老患者了。
2: 哦。
3: 现在要我马上就用完一个周期了。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2: 嗯，
3: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的好。
2: 嗯，
3: 我今天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听说现在我都减免85%药费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嗯嗯，
3: 验证我就不用验了，我想再定上三个周期的。
2: 那老姐姐呢，您是还是给别人多定上两个周期，是这样的吗？您呢，先把您的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啊先给我说一说。
3: 好的。我是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平常我这个头是迷迷糊糊的。
2: 嗯，
3: 而且还有冠心病，这个胸闷气短的那种。
2: 嗯，
3: 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主要是血脂太高了。
2: 嗯，
3: 这一化验这个肝有三支吧，它都5.7了。
2: 嗯，
3: 大夫说了，说是这样啊，挺危险的。
2: 嗯，
3: 必须把这个肝油三酯降下来才行。
2: 嗯，
3: 然后不是血压也高嘛，哈。
2: 嗯，
3: 高压都170了。
2: 嗯，
3: 低压是100。
2: 嗯，
3: 成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2: 嗯，
3: 主要是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这一块吧老感觉木马酸胀的那种难受。
2: 嗯，
3: 特别厉害。而且吧我的心脏啊每个月都要犯那么几回，就感觉堵得我呀憋闷的难受，总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吧有时候啊这个心跳的呀特别的快。心里边啊都哆哆嗦嗦那种难受劲儿，特别难受呀。
2: 老姐姐啊，以你呢原来的这个情况啊，是挺容易发生危险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看你的血液它有多脏啊，你的基因环境就已经遭受到破坏了。
3: 对，
2: 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是小于 1.7 到1的范围，您说您的血液已经是 5.7 了。如果说啊往出抽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血液它不是红的，它是黄色的。另外的话啊，就是您光说您头晕脑胀，包括脖子发木啊，您没说气血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啊。人体的基因它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你基因它就要被饿死的，你身体能好吗？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使基因呢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它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以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
3: 嗯，
2: 可以说基因呢它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
3: 对，
2: 比如说就像头发啊，你看我要是呢头发是自来卷，那孩子他肯定头发也是自来卷，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那包括络腮胡子是不是啊，你看父亲是络腮胡子，儿子呢他就是络腮胡子是吧，
3: 是是，对对
2: 啊。还有什么大眼睛双眼皮是吧，我孩子他是大眼睛双眼皮，闪亮了大眼睛，你看这就是基因。
3: 嗯，
2: 还有这个鼻子也是一样的呀，对吧，父母他是高鼻梁，那孩子也是高鼻梁是吧，那么父母呢他鼻子大，那孩子就不可能是小鼻子啊。包括高度近视，你看父母有的是高度近视，孩子也会被遗传近视。
3: 嗯，

0: 它就是如此。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都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说基因被伤害了，或者说得不到营养而损伤了，它就发生了疾病了，是不是老姐姐啊？
1: 是的，以前啊，我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就知道个细胞，治了好几年的细胞啊，什么病都没治好。以前啊，我就怕什么再严重了，得个脑中风呀、心梗呀、脑梗呀什么的，直接躺在床上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挺害怕的。
0: 您说的这种状况人人都怕，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怕呀，谁想脑中风啊，瘫在床上啊，是吧？所以说您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幸亏是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告诉我啊，在用上之后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有印象吗？
1: 有，我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觉得睡了个好觉。
0: 睡好觉了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体重是多少呢？
1: 我今年是58，体重吧是144斤，身高是1.57米。我是有点胖，我是多少年了没睡好觉了，哎呀，感觉啊睡不好觉啊，以前是迷迷糊糊的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体验口服液以后吧，我第二天感觉我精神多了。
0: 那就好呀，能睡好觉那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啊。
1: 是的，这睡不好觉啊确实是真难受呀。我用口服液啊，这身体的状态啊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啊心不慌了，感觉胸闷的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我都不用一口一口的出那个长气儿了，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那个心梗了呢？
0: 那当然是了啊，不会了啊，只要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我就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有心衰，不让你们发生危险，这是能说到做到的。
1: 是的，刘老师，现在我的血脂也降下来了。血脂正常了，它是1.7啊，这1.4啊，我现在是1.8，就比正常指标啊高了个0.1。而且降血脂的药啊我现在都不吃了。这不吃这个降脂的药吧省了不少钱呢、你看那个阿托法他丁啊挺贵的是吧？
0: 那是的啊。您呢可就别算计钱了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钱呢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关键是在于您吃的几种药哪个能够把您的病治好。有一个治好了吗？你能吃一辈子吗？有用吗？是不是啊？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血压吧，它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5。现在我的头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啊，不是原来有那个突乱跳的情况嘛，就是冠心病呀、房颤呀、早搏呀。现在也没了，它不在了。
0: 很好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这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治疗的话啊，您让后边的老师呢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啊，不用多，咱们一共用2个周期啊就可以了。先让你的血液干净，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2个周期让基因有活性。我不能说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能康复一个，但是我能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基因用药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那咱们现在趁着啊，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 是什么概念啊？这不是更省钱了吗？对不对啊？那赶紧的去进行参与啊。
1: 好的，刘老师，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订上俩周期的。
0: 嗯，
1: 老伴是前列腺炎、肾炎、
0: 啊，
1: 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我想让他也用上。
0: 啊，可以的啊，他见效的话呢，会比您治疗的效果还要好，还要早。那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申请报名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谢谢老师，再见。
0: 啊，
1: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刘老师，这电话真不好打，等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还是挺有福气的，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这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订的多。
0: 嗯，
3: 我姐妹、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共都订了，这一次订了六份呢。
0: 哦，订了六份啊。那您呢，订的不是最多的啊。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11个子女再加上双方的老人，一次呢是订了22份，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特意呢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啊，是满满的装满了啊，一大箱子的。
3: 哎呦，那还真够多。
0: 嗯，
3: 过日子就是过人的嘛。
0: 嗯，
3: 人都没病没灾的，其实就是福气。
0: 嗯，
3: 他们钱都没给我，我也给他们都订了。
0: 嗯，
3: 我说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一个周期，我可算了一下，怎么说呢，哎呀，家里啊从那个阴天变成晴天了。
0: 好，那是好事儿啊，那我就替您家人高兴了啊，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家里人都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幸福啊。
3: 真是这样。以前吧，玩命的挣钱，就是想让家人嘛过得更好一些。然后身体累出来一身病了，再花钱治病，哎呀，这钱是白挣了。我活一辈子就活糊涂了。我这个是不是天天躺着不挣钱就不会得这些病了？
0: 你这么说话呢我都不会接了啊。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决定寿命长短、决定生老病死、决定身体健康程度的却是基因。所以说您就是天天躺着呢也决定不了什么。
3: 是是是，我以前病得重，我有这个风心病。有8年的时间了。
0: 哦，嗯，
3: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呀，说话好就觉得气不够用，上不来劲儿。
0: 嗯，
3: 我自己呢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了。
0: 嗯，
3: 结果用上咱们的基因用药，哎，我就用了3天的功夫，就一口气给顺上来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哦，
3: 这口气上来了，我就不一样了。
0: 对，
3: 就是敢稍微活动活动了。然后吧，我还有这个风湿嘛，每年夏天呀，我都穿的比别人厚。今年不一样了，夏天呢感觉这个不进风了，骨头缝里，而且骨头缝里也不疼了。
0: 嗯，
3: 身上嘛觉得太轻松了。我就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了。
0: 嗯，
3: 我吧最怕的就是我有这个肾盂肾炎。
0: 嗯，
3: 我家里人嘛就是有这个病，最后变成尿毒症了，死了。
0: 哦，那又花钱是不是，又没保住人。啊，那您知道怕它其实是好事儿啊，可以说您病拖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绝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还是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去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让您心服口服的。而且为什么现在啊人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了呢？而且它还会恶化，得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癌症啊它是基因病变造成的。
3: 嗯，
0: 而基因呢它是遍比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呀。 那只有基因健康，我们人才。

0: 能够健康。您的肾病啊，包括您看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它都是一样的。基因在病变，在加重损伤，变成尿毒症，它是唯一的结果。而基因是我们人体的根本，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以及调控者。所以说咱们才说呀，基因它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那么现在慢性病、重病啊、大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基因变异之后形成癌细胞。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并且愈后永不复发，基因健康就不会癌变了。那你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只能说是见效了。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一定对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整个基因链达到基因有活性再生，那就是两个周期。这回啊，把药都定上了。我刚才听您说啊，您是定了好几份是吗？
1: 是啊，这次减免85%的药费，这好机会啊，又省钱又治病，我就把我们一家人的身体上有病的，必须都给他们定上了。
0: 机会多好啊，省的就是赚的。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啊，你该治病还得治病，是不是啊？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啊。那现在最大的疗效验证活动，那就是我们全国老百姓啊都能够做到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药治最重的病。那我替您高兴啊，您也快熬出头了。
1: 是啊，我这能有好几年呀，这身体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都掉眼泪了。我总算呀不怕死了，不用怕死了嘛。我离开孩子们吧，我真是舍不得他们。我今天订了六份两个周期的，我就把一家子的命啊都交给您了，我真是挺放心的。
0: 好日子才开始，一家人都在，一个不少，这也是一种福气的。
1: 就是就是，今天呢，我想问个事儿。就是我姐嘛，她想问问，她不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吗？也是别人给他介绍的小偏方子，就是用咱们这个，还用不用用那个小偏方的中药呀？
0: 还有什么偏方啊？你就告诉他啊，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别的药都不用了，你都已经见效了是吧？所以说的话，让他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不吃，配合治疗就行了。
1: 行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您。李老师，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全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幸福，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聊的一个问题是孕早期的孕酮值。孕早期的孕酮值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要看孕酮值？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个孕酮值低，一听这个是不是正在孕早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会头大脑嗡的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会对我以后的胎儿有多大的影响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拨开面纱看一看真相。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就在孕早期的孕酮值低的这个问题详细和大家来聊一聊，尤其是在这里面存在一些误区，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和解释。欢迎朋友们的关注，大家记得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吕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佩涵你好。
0: 嗯，吕医生您看，说到孕早期的时候，孕早期是从孕刚刚怀孕开始到几个月的时候叫孕早期
1: 啊，我们说孕早期是从确定怀孕到12周，我们叫做孕早期。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往往是孕妇呢心理波动比较强的一个阶段啊，稍微有一些化验值的正常与否，就会牵动他们啊，会有一些担忧和不安，所以就从孕妇第一次踏进医院这个开始的阶段，最早期阶段，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0: 嗯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孕酮值啊，这孕酮值是在什么时候检测呢？
1: 啊，是这样，就是对于生育期的女性呢，她尤其是备孕的女性，月经过去久了之后，她往往第一时间考虑是怀孕。怀孕以后呢，她就会拿验孕棒验一下，如果要是阳性了的话呢，她下一步呢就要考虑上医院去采静脉血测血的 HG 和孕酮，是这一阶段来查的。
0: 那时候就要测。
1: 哎，对对对，如果要是月经过的期比较长的啊，那这样的话时间比较长了，她也可能直接去做一个超声，这样她就能明确。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妊娠往往是说是血 HCG 值增高，做超声呢能看到宫内的妊娠囊，并且看到胎芽和胎心波动，这样是一个正常的。那这期间呢，血的 HCG 值和孕酮它往往值是最早的一个警示，所以我们在门诊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说，哎，我要验孕呀，我要测一下血的 HCG 值和孕酮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超声还看不到宫内怀孕的迹象。
0: 嗯
1: 嗯，
0: 那孕酮的话是说用它能代表着你是否怀孕了的意思吗？
1: 这个血的 HCG 值和孕酮它是一个维持妊娠的一个激素，在孕早期我们说血 HCG 值它是一个快速增长速度，这是有一个趋势哈。那么它这个规律往往是随着有一个倍数增长，我们临床上常常是一个翻倍试验来确定妊娠状态。那么这个妊娠值呢，它也是从妊娠的早期到妊娠中晚期，它也是一个逐渐增高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在门诊需要监测血的 HCG 值和孕酮一起来评估那么妊娠的情况以及妊娠的走向。
0: 那这个妊娠当中的刚才说的叫 HCG 值，还有就是孕酮，它是两个项目吗？还是说这个 HCG 它里面包含孕酮？
1: 这个血的 HCG 呢，我们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化验。孕酮呢，是一种卵巢分泌的孕激素，我们在生理期也是会监测这个值的啊。妊娠期呢，也要来测。这个在
0: 妊娠期是在要测好几次吗？
1: 下面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是多频的测呀，是不是过度的测呀，或者是测的高和低呀，会对孕妇的一个它的结果判读啊，都会来考量。那么我们说这个低的血的 HCG 值，就是说孕酮值低，那么 HCG 值一个倍增不良，它往往是一个与妊娠丢失相关。比方说呢，会是生化妊娠啊，不是正常的妊娠哈，还有就是宫外孕呢，还有就是胚胎停育、难免流产，它这个就会有一个预测，有一个评估 所以说在孕期这个化验值也都检测的钱也都不贵，30-40块钱在孕早期就做了。
0: 那就孕早期我们说孕酮值低，这个情况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孕酮值本身就不高，还是像您说的它的一个低代表着有异常
1: 啊？我们来说这个孕酮呢，它是SCG 大家相对来讲比孕酮可能会熟悉一些啊。那么孕酮呢，它是一个卵巢分泌的激素，在孕早期呢它是由卵巢的一个黄体来分泌，随着这个妊娠继续呢，妊娠8到10周的时候呢，胎盘就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了，由胎盘来分泌这个孕酮。那就是说胎盘是孕酮的一个主要分泌来源。这个低的孕酮值呢，往往它就是我们来讲
0: 在孕酮值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参考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1: 它这个孕酮值的血的那个波动值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孕酮的早期呢，它就是是在6到10纳克每毫升，到妊娠中期呢它会达到50纳克每毫升，到妊娠晚期呢它会高哈，继续高达呢100到150纳克每毫升，甚至更高。这个波动范围是很高的，而且它的参考值范围呢哈，我还特意带了一个病例报告给大家看，
0: 是
1: 不是？
0: 手里就拿着这个。
1: 这个病例报告呢是我一个患者的哈，那他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说孕酮它在8到10周的时候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这个呢也许大家不清楚哈，说的我超声都看着胎心了，为什么我的孕酮值还会下降还会低了？这个值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0: 您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孕妇她已经妊娠足月了在我这产检的。那她先期呢她就给我讲哈，没在我这，她给我讲她在孕早期她这一个门诊产检的一个经历。那她就做了一次孕酮的检测，她基本上是在孕早期做了，连续测了3次啊。那第一次呢她的值是一个16.2哈，那么间隔一周以后她再测变成了14.4。这个时候他就很担心啊，说他怎么还会下降呢，他很担心，然后告诉他一周以后再来复测。那么我们他就担心没等到一周，结果过了5天他就来了。那么上升到了一个18.2这样一个值哈，我们一看呢正好是连续监测一个，基本是从6周到8周加这个阶段。正因为我们有一个8到10周它一个生理性的下降期呀，所以说它正好在监测14点几的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生理下降期来监测了。但是患者不明白，他就是特别的焦虑。所以说不要认为
0: 焦虑的是什么，比如说他低了一点，担心的是
1: 他担心的是胚胎不好啊，我是不是胚胎停育了，胎心原有了，就会不会没有啊？是这样的。我的妊娠继续是否能继续下去呀？
0: 所以这等于是孕酮现在大家是很重视的一个指标。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像波峰波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是一个呢，刚才您说的它第一次来的时候是 6.1， 我刚才也看到了这孕酮，它叫化学发光法，用这个来测。
1: 这是一个检验一个手段，检验科。
0: 那它这个是在多少周的时候？因为我
1: 在这儿这个呢报告值，我们单纯的报告当中不会有我们临床在询问的一个病史停经天数。这个呢它是在停经45天6周加的时候来测的。
0: 6周加。
1: 对，
0: 的时候正常的，我看这上面的所有的指标实际上是一致的啊，就是这个参考值里面，只不过我们要从医生的这个角度还要有它多少周它的正常的范围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大部分的人群他可能会认为孕酮20以上会很好哈，往往10几甚至低于10都认为是异常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在里面。
0: 这是误区
1: 啊。对，因为他的一个正常孕早期的参考值范围是个位数啊，是从个位数开始的，因为我们不说了吗，孕早期它是从6到10纳克每升这样的一个值。而往往有些人认为这个22往往都是接近要孕中期了，周数比较大了那么随着周数它肯定是在逐渐增长的一个过程。
0: 那正常来讲也就是孕早期的时候孕酮值基本上不会达到20多呗。
1: 也有一些病人因为个体差异还是会有
0: 孕妇。
1: 对，
0: 那高说明什么？他那么早就那么高，说明他这个胚胎特别的稳定特别好吗？质量特别高吗？
1: 大家可能就是越高越好，是不是？但是
0: 从描述上我也 觉得是不是越高越好，
1: 它是随着周数增长的，但是我们讲月经周期来评估孕周，每个人的月经周期不一样，它的孕周的合适的孕周也是不一致的，
0: 嗯，
1: 我们是通过末次月经第一天开始算停经天数，算孕周，我们不是按照末次月经来的那个最后一天哈，哎，很多孕妇孕妈妈就提供末次月经的时候也是会有误差，那往往超生呢，就是月经周期长的超生它会有延后，我们说正常妊娠六周的时候就看到了妊娠囊、胎芽和胎心哈，是一个正常的，是这样，
0: 那像这种情况在后面还会有它这种波动吗？比如说在哪个阶段又值会下降一些吗？
1: 啊，下面我们就来它这个孕酮，它是一个脉冲式分泌哈，
0: 是脉冲式，
1: 对对，我们不同的时间段来测这个孕酮值也是不一样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门诊有一个他在天数停经天数少嘛，超生还没有看到这个宫内妊娠的时候呢，就上医院来，但是呢他前一天去的是一家医疗机构哎，测了这个孕酮值，就十几，他担心嘛，他不说得20多嘛，我得这个值到低嘛，然后第二天他就上我们医院来测了，测了值呢，哎，没有上一次那个高了，这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不同医疗机构，你不同的实验室做的，它是会有误差，是这样，就是一旦低的，它就会波动，其实它还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所以说我们说短时期内多次复查孕酮和这个 ICG。是不是会有临床意义呢？患者是不是会受益呢？这方面大家会有误区。你不做他不知道，做了他太担心。是这样。
0: 那您的意思是什么？不要过于勤去
1: 是不要太勤。哎，
0: 但是在值当中就别担心，还是一般觉得比正常的要低，那可能下次就很近的时间赶快再测一下。
1: 对对对。往往这些人呢，他的心态就临床我也遇到过哈。我总让患者再等等。再等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血的激素水平，确定宫内妊娠呢，你到底是异位妊娠啊，还是一个胚胎停育啊，还是一个正常妊娠，往往这超声到一定阶段超声就起作用了，不要着急。
0: 一般多长时间间隔？
1: 7到10天间隔就需要复查一次了，
0: 都挺近的
1: 了对呀，
0: 短时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待不住
1: 他就来了就说大夫我焦虑，你快给我开一个我查一个吧，这样子，对。
0: 其实还不太容易理解，是现在检测手段更充分了，检查的这里面的细致的项目更多了，大家知识掌握的又更多了，所以带来的焦虑吗？其实我在想，当年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每次去做超声一切正常，就觉得很好，而且我自身状态都很好，我感觉我的整体的它在我的这个宫腔内的状态也很好，好像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多长时间去定期的检查，一切正常就 OK 了。那现在好像大家觉着医生也会告诉你这是在正常值范围内的，只不过它这个低了一点，大家就很焦虑。
1: 是因为现在妊娠丢失比较多胚胎停育也比较多，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胚胎停育的这个超声的一个确定诊断。那么一旦它这孕酮值的话呢，孕酮值低的话呢，他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会把孕酮补上来呀，让这个孕酮值高啊，我这胚胎才好啊，这又是一个误区，是不是哈？那么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看看超声监测我这孕酮值是低了，超声监测出来了，等到这个，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土地里的小苗种子种下去了哈，它要长苗，如果这个苗不长出来，你到底知道这个苗就是它长得慢，还是他说是这个胚胎有这个苗有缺陷，它长不出来苗，是不是？那么有一部分是我们孕早期的一个流产，往往是妊娠胚胎本身的这个质量跟这个本身妊娠质量有关系，这个胚胎的质量有关系，
0: 质量有关系，
1: 对对对，
0: 质量不好，您的意思我们也
1: 不用去补孕酮去保了呀。
0: 他
1: 必然就是要一个优胜劣汰，必然就要淘汰了，他那个孕酮值就是低的。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病例哈，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既往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月经是不规律的，他在停经2个月的时候呢，他再过来测了一个孕酮值是 7.2 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很低了呀，是吧？而且他同期又测了一个超声值，超声呢只是见着宫内的妊娠囊了，并没有见到胎芽。不光是这样呢，
0: 就像是这种子在发芽那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妊娠的宫内的，
0: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吗？
1: 有些人就是先有妊囊是个空囊，但是实质的胚胎并没有发育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还有小量阴道流血，如果换做其他人呢，可能就 孕激素就要补上了，就担心了、
0: 啊、
1: 因为本身有流血症状呢，我又是证明是怀孕了，因为它 H 值是很高的，8000到10000多呢、
0: 啊、
1: 哈、
0: 啊。
1: 那么我这边呢，他依从性很好，我跟他讲了这个孕酮这些道理，他也都能听明白、
0: 嗯、
1: 啊，也很配合。那么他就让他再等等到孕十周的时候做超声，确定是胚胎停育。
0: 嗯
1: 嗯嗯。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补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吧？
1: 哎，
0: 已经是停育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嗯，那这里面确实一会儿可能需要和您更多的来聊一聊，嗯、因为很多的情况之下，我觉着大家会觉着。那这个情况我把这孕酮补上去，就像说这还没发芽，我施点肥是吧，我给点水对吧，我能不能让它就发育起来，会存在这种心理的。那我们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觉着也要等，因为觉得要不我要等的话我把这最佳时间错过了，那它后面就真的不发育了，是不是大家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1: 确实是有这种考量、
0: 嗯、
1: 但是说我们孕早期补孕酮啊，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该补什么指征去补怎么补、
0: 嗯、
1: 这个呢也是目前的研究呢也是有不一致性的、
0: 啊、
1: 它也是会有不清楚不确定的事儿、
0: 啊、
1: 但是有研究表明还有一些机会是应该补的。
0: 对啊，那就是现在看、嗯、因为刚才提到了孕早期如果出现这种孕酮确实低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要看像您刚才我明白一个要看胎囊，然后还要看胎芽、
1: 嗯、
0: 那是不是就里面没有胎芽的这种情况就不补呢、嗯、还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看看补上的话能不能促生这个胎芽发育起来呢？
1: 啊，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就是我们说胎盘它是一个分泌孕酮的哈，那么你这个胚胎好的话它孕酮自然就要好了，它表现的是一致的、
0: 嗯、
1: 啊，我们就要跳出这个误区来想一下、
0: 嗯嗯、
1: 就是说如果胚胎好它这个孕酮自然就是在正常范围内、
0: 嗯、
1: 如果胚胎不好它就表现出孕酮低，你是怎么给它补也补不上来的。
0: 那是意味着、
1: 嗯、
0: 比如开始这个低我们就要观察吗？如果只需要观察的话那前期测似乎也没有啥意义啊。
1: 啊，我们这个孕酮低有很多，就是有黄体功能不良的，有先兆流产表现的、
0: 嗯、
1: 我们或者在辅助生殖助孕过程当中它这个孕激素就是低水平的、
0: 嗯、
1: 这个是需要替它去补充这个孕激素的。
0: 啊，这是要看哪一种情况。
1: 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是能够看到胎芽的吗？是说我们要以胎芽为一个
1: 标志吗？不是，不
0: 是
1: 的，不是的。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胚胎停育吧哈、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什么样能诊断出这个胚胎停育呢，一共有四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说我在宫内见到妊娠囊了，也看到这个芽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头臀长都已经长到大于等于7个毫米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还是没有胎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
0: 胎心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五超声最早是5周就可以在超声先生下能够听到了，5到6周了。哎，对对，
0: 嗯，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什么阶段？就是这时候应该有胎心，但是没有，是吗？
1: 啊，对对对，再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在整个的妊娠囊都很大了，它的一个平均直径都大于等于，25个毫米了。这个时候呢，里头还看不到胚胎的，就相当于一个空囊。再有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宫内妊娠囊了，但是没见卵黄囊。那么我们再观察2周以后还是看不到胚胎和这个胎心。这有一种。再有一种呢就是说宫内可见到妊娠囊了，也可以见到卵黄囊了，但是呢11天以后我们还是看不着这个胚胎和胎心。所以说这个胚胎停育针对这个来讲，我们在早期测这个孕酮它的孕酮值是低的、
0: 嗯、
1: 那么它的相当于是一个预测胚胎丢失，我们说这个胚胎妊娠不能继续了这样一个指标、
0: 嗯、
1: 就是这一类的病人你去给他去补这个孕酮
0: 没有意义
1: 啊，没有意义、
0: 嗯、
1: 但是往往是除外，你得看他既往的病史哈。我们在补孕酮的时候呢，我们话说回来哈，就是说你明确怀孕往往都是得优先排除是宫外妊娠。宫外妊娠之后如果原来没有过流产史的，这次呢有先兆流产正向了，比方说你这个流血呀，你或者是腹痛啊下腹不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优先推荐补充这个孕激素。对。
0: 这种情况之下是要
1: 啊是要补
0: 的这个概念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妊娠丢失概念是说它逐渐的流失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丢失是说它就是停育。

0: 的一个状态，
1: 哎，
0: 所以它都叫妊娠丢失，
1: 对对对。
0: 那有的妊娠丢失我们可以弥补，有的我们没有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1: 嗯，是啊，
0: 嗯
1: 嗯，还有那些不良孕产史的，那有多次不明原因的流产，这个不是指的是我这个胚胎挺好的，我去做人工流产哈，这个流产不算在这个范围内。
0: 嗯、
1: 哎，对，不明原因的流产，我们也叫做一个复发性的流产，
0: 习惯性流产，
1: 哎，习惯性流产以前叫，嗯，以前就是连续三次的呢，我们叫，现在呢已经更改了，就是我们连续两次啊，别等到它三次了。对对，连续两次尽早干预、
0: 嗯、
1: 啊，那这个就是说也其中也包括生化妊娠，像这种情况啊需要补充，就是需要孕激素的补充治疗的。
0: 嗯, 嗯,
1: 嗯，还有一部分
0: 嗯, 嗯，您说
1: 还有一部分就是黄体功能不全的也需要支持治疗、啊、
0: 黄体功能不全是特殊、
1: 嗯、
0: 就是它本身这
1: 啊这个孕酮、
0: 啊、
1: 黄体功能不全它的孕酮值表现的就是低的、
0: 啊啊、
1: 哎，
0: 然后能看出来你是这个黄体功能不全、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把这个那是补黄体吗、
1: 嗯啊，补孕酮
0: 啊,
1: 啊, 啊，补孕酮，
0: 直接就补孕酮
1: 啊，对对对，孕酮是卵巢黄体来分泌的
0: 啊
1: 啊，哎哎，
0: 那刚才在说到这块儿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个叫您现在用的叫复发性的流产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以前
0: 的
1: 习惯
0: 性的流产，
1: 嗯，
0: 那为什么就习惯性流产？它这里面很多的是，并不是胚胎不好是吗？
1: 习惯性流产我们叫复发性流产，胚胎这个发育不好占绝大多数。啊，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导致流产的原因啊，我们也别光关注孕酮值是吧，也要关注咱们导致这个流产的这方面的原因，比方说它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啊，比方说我们合并了一些相关的内外科疾病，嗯，这个呢容易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这些都容易导致这个流产的发生，嗯嗯。
0: 那这里面实际上如果有习惯性的流产就是复发性流产，我们要看它的因素在哪儿。
1: 哎，
0: 那如果是其他的方面就解决那些问题，如果是本身胚胎胚芽的问题也要看它的胚芽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我们就保
1: 啊，对对，
0: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像习惯性的流产它有的可能就是胚胎本身的问题，那如果就是本身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这个保的意义
1: 胚胎本身发育的问题它自然就优胜劣汰，它往往在早期就有先兆流产的迹象、
0: 嗯、
1: 啊，大家一有先兆流产迹象的时候肯定就要保胎，用了无谓的一些孕激素的药物去保胎，啊、
0: 嗯嗯，
1: 它的妊娠结局也可能就是丢失了、
0: 嗯、
1: 啊。那么假设继续妊娠的话，它在后续的我们产检过程当中也要去排查去监测这个胚胎发育到底有还是没有问题，
0: 嗯,
1: 嗯，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受孕难啊、哦，一旦孕了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个胚胎停育，哎，胚胎停育，那么想要继续妊娠也难，所以说现在的辅助生殖技术比较普及、
0: 嗯，
1: 那么就在辅助生殖技术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孕激素类的药物的应用过程，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妊娠。胚胎移植之后
0: 啊,
1: 啊，我们在孕早期就要用这个孕激素的药物，
0: 嗯
1: 嗯
0: 嗯，那这样的能改变它这个胚胎的质量。
1: 不是改变质量，而是要把这个妊娠维持。我们现在的胚胎移植已经进行的很科学了、
0: 嗯，
1: 往往在植入前就有一些遗传咨询和诊断了，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0: 嗯。因为我为什么纠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在听您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胚胎本身它就不是优质的，我们保它有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像这种刚才说到的，比如习惯性的流产，有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它的这个胚胎质量不好，所以它本身优胜劣汰，它就会让它流产。
1: 嗯，
0: 但是他总不能让他就他一直让他流产是吧，也不行啊，就怀孕一次留一次，怀孕一次留一次，那么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即便这个胚胎质量不好我们也要去保他吗？然后怎么去提高他的质量吗？是什么意思？
1: 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妊娠如果发现胚胎不好，在早期我们怎么能发现呢？我们有一个产前诊断，就会在合适的孕周给他做一些绒毛膜活检呢，或者是这个羊水穿刺呀，做一些产前诊断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这个胚胎不好我们去给他用孕激素，他说既往有过反复的流产史的话，那我们这个往往是从我们这个黄体期就已经开始应用这个孕激素了，是有这个孕激素追加治疗的，那么他能用药一直用到什么时候呢？用到我们这个孕十周， 啊，甚至于在于前一次这个流产的孕周再往后再用延一到两周这样子啊，这就是牵扯到这个咱们孕激素用药的这个疗程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这样就让它胚胎更加的稳定啊。
1: 嗯。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孕早期孕酮值低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也存在很多误区，我们今天也似乎是把这个面纱给它拨开，了解一下它的真相。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孕酮值低是存在了很多的情况，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叫做弥补这个问题，或者是保胎所谓，对吧？这里面呢也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样的进行处理。那这里面遵医嘱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不甘心也很常见，对吗？
1: 对，这个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我们就在反复的测孕酮，我们在告知做随诊啊，超声，我们再间隔一段时间再来做超声，是这样子。
0: 那还有就是在孕酮值低的这个情况之下，有的可能是通过医生的整体的评估，我们直接补这种叫孕酮，就是孕激素
1: 类药物
0: 类的药物。有的可能需要你观察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这个低可能不代表什么，后面可能就会上来了，是吧？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呢，可能还是要看它里面本身就没有胎压情况下，我们这种补没有意义的情况，我们要再观察后面它确实是这种停育的状态，那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没有必要做。
1: 是。
0: 那现在在提到这个孕早期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我们复查两次孕酮，就是它还是低呢？
1: 这个复查的话，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它可能是间隔时间太短了，而且它这个有波动，你复查两次过频过密的来测，哎，对对对，间隔时间，对对对，间隔时间，嗯，到后期我们基本就不再测了。一旦我们能确定宫内怀孕的情形下的话，已经看到宫内胎心胎芽的这样的一个妊娠的一个孕酮值，我刚才不是讲，他在八周的时候，他超声都已经有胎心了，而且这个孕酮值还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这个生理性的下降期，这个孕酮值低值，他就是特别担心，无疑就会增加负担，会担忧，会不安。
0: 这个孕酮值，我们是从开始怀孕第一次监测查完之后，要整个孕期都要测这个孕酮值吗？
1: 哦，不用了呀。
0: 是到什么时
1: 候？就是孕早期我们来测，孕早期，孕早期。基本上8周左右就不测了，
0: 后面就
1: 不测了。对对对对。
0: 那这个不测了是意味着你的胎盘，就是胎儿在宫内就稳定了的意思，是吗？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孕酮值，它的一个监测，一个方面是说它胎盘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它质量的问题，是主要是在这两方面吗？这个孕酮值。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对对。
0: 所以在孕早期还是一定要测的。那我们刚才在提到了这些之后，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要一味的去关注孕酮值啊，要跳出这个误区，还要关注就是诱发流产的一些高危的因素，那这些我们习惯性流产的这种情况更应该关注这个，是吗？
1: 是啊，往往就是说我们头第一次发生流产了，我们会做一些检测，这些诱发流产的高危因素其中也会包括一些甲状腺类的疾病，比方说甲亢啊，或者是甲减呢，这个我们都会在孕前或者是孕早期给它做检测。这样的话呢，我们排除一些自身的一些疾病，就是母体的因素啊。当然了，现在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种因素都会干扰我们这个胚胎的发育。那我们排除之后呢，现在的一些免疫相关的疾病，也是导致一个复发性流产的这个高发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就是说而且我们夫妻双方都要去测染色体，而且胚胎的染色体也要去检测，这个就是一些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问题。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对于吕波医生呢，我们再做一些更多的介绍。吕波医生呢也是获得了省市级新技术引进应用奖将近10项，参加省市级的科研课题2项，并且获得了成果奖，而且呢从事妇产科的工作已经是27年了，熟练掌握产科危急重症的预防、早期诊断以及治疗，擅长的就是孕期保健、流产早产的预防以及诊治、产前筛查以及高危妊娠的管理，还有呢妊娠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擅长处理正常分娩以及难产手术这种问题，还有呢擅长中期妊娠、引产以及晚期妊娠的催延。

0: 都挺好的呀，这些大夫你说的病我都没有啊，但是往往却忽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孕期的一个体重的管理和一个孕期营养素的一个规范性的补充这方面的哈。那么我就想说，就是，哎，患者来了，你明显感觉到他这个体重比较大。啊，就
1: 偏重，
0: 哎，对对对，我们甚至有超重的这样的一个孕妇，我来查孕酮值，纠结这个孕酮值，完我们就劝她说，给她解释个孕酮值，这个已经跟她解释过了哈，就是告诉她，你首先要得控制体重啊，你这种体重下去的话，这个受孕机会呀，还有就是流产风险呢，这都是要高一些其他的这个正常体重人群的。我们来说这个妊娠体重指数哈，有正常的啊，有这个稍小的体重的呀，有超重的呀，还有肥胖的。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比如体重管理的这块，为什么体重偏重对怀孕有影响呢？还有刚才说孕酮值，他怎么就他抢了孕酮值了一胖？
0: 它是激素呢，它是由于脂肪它这个当中的胆固醇参与这个孕激素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一旦肥胖的话，它罹患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也增高了，这些代谢疾病也增高了，然后本身一肥胖呢，它的月经就不规律了啊，那样这导致这个受孕呢和这个着床啊排卵呢这些都要受相影响，所以说是整一个全周期的一个影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怎么让这个妊娠的一个继续，特别纠结这个孕酮值的高和低，如果要是说它就是低的，那肯定就是不好的哈，很多是这样。还有就大多数人群他就会对于这个孕酮的一个下降波动他是会有顾虑，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就是想从专业的角度跟他来分析，我们什么阶段这个孕酮值是允许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你不要被他的高低起伏这个所左右，哎，到时候寝食难安的。还有一个就是
1: 掌握的还不是很全面
0: 啊，对对对，
1: 只知道他要正常值或者他应该一点点高，而不知道还有这种波动，所以还是需要医生给他的一些指导。那我刚才听明白您的意思是，即便医生指导，医生告诉你正常没问题，他依然焦虑，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多跟患者来宣传这方面的内容，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他生理性下降的这个特点，还有孕酮低值它会有什么不良的预后啊？那么在这个观察这个孕酮值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跳过这个孕酮值，确定胚胎发育好了，那我们就心里就踏实了。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啊，一定是简单来讲，就是拿一些专业的呢帮你答疑解惑。
1: 那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这样的孕酮值低的人多吗？
0: 孕酮值低的人很多呀。他们这个认为这个孕酮值低了之后，我就会反复的测这个孕酮。反复的测，频繁的测，他说反正这也没多少钱啊，是比较常见的啊。还有就是说主动要求大家都测，我也测，是不是？那么拿了这个孕酮的值来给医生看的时候，他也要问啊，大夫，我把之前我所有做的孕酮的检查报告拿给大夫看，大夫你帮我看看，分析分析，我这个孕酮值波动的对不对，我这个孩子啊能不能发育好，还能不能继续要。就是这样，现在现状是往往是这样一个。那么我们医疗机构呢，在采取这个孕酮检测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侧重，什么样的呢，我们给他测孕酮值对他有益啊，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我必须要测这个孕酮值他能心安啊，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毕竟会采血检查嘛。超声是无创的呀，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来做超声来评估，是这样。
1: 也就是叫孕酮值这个指标和超声有的时候可以共同来进行一个测评。
0: 哎，对对对。往往就是 HCG 值、孕酮值、超声这个三个联合来评估孕早期这个妊娠的一个情况和妊娠的一个走向。说为什么我就查这三样，大夫你就给我开，我就来查这三样啊。患者很多都知道，那么有一些我们就说你今天来看，我要追踪随访，我过后我还要再复查超声，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参照，那么下一个超声或者孕酮值以这个做标准，我们来分析它后续的发展。有很多孕妇来了以后纠结，确定宫内这个胚胎丢失、胚胎停育，哎呀是一个

0: 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很波折的一个过程。通过反复的检测，它呢最后哎这个一锤定音才能敲得下。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有些人就是比较担心哈，他想通过频繁的检测来就是落实，来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想，为什么不再等一等，我们再监测监测看一看，真正达到了这个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再来确定告诉你这个。当然了，医生也不会轻易就否定，就认为这个妊娠就丢失，也不会轻易下这个结论，他还是会有一个缓冲期。一个呢是疾病的表现出他是会有这个缓冲期，再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患者心里有个缓冲期，家属也都有一个缓冲期在这里边。
1: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超声一般间隔是像这种，比如说孕酮值低，我们超声间隔会相对短一点吗？还是按照既往正常的一个间隔时间超声的检查？
0: 正常间隔就可以了。对，
1: 我们在
0: 对不会的，不会的，
1: 缩短点时间，因为它一样没有重要的意义，是吗？彩超现在就是一般是间隔多长时间做一次？
0: 7到10天就做呗。
1: 彩超，
0: 我们
1: 7到10天彩超也就要做呀。
0: 我们往往是在确定宫内怀孕首先我们看到妊娠囊，往往有些人就是月经，刚刚过月经，他就刚刚停经，也就30多天哈，该来的日子没来，他就来做超声。我就跟他讲，现在呢是看不到的，对。那么我告诉他，再过10天来，第一次来往往是妊娠6周的时候再过来测，相对来讲好一些。那么有一些的月经周期比较长的。那他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着床，还没有在宫内可见，那么来的就比较早。我们对于核算孕周呢，往往是以孕8到10周之间这个超声的胎芽的长径和头臀径的长径来核实核算这个孕周，以此来核算孕产期。那有些太早来了还没有看到，就是还是晚一点来。
1: 明白，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时间来做这个超声，似乎是我们在刚刚知道怀孕的那个阶段什么时候来？我是说后面因为不还要再做超声吗？后面还要再做超声，他这孕酮已经测完了。那他这超声也已经，您的意思是我们孕酮测过了之后，是一次没有做过超声呢？还是说我已经做过超声，这个阶段我的孕酮值又低了，那我要再做超声的话，我们还要间隔的这个时间，就是超声与超声之间的间隔
0: 啊？这样就是在8周的时候要做一个，7到10天以后再确定，如果是胚胎很好的话，我们就等到12周再做超声就 OK 了。
1: 其实要基本上要间隔一个月了，是吧？
0: 对对对，
1: 7天10天就得做一个，
0: 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超声上面可能更能确定你的这种胚胎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在说孕酮的这块，说过了这些之后，其实一个是在孕早期大家关注的是孕酮值，孕早期还需要关注的是啥呢？只关注孕酮值和刚才说到的叫 HCG 值吗？
0: 不对，我们还要监测患者的临床状况。比方说他有没有一些临床症状，有一些早孕反应啊，这些都是明确这个宫内妊娠的一个。
1: 那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孕早期实际上它是着床那个过程，就是等于它还在一点点扎根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一般说孕早期的时候是相对不稳定的一个阶段，到孕中期基本上就是牢固了。那么孕早期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让我们的这胚胎更稳定？除了我们这些值都正常之外，像以前有的像什么，比如说你长途车能不能坐呀，你飞机能不能坐呀，或者我平时我看什么东西，哎呀怀孕了什么都不能干，赶快好好的在待着，就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阶段的生活呀、工作呀、行程呀？
0: 在这阶段呢，一个就是心情舒畅一下，我们不要关注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化验值来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还有一个呢，保持一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休息，均衡饮食，保持一个正常的营养素的一个补充。那么这个呢，这些都会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院围产保健门诊哈。这个是我们产五科的一个特色门诊，它就会在孕前、孕期和产后呢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指导。 嗯，这方面，大家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疑问问题啊，都可以去围产保健门诊来帮你一些指导。大家因为光关注产检嘛，就是像这方面的，他不太有关注，就是我在这个饮食控制啊、体重管理啊、血糖管理啊，还有一些营养素补充这方面的这个。这方面的要求，不太关注。
1: 讲讲呗，
0: 这个以后讲吧，因为这个属于这个、跟孕酮不太关系的。我们下面讲讲，就是孕酮过量补充多了以后，
1: 啊，还有这样的一个
0: 问题，对对
1: 对，
0: 补充
1: 过
0: 了，
1: 补充多了呢？
0: 我们说孕酮补充过速呢，正常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孕酮的补充，我们还是会，是患者是对会有益的，但是过量的补充呢，我们讲一个病叫做就妊娠期子宫退膜息肉这样一个病，大家可能不熟悉，
1: 是啊，没听过。
0: 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宫颈或者是子宫内膜息肉这方面的不知道是这个。那往往这个子宫退膜息肉往往是在妊娠女性好发、妊娠早期好发。它往往是一个高孕激素水平导致的。
1: 那这个息肉是在宫腔内吗？
0: 它有宫腔型的，还有宫颈型的。它往往就是说，我们这个，我拿一个病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孕早期，他反复阴道流血这样来的，他也是因为流血呢主诉来找我的。那这样我一看呢，询问他的病史，他觉得这个症状跟先兆流产很像哈，流血嘛，孕早期。但是等到我在一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阴道的一个分泌物流血呢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就打了个窥器去看，看了一下呢，他这个从宫口宫颈往外呢有一个蛇状的形态很不规则的这样一个蛇状的赘生物，一碰它呢还有出血。这个东西，对，是出血是由它导致的，所以说，当然了，它这个疾病要跟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宫颈息肉，还有一些宫颈的良性恶性病变相鉴别哈。那我们在排查这些鉴别诊断之后呢，我们还是考虑它是一个子宫退膜息肉，妊娠期的一个子宫退膜息肉，这个病，它往往就是说它会。容易误认为是先兆流产而误用孕激素，而往往用上孕激素呢，它就会导致出血呀、保胎失败呀、息肉增长啊，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1: 那这块
0: 你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哈。
1: 一个是没听说过啊，另外刚才您说过量的补充孕酮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我听您讲的是说它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补充孕酮这后续的问题。那它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是。为什么过量补充孕酮它就会增加这个叫做刚才什么膜息肉这个问题呢？
0: 退膜、因为它早期呢先表现出怀孕早期很早就表现出阴道流血了，它也有很多种原因，也可能是黄体支持，也可能黄体功能不足啊，也许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哈。那么它导致了之后呢，它有流血症状到医院来呢，势必它就要给它用保胎药物。
1: 对，那这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的吗？
0: 是啊，他是在补充。我们说他发生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病。他流血呢，他就在吃，流血在吃。但是这个血是哪来的呢？他并不是先兆流产来的。如果我是先兆流产来的，本身他没有这个征象，是吧？他就补充的孕酮是额外给他补的这个孕激素。明白了，
1: 是
0: 吧？
1: 并不是
0: 有实际指征去补这个孕酮，
1: 并不是在补孕酮补出来的这个病。
0: 不是
1: 补孕酮补出来的这个，
0: 它是一个体内高孕激素水平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1: 是说有这个疾病，大家在补孕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有发现那个疾病本身是它出现的先兆流血的问题，
0: 对，
1: 而又额外的去追加了这个孕酮，反而增加了它这种
0: 对
1: 这个流血的倾向。
0: 对，它就导致这个息肉增殖，息肉一增殖越来越大，我们甚至有的都脱出到阴道口了。这样一个病，那他就是
1: 这个在做超声的时候做不了吗？
0: 有些他会很早期表现是很小。超声呢，我们分为腹式超声和阴式超声。如果要在阴道下去做这个超声，也可能会发现。但是往往有一些孕妈妈，她在早期，尤其是她已经有先兆流产征象的时候，她可能是很忌讳去做这个阴道超声。或者是他完全脱出来了，而且那个最开始他发育是小的，在这个期间他也许他并没有去频繁的去做这个超声，他发现不了。 啊，只是在打窥器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问题。
1: 那这里面您说的是涉及到医生的技术问题吗？我觉得和患者本身没有关系，患者怎么能知道到底咋回事？这个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在医生这儿啊。
0: 啊，我们说在鉴别阴道孕早期先兆流产、阴道流血的症状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鉴别诊断的，也是会有的。那么我们来说这个特例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以为先兆流。

0: 流产，我就要补充孕激素。
1: 嗯，
0: 是这样，对。
1: 而且这里面要看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嗯，那这个问题的话，您说如果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太容易发现，因为它很小。那如果再补一补，它又大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再定期去做一些检查，是吧？要排除一下这种病因。那如果是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还在增大，对，刚才您的意思是说对胎儿也有影响吗？
0: 是的呀，它这个呢就会有对妊娠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比方说就会继续出血呀，出血越出越多。如果大的血管破裂，那它这个出血量相当的多。
1: 那就影响到胎儿的
0: 哎，
1: 着
0: 对
1: 床，
0: 对，
1: 这个
0: 还
1: 危险
0: 会对造成一个流产呀，或者是早产呢。那么造成一个出血以后的继发性感染，就会导致一个生殖道的一个感染，甚至到足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呢，我们会出现一些绒毛膜羊膜炎呐，或者胎儿宫内感染呐，这都是有的呀。我今天讲这个病例也仅仅是一个病例特例，现在检出率是上升了，以前大家可能是不认识这个，现在是检出率上升是由于什么呢？就是辅助生殖受孕的，它的大量的孕激素在用啊，这个是我们不是说医生导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有指征应用孕激素的时候啊，有一些胚胎移植。那么它就要会用于孕激素，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肯定是一些黄体支持，它也要用啊。它用完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孕早期的孕妇们，一定不要说我这个孕酮，因为孕酮值的高低指导咱们补充孕激素，或者是咱们要有指征的去补充，而且不要过度的补充。
1: 那现在说到补充的这块儿，如何是根据指征科学的合理的量正常的去补充，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刚才说到了，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必要补的，可能不补了，我们就观察到看后面的结果。那如果是需要补的这个情况，一般是需要补多长时间呀？还是根据什么来进行啊？
0: 我们说用药指征的时候提到过哈，那么就是有用药指征的时候要用，而且它的这个用药途径，用药剂量、用药时限都是会有明确的一个情
1: 它
0: 况。
1: 是药物药品，它是一个药丸吗？是说口服的吗？
0: 这个药物呢有几种用药途径，有阴道给药的。有口服给药的，那么还有就是肌肉注射给药的，孕激素的剂型挺多的。那么在用药的时候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比方说，我已经有阴道流血了，这个阴道用药就要慎用。我在孕早期，我已经有妊娠呕吐比较严重了，呕吐本身就妊娠剧吐甚至达到了，那么我们口服的就不适合，就不
1: 都
0: 方
1: 吐出
0: 便。
1: 去了
0: 哎，对对对，那么还有这肌肉注射的呢，我们来讲，它肌肉呢这个黄体酮这个油剂，它往往会有局部有红肿有硬解局部疼痛，是这样。那么我们提到有一些孕妇朋友哈来了之后，她说我要用这个孕激素，我有个朋友用的基住以后，她保住了，大夫你也给我用孕这个肌肉注射的，我不想吃口服的。那么就是说，当然给药途径除了这三种之外，它也可以联合呀，比方说我口服的加上肌肉注射的哈，两个联合。那它其实并没有研究证明哪一种用药途径对于这个保胎的这个更好啊，只有说我用哪种是对我是最适合的啊，只有适合自己的嘛，这才是最好
1: 并
0: 的。
1: 没有退而求其次一说，
0: 哎，对对对，不能说
1: 两
0: 我
1: 个途
0: 用
1: 径
0: 的
1: 选
0: 越
1: 项
0: 多我就越好，我用的基柱好，我用就用基柱，是这样啊，
1: 而他用
0: 对，
1: 脊柱好，我也用脊柱，
0: 哎，这
1: 不
0: 有个
1: 存
0: 体
1: 在这
0: 差
1: 样的一
0: 异
1: 个情
0: 的，
1: 况，
0: 对
1: 就
0: 对
1: 听医
0: 对，
1: 生的就可以了。医生觉得你适合哪一个，个体差异还不一样呢。人家不吐，你可能人家吐，你可能不吐，那你就口服。那这种，比如说他在口服的时候，他对胃肠什么有反应吗？
0: 目前咱们这个黄体酮这个孕酮的制剂副作用还是很小的，基本吃起来大家都比较耐受，还可以，
1: 那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什么睡眠啊，需要配合吗？
0: 这个保胎，其实保胎的话题要是说就很大了，有很多要说的了，保胎这个话题太大了，都是相关的。这都是相关的，肯定不能说单纯的依赖这个药物，来维持这个妊娠，避免这个妊娠丢失。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在今天讲到的是孕早期的孕酮值低，这是一个为什么要讲它？ 说到低，是因为这里面存在了多种的情况和现象。

0: 所以呢，不能单纯的来看运通值高与低，所以我们说要走出它的误区。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这么多有关于运通值方面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现在备孕的也好，正在孕期的，比如孕早期，你也是焦灼于这个孕通值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还是要把它能够了解的更加的透彻，也更正面的和正式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着我们这种情况就遵医嘱其实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医嘱你要到专业的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这是有必要的，然后听医生给你进行下一步什么事，他让你啥时候来你就啥时候来，回家你就正常的好好的生活，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一旦确实像刚才提到的，它实际上只是这一块低，但是它并没有影响你的胎盘发育，你的胎儿在里面，人家欢蹦乱跳的在生长，小芽在健康的茁壮成长。那你过度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干预，可能还真的影响到人家的胎儿了，是吧？
1: 是呀，心情愉悦呀，这样对孕妇妈妈是好的哈。我也希望这个能帮到大家，相关的一些知识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就是通过电话呀或者微信呢跟我联系啊，也为大家保驾护航，把这个孕酮低这方面的一个面纱揭开，看看实质里面的情况，大家就心安嘛，是吧？
0: 那在平时比如我们是有那种就是叫做每个科室孕妇比如他们会有一些追踪吗？我们会有一些一对一的这种追踪啊，还是有一些什么群呢、啊、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咨询到医生啊。
1: 我个人有通过电话留微信啊，一对一的都可以给大家这样对，可以记我电话
0: 啊，也就是你们
1: 的所有的
0: 这种患者，
1: 对对对对，我们一对一的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患者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医院里也有一个科室的建档群
0: 啊，
1: 在建档群中也可以咨询啊、我们产妇科也有建档群
0: 啊，这样
1: 哎，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有问题直接就进行沟通，
1: 对对对对，
0: 也解决了很多大家随时出现的一些焦灼的问题、好的，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那吕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的孕酮的这个方面，尤其是孕酮值这方面，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我主要想告诉孕妈妈们啊，坚信自己，就这方面有专业的医生帮你保驾护航，信任医生，勤跟医生沟通，就会很好的结局。
0: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就感谢我们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观看，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相约相伴，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1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多云转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
0: 5月17日至21日，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带来526项首发产品、上万种特色好物，打造集经贸合作、科技展示、美食体验于一体的国际盛会。据统计，本届博览会共有526项首发产品蓄势待发，其中495项是首台、首套、首款、30首播活动。地方展团中，18个外省区市带来351项首发产品，广东省推出32款新品，涵盖陶瓷艺术品、AI 耳机等离子电火灶及特色食品。深圳市展出国内首创 3D 立体显示屏、医疗级辅助行走机器人等。江西省带来微小型碳酸锂电池等40项新品，辽宁省推出除雪车等41项新品。吉林省首发亚麻籽锅包肉，黑龙江省展团带来151项首发产品，其中137项为首台、首套、首款产品。哈尔滨市推出对俄法律服务新举措，哈药六厂文旅

0: 综合体、龙冰酒业品牌焕星三项重磅首发，鹤岗市带来冰花瓷、寒地小龙虾等18款新品，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首次开展白俄罗斯商品进口合作，并推出10项制度创新成果。
1: 连日来，哈尔滨市旱田播种进入收尾阶段，全域农业生产全面转入水稻插秧阶段，耕种生产平稳有序。据最新农情统计，目前全市粮食作物已完成播种2056万亩，占年度计划的64.9%。在通河县，乌鸦炮镇、座树岗水稻专业合作社水稻插秧作业正加紧推进，搭载北斗导航、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的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往来穿梭，广袤田野，渐次铺展连片新绿。合作社理事长傅鹏飞介绍，新式智能插秧机作业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1倍，人力投入大幅减少，只需一人跟车补给秧苗，便可实现高效作业，单日作业面积可达数十亩。今年合作社投入60余台插秧机，承担30000亩稻田插秧任务，插秧进度较往年有望提前10天完成，为新米上市抢占了宝贵市场窗口期。记者从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粮食计划播种面积3165.8万亩，其中玉米1904.6万亩，大豆332.4万亩，水稻902.4万亩，杂粮杂豆及薯类26.4万亩。截至目前，玉米已播1847.2万亩，占计划的97.0%，大豆已播79.7万亩，占计划的24.0%，杂粮杂豆及薯类已播6.3万亩，占计划的23.8%，水稻已插秧122.8万亩，占计划的13.6%。当前全市农业生产稳步推进，各类智能农机广泛投入田间，五粮融合落地见效，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支撑。
0: 日前，记者从南岗区人民政府网站获悉，根据哈尔滨市丁香人才周事业单位引才相关工作安排，季红小学、铁岭小学、哈师附小、红桥一小、第47中学、第69中学、萧红中学等南岗区多所中小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共计130人。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16:30至2026年5月20日16:30，学历要求为本科、预备技师或技师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对应学位。所有报考人员均需具备报考岗位对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本次招聘岗位覆盖全学段多学科，具体包括小学班主任、小学体育教师、初中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美术、心理健康、信息技术教师、职业高中信息技术教师、职业高中会计专业教师以及高中语文、体育等教师岗位。各招聘岗位具体条件、详细要求及其他相关事宜，可登录南岗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查询完整招聘公告。
1: 为切实筑牢辖区群众金融安全防线，严厉防范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守护好百姓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市通河县公安局结合县域治安特点，针对农村留守老人、个体商户等高发受骗人群，深入乡镇集市、社区村落、沿街商铺，开展常态化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用接地气的方式拆解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宣传过程中，民警一改生硬说教模式，采用以案示法、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开展科普讲解，结合县及周边县域真实非法集资案例，通俗易懂地剖析骗局作案手法、高发特点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法律后果。
0: 传统模式下，国内转国际货物需在机场、国内货库与国际货库间多次周转、重复装卸、二次安检等环节，流程繁琐，耗时费力。近日， 交投集团全属龙江航发。

0: 空测直转货运产品正式上线，实现了一次安检、库内流转、无缝衔接、中转时效压缩60%以上。近日，吉祥航空 HO1913 航班从无锡机场起飞，搭载12件总重188公斤的机械密封件货物，飞抵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该批货物后续通过空测直转模式，借助乌拉尔航空客机副舱转运至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结合本地实际与行业现状，日前销售分公司创新推出空测直转货运服务产品。上述航班自无锡抵达哈尔滨机场后，无需出库提货，无需二次安检，可在机场货运库区一站式完成换单、分拨、装机全流程操作，直接中转飞往叶卡捷琳堡，中转时效压缩60%以上，真正实现货不动、数据跑的高效物流流转。此次空测直转产品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国内重点城市哈尔滨、东北亚、俄罗斯核心城市中转物流体系，有效提升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承载能级，助力哈尔滨打造连接国内与俄罗斯、东北亚地区的关键物流枢纽节点，为我省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赋能增效。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9日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部分担当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的旅客在指定时段乘车，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同时额外获赠3倍常旅客会员积分。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持有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居民户口簿的旅客，乘车日期需在2026年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不含6月18日至6月22日端午运输期，且发车时刻位于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之间，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优惠力度方面，普通老年旅客可享直行票价9折，票价尾数40.50到元。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既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购买优惠票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还可额外获赠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部分动车组列车参与优惠，具体车次以12306公布为准。铁路部门提示，本次推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旨在鼓励老年旅客错峰周中出行。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登录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
0: 在5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黑龙江省博物馆从展览策划、技术创新、教育活动、社会服务等多个层面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形式连接古今，沟通内外，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相约龙博，共赴文化盛宴。省博馆区展览持续上新，既有全新数字化展览惊艳亮相，也有精品常设展览同步开放，让观众目不暇接。5月18日起，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精品文物数字化展示在1楼阳光大厅正式开展。该展览以大屏沉浸式载体为依托，融合高清影像、3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打造沉浸式文物数字展陈体验。展陈常态循环呈现主题影像，观众借助触控交互可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梳理历史文脉脉络，配套设置的趣味拼图互动，让大家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兼具科普性与趣味性。同时，5大精品展览同步对外开放，涵盖铜镜文化、陨石探秘、瓷器鉴赏、城市历史、生肖文化等多个领域，包括光影可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铜镜展、穿越星际的神秘来客、陨石展、千年瓷韵釉彩流光、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精品瓷器展、哈尔滨往事、20世纪初哈布社会生活展、奇迹驰骋、 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物大联展，全方位展现历史底蕴、自然奇观与地域特色，为观众搭建起感知文明、连结古今的桥梁。
1: 五月中上旬，素有冰城夏都美誉的哈尔滨迎来了属于市花丁香的绚烂季节，满城馥郁的丁香花不仅装点着大街小巷，更述说着这座城市跨越百年的绿蚁诗篇。哈尔滨与丁香的缘分始于19世纪末，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由侨民引入，历经岁月沉淀，这抹芬芳于1988年4月12日经哈尔滨市人大正式确定为市花，从此深深烙印在城市的文化名片上。作为木犀科丁香属植物，丁香以其优雅的树形、繁茂的花序和沁人的芳香，在观赏花木中久负盛名。其适应性强、抗性佳的特性，尤其适合北国气候，在哈市生长健壮，病虫害极少，成为园林绿化中不可或缺的基调。树种常见为落叶、灌木或亚乔木，树冠丰满，默默守护着城市的四季。每年五月初至六月末，是哈尔滨沉浸于丁香花市的高潮。不同品种的丁香如约而至，次第绽放，编织了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嗅觉与视觉盛宴。历经百余年的栽培与匠心规划，特别是近年来园林部门持续扩种与品种探索，哈尔滨的丁香景观已蔚为大观。目前全市常用栽植品种达13个，加上各类科研实验品种，总计超过50个，形成了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城市绿化景观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丁香种植总规模已高达149.3万株，其分布广泛，渗透于城市肌理，丁香城的蓝图正化为生动现实。如今漫步在2026年初夏的哈尔滨，一簇簇或紫或白或粉或蓝的丁香花穗迎风摇曳，芬芳袭人。这149万余株丁香不仅是城市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更是哈尔滨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浪漫背景与集体记忆。
0: 哈尔滨又开始整活了。最近哈尔滨街头的一抹少女粉刷爆本地人的朋友圈，由甜洞梨出行推出的限定款粉色共享单车悄然上线。这股带着冰城专属浪漫的粉色旋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城市的街头巷尾变成流动的丁香花海，也为来哈游客解锁了全新的打卡方式。记者在街头看到，这批甜洞梨小粉车细节里藏着满满的诚意，宽软的座椅、贴心的前置车篮，还有专为手机设计的固定支架，就连车身贴纸上的甜洞梨出行畅行全程字样都透着冰城独有的俏皮。以前来哈尔滨打卡，总觉得走路太晒、打车太快，没法好好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来自广东的游客小周刚在中央大街附近扫码，骑上小粉车，沿着防洪纪念塔一路骑行，吹着江风直呼太舒服了。这粉色单车拍照超出片，骑到哪都是风景，感觉自己成了冰城浪漫故事里的主角。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心。
1: 记者14日从工信部了解到，一季度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智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14日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1: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14日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0%。
0: 近日，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5月14日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周112点至周5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
1: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

0: 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8亿元同比增长19.4%。经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
1: 多云转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
0: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

0: 身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

0: 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0: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

0: 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8: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8: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

0: 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6点59分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于洪涛、徐向国、于健参加。机械赋能春耕生产，良田筑牢丰收根基。哈尔滨各地农村处处都是火热的春耕景象。以桥为媒链接世界，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展区亮点纷呈。东北超哈尔滨主场今天交付。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5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及长效管护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加力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价值转换，厚植生态本底，建设绿色龙江。许勤来到哈尔滨市何家沟、马家沟河段，督导流域污染治理、水体保护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查看水质检测结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巩固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加强排污口日常监管，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稳步提升水体质量，改善生育水域生态，努力打造水清岸绿、宜居宜游、成水共生的幸福河湖，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许勤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按照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生态保护，全力服务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加快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更好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奋力推进生态振兴，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振兴发展。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健及哈尔滨市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3号，哈尔滨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26件案件中，道里区4件，道外区2件，南岗区3件，厢房区3件，松北区4件，二城区1件，双城区3件，五常市2件，巴彦县1件，通河县1件，延寿县1件，依兰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3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5件，噪声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都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5月12号，一艘满载金黄大豆的船舶缓缓停靠在逊克港码头，1200吨俄罗斯进口大豆顺利完成通关入境，标志着2026年逊克口岸明水期货运正式通航。今年通航时间较去年同期提前11天，为全省对俄经贸往来按下快进键，也为我省向北开放经贸合作注入强劲的开篇动能。如今龙江春耕生产进入黄金关键期，哈尔滨各地农村抢抓农时，大型农机田间穿梭，农技服务跟进到位，旱田播种、水田备耕同步推进，处处都是火热的春耕景象。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昂的报道。
1: 在双城区新华村哈尔滨龙鑫农机专业合作社年玉米种植地，一派繁忙景象，旋耕机、播种机、镇压机联合作业，整地播种镇压一气呵成，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有效提升春播作业效率。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年玉米6000亩，其中4000亩推广应用地膜覆盖种植新技术，以科技赋能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2: 哈尔滨龙鑫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磊：
3: 现在购地膜呢，现在有2000多亩，还有将近2000亩地没扣完呢。它呢，现在扣地膜有啥好处呢？这个年苞米呢，保苗好，地温上来，这是出苗率还高，在7月20号就基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能种二茬，这二茬呢种白菜还有盖菜。
1: 科技赋能春耕两种良法同步落地，今年春播双城区各乡镇普遍推广气息喷剂式播种机，机械化作业水平稳步提升，搭配大垄双行栽培技术，实现精准播种节本高效。与此同时，农技服务下沉田间地头，精准跟进，全程护航，为春耕生产平稳有序推进筑牢技术支撑。
2: 双城区农技推广中心推广股股长赵伟：
4: 指导农业生产，同时发放了标准化栽培、科学选种、整地施肥和植物保护等技术资料，全力保障春耕生产。
1: 在旱田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全市水田备耕准备也紧张进行。在巴彦县松花江乡五一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高标准大方田内抛田打浆作业已全部完成，田间人员抓紧做好插秧前各项准备。这片水田灌溉用水全部引自20公里外的松花江，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灌排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引水排水更加顺畅，农田灌溉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2: 巴彦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松花江片区技术员赵阳：
5: 这个叫生态筐，是一个新工艺。
6: 它有啥好处呢？相比传统老工艺，
5: 首先它是美观，然后经济实用，再一个就是说使用寿命长，能节约不少成本吧。
2: 黑龙江壤壤满家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鹤：
7: 这打完浆了，泡完田了，把这个榨子，就是去年的这个水稻的这个根茬，然后这个水大之后它飘上来，把它捞出来，我准备15号开始插秧。
1: 灌溉条件提档升级，农田面貌同步迭代，以往零散的小格田已改造成连片20亩的大方田。自从2017年起，黑龙江壤壤满家米业开始流转经营这片土地。近两年借力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红利，地块布局更加规整，土地利用效率和规模化种植水平持续提高。
2: 黑龙江壤壤满家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0: 李林鹤。
1: 原来咱们这个池子就都是三亩地、五亩地或者八亩地，啊，原来没有这么大池子。现在我们这一个池子都平均都能达到20米，啊，把小田埂削掉了，然后变成大和田了。
2: 那这样式有啥好处呢？
1: 这样式从我们就是干活角度，省工省油，削去这些田埂也都种上地了，增加了有效种植面积。
0: 从旱田科技播种到水田标准备耕，从农机全程作业到农田提档升级，我市持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稳步推进小田并大田、小池改大池，大力发展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让肥沃黑土持续孕育出更多冰城好粮油。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5月17号到21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在哈尔滨火热登场，中心展台哈尔滨展区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紧扣15五规划部署和三城三地建设目标，聚焦向北开放新高地构筑，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集中展示我市作为国家向北开放枢纽城市的阶段性成果。展台整体以哈尔滨地标性建筑阳明滩大桥为设计语言，寓意以桥为媒链接世界，强化中俄合作桥梁纽带作用。展台整体以冰蓝色为主基调，融合冰雪丝带造型，搭载柔性屏滚动播放中俄博览会主色渐变标志，顶部定制雪花灯饰，地面流线型灯带，注重现场氛围，以四面开口的岛型设计，通透简约，传递哈尔滨开放包容大气的城市特质，象征着哈尔滨敞开大门拥抱全球。同时通过立体空间结构与灯光效果，诠释工业制造的硬核实力，多维互动与特色体验空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参观感受。展台位于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总面积315平方米，目前布展工作正紧张推进，三大主题板块、中心舞台及直播区正在搭建，预计今天完成布展工作。以特色展台搭建对外合作窗口，靠新颖设计擦亮冰城对外名片。接下来一起关注下展会服务，看看东道主如何打造高效、暖心、智能的服务体系，做好展会保障工作。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0: 在展会服务的智慧中枢，本届博览会首次启用的智能 AI 客服助手已完成全部调试，进入服务状态。这个24小时在线的展会管家不仅能为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航、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服务，还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自由切换，实现文字图片秒回和语音自动转写。参展商、采购商、专业观众可以通过官网、议会展 APP 或扫描二维码随时获取精准服务，让参展观展更高效、更便捷。智能化服务筑牢保障根基，志愿力量同步整装待命。120余名经过系统培训的志愿者也全部到岗，从语言翻译、现场秩序引导到应急保障、咨询指引，他们将分布在展会各关键点位，用专业热情的服务为国内外宾客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4: 哈尔滨理工大学志愿者李思南。
5: 此次展会共有多语言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志愿者60余人。我呢是证件服务中心的英语志愿者。我们的中心开设了4条便利取证服务通道，为客商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保障。
0: 本届展会证件数量明显增加，目前证件服务中心正在加紧发证工作。
4: 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展览部邢小杰。
6: 5月10号到15号是迎来了我们代表团取证的一个高峰，目前所有的申请和审批的证件都已经打印完毕了，我们的质证工作将一直持续到17日开幕之前，将为所有的客商嘉宾做好服务。
0: 十载盛会，匠心筹备，随着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地，这场集经贸合作、科技创新、文旅交流于一体的大会即将盛大启幕，迎接八方宾朋，共赴合作之约。
3: 下面走出忙碌的展馆，看一看冰城的盛装模样。如今哈尔滨全域正精心布置亮化装点， 秉承

0: 节俭办会理念，以最美城市风貌营造浓厚盛会氛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1: 盛会临近，哈尔滨大街小巷彩旗飘扬，景致一新，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围绕中俄经贸合作主题，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的展会宣传氛围。在城市街路打造上，我市重点完成15条主干街路灯杆对齐、花园街插旗以及重点路段护栏飘旗布设，实现主干街路宣传引导全覆盖，全方位展现东道主的热情。
2: 市城管局市容景观处四级调研员沈超，
3: 在一些重要街路上设置相关的广播设施，同时呢在机场内外包括哈站、哈西站等一些交通枢纽设置相关的广告宣传，通过全景式、灯光式的方式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
0: 哈尔滨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另一项备受关注的赛事也进入了冲刺阶段。接下来我们跟随新闻中心记者张华走进二城区，看看东北超哈尔滨主场的筹备情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那么整座体育场从草坪、观众看台、功能配套设施均已全部换新升级，20000多观众席位均已整装待发，以全新姿态今后东北超联赛的开赛，迎接广大球迷的到来。
1: 场馆升级改造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除草坪、看台等完成改造外，消防系统升级、体育场大跨度钢结构安全复检。除了赛场硬件的升级改造，体育场内对运动员休息室、球员更衣间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新闻发布室等改造都已完成，目前正在加快推进照明系统、供电增容、音响点位优化等工程，全部项目将于5月15号前完工交付。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交警部门在通往体育场的主要路段规划了2000个停车泊位，从绿茵场主题斑马线到百米墙体上五彩斑斓的彩绘，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为这场足球盛会预热，用一个个温馨细节传递东道主的热情，静待这场属于东北足球的夏日盛宴。
5: 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五月，哈尔滨的丁香美不胜收，沁人心脾。今天的娓娓道来，带您开启一趟冰城丁香之旅。
7: 寻常的夏日赏花，但是哈尔滨偏要让花海开出不一样的浪漫。这两天呢，有一辆专列悄然的出圈了。这是一趟开往丁香花海的专列，它就像是一座移动的赏花秘境。再加上你看看现在，全城街巷怒放的丁香，可以说是一路驰骋，一路繁华。今天的这一期娓娓道来，带你开启一趟流动的丁香花之旅，打卡一座沉浸的丁香花之城，也解锁一份哈尔滨独有的巧思。很多人非常喜欢那趟直16、直15次的丁香花海主题的列车，是因为它满载着惊喜和用心。你比如说，在这个列车里面会藏着专属丁香赏花地图，它可以帮游客一站式的解锁全程赏花的好去处。而乘务员小姐姐会化身夏日向导，带着大家集章打卡，收藏专属丁香明信片。那当夏日仪式感承包了整趟旅途，你会发现根本不用着急赶路奔波，一路繁花相送简直是太惬意了。所以车厢里面外地游客是慕名打卡，那本地市民是随手来定格分享哈尔滨是怎么样以列车为媒赴丁香之约，把流动的巧思装进飞驰的列车的。那如果说坐专列赏丁香那是有惊喜，那你走出车厢，你会发现整座哈尔滨现在早就已经沉浸在了丁香花海之中。道路两旁丁香树成排，枝繁叶茂，有紫的、粉的、白的，一簇一簇缀满枝头，浓烈的花香扑面而来，那多香多香。还有就是赵林公园植物园里面丁香连片绽放，漫步在林间

0: 心治愈。松花江畔丁香依江而生，江水潺潺，花香悠悠。还有各大高校校园里面，连角落缝隙里面，丁香都是随性生长，花开烂漫，步步是景。所以说，一城烟火半城花呀，哈尔滨是以丁香为媒，把这种浪漫的巧思藏进了花开动人的模样。那作为哈尔滨市的市花，丁香花可不只是停留在次第盛放，因为此时此刻，一系列的以丁香为主题的特色活动、文创产品正在同步走红。你比如说，丁香文化主题的市集热闹开市，民俗展演、春日游园会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丁香文化，还有各类的丁香文创周边也悄然出圈。你比如说有什么书签啊各种摆件啊，还有文创盲盒，颜值都是拉满的。还有就是奶茶、甜品、伴手礼都融入了丁香元素。滨城浅夏，丁香为伴，从专列打卡集章到全城的花海盛放，再到从特色活动出圈到文创消费升温，丁香的一抹淡紫是夏日限定的美好，更是刻进滨城记忆里的热忱。最后在这儿给大家整理了几处经典的赏花点位，到这里去赏丁香拍照氛围感更好。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有请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汇聚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带来526项首款产品，上万种特色好物，其中495项是首台、首套、首款，31项新合作、新技术、新项目首次亮相。展会期间将举办100多场首发、首秀、首播活动。
3: 继2025年7月燃油燃气发生器满负荷试车成功之后，近日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燃气发生器顺利完成满负荷试车。燃气轮机作为技术密集度高、系统集成难度大的核心能源装备，其研发制造能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此次天然气燃气发生器满负荷试车成功，充分验证了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制造工艺的可靠性及系统集成的成熟度，标志着哈电集团在低污染燃烧、高效清洁动力技术领域取得核心突破，为我国燃气轮机装备国产化、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4: 日前，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办。本次活动周启动仪式由黑龙江省教育厅主办，黑龙江职业学院承办，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举行。黑龙江省将以本届活动周为新起点，坚决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部署，持续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纵深推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全省职业院校将紧扣龙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需求，锚定冰雪经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动态优化专业布局，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中磨砺精湛技艺，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成就出彩人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持续注入强劲的工匠力量。
3: 此外，启动仪式上还同期还举办了冰雪融梦、阐教同心、重气同柱、孝启同向、黑土同耕、农教同行三个特色成果展，包含现代农业、非遗传承、冰雪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共45个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黑龙江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成效。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各校将紧扣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立足区域实际，精心组织开展7天主题日活动，全景式展现黑龙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省教育厅将持续打造龙江职教行、龙江职教产教融合的 N 种打开方式等主题品牌活动，拓展新媒体宣传形式，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讲好龙江职教故事，切实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生态。
4: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近日，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黑龙江省5常大米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成为我省唯一跻身首批名单的品牌体验地，彰显龙江特色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据悉，入选的品牌体验地涵盖制造业、农业等4大类别。黑龙江5常大米品牌体验地属于农业类，依托5常大米的优质品牌影响力，打造兼具品牌展示、文旅体验的特色场景。此次入选不仅助力5常大米品牌影响力提升，也为龙江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注入新动力，推动品牌建设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3: 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风靡全网的摩洛哥蓝色小镇正在全面改造升级。全新版本的蓝色小镇将于6.1前正式对外开放。此次升级在原有复刻基础上，进一步深度还原舍夫沙万本土风貌，并拓展沉浸式拍照休闲空间，为游客带来刷新想象的异域风情旅游新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的00后创意团队以创新设计为核心，1:1精准复刻世界3大蓝城之一的摩洛哥舍夫沙万小镇，凭借世界级景观复刻加零门槛惠民开放创新模式迅速出圈，相关话题全网曝光量突破30亿次，多次登上各大平台热榜，不仅成为哈尔滨现象级热门文旅地标，更获摩洛哥国家旅游局官方认可，掀起不出国门游世界的全民热潮，成为闪耀世界的国际尔滨新名片。升级后的蓝色小镇 2.0 将以更梦幻的场景、更细腻的质感、更舒适的体验，让游客在冰城尽享北非蓝城的浪漫意境，在一步一景中感受跨国文化交融魅力，为冰城注入更多潮流活力，打造享誉全国的沉浸式文旅新标杆。
4: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启幕，常规赛自5月23号持续至8月15号。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鸡西主场同步开启宠粉季，推出景区免费、一分钱吃面、特产折扣、全程消费券4大超享福利，搭配丰富配套活动，以足球为纽带，诚邀八方球迷、游客共赴热血之约。6月1号至8月31号，联赛其他7城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呼和浩特、通辽、哈尔滨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可免票畅玩鸡西所有 A 级景区，新凯湖湿地公园、麒麟山风景区等特色景点均可免费游览，让球迷在看球之余尽享鸡西山水之美，消费福利同步上线。6月1号至8月3号，鸡西数字经济产业园推出30多种本地特色农副产品

0: 与便民举措同步上线，为春耕出行注入新活力。作为保障龙江春耕的重要运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自2000年起开行建三江、抚远等方向插秧专列，27年来已累计运送插秧客超190万人次，有力支撑了三江平原水稻主产区的春耕生产。此外，铁路部门在哈尔滨东、绥化、建三江等沿线主要车站设立专用候车区与春耕服务台，提供出行引导、行李搬运、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如今，这趟专列不仅运送春耕务工人员，还迎来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和农业专业大学生，成为农业研学实践的重要载体。
1: 稻香五月，沃野织锦。5月10号起，哈尔滨五常市全面掀起水稻插秧热潮。2026年，五常市计划种植水稻 260.3 万亩，其中被誉为五常大米灵魂的五优稻4号、稻花香2号占比超 85%。 这场与农时赛跑的插秧大赛预计5月25号前落下帷幕。记者从五常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高标准农田改造持续推进，为大机械作业打下基础，今年五常市投入高速插秧机超600台，统一规范插秧深度、株距与株数，保障行植、科准、苗齐，近百台智慧农机和400架无人机协同作业，实现了精准插秧，以数字化推动生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五常市正织密病虫害防控网，设立农作物病虫监测点209个，实施重大病虫统防统治100万亩次，重点强化对水稻稻曲病的防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

0: 络诈骗正呈现出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晚损烂的特点，对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应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急需从家长端向平台端、从输出端干预向设计端规制的转型。
1: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在分析大量收到的咨询案例后，发现11至13岁的在校学生是这类案件的受骗高发群体。他梳理了此类网络诈骗的主要套路，一类是冒充红十字会捐款诈骗，骗子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带有真实红十字会二维码的广告，建立信任，随后以小额捐款、高额返现为饵，最后抛出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致账户冻结的恐吓，诱导孩子联系假警察，拿家长的手机配合调查。
0: 另一类是假警察恐吓加屏幕共享，此类案件中，骗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屏幕那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值得关注的是，诈骗手段正与游戏、社交深度融合，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有的孩子甚至被诱导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参与设电诈通讯联络。
1: 此外，通过梳理发现，家庭监护有漏洞，家长很难做到24小时盯守孩子。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未开启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后不敢求助。近年来，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设计端合规。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逻辑仍主要倚重家长端。
0: 如何斩断向孩子的网络诈骗黑手？多方人士给出了系统性建议。家长必须筑牢物理防线，首要管住手机，从源头切断风险。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要让孩子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学校应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引导孩子遇到恐吓后不隐瞒，加强家校协同预警。
1: 另外，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责任应从家长端转向平台端，从事后响应、用户担责转向事前预防、平台负责。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应消除伤害源，当前对平台违规行为的追责多停留在机构层面，处罚力度有限，这导致部分平台将问题归因于系统漏洞，应开展打击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电诈的专项行动，依法顶格处罚，全链条打击话术、引流、洗钱等关联犯罪，建立快速侦办、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受害家庭的损失。
0: 还有就是督促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反诈风控模型，强化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关键词的监测与弹窗预警，严格管控未成年人陌生私聊、转账、共享屏幕等高危行为，快速封禁涉诈账号，清理引流信息，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账号保护机制。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发布2026年1季度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

0: 称。
1: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近日，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然气基地再获突破。由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提交的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对进一步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基础，拓展规模增储上产战略接替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国科学家最近提出一种基于瞬态化学不均匀性和界面能梯度诱发人工细胞不对称分裂的新策略，构筑了具备不对称分裂潜能的结构化层状液晶液滴人工细胞模型，成功展示其自发分裂为液滴和囊泡两种结构性能迥异子代的动态过程。这不仅为理解生命功能涌现与原始细胞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实验模型，也为从零构建具备类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以及生物制造前沿研究带来新思路。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云计算技能竞赛通用要求标准制定工作近日在天津启动，该标准将国际顶级赛事技战术要求转化为通用行业技能标准，为京津冀乃至全国云计算技能人才培养与竞赛组织提供统一依据。该标准由世赛云计算项目技术指导专家组牵头，联合京津冀多所职业院校及多家行业企业共同制定，将系统梳理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等国际赛事的云计算项目技战术规范，将其转化为适用于教学、实训及各级竞赛的通用要求。会上，京津冀三地职业院校代表明确，将此前在课程互通、师资互派等方面的零散协作，升级为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0: 5月13号至15号，以竹带素绿色生活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武夷山竹业博览会在武夷山武夷会展中心举行。本届竹博会规模创历届新高，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标准展位1520个，汇聚全国17个省份、9大重点产竹区680家企业参展，吸引超5000名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洽谈。展区覆盖竹产业专业、竹工艺、竹文化、 跨境生态、绿色出行等全产业链领域，集中展示上万件创

0: 新成果。
1: 14号至15号，江南、华南局地仍将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号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未来3天，黄海、东海等海域有大雾，关注对海上航运安全的影响。另外，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0: 信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4号发布警情通报称，2026年5月13号21点43分左右，信阳市施河区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经查，常某鹏驾驶私家小轿车行驶至春晓路与申城大道交叉口时，与一车辆发生剐蹭后失控，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常某鹏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经现场呼气检测，常某鹏涉嫌醉驾，伤者已送医救治，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 近日，江苏无锡一男子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瞬间布满整个车厢。待男子发现时，泡沫早已结块硬化，车内按键也被牢牢封印，清理难度极大。所幸事发时他不在车内，未造成人员受伤。近期气温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摄氏度到70摄氏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日前，由广西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猫儿山山海经文化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市猫儿山举行，与会领导嘉宾、专家学者、文旅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猫儿山与山海经文化渊源、学术考证、 IP 转化、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共同推动上古典籍文脉活化利用，助力广西文化旅游强区建设。未来，广旅集团及广旅桂林投资公司将密切对接文旅部门、地方政府及高校机构，深挖桂林猫儿山旅游资源禀赋，持续推动山海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广西建设文化旅游强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增添文化魅力。
1: 随着展览形象之外虚实共生、寻找鹿茸之近日在威尼斯启幕，中国艺术家戴文华的 AI 声音装置长卷《一级一切》在现场展开。这件作品是戴文华通过医学健康数据曲线分布图，结合 AI 算法重组创新的即兴声音作品，寻找在生命艺术背后隐藏着一段未被听见的旋律。 AI 不是替代艺术家，而是成为翻译者，将视觉的沉默转化为声音的语言。
0: 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日前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分为山海部落、异彩生活、岁祀传承三个部分，共展出台湾少数民族服饰、配饰、生活器物等超过200件套精美展品。开展当天还举办了以根脉同源、异彩同辉为主题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现场设有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区，围绕形、文、色三大文化维度，精心打造9项涵盖视觉艺术、非遗手作、情景互动、闯关研学的体验课程。展览还开发了贴布书签、创意拼图、拼接积木、金属挂件、毛绒玩偶、金属冰箱贴、金属随身镜等特色文创产品和自助盖章票根，让文化可赏、可触、可留存。
1: 由甘肃省台办、北京市台办联合主办的典籍见证、文脉相连、京陇台四库行主题宣传活动近日走进兰州。 两岸从事四库全书研究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围绕古籍修复、数字化传播等议题交流，共寻中华文脉。四库全书是清代编纂规模最大的官修丛书，亦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文化工程，目前存世三部半，其中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素阁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以及被称为半部的文澜阁残本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此次活动历时一周，通过在台北、北京、兰州三地开展实地参观、专家座谈等，深度挖掘三部完整阁本背后的传承故事与守护历程，让厚重的典籍文化可看、可感、可悟。
0: 日前，记者从四川省文物局了解到，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将在四川省巴中市举办，四川已经备好上百道文博好菜，旨在为民众献上精彩纷呈的文博盛宴。据了解，本届川渝主会场活动期间，四川省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文博数志、创新优秀实践、优秀文博科研成果、十佳文博海报、十佳文博短视频五大奖项将集中颁发，一批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文物保护科研基地正式授牌，全省博物馆公益巡检专项行动同步启动，并举行米仓道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同时，学术交流、文物工艺鉴定、川渝博物馆“十四五”发展成果展示、第六届巴山蜀水川渝文创展等活动也将轮番登场。
1: 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主办的体育教师软式棒垒球专项培训班，近日在广东中山熊猫纪念球场举办。这是涵盖22个运动专项的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国家标准发布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体育教师软式棒垒球国标培训。
0: 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日前公布了冠军赛12支参赛球队的名单。据记者了解，本届赛事将于8月2号至9号在杭州滨江体育馆举行。12支高校球队，包括6支参加过上届赛事的劲旅，以及6支首次亮相的新军，来自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高校球队将首次参赛。
1: 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的比赛，近日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上东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以网聚东小口，赛动新昌平为主题，总奖金达25万元人民币，吸引国内外网球爱好者踊跃参与，报名达880人次，创国内同级别赛事新高，呈现高水准、高参与度的国际业余网球赛事风貌。本届赛事由国际网球联合会、中国网球协会批准举办，为期5天，至5月17号结束。赛事共设置7个年龄组、31个单项，在澳北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中打造森林里的网球场，为选手与观众带来自然与运动相融的沉浸式体验。赛事场地全面升级，亮点突出，依托上东体育中心室外标准球场和正式投入使用昌平区首座气膜体育馆，同时新增2片带观众看台的中心赛场，整体可容纳近1000名观众观赛。
0: 东安湖杯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日前在成都圆满收官。在当日进行的成年个人单项决赛中，四川队选手王子涵表现稳健，在圈、棒、带3个项目的激烈角逐中均斩获铜牌，以3铜加身的亮眼战绩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作为国内艺术体操领域的重要赛事，本次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主办，吸引全国20支省级代表队近300名高水平运动员同台竞技。成年个人单项决赛涵盖圈、球、棒、带4个项目，采用国际体联2025至2028周期评分规则，从难度、艺术表现、完成质量3大维度全面考验选手实力。
1: 近日，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场哨响，中国队以2-0力克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身份惊险突围。 不仅时隔21年重返 U17 男足世界杯，更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缺席世界大赛的魔咒。这份久违的喜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年来中国球迷心中的焦虑与失落。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0: 哎， 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